0: 备的是真少。
1: 因为都是现生产的，
0: 现生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天气热，他说丹姐，这个东西啊太抢手了，现在天热大家都不要做饭，
1: 门店都供不过来。
0: 对，
1: 我们都是门店的大货给大家做的，一模一样的味道，不可能有别的味道的。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工厂就是我们那个松鹤楼自己的工厂，我们因为为什么要自己做工厂呢？这个配方是不能留的给别的工厂的，
0: 包括自己做工厂自己的原料是可以把控的。
1: 对的，
0: 这个鸡为什么这么好吃？人家就是草鸡，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说人家的牌子人家自己负责。
1: 对，
0: 包括这些猪肉啊什么的，这些原料，这些鲍鱼
1: 都
0: 是自己选的。这是什么鱼做的？
1: 这个是白鲢。
0: 白鲢，鲢鱼，对吧？
1: 对，
0: 白鲢。笑啥？你们笑啥？啊，超哥你在笑啥？我又说错话了吗？没有呀。啊！你别再给这个桌子上了，全都吃了残羹剩炙了，都已经，都已经吃了残羹剩炙了，好吧？谢谢大家，哎，你好，姐，节目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对，给这个镜头，一共是有10包，每一包都是250克，有6个不同的品种，
1: 对，
0: 可甜可咸，跟面去吃，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没错，
0: 你有了这个之后，你就焖一锅米饭或者下一碗面条，
1: 完全够了，
0: 就可以了。最最多多你自己再弄一点蔬菜，炒一个蔬菜，
1: 对的，
0: 就或者你烫一个蔬菜，你都不用起个油锅，
1: 对的，
0: 你就烫一个蔬菜，就啥都有了，
1: 没错，
0: 明白了没有？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姐姐们啊，来还有20套现货，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还有真是20套现货，你要不相信20套现货，以后马上开预约。嗯，预约不能保证明天到，约稍微的晚2天，
1: 大概是3到4天左右。
0: 3到4天了啊，3到4天正好孩子已经开学了，
1: 没错。
0: 如果你想就是说明天后天就吃上，对不对啊？小孩还在那个外公外婆家，爷爷奶奶家什么的，
1: 没错。
0: 你就赶紧就在这二十套之内，
1: 定，
0: 好不好？定定定定定啊！嗯，人家货备的不少，但是销量更好。
1: 对的，只能这么说啊！哎，
0: 货备的不少，销量更好，多押韵，
1: 货备的不少，
0: 哎，但是销量更好，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东西啊，这就你就不用看，咱做了这几十年直播了，对不对啊？说带货这个事儿，哪个东西好卖，哪个东西不好卖，这真的搂一眼，
1: 看一眼就行，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别说这个东西199了，你218照样卖，我告诉你。 真的照样卖，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松鹤楼老供应商、老关系了，是不是啊？哎，所以199，少挣就少挣点，薄利多销嘛。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嗯，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行，还有个6分钟的时间，你再把你的构成再说一下。
1: 好的，我们总共是姑苏6玉满6样东西，总共是18，然后的话是那个糖醋小排2包，本帮鲍鱼2包，然后炒鸡、咸炒鸡2包，然后素鸡1包，然后烤麸2包，还有一个是那个八宝辣酱1包。 总共6样东西，18给大家回去直接加热就吃，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嗯，
0: 听明白了没有？好，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0-9900。

0: 来，我告诉一下大家，现货还秒秒钟肯定就没了，还有四套。
1: 对，
0: 就是这个回来之前说还有四套，分分钟就没有了啊。没有现货了怎么办？你就去开预约，我们把预约打开了。
1: 对的，
0: 预约就是稍微晚个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大概四天左右
0: 、你看还可以，它挺实在的，我对吧，那个
1: 要现生产的吧，
0: 对你看就胖乎乎的，就是很安全感而且还挺实在的那种啊。
1: 说四天，
0: 我说三四天他给我纠正了，要四天。
1: 对的，这个都是要现生
0: 产的。我说两三天他说要四天，对吧，你跟这样的人合作对不对，那大家就心里就你实话实说
1: 啊，
0: 这种感觉就挺好，生意就能做得长久。
1: 没错，
0: 是不是这样的？好吧，没现货了吧？应该
1: 没了啊，是没了。
0: 赶紧订，应该还有两套，还不知道一套啊。
1: 是，
0: 就分分钟就没有现货了。而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这时间。镜头能不能给到这儿，给一个大特，我把它拎起来，这样再缠大家一下。
1: 总共是6碗面，放了6个浇头。对，里面有小排，有鲍鱼，有素鸡，有咸草鸡，这一碗
0: 上面这个是糖醋排骨啊，同志们，这是糖醋排骨、啊，
1: 都是用的肋排给大家做的。
0: 哎，你看一下，你看那个八宝辣酱里的肉，这猪肉还是鸡肉？
1: 这个
0: 是
1: 猪肉
0: 是吧？你看一下八宝辣酱里的肉，你见过这么大块的八宝辣酱里的肉吗？
1: 是的，
0: 我好像没见过。哎，
1: 没有是吧？
0: 我八宝辣酱做了也不知道多少个品牌了。
1: 都是一米是吧？
0: 对，你得找，你得且得在里面翻。
1: 没错，
0: 人家这也不用翻，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
0: 你自己回头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样的肉？看到了没有？
1: 是。
0: 最重要不光是肉多，而且它有味儿香，
1: 味道好，
0: 而且它还不是靠那个什么甜了咸了那种东西给你把味道调出来的，
1: 完全不会
0: 啊！我跟你讲，现在这些老品牌啊，与时俱进了，
1: 是。
0: 就咱们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只要给一碗吃的就可以。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谁吃不饱饭，大家要吃好吃的健康，
1: 对，
0: 但同时我还要求你的老味道。
1: 没错，
0: 那怎么办？只有在食材上下功夫了。
1: 对的，
0: 食材一定要新鲜，
1: 一定
0: 进货一定要好，一定是要品牌的。
1: 没错，
0: 你猪肉一定要香，
1: 是
0: 啊，完了之后呢少糖少盐，完了才能出这个香，你才能把那个你的老主顾留下来。
1: 对的，
0: 现在就是说真正反应过来的这些老品牌都这么做。
1: 对的，
0: 都这么做，大家买单的。大家为老品牌买单的，我告诉你啊，好吧，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现在全部预约了，应该是啊，已经预约了，要稍微晚个四天到您家里。
1: 四天
0: 啊，晚个四天到您家里啊，不妨碍您那个四天以后享受，好不好？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00。

0: 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个两分半钟，这场直播就结束了啊！
1: 是，
0: 我们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把我们的现货全部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接下来还是我，但是也是一个全新品，是一个山东的煎饼的一个品牌。
1: 哦，也是好东西
0: 啊，也是好东西。哇，这个煎饼是我吃过所有，我是半个山东人，大家知道吗？我妈家是山东，我妈是山东的啊，所以的话，我对山东煎饼是有感情的。这个每年山东的朋友亲戚也是从家里带煎饼来。
1: 对，
0: 而且现在山东煎饼做得非常好。但是最高级的就是马上要带给大家的这个煎饼，好不好？来，我们再把今天我们的松鹤楼再给大家整个过程说一下。
1: 正常的话，我们是叫姑苏六韵，有六样东西：两包糖醋小排，两包本帮鲍鱼，两包咸草鸡，然后一包素鸡，一包八宝辣酱，还有两包四季烤麸。今天是199块钱，所以199块钱你拿到的是六种味道。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加工、预处理，回去拆袋就吃，稍微烫一下，用热水烫一下就行了。你自己煮个面啊，再煮个小素菜啊，再煮个饭啊，对不对？就可以把这个小菜一倒就行了。
0: 对对对，
1: 省时省力。
0: 对对对，好不好？来，谢谢大家，还有个一分多钟的时间啊。那今天就这样，再不这样，
1: 还有，
0: 我后面还直播，连着啊。
1: 是的，
0: 不走，不许走啊！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好，主要就是这、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纯香，那种牛奶的纯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 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线物业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

0: 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两块儿。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啊，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啊，好好吃哦，
0: 奶味儿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吃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家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比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
1: 色素、
0: 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营养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1: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五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五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来了，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
1: 好好，
0: 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
1: 蛋白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这就是优质蛋白，这就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0: 对，
1: 或者是就是受不了，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
2: 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都拿了几个都是空的，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嗯，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对，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是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郉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差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被俘获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2: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是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两组三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
2: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2: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油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2: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2: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1: 10块钱左右啊，
2: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
2: 了，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2: 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2: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现在有现货，先抢现货。
2: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年观众特别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脑部健康，还有就是我们平时非常引起重视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那如果说你关注到这两大维度的话，我相信有两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大家平时一定是要注意摄入，一个就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欧米伽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胆碱。如果平时你有这样的需求，想摄入这两种非常好的营养素的话，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也是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是专业品牌我们的统博士的亚麻籽微粉。这个里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还有我们额外添加的甘磷酸胆碱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正在看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而且这个产品吃起来、冲泡起来溶解速度超级的快，非常的香浓好喝。平时你作为不同的吃的方法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先锁定频道关注起来。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在讲求营养，已经不是我们早期的时候要吃那个营养丰富的食物了，我们在讲求一个字叫均衡。所以从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我们会发现您吃的油脂当中，我们可能就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您平时的炒菜油当中，各种各样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越来越多，跟我们欧米伽三系完全打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日常膳食当中如何让我们的脂肪酸可以平衡，同时还能帮我们带来很多获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家怕的是上了年纪之后自己不要犯糊涂，记很多事情能够记清楚，那我们大脑和神经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够不够？而我们今天的补剂当中就是要让这部分的营养能充沛地给到大家。我们平时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我们要通过绿叶菜这种长纤维难消化的这个状态来补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不舒服。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这个状态，不但能弥补膳食纤维的不足，还能让自己的肠道的那个舒服状态得到一个好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你日常膳食当中正好缺乏的那部分营养，来给你一日三餐做一个好的平衡。
0: 是的，我们先要来关注自身啊，不管你平时一些比如说饮食习惯，或者日常的比如说一些别的一些生活作息，你先了解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时间范围的一个截取啊，近30年我们从权威数据来源摘录到我们中国居民身体当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的摄入情况，其实缺乏是很厉害的。
1: 对，是的，这个欧米伽三呢，是我们就是日常膳食当中我们比较缺，而且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在这张立柱图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缺乏的状态跟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状态是有成那个相关性的。所以在这里面的数据大家就发现，我们对日常饮食当中为什么要去着重我们的相关的脂肪酸平衡，为什么要通过我们的食物来进行补充。那么在补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部分人比如说他偏于吃素的，他就没有办法从一些深海鱼的上面去获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当中它是有一个系列，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EPA、DHA， 它是成那个就是一步一步在身体里面慢慢转化的。而所有转化的前提就是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有了这个作为前提，你再通过身体里面的酶，它可以转化成 EPA， 它可以转化成 DHA。
0: 所以咱们今天东方购物联合我们的专业品牌，我们的统博士给大家全新品首发引入到了这款产品，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微粉。这样的一盒呢是它单独的这个包装，这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10包，告诉大家10包总共是100克。但是刚才我们关注到了我们中国居民这么缺乏的欧米伽三，我们这个产品在它的盒身上面直接给大家写到了每100克当中，咱们这个产品当中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低于15000毫克，是大于等于15000毫克。
1: 是的，
0: 这个非常的厉害。而且大家来看啊，这个产品它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机构啊非常的权威，
1: 是
0: 无锡江南未来食品研究院。
1: 对，
0: 如果你对于我们国内很多一些可能说食品研究方面你是有一定了解和认知的，这个团队这个研究院非常的厉害。
1: 是的，
0: 学历非常的高，专业的人员非常多，科研实力特别强。
1: 哎，所以这一个字啊叫未来食品研究院。未来食品跟我们什么相关
0: 啊？
1: 就是跟我们现在人均那个银发的那个时代来临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如何把我们缺失的营养补进来是有关系的。着重研究这一方面就是让我们 既能享受到现代生活的福利，又不是至于让我们的身体被现代的这种节奏和饮食方式给拉垮了。
0: 我们把这个产品呢，我先把这个粉倒到前面，事先准备好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里面，首先我们说这个原料它是就是说亚麻籽，而且我们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亚麻籽。我们不着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粉。
1: 好，
0: 因为咱们今天我们这个粉它的一个技术特别的好，它通过这个我们进口的这个亚麻籽低温的一个超微化，以及要多层乳液包埋技术，首先能够把这个粉打到特别特别细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有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也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亚麻籽粉。
1: 对，
0: 咱们这个是亚麻籽微粉，我们的粉是在前面画面左边的这一小碟。
1: 对，是的。其实大家先可以看一下亚麻籽就亚麻籽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亚麻籽它被那个细胞壁给包裹住的时候，它是很难被粉碎掉的。所以你手指怎么掐它都不碎的，跟我们的其他芝麻啦、核桃啦这些种子、瓜子啊，你去比都不一样，它不会碎。你要把这个壳首先要破壁之后，它才能释放出来。然后第二步是什么？是释放出来的Omega 三系的这个脂肪酸，它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一旦光氧3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发生脂质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做两道环节。第一道环节是我们在粉碎的过程当中，低温的粉碎，同时是给它粉碎到相应非常细的细度，
0: 是
1: 超微粉。那么细腻的超微粉是让我们身体的吸收和对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它的那个壁壳当中的膳食纤维，我们可以利用得更好，不至于影响我们身体。同时我们又通过肽类的物质给它做了包埋，所以你放的时间再久，你发现我们不会粘团，不会有异味，不会发生脂质的破坏，就是把这个好的营养物质给你保护起来了。所以经过这两道之后，然后我们再是冷冻干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盒身上告诉大家我们里面的营养添加有多少，我们真正获得的有多少。
0: 是的，这个呢家里面大家怎么吃你是可以用这个就是说开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我们现场也给大家直接演示，它这个因为是极细极细的微粉，
1: 对，
0: 它冲泡了以后快速溶解，粉特别细，而且那个香浓的味道非常的强烈。
1: 我这里给大家做个比较，因为亚麻籽粉市面上也有很多，我们把今天这一包，我的这一包是我们今天的
0: 桶博士的
1: 这一包是我们市售的亚麻籽粉。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它的粉没有经过我们店的超微粉碎加上那个包埋的话，它就很快沉下去了。它的那个膳食纤维的重量，而且就是它是分层的，您会发现我们是慢慢在溶解，我们溶解之后大家会发现我们沉的不是这种分离的状态，你看一嚼就融化了。融化之后，然后它就是这种混旋状态。它不会像这种分层状态，意味着什么？我们水乳交融的状态是非常细的，非常那个分子结构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在吸收的时候，第一个不会对我们的胃有任何的影响，而且这个营养的吸收会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家发现就是我们的粉特别香，
0: 是
1: 很多时候大家
0: 说我们有一个增香的额外的技术和工艺。
1: 亚麻籽，说实话我在10年前我就接受过这样的产品了，这样的食品，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早餐的时候要加亚麻籽粉。好，但是吃不了，为什么？一个就是粗，还有一个味道不好，但是今天这些问题全部给你解决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平时喝起来特别的香浓，你可以这样子单一来做冲泡，包括比如说你跟什么豆浆呀、牛奶呀、咖啡呀，包括你平时如果拌在一些什么就是粥里面、家里面的甜品里面都可以来吃。
1: 对，
0: 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它其实这个吃法也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关键是咱们这个里面有到高含量的 Omega 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营养素，今天我们在产品当中也是给大家添加进去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也是写在我们产品名字上面的这个
1: 左旋
0: 阿尔法，对，就是甘膦酸胆碱。这个成分它的这个每一盒当中每100克的这个含量也是添加量要高达1500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数据很厉害。这两者是我们今天除了我们吃亚麻籽微粉里面补充膳食纤维以外，就是集中要补充的核心成分。但是这两大核心成分对我们很多，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观众来，比如说要 补充欧米伽三，应对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应对很多你想要让自己脑部更加健康的话，
1: 对，
0: 这两个核心营养素是非常关键的。大脑当中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对吧，就是传递那个重要信号，非常重要的一种神经递质。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
1: 啊。是的，因为这是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自身的消耗会增加，另外还有就是从食物获取的难度会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额外的补充方式让大家更直接的来补充。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讲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工艺，因为今天的工艺可以让我们的无论是阿尔法亚麻酸，我们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还是我们的胆碱，都能处于被保护好的状态。保护好，摄入量有，你才能对身体起到好的作用。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真的也让大家平时你知道欧米伽三自身没有办法合成，或者你想从除了一些比如说动物的来源的欧米伽三以外，涉及到一些植物来源的欧米伽三，包括你要补充这么好的一些胆碱成分，这个产品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途径和来源。而今天它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新品首发也很划算，这样的一盒，曲老师你给大家看一下，外面有些其实实体渠道卖的话，一盒的价格是高达99元。
1: 对，我们是在专业的地方是购买，零售价就是99元一盒哦。
0: 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整个组合是一个三盒装，然后呢，三盒总共就是30包，那么市面上面价格就是高达是297元，小300左右，而我们今天价格199元，然后直接你算一下，每一个单盒的价格60几块钱，对不对？等于我们其中的一包哦，这样一大包，我们的粉也比较的多，
1: 对，
0: 6块几毛钱一包。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富含这么重要的欧米伽三，还有这么好的这个就是亚麻籽里面丰富的营养，尤其是甘磷酸胆碱，
1: 对，
0: 它的这个添加量也很高，
1: 对，
0: 我觉得吃一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需要的观众今天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中秋送人，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准备好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3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正因为对大脑有这么多的好处，天天对着电脑的年轻人也应该常常食用一些亚麻籽油，以保护视力和健康。
1: 我国现在血糖问题的人将近有2亿多啊，血脂异常呢将近有4亿多，可能在45岁以上的人问题更加严重。那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也意识到啊，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膳食来预防甚至调控这些问题。那亚麻籽呢，包括我们的阿尔法甘膦酸胆碱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食用中来添加使用。胆碱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原料，尤其是在脑部健康、运动健康或者这个心血管健康食品中非常常见。那我们国家呢是在2024年正式批准这个阿尔法甘膦酸胆碱呢作为我们的食品原料来源。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在微粉领域是首次将这个胆碱加到我们的产品中，它的目的呢是为了两者协同啊，在这个基础营养，亚麻籽呢提供基础营养，那甘膦酸胆碱呢提供这个靶向营养，两者协同呢，在我们的肌肉啊，在我们的脑神经啊，在我们的情绪调节啊这一块呢相互强化。

0: 今天都邦购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品牌统博士啊，一听它的名字就会感觉特别的专业。这个品牌它是无锡江南未来食品研究院旗下的这个品牌，而我们率先给大家引入，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东邦购这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观众，很适合来吃一吃的这款亚麻籽微粉。其实我估计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已经在自己的膳食当中有意识的吃亚麻籽粉，
1: 对，
0: 或者吃亚麻籽，但是真的会发现说，如果有一款产品直接冲泡，又能够激发里面它多重的营养，特别是我们里面邱老师一直讲的，这个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集中的来给大家补充，真的是又方便，它这个补充的这个量又非常的丰富。
1: 对，以往我们因为补充这一类的那个膳食补充剂的话，我们只是考虑它用到了什么样的原料，所以大家会看哦，黄金亚麻籽加拿大的那个来源，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您在补充的时候，如果它的加工工艺不到位的话，那么里面的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也好，还是里面的胆碱也好，这类的物质它很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过程是把我们今天第一道很难被那个加工打细的这个亚麻籽打到超微粉的这个状态，所以细腻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加工过程当中这种冷链加工也是不破坏，尽量不破坏它的营养成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特点了，它是通过一些微态的一个包埋技术，把里面的欧米伽三和我们的胆碱这类物质包埋在这其中，所以你会发现在高温的情况下，长久暴露的情况下，它的品质不会发生问题，它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它穿了一道防护服，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细腻度不一样的情况下吸收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的亚麻籽的这个粉特别的香，是我吃过的任何一款亚麻籽粉是没有这种香味的，而且你时间放久一点之后，因为我在家里也做过实验，它上面有一层油，这层油就是我们说的阿尔法亚麻酸，你如果是普通的打粉加工，这油老早就破坏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同时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除了邱老师讲到这个技术特别好，我们的多重的工艺之外，还因为我们今天邱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我们的原料，这个亚麻籽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那边的这个亚麻籽，跟他们那边首先是高纬度的黄金种植带地理位置相关，对吧？
1: 对，
0: 然后那边它也是一个规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黑土的一个耕地，我们不遗余力用到那边加拿大那边远道而来的这个亚麻籽，通过后续我们多重的超低温的一个超微化的一个工艺，加上多层这个包埋技术，
1: 是的，
0: 让它的口感非常的香浓，而且冲泡起来很好溶解。其实我们现场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粉，这个粉你倒出来，我强烈建议你家里面有别的亚麻籽粉的观众，你跟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来比比看，
1: 对，
0: 质地真的很不一样，
1: 对，您在手上很细，对，非常的细，同时啊，我们旁边的这一个大家碾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颗粒感的，我手上明显的这种颗粒感，但是在我们今天旁边的它就是在手上一抹而过，没有这种颗粒，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老人家的胃啊是要好好保护的，对于粗糙的食物它接受不了的，对吧？
0: 对，
1: 那么这种打磨到这种微粉状态的话，它就是跟我们那个液态的状态没多大区别了，还有就是
0: 冲泡时候就更明显，我们给大家来冲泡看看。
1: 还有啊，就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或者说五十岁左右的人群很喜欢出汗
0: 啊，
1: 就这种汗出到最后就是那个整宿出汗的这个状态。
0: 现在画面右边，画面右边这一杯倒的是我们今天，
1: 这是
0: 我们的亚麻籽微粉，
1: 是的，您看它是在那个水上慢慢慢慢自己溶解的，然后我就稍微搅一下，看到吗？就稍微搅一下它就完全溶解了，这就
0: 上下很均匀哦，
1: 而且它
0: 就拌了两下，
1: 对
0: 不对？
1: 拌了两下，它没有那种就是那个沉淀在这里面的。这种沉淀意味着什么？就加工过程当中，它还有很多的粗纤维在这其中，而且它没有包埋之后，它没法做到我们这么均匀的状态。你看我搅完之后，它不沉淀的，你看到吗？它就是很就水乳交融的状态，这是用我们专门的这个微态包埋才能达到的一个结果。而旁边这一杯的话，它同样也是亚麻籽粉，沉下去之后，它和水是明显分离的。同时你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这种加工状态没有保护的状态，我们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好，还是里面很多的那个容易破坏的维生素类的物质也好，你未必能吃到，因为在加工过程当中光氧和那个热的这个情况都已经破坏掉了，所以你看我放到现在我们这一杯还是水乳交融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统博士这个亚麻籽粉再加那个胆碱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这个营养物质。
0: 嗯，这个是你从形态上冲泡的质地上面感觉这个产品它的原料它的工艺特别好。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核心数据，因为咱们这一盒是100克，我们里面是有10包，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就等于是10克。
1: 对，
0: 这一盒当中它的 Omega 3的含量盒身标得很清楚，是不低于15000毫克。
1: 是的，
0: 那么你除以10包，我跟大家讲，刚才邱老师

0: 泡的这一包，也就是这一杯，这一包这一杯里面单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是不低于1500毫克。
1: 是的，
0: 就这一包。给大家看一个明确数据，咱们中国人缺乏欧米伽三，你从日常膳食纤维当中补充到的欧米伽三大约也就49毫克。但是我们的专业机构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每天要摄入1000到2000毫克，咱们这一包10克已经给大家足足补充不低于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你说厉不厉害？
1: 对，
0: 就是这么直观。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为什么说要做到脂肪酸平衡？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列就是我们日常炒菜用的这些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花生油，因为它会慢慢延伸出一个物质，就是我们前列腺素那个二的这个物质，在身体里面就是各种火。我们是需要它，我们是需要能量，是需要火的，但它不能过，它一旦过了以后，身体里面在各个地方帮你燃烧的话，就会产生破坏。那么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火关掉，那是要身体决定的。那么关火的时候，它就是由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延伸下来的，在这里面就是亚麻籽油、鱼油就是非常好的来源。那么为什么要用到亚麻籽油？大家看到了，阿尔法亚麻酸是欧米伽三的第一步位置，然后有了之后，在身体里面它自己会就是形成 EPA、DHA 这一类。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人群，他只吃素的，像鱼啊什么的，他不摄入的，或者说有些吃了鱼之后，他比较敏感的。那么植物来源的阿尔法那个亚麻籽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关键还有一点，我们今天不只是阿尔法亚麻酸，因为我们还有胆碱，因为这几年老人家身体的问题，大家都不断的在说一件事儿，就是如何让我们大脑获得的营养更好，如何让我们的那个神经传递的时候这些信号更正确。那么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神经传导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的甘磷酸胆碱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就会进行转化，而且是快捷转化，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你的大脑提供好的一餐膳食，好的营养的非常重要的补剂。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东方购我们引入到我们的大屏直播，今天新品首发，给很多老年观众真的是受益的。然后呢，这一盒外面价格是99元，其实我觉得它的定价并没有很贵，
1: 是
0: 因为10包，其实啊，它一包的价格9块90块钱左右。但今天我们东方购大家价格199元，我前面这三盒全部给到大家，足足30包，每一个单包的价格能够低至啊6块几毛钱，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划算。很强烈建议我们家里面需要摄入丰富的欧米伽三，摄入到非常丰富的胆碱的我们老年观众，有这个诉求的，赶紧这个产品订购起来，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中秋礼物、十一礼物，给你的同龄人、兄弟姐妹、高龄的长辈来吃一吃。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像老实话，阿拉平常人啊吃欧米伽三啊是吃不够的，但是阿拉平常日常的菜当中，特别去买个深海鱼吃呢是老少的，所以呢，阿拉辰光长了，平常就会感到老吃力的，而且呢，记性也不如老早的加好了，一碰到烦恼的事体啊，就会发觉哎呦老烦躁的，了心血管方面啊也有点担心了，也买过普通的亚麻籽粉吃。搿个味道啊，我一点也吃勿了，因为啊，伊土腥味老结棍的。搿个吃了嘴巴里呢，后期是酥酥的，有点吞咽下去也老困难的。后来啊，就吃了搿只通宝是亚麻籽微粉，哎哟，味道真的勿一样。伊对伐，有一股香香的果味味道，后期呢，伊老细腻的，那吃了嘴巴里啊，冲辣盖啊，吃下去啊，味道就香香的，老好喝的。我每天早浪向泡牛奶的辰光就喝一条。老省事体的，伊搿个亚麻籽粉啊，伊里向啊勿但有营养好，而且也含了胆碱。
3: 欧米伽三呢，它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它没有办法人体通过自我合成，它必须通过普通的食物摄取。那亚麻籽呢，它是欧米伽三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它的欧米伽三含量超过20%。同时呢，亚麻籽它是作为这个陆地植物啊，它没有这个海洋污染和这个重金属富集的这个风险。是我们日常食用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来源。亚麻籽呢，加工呢面临两大核心难点。第一个呢，就是消化吸收利用度的问题。我们知道亚麻籽它有一个非常硬的壳，但是我们人体呢没办法去消化吸收，必须要先进行破碎。但是呢，亚麻籽里面的油含量比较高， 传统的破碎技术呢很难进行粉碎，可能说应该绝大多数产品

0: 都是粗粉，那粗粉的消化吸收力度呢非常低，它的效果很难实现。那我们产品最亮点呢就是我们的微粉技术，它达到一个纳米级甚至微米。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油脂氧化问题，亚麻籽呢富含欧米伽三，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氧化之后呢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那我们这个产品呢通过的技术啊，在欧米伽三外部给它穿了一个保护衣，避免它发生油脂氧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亚麻籽呢除了这个欧米伽三，它含有这个木酚素，那木酚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谢调控类的健康成分，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肠道蠕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优质蛋白质，这样对我们的免疫都非常好。
1: 其实有很多年纪上去之后咱们挺难避免的一些健康方面走下坡路的趋势，除了刚才朱老师反复跟大家讲的欧米伽三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我们老年关注一定是要关注到的领域，就是我们的脑部健康啊。
2: 对，
1: 平时真的很容易忘事儿，对不对？真的可能说有的时候朱老师刚才也给我们举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切实的那个例子，我们觉得就是说年纪上去之后这个大脑的健康你还是希望自己思维敏捷，
2: 是的，
1: 反应比较快，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也要补充一些大脑所需要的关键营养素。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里面含有甘磷酸胆碱的这样一个成分，而这个成分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特别喜欢的营养物质。有了阿尔法亚麻酸，它的作用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欧米伽六去抢相应的酶，那么当它抢到了比例达到合适的状态的时候，身体就慢慢趋于这种平衡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啊，就是吃东西怕粗，我们如果像以前很多亚麻籽粉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拉嗓子，或者吃到胃里面觉得不舒服，但今天哦，这个亚麻籽粉冲下去的感觉是什么？是丝滑的，它没有那种粉的颗粒的那个感觉，入口之后这种香的这个植物的那个香味特别的浓郁，所以大家一点都不遭罪，你每天无论是拌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牛奶当中没有任何的那个影响，没有任何违和，你单独冲着喝也特别的好喝，它喝上去的口感就跟你喝奶一样的那种口感，
1: 是
2: 丝滑的口感。
1: 对的，我觉得从口感方面的，对吧，冲的那种啊，我们的溶解速度很快，便捷程度方面，包括咱们今天里面两大核心关键营养素，这样的一包我们东方购今天价格才只有6.9元，
2: 对，
1: 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它里面这种核心营养素这个配比啊，很适合我们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平时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是什么用脑过度的，甚至我觉得这个产品啊有很多可能还没到60-70岁，40-50岁50-60岁左右，我们很多一些啊在中年过渡到老年阶段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吃了。
2: 其实这很多时候有人跟我提啊，就这个脑子里面有脑雾的感觉。
1: 没错，
2: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缺乏营养的时候不断给大家释放的信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给到它相应的营养。您别说，很多东西我以前没听到过，或者是以前我看到的跟它可能不一样，那我们的未来食品解决了什么？其实就是现代人身体发生的问题。所以你在以往的亚麻籽粉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过胆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阿尔法亚麻酸和胆碱的一个很好的配合，就是第一个先给到我们大脑神经所需要的营养，因为包括阿尔法亚麻酸它转换出来的 DHA 也是我们身体要的，但是由身体自己来转换，那另外一个它就在身体里面维持秩序，不要让身体里面各种各样有捣蛋的这种情况太多，经常容易忘记，经常会觉得脑子里面混乱，那你就要及时给我们大脑所需要的营养了。
1: 其实我们说你身体的一些感觉，身体的外部的一些变化和情况，就会就像小信号一样来提示大家。所以我们讲胆碱，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一个神经递质，再加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对于现在我们老年阶段的这个健康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们今天也让大家吃到口感好、冲泡方便、吃法多样的亚麻籽微粉，我们再给大家冲泡看看。这个产品我们因为啊，在考虑到它要上全新品，它所有的每个产品的特点，我们之前都是经过严格审核。
2: 对，
1: 画面现在右边倒的是我们的粉，它不是那种粗颗粒的，
2: 是的，
1: 沉底很快的。然后呢，它只要稍微拌那么2-3下，迅速跟水均匀的融合到一块儿。
2: 对，所以而且啊，这种状态是一直维持着的。为什么？因为它专门用微肽做了一个包埋，把我们的非常核心的营养阿尔法亚麻酸啊、胆碱啊都包裹在这其中，所以即使你太阳那个光照温度都不会对它产生破坏和影响，而我们只有在这种状态喝进去吸收了之后，才能给我们身体的大脑神经乃至我们的血管身体各方面

0: 喝，
1: 太香了。
0: 就它哪怕当做一个口感非常好的一个热饮的话，你来吃，你都觉得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享受。但是它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丰富的 Air Alpha 的甘磷酸胆碱，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我们只是感觉啊，来东方购平台我们相见
1: 相见恨晚，
0: 对，真的是来得太晚了。
1: 这种香味啊，大家真的尝试一下。这种清香的味道会让你胃口大开的，特别好喝。
0: 是，今天我们是多重的工艺，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的亚麻籽，咱们通过特别好的我们的低温的一个超微化以及多层的乳液包埋技术，能够让它的吸收率提升，锁住这种活性营养之外呢，还能够避免它氧化，还有额外独特的一个增香的一个技术。而且邱老师，其实在市面上面有些说如果亚麻籽做一些食物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物质产生，但我们这个也大大避免了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我们不会让它的那个脂肪发生那个脂质过氧化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包裹住了，包裹住之后你的营养是完全获取得到的，而且是不容易被破坏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三盒装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这个方啊在东方购我们这边是超出我们很多采购团队的这个预料的，199啊能够买三盒，因为你199在外面顶多买两盒，我们给大家三盒，足足30包，你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很多实体渠道去比较价格，真的我告诉你哦，不可能你说单包的价格低至6块几毛钱，
1: 是的，
0: 10包1盒99元，一包的价格就是9块9，将近10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东方购我们的力度价格尤为划算，抢单。那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平常的话，像搿个岁数，等我里向也没事体，没事体呢就炒炒股，要用脑子哎，炒股才用脑子哎。侬想赚点钞票不容易啊，用脑子哎啊。平常吃饭嘛就盯那个股票看嘛，平常吃饭呢就随便吃点嘞，有辰光叫外卖，外卖叫来没营养的呀，吃外卖侬讲有啥营养了？再讲现在晓得嘞，人勿好缺少欧米伽三的，欧米伽三对人身体老重要的。搿勿是平常吃了太别，也勿缺搿点钞票咯，就是饭菜里向补勿到搿个营养的呀。像我现在寻到一个亚麻籽粉哦，吃的是蛮好的。我把老乡老的我也想帮伊拉寻到吃了，因为伊拉菜里向也吃勿到好物事啊，要是年纪大了呀。亚麻籽粉我吃过的，啊，有一个亚麻籽粉老粗的，来头粗，吃到喉咙搿搭也勿适宜。啊，搿平常那个。电视里向介绍的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像那个岁数不敢吃，吃了副胆固醇高，你晓得吧？现在人家帮我介绍了一种哦，就搿个亚麻籽粉哦，啊搿是高压打碎的，啊搿老便当的，平常出去旅游也可以，带了包里，因为是一条条的，像侬像弄点温水冲冲啊，早浪向，像我回去吃牛奶，牛奶冲也可以拌一拌。咖啡，我平常吃咖啡辰光冲冲也可以，豆浆也好冲的，相当便当。出去旅游，摆在包里向，那省得是一包包大的带出去，你带个两条出去就可以了。哦，伊啊个一条条里向哦，成分写了老清爽的，哎，侬看好了，伊啥个糖碱啊、欧米伽三啊，该有的么子侪有的，啊，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一个牌子老清爽的，每天哦就当膳食一样用。
1: 今天都邦购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品牌统博士啊，一听它的名字就会感觉特别的专业。这个品牌它是无锡江南未来食品研究院旗下的这个品牌，而我们率先给大家引入，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这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观众，很适合来吃一吃的这款亚麻籽微粉。其实我估计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已经在自己的膳食当中有意识的吃亚麻籽粉，
2: 对，
1: 或者吃亚麻籽，但是真的会发现说，如果有一款产品直接冲泡又能够激发里面它多重的营养，特别是我们里面邱老师一直讲的，这个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集中的来给大家补充，真的是又方便，它这个补充的这个量又非常的丰富。
2: 对，以往我们因为补充这一类的那个膳食补充剂的话，我们只是考虑它用到了什么样的原料，所以大家会看哦，黄金亚麻籽加拿大的那个来源，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您在补充的时候，如果它的加工工艺不到位的话，那么里面的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也好，还是里面的胆碱也好，这类的物质它很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过程是把我们今天第一道很难被那个加工打细的这个亚麻籽打到超微粉的这个状态，所以细腻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加工过程当中这种冷链加工也是不破坏，尽量不破坏它的营养成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特点了，它是通过一些微态的一个包埋技术，把里面的欧米伽三和我们的胆碱这类物质包埋在这其中，所以你会发现在高温的情况下，长久暴露的情况下，它的品质不会发生问题，它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它穿了一道防护服，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细腻度不一样的情况下吸收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的亚麻籽的这个粉特别的香，是我吃过的任何一款亚麻籽粉是没有这种香味的，而且你时间放久一点之后，因为我在家里也做过实验，它上面有一层油，这层油就是我们说的阿尔法亚麻酸，你如果是普通的打粉加工，这油老早就破坏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同时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1: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除了邱老师讲到这个技术特别好，我们的多重的工艺之外，还因为我们今天邱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我们的原料，这个亚麻籽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啊加拿大那边的这个亚麻籽，跟他们那边首先是高纬度的黄金种植带地理位置相关，对吧？
2: 对。
1: 然后那边它也是一个规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黑土的一个耕地，我们不遗余力用到那边加拿大那边远道而来的这个亚麻籽，通过后续我们多重的 超低温的一个超微化的一个工艺，加上多层这个包埋技术，
2: 是的，
1: 让它的口感非常的香浓，而且冲泡起来很好溶解。其实我们现场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粉，这个粉你倒出来，我强烈建议你家里面有别的亚麻籽粉的观众，你跟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来比比看，
2: 对，
1: 质地真的很不一样，
2: 对，您在手上，对，非常的细。同时啊，我们旁边的这一个大家捻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颗粒感的，我手上明显的这种颗粒感，但是在我们今天旁边的它就是在手上一抹而过，没有这种颗粒，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老人家的胃啊是要好好保护的，对粗糙的食物它接受不了的，对吧，
1: 对，
2: 那么这种打磨到这种微粉状态的话，它就是跟我们那个液态的状态没多大区别了，还有就是
1: 冲泡时候就更明显，我们给大家来冲泡看看。
2: 还有啊，就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或者说50岁左右的人群很喜欢出汗
1: 啊，
2: 就这种汗出到最后就是那个整手出汗的这个状态。
1: 现在画面右边，画面右边这一杯倒的是我们今天你会拿到我们的亚麻籽微粉，
2: 是的，您看它是在那个水上慢慢慢慢自己溶解的，然后我就稍微搅一下，看到吗，就稍微搅一下它就完全溶解了，这就、
1: 哦、就上下很均匀哦，
2: 而且它
1: 就拌了两下，
2: 对
1: 不对，
2: 拌了两下它没有那种就是那个沉淀在这里面的，这种沉淀意味着什么，就加工过程当中它还有很多的粗纤维在这其中，而且它没有包埋之后它没法做到我们这么均匀的状态，你看我搅完之后它不沉淀。
1: 东方购我们的力度价格尤为划算，抢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间讯，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马上中秋佳节即将来临，那这时候给家中添一道年年有余的好菜啊！王想想，您谁回去吃了，对吧？黄宇想，然后呢，今天这个黄宇也是来自于福建宁德，所以呢，今天是总共10包2288块钱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好产品，也是新品首发的第一次直播，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来，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玲，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东方购物呢也是很久没有给大家就是。
0: 网上的销售，对对对，黄宇，确确实实，黄宇，我们上海人的餐桌非常习惯，
2: 是
0: 今天10条装，每一条正宗产地，处理干净，
2: 对，
0: 相当于一条才20块钱左右，
2: 哎呦，这个真是很难得，对吧？因为黄宇要自己弄一弄啊，等等，都是蛮麻烦的事儿啊。
1: 对，
0: 今天10条每一条200克啊，然后10条2000克，差不多就是4斤的分量啊。今天价格是218块钱，Donigo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对吧？零下18度放在冷冻室里面，需要吃的话。
1: 来提前换好冻，就像我这样，这每一个每一包都是完整的一条，其实是都是完整的一条。对，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对吧？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用薄盐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然后看看这个黄鱼啊，都知道品质好的新鲜的黄鱼，我们怎么去评判它？你看它的肚子，腹部的地方越是金灿灿，黄色越明显，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鱼更新鲜，
0: 对，
1: 还有一个是。 我们的黄鱼更正宗，
0: 是，
1: 对吧？然后我现场开一下，好不好？
0: 打开，打开，
1: 打开包装，你看这个包装特别简单，没有过重的这个花里胡哨的，对吧？说明我们真的是这个是没有把这些成本额外的成本用在这些包装上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打开来啊，你怎么去吃呢？ 提前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拿清水稍微冲一冲，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打开来啊，你怎么去吃呢？提前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拿清水稍微冲一冲，隔水蒸就可以了。
0: 我们稍微的帮大家就是用盐薄腌了一下啊，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的黄鱼其实在哪儿都买得到，但是你怎么去评判一条黄鱼，它味道特别好，对吧？它的养殖方式特别好，你看它的身形比较修长，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胖胖的、圆滚滚的那种，那种胖胖的圆滚滚的那种鱼的话，可能就是养殖的密度太高了。
0: 它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活动去运动，
1: 但你看我们这个鱼，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类野生的这种养殖方式。而且你看这个尾巴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种金灿灿的，并且新鲜度有多高？看它的这个鱼皮。 刮了鱼鳞之后，鱼皮还是这种油亮油亮的。
0: 我们帮大家都处理好的，非常有光泽感，处理好的啊。
1: 来，鱼鳞去掉了啊，
0: 去掉，去掉。
1: 鱼鳃看到没有，也去掉了。然后你看这个内脏的地方，腹腔的地方，那个黑的膜，特别腥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去掉的？
0: 是是是。
1: 这个样子你拿回家是不是省了很多的时间？
0: 而且你闻它的味道，它是不腥的，
1: 不腥的，
0: 不腥的，
1: 哎，真不腥，
0: 不腥的，我刚闻过了，不腥的，真的。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新鲜，
1: 对。
0: 然后
1: 这个怎么吃？这个一条我们进堂之后是200克，
0: 是。
1: 200克啊，那么杀之前差不多600克到800克的样子，也要差不多2到1年左右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来清蒸啊，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个全新品。
0: 对对对，这是蒸的，那是清蒸的。
1: 来吧，
0: 来吧，来吧，来吧，都可以清蒸，这是无水蒸哈，那是有水蒸。
1: 你就是喜欢吃口味清淡的，就是额外的什么油盐那些什么。 这个酱油啊，什么就可以少放一些了。
0: 对，
1: 你要是口味喜欢吃重一点口味，
0: 再来点蒸豉油。
1: 哎，你就再放一点咸鲜的这个味道就可以了。
0: 要我来说呢，再放点白盐包也可以。
1: 我们看这鱼的厚度，非常的厚实。然后你看我再夹的时候，这个鱼皮，看这个鱼皮，
0: 薄的，
1: 鱼皮薄，鱼皮完整，对吧？然后刚刚潘老师有说的蒜瓣肉，来夹起来，大家喜欢吃黄鱼，吃大黄鱼，不就是冲着它大块大块的蒜瓣肉？
0: 对吧？而且蒜瓣肉夹出来越大，说明这个鱼品相越好，越是新鲜。越是新鲜。
1: 我来吃一口。
0: 你来吃一口。
1: 来来来，
0: 这个哎，这一块鱼肉，我告诉你说，上海人就喜欢，就会去吃王想。
1: 对，
0: 一碗米饭可以一块黄鱼想，好吧？清蒸是最好还原这个味道，好是吧？
1: 我
0: 为什么戴手套？我要吃这个。
1: 黄鱼想跟我们宁波的那种。
0: 什么齁咸齁咸，不一样不一样，
1: 那个鱼干类似于，但是我们其实相当于有一种鲜卤大黄鱼的这个味道。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大家看这个黄鱼想吃起来就更有感觉啊。
1: 对，
0: 这个皮，
1: 我好久没有吃这种黄鱼想了。
0: 这个皮薄啊，好吧，然后再来这个肉，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肉，看蒜瓣肉，
1: 是的，
0: 一块一块新鲜的，来丢到我嘴巴里。
1: 我们这个是没有放过料的，
0: 不用放料，很鲜，很香。 底味是一点点的咸，
1: 对，
0: 黄鱼想嘛，总要有点咸味的啊。
1: 对。
0: 然后嗯，这是个大菜，嗯，对吧？我们其实什么黄鱼、带鱼、鲳鱼，嗯，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东海的几大海产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嗯，黄鱼这样子的一道菜，嗯，一条鱼，哎，你如果去到宁波菜的餐厅当中，嗯，点上一份儿，嗯，你给花多少钱？88、98、108。
1: 要的要的，
0: 对吧？我们今天你自己在家里面稍微把它做熟了，今天才花20出头。而且这个是蒸毛豆，
1: 好吃的这个红烧毛豆，啊，你再放点年糕更好吃。
0: 可以可以，
1: 吃完了，
0: 糖醋的、红烧的，
1: 什么
0: 干煎的，这个黄鱼想拿回家做干煎，也很好吃，很好吃。
1: 对，因为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的材料好。
0: 对，
1: 这个鱼好啊，原材料来自于福建宁德，然后传统的工艺。嗯，低盐风干，
0: 稍微有一点点 啊，但是保留到肉质的弹性和水分。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三样，一个是黄鱼，一个是饮用水，一个是食盐，嗯，没有了啊，无任何额外添加。
1: 对，
0: 哎，而且三去，哎，去鳞、去内脏、去鱼鳃。
1: 对对对，嗯，完整的一条200克啊。
0: 液氮冷冻，
1: 液氮冷冻，新鲜，肉质有紧实，一点都不腥，
0: 对
1: 吧？然后你佐餐啊、佐酒啊、下饭啊都好吃。
0: 中秋节前就这么一次直播，哎，
1: 中秋节特别好的一个礼品啊，嗯，今天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啊。今天是10包，每包200克，今天价格是2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个网上看见肉头蛮厚的、哎、
1: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个弄，其实是老实嘎的。
2: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0: 那就是更新鲜了。
2: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王想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0: 专家了，
2: 对，这也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0: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3: 今天捕捞上来的黄鱼啊，福建宁德的材料、啊、
4: 福建宁德
3: 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4: 哎，宁德大黄鱼本来就是黄鱼之乡，
3: 对对对，
4: 对吧？就是会吃的，大家都知道的 啊，这是什么海鲜吃什么产地的，有舟山的，有东海的，对吧？有渤海的，但是我们这个大黄鱼就是吃宁德，我们的产地啊，养殖的地方就是在福建宁德。嗯，水温啊，包括水流啊，包括水里面的饵料啊，就是我们的大黄鱼更喜欢的地方。
3: 对 对，
4: 但是养殖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3: 对
4: 对吧？你的养殖密度也决定了我们的鱼的运动量，
3: 对，
4: 然后决定了这个肉质的口感、嗯、甚至这个大黄鱼你是早上捕捞白天捕捞还是半夜捕捞、嗯、也跟我们的口感息息相关。
3: 是，
4: 我们都是半夜这样子捕捞上来的啊，所以呢遵循的都是大黄鱼的这种习性。
3: 这个是
4: 这个黄鱼哎，拿回家你就清蒸一下，
3: 这个黄鱼
4: 就很好吃，
3: 真的好吃，很鲜、嗯、它就跟你去买那种黄鱼菜场上买回来那个黄鱼这个味道是一样的，
4: 嗯，
3: 就又鲜又嫩，一点都不腥。然后呢你今天加烧，对吧？比如说加烧小黄鱼，那
4: 这
3: 都要做的嘛，
4: 大黄鱼、
3: 小黄鱼，你说红烧的也好，清蒸的也好，葱油那个葱油的也好，对吧？
4: 干煎，
3: 烧个年
4: 我
3: 干煎也可以。
4: 这个拿回家干煎可好吃了，家里面小孩子可爱吃了，你知道吧？真的。然后你就一顿烧一条。这个一条20出头一点、
3: 嗯、
4: 有没有性价比？
3: 嗯，
4: 你现在随便菜市场去买个河鲜，河里面的鱼都给花多少钱
3: 了，
4: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是深海鱼，对吧？属于海鲜，味道呢又更加的鲜美，
3: 对，
4: 然后硒元素含量更高、
3: 嗯、
4: 对吧？深海鱼当中还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3: 而且作为我每天在家做饭的人来说、嗯、像黄鱼这种呢，你干煎也好，清蒸也好，红烧也好，它速度快，它熟得快，它不像有的鱼可能要千滚豆腐万滚鱼呢，对吧？
4: 当然说
3: 炖的时间会比较长，
4: 是，
3: 但是我这条鱼，对吧？我干煎香煎一下也很香的，
4: 嗯，
3: 对吧？
4: 嗯、
3: 你放点罗勒叶，你放点那个，哎、对，
4: 可以，
3: 很香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包括像红烧、加烧的黄鱼嘛，你再放点年糕吃一吃，主食也有了，菜也有了。
4: 嗯，随便怎么做啊，最主要是一点。东方购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同类的商品了、
3: 哎、
4: 啊，确确实实我们也在寻找优秀的供应商，能够以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今天你想想看，228块钱是十条，
3: 嗯，
4: 十条我们福建宁德的大黄鱼，一条核算下来多少？钱啊，真的才20出头、
3: 嗯、
4: 你要是去到宁波餐厅，包括您自己要是去到什么舟山当地去吃海鲜啊等等，福建当地你去吃海鲜，饭店里面点上一道什么清蒸大黄鱼都给花多少钱一道，对不对？你228点个两道了不起了吧、
3: 哎、饭店里你去吃条黄鱼、哦、一半半半点半，
4: 对啊，对，我们今天有十条，你在家里面自己做一做，
3: 20块钱
4: 不方便吗？
3: 是，一共再减5块钱，223，
4: 是，
3: 好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出头，那这包黄鱼，哎，有的吃来，你想中秋佳节嘛，哎，肚子还有啊，对吧、嗯？或者是梭子蟹啊等等，那鱼也得有啊，
4: 有，
3: 家宴嘛，得年年有余嘛。
4: 我们江浙一带嘛、啊，就是无黄鱼不成宴嘛，对不
3: 对？
4: 一定要有大黄鱼的。
3: 但它不像那种老宁波口味的那种齁咸、嗯，不是的，
4: 说
3: 叫黄鱼香，它是淡淡的盐味，
4: 对，我们是
3: 鲜
4: 卤香当鱼，
3: 鲜咸香啊，这个味道它有这么多的层次感。然后10包228，每一包22.8块，
4: 对
3: 吧？这20块钱出头，200克啊，200克，这一包完整，
4: 来，
3: 包完冻之后这样的啊。
4: 对，就是你收到手就是这么简单的包装，包装上都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透明的，透明的你能看得出来鱼皮的这个光泽感，鱼腹部的这种感觉，包括鱼眼睛，对吧、嗯？包括你看，甚至鱼尾巴的地方，你看到吗？都是这种金灿灿的，对吧？包括翻过来肚子的地方，处理的干净吗？肉头都是有一点淡淡的粉色，
3: 对，
4: 新鲜度够高，
3: 新鲜，
4: 而且这些地方。全部就是相当于你自己家里面在处理黄鱼一样的感觉。
3: 对，
4: 我们把这些鱼鳃呀、鱼肚子黑的膜呀，这些全部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3: 对，
4: 你就纯净水稍微冲一下的话，马上就可以下锅了。
3: 嗯，
4: 看看这鱼卖相好不好。看看它在水里面的这个状态，
3: 新鲜的食材
4: 是不是品质很好？
3: 我告诉你，好吃的食材就是最简单的做法，清蒸。
4: 你这条鱼啊，但凡是在超市里面你要去买、嗯、对吧，然后它里面带内脏都没有处理的，
3: 对，
4: 68、78。
3: 对，
4: 对吧？我再算便宜点58，但是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帮您处理好的才20出头。
3: 我们是福建宁德的原材料，
4: 对，
3: 我们的鱼真的是福建宁德游过来的哦，
4: 对，
3: 所以真的很新鲜，
4: 而且备货是真的紧张。
3: 好吧，这条鱼我刚才说了，它是干蒸一下，其实也很好吃。
4: 潘老师喜欢的做法是什么样子？我能估得到，就是清蒸完了之后再来个葱油，
3: 葱油过一下可以的，
4: 对不对？
3: 然后红烧也可以啊，毛豆子烧一下，然后再来点年糕之类的，对吧？你看这个鱼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
4: 反正我是觉得东海的鱼都很好吃，
3: 看这个皮，
4: 但是黄鱼的鱼肉有没有感觉？就是、对吧？肉头完整度、饱满度，包括它的鲜美度，
3: 对，
4: 就吃在嘴巴里面，它的口感不一样，对吧？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喜欢吃嘛，带鱼、黄鱼、鲳鱼，对，然后这个
3: 还铺了个蛋，
4: 这个铺了个蛋，这个也是稍微干煎一下，对吧？然后窝个蛋进去，对吧？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做法也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3: 是。
4: 看看这肉，
3: 这个。黄鱼的做法有很多，真的有很多，对吧？但是你说我清蒸、红烧，包括像这种，
4: 你看
3: 你铺个蛋这种创新的做法，其实也可以吃。
4: 肉都不散，是不是？
3: 这一箱买回去10包，你可以跟家人分享，对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而且像这种深海的黄鱼，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氨基酸、蛋白质会非常高，
4: 硒元素含量很高。
3: 对，
4: 黄鱼肉的硒元素含量非常高。
3: 是，所以你看看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菜啊，大家说这些菜都是我们家烧黄鱼的经典做法。对吧？
4: 烧毛豆，
3: 烧毛豆，
4: 烧年糕啊，红烧的，
3: 对，
4: 对吧？糖醋的，都可以的，
3: 帮大家都是
4: 椒盐的也可以，
3: 三去处理了，去鳞啦，对吧？
4: 去内脏啦，
3: 去内脏啦，
4: 去鳃呀、
3: 去鳃，
4: 然后拿一点点薄盐帮大家稍微腌了一下啊。配料表就3样东西，一个黄鱼，一个水，一个盐，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3: 10包，每包200克，
4: 对，
3: 总共是2000克，4斤的黄鱼228块钱，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
0: 网上看见肉头蛮厚的、
1: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只弄啊，今是老实嘎的。
2: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0: 那就是更新鲜了。
2: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网上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0: 专家了，
2: 对对，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0: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3: 黄鱼啊，我们说黄鱼翔啊，今天这个王相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帮大家全部
4: 十条，
3: 每包是200克，
4: 进堂之后啊，所有都给大家处理了，都给大家净掉了，鱼鳞、鱼内脏，对吧？鱼鳃全部清理掉了啊，20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重要的一点，买这种同类的商品的话，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它是活鱼杀的，还是说已经冷冻了的挺久的鱼来杀的，这个口味你吃到嘴巴里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保证大家都是现捞现杀，捕捞上来的鱼马上就去杀，对吧？就是跟你自己去买的那种冷冻带内脏的那些是不一样的，
3: 液氮冷冻所以它不需要添加什么保水剂啊，
4: 对，
3: 添加剂啊，
4: 对，
3: 它只有什么，它只有黄鱼跟食用盐，
4: 对，
3: 食用盐，它叫黄鱼响嘛，
4: 对，
3: 稍微咸一点而已啊，
4: 一点点，一点点，
3: 保盐，
4: 对，就是很清淡的口味，喜欢吃很清淡的口味的，我们这个口味你直接吃，
3: 对，
4: 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是如果稍微口味有一点点重的，你吃我们这个可能会觉得口味有点偏淡了，
3: 好吧？口味重的没关系啊，你刀板香切一点，
4: 可以的，
3: 好了，
4: 真的刀板香蒸，
3: 蒸这个不要太灵了，然后毛豆子、百叶结铺在上面，那。
4: 10条可以做10道不一样的菜，
3: 我
4: 不带重复的，
3: 我都可以一起做10道菜，
4: 可以，
3: 我都可以做出10道菜，真的是。你讲加上黄鱼红烧的、红烧毛豆的，对吧？加点那个百叶结的，再加那个年糕的，每一道菜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新鲜是王道，
4: 是
3: 好吃是王道。为啥好吃？因为它本身够新鲜。
4: 对，就是活鱼杀完了就即刻给大家处理了啊！我们的锁鲜工也做到非常好的。然后今天最主要是我们新品首发，赶在我们中秋节之前，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就中秋节过节了。家里面等于是在今天给自己家里面过节的菜要先准备好了。
3: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每包是200克，10包带回去，02151199900。

0: 好了，抓紧时间，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其实货真价实，出处正宗，
1: 全新品首发啊，新品牌，然后入驻东方购物也是经过了我们的层层筛选的啊，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宁德，中国黄鱼之乡。你要吃大黄鱼，我们就认准福建宁德的，今天是可以保证大家，而且传统的工艺是低盐，稍微薄盐，给大家稍微收紧了一点点的肉质，所以一样去清蒸黄鱼，我们的黄鱼想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配料只有黄鱼，饮用水。食盐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啊，相关的质检报告什么我们全部都有的，内脏、鱼鳞、鱼鳃全部给大家处理干净啊，一条呢今天20出头的价格，
0: 对，
1: 品质非常好啊，
0: 一顿刚刚吃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不是半条啊，我们是一条啊，
1: 你看啊，
0: 一整条，你看好了，一整条。
1: 其实黄鱼好不好，你真的是要看它的这个卖相的，哎，看它的鱼皮的颜色、鱼尾巴的颜色、腹部的颜色，你看到没有？这条鱼。是不是特别好看？嗯，我们都是半夜去进行人工捕捞，活蹦乱跳的时候捕捞到岸边，马上就去半夜不睡觉不休息就直接去加工了。哎，这样子的话，这个黄鱼你看到腹部就是这样，它如果不新鲜了，捕捞上来放在岸上已经就是说已经就是死了很久了。
0: 对，
1: 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它不可能这么黄的。
0: 这个黄，我告诉你，我刚这个手搭在上面磨了好多层，
1: 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没有染的，
1: 没有没有。
0: 这个货在东方购物的品质平台，大家足够
1: 是
0: 放10000个行都没问题的。然后抛开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粉粉嫩嫩的肉，
1: 对，
0: 哦，这个就很难得，而且没有什么滴滴答答的血水，
1: 对，哦，
0: 去内脏，去掉了我们的鳞，
1: 对，去鳃，
0: 去鳃，
1: 就是你自己回去一点都不担心会腥手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无非水里面稍微过一下，冲一下就可以了，
0: 是，
1: 反正每一条我们的品质都是这样子的，好吧？每一条你看我这个梅菜包装的，是不是品相也都很好的？对吧？这个口味真的吃到嘴巴里面，你试试就知道，就直接清蒸，好吧，稍微讲究点，你可以放一点点葱，一点点姜就行了。我们这个现场蒸法，都葱姜酒都没放，
0: 一点都不腥，
1: 料酒都没放，
0: 哦，真的很香。
1: 对，
0: 你等它干一会儿，它还是黄鱼干，这个可比买的那个零食蜜饯好吃。
1: 这个是烧什么？烧肉吗？黄鱼，黄鱼想烧肉，对吧？
0: 烧笋也可以啊，
1: 烧笋也行，
0: 烧笋也可以啊，
1: 对，
0: 对吧？
1: 然后给大家看看。
0: 哎呀，毛豆子，
1: 你看这肉，你看什么是蒜瓣肉？就是我这个筷子稍微一扒拉。它这个肉大块的自己掉下来，就像蒜瓣一样
0: 的。而且这个肉不粉哦，
1: 哎，
0: 一点都不粉，
1: 就像蒜瓣的，就新鲜呀。
0: 对，
1: 它粉的肉啊，软的肉啊，没有口感肉，说明那鱼不新鲜了呀。
0: 你看啊，大家说我们今天是黄鱼响，但第一个它不齁咸。以前你黄鱼响只能是那锅咕老酒吃吃，对吧？下下泡饭粥吃吃。啊，只能是当做一个佐餐，你不能当做一个主菜，因为毕竟它太咸。但我今天它居然能够做出一个跟新鲜黄鱼一样的做法。
1: 这个我们放了那么多浓油赤酱也没有齁咸，
0: 没有齁咸，
1: 也没有，哎，口味非常好，
0: 很好吃，很好吃。做法很多，
1: 加工工艺非常好，
0: 最简单做法就是清蒸，清蒸你放点，你要不觉得不够咸，可以放点刀板香咸肉都可以。毛豆子、百叶结放一放，百叶包放一放，红烧的、加烧的都好吃。
1: 隔水清蒸个8分钟就可以了啊，8分钟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的备货就这些，卖完的话中秋节之前也不加货的。
0: 十包的价格是228，每包是200克，
1: 200克。
0: 配料表就很干净，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黄鱼，一个是食用盐。啊，
1: 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带一点饮用水，
0: 严谨吗？
1: 里面总归带点水分。
0: 饮用水不是保水剂哦，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这网上看起肉头蛮厚的，哎，
3: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只弄啊，今是老实干的。
4: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2: 那就是更新鲜了。
4: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王小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2: 专家了，
4: 对，这也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2: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0: 店里饭桌上给你上一道黄鱼加烧啊，这个价格就贵了去了啊，58、68都是这种价格，对吧？
1: 你要是过年年菜年夜饭，哎，对吧？再来一条什么这个清蒸红烧大黄鱼，
0: 十包228，每包22.8块。
1: 对对。
0: 我自己的成本才20块钱，
1: 每一条20块钱，而且我们是正宗产地福建宁德的，
0: 对
1: 对吧？你就像吃普洱茶，你是不是就认云南普洱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吃这个叫什么枸杞？哎，枸杞你就是认那个宁夏的，对吧？你吃大黄鱼，我们就是认这个叫什么呀？就福建宁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产地，然后就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艺了，因为这个工艺好不好，决定了你这个鱼好不好吃。我们全部都是活鱼捕捞，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加工宰杀，包括我们去拿薄盐去帮您腌制了，这些工序都是在快速的几个小时之内帮您去完成的，然后再做到液氮锁鲜。液氮锁鲜跟很多的一些普通的冷冻工艺它不一样，成本更高，它快速的把这个鱼肉啊，把它的鲜度给锁住了，所以相当于吃这个口感不亚于那种冰鲜的，对不对？
0: 你去吃那个北极贝，对吧？然后脱了海就对吧？就叫马上吃的这种食材，它一定要液氮锁鲜，更好的这种口感保证啊。
1: 是的。
0: 然后我还是那句话，因为中秋节近在眼前，25号下周五嘛，晚上的时候肯定是举家团圆，赏着中秋明月，
1: 8月15，
0: 对吧？对，然后喝喝小酒，然后再来吃吃好菜啊。我觉得其实给大家添一道餐桌上的硬菜和大菜，我们今天的黄云响啊，说是黄云响啊，它不齁咸，它是鲜香咸啊，这个口感的层次非常好，而且很新鲜。
1: 每家每家做这个口味还真不一样，对吧？之前我也吃到过别家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淡，
0: 对，
1: 非常清淡。因为淡呢，你要往重口味去调比较容易，你加嘛，对吧？加盐加酱油就行，对吧？它是做的很咸，你反而没办法去做淡口味了啊。而且我们做的口味淡，也说明一个问题。
0: 对，
1: 我们对于自己的食材新鲜度要求很高。
0: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是黄云响，不是黄云干做的，就是新鲜黄云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样东西啊：黄云、饮用水和食用盐，
1: 对，
0: 这个三样东西啊。10包228块钱，最后的38组备货，02151199000。

0: 好了，最后的十四分半钟时间啊，抓紧！如果不用东京购是抢不到今天新鲜捕捞上来的这
1: 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
0: 对
1: 对，左下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呀，自动订购。
0: 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228块钱，总共是10包，10包带回去，然后上面的信息量非常足。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福建宁德的黄鱼，
1: 对，
0: 然后又是食用盐、饮用水和黄鱼这三样东西，
1: 对，
0: 没有保水剂，没有添加剂，就是保证食材的新鲜口味，就是为了爸爸能够烧出一桌好菜来，
1: 对吧？对，
0: 我觉得如果我年纪大了以后，儿女给我一箱一箱的黄鱼往家里送。哎，我很开心的，因为我有东西可以吃嘞。
1: 对，
0: 然后可以烧给你们吃。
1: 对，这个是针对家里面长辈，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子，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然后真的是懒得做家务的，真的懒得做家务的人，我觉得冰箱里面你这个就放着，因为平时你不太会去买这样的海鲜放在冰箱里面一直冻着，对吧？会怕整个冰箱特别腥起粽。但是你看我们每一包每一条，全部都是这样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是是，
1: 对吧？密封性还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在包装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了。
0: 对，
1: 一条鱼特别腥，腥在哪儿？腥在它的鱼鳃的地方，对吧？鱼内脏的地方，包括鱼鳞的地方，这些鱼鳃、鱼内脏，包括鱼腹部的那层黑膜，特别腥的地方，我们给您清理得非常干净，包括鱼鳞刮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你不需要再去做二次的一些处理了，无非就是纯净水稍微冲一下，
0: 稍微冲一下，
1: 隔水蒸就可以了，
0: 对，
1: 8分钟，然后你看这个鱼。
0: 蒸出来的黄鱼是很鲜的啊！
1: 你看这个
0: 一整条啊！
1: 你看我们这个黄鱼净塘200克的分量，你知道就前两天我老公自己买了一个什么扁鱼，胖是胖的嘞，肚子上全是油脂，全是脂肪，就是现在养殖那种鱼啊，给它拼命的吃，养得特别肥。
0: 所以为啥上海人喜欢吃大黄鱼、小黄鱼，就是为了那口鲜。
1: 对，你看我们这个身形，运动量足够大。对吧？还要在海里面，然后自己要去觅食，要拼命的游动，所以这样子的鱼肉它才很好吃。
0: 我告诉你，我又想到一道菜，那个雪菜蒸黄鱼，
1: 雪菜黄鱼汤也行，
0: 也可以黄鱼面
1: 啊，也行，黄鱼馄饨，
0: 黄鱼面、黄鱼馄饨也很好吃。
1: 我
0: 这两天学了一个新的做法，就黄鱼。先把它在锅里稍微煎一下，香煎一下，然后下碗面铺在上面，来点雪菜，又是有黄鱼面。黄鱼面在外面买一碗多少钱？
1: 你知道
0: 30-40块钱一碗。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这个黄鱼哈，你还可以煎完了，煎熟了之后还可以那个糟卤。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你还可以跟那些什么大虾呀、什么老虎虾之类的，咱们可以做一个海鲜煲。
1: 对，
0: 啊，也可以啊。
1: 对，现场的话，反正给大家
0: 菜太多了，不知道从哪儿下筷啊。
1: 那个，
0: 这是
1: 这个是葱烧的
0: 。
1: 对，其实还有很多宁波的这种吃法嘛，对吧？烧什么年糕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0: 200克不小的分量。
1: 可以的，我觉得
0: 每
1: 家里面吃可以的，对吧？200克，
0: 每一
1: 块一顿吃完，
0: 每一个筷子它都很压我筷头，就是它很重，它分量很厚实。
1: 就这鱼啊，就这鱼啊，我自己一个人一顿吃一条，都不嫌多，
0: 哎，一点都不腥，
1: 都不会说吃腻的感觉。
0: 它新鲜的时候都不腥，
1: 而且
0: 说腾菜，
1: 对，而且家里面儿子女儿对于饮食要求比较高的，
0: 对吧？
1: 黄鱼就很好，蛋白质高，脂肪低。
0: 而且它就是你新鲜的黄鱼口感，对吧？来了一点点盐，你要觉得不够香，刚才说了什么刀板香啊、咸肉啊、百叶结啊、毛豆子啊，对吧？蒸一蒸、焯一焯都好吃。
1: 对，
0: 好吃的食材你百遍做法，你做10道菜、做20道菜都没问题。
1: 是，
0: 在中秋佳节给大家添一道大菜。
1: 好的，全新品首发，还有11分钟的时间。
0: 对，这个
1: 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宁德中国黄鱼之乡。配料表：黄鱼、饮用水、食盐，没有任何额外添加。去鳃、去内脏、去鱼鳞，好吧？液氮冷冻，不靠科技保水，口感接近冰鲜。今天是10条装。
0: 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食用盐、黄鱼和饮用水，这个三样东西，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达到了14.8克，
1: 是
0: 很高的蛋白质含量，好吧？抓紧时间，一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0克，228块钱带回去，0215119900。
2: 面子网上看上去肉头蛮厚的，哎，
3: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个弄啊，今日老实干的。
4: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2: 那就是更新鲜了。
4: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网上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 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2: 专家了，
4: 对，这也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2: 嗯，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0: 最后十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黄鱼怕什么？怕腥、怕粉、怕不新鲜，这些问题我们通通都没有。
1: 我说的，我想到的黄鱼怕什么？黄鱼怕光，黄鱼怕声音响。哎，真的，就以前
0: 那我前面加个字叫买黄鱼
1: 啊，对对对，就是黄鱼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这种黄鱼会越来越难捕捞？因为它太好捞了，以前稍微声音响一点，它就浮出水面，自己让人捞了，知道吧？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但是养殖的方式，养在哪一片水域，水深多少很讲究，每天吃什么，对吧？我们就是在宁德，福建宁德，因为这块地方就是黄鱼喜欢的这一片海域，所以又是这样子的深海的养殖，半夜捕捞，而且捕捞上来之后啊，活鱼我们就即刻要给大家做到加工了。
0: 是是，反正我觉得这鱼真的好吃。
1: 对，
0: 这鱼就跟你现场去买那个菜场里买那种鱼啊，还不一定很新鲜。哎，我告诉你，今天是液氮冷冻。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但是我这种好的工艺没有摊在成本上啊，我没有卖到个三四十块钱一条啊，我20块钱出头啊。
1: 对，你就这么想着，你比如说你去菜场，不是说抨击啊，我就举个例子，你去菜场买的那个黄鱼是不是冷冻着的？捕捞上来要把它冻起来，
0: 对，
1: 对吧？带内脏、带鱼鳞、带什么都冻着的。但是我们的黄鱼捕捞上来是干嘛呢？就去杀了，对不对？啊，是不是？你说说这个当中的这些时间，包括这些新鲜度，是不是有差异化？
0: 化完冻之后的鱼呢，就口感就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对吧？哪怕你再说它新鲜，它总该打点折扣。但是我们今天是急速的冷冻，急速的液氮冷冻，好吧？反正那句话，我觉得有了好黄鱼材料之后，清蒸、红烧、干蒸、香煎，包括炖个包等等，通通都可以。嗯，
1: 对的，20块钱出头一条，
0: 对，
1: 对吧？又能保证正宗的福建养殖的，对吧？福建宁德的，
0: 好吃的。
1: 哎，然后配料表又保证大家干干净净，没有额外的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防那个什么保水剂都没有的啊。
0: 对，这个作为今天的全新品首发，我觉得也是大家很有眼光。我相信这个也必然会成为一个爆款产品啊。
1: 过节了吗？
0: 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是节庆的时间到了，
1: 是吧？
0: 一个是中秋佳节，一个十一假期，家里吃饭的机会多了，家里的菜是不是要多囤一些？第二点来说，好物咱们好得还得先赶紧抢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么多道菜啊，也就花了六包，
1: 六条，
0: 六条嘛，一包一条嘛，
1: 50块钱，饭店里面点一条，
0: 那
1: 你六条就300了。
0: 加烧黄鱼
1: 是不是？
0: 葱油黄鱼，
1: 真的，
0: 红烧黄鱼，
1: 嗯，
0: 清蒸黄鱼，
1: 嗯，
0: 干煎黄鱼，
1: 对，
0: 黄鱼还能煎个蛋，
1: 对，就是这个商品特别好，很长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然后我觉得是作为可以作为家里面的一个冰箱必备的，
0: 对，
1: 就对吧？就像家里面囤虾仁一样，因为虾仁大家囤的多，是因为方便，
0: 对，
1: 做菜方便，对吧？
2: 这个、
1: 料理也方便。我们这个鱼回家之后
0: 料理也方便，薄溜溜的，这个又不占空间了，不占冰箱空间了，
1: 对，
0: 哪里都能塞的呀。
1: 对，而且他们家多实在，你看包装就能看得出来，这么简易的包装，就包装都没有任何成本贴在上面，你知道吗？所以这样子真的，你看透明的包装，鱼腹部干净哦，这个地方处理得很干净的，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鱼鳃，包括鱼鳞，对吧？然后你再看整条鱼的颜色，包括它的身形，包括特别鱼尾巴这个地方，啊，品相非常好的，20块钱一条。
0: 去鳞去鳃，
1: 对，
0: 去内脏
1: ，对，然后拿薄盐稍微给大家腌了一下，很淡很淡的口味。
0: 我们不是半条，
1: 嗯，
0: 我们是一整条，
1: 对，
0: 200克，好吧，三去啊，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就是这样，228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23。价格算下来20块钱出头一包，
1: 嗯，
0: 200克呢啊，
1: 对，
0: 再来看看菜吧。这个菜每一道菜都是
1: 很下饭，我们菜每一道菜都被我们吃的
0: 对
1: 七零八落，就我们两个都是，就因为黄鱼大家都很喜欢吃，特别是上海人，特别是江浙一带，
0: 哎，这个，
1: 对，就小的时候你知道家里面那个爸爸发年货发的，嗯，发那个什么就是黄鱼，大黄鱼，发那个鲳鳊鱼，可喜欢吃了，
0: 看看
1: 嗯，
0: 这个肉
1: 蒜瓣肉，
0: 这个肉
1: 大黄鱼就是吃它的大块的蒜瓣肉，
0: 哎，就是而且这块地方它刺还不多，
1: 嗯，就是深海鱼，为什么我们其实小孩子也很喜欢吃深海鱼，相对于草鱼啊，
0: 嗯，
1: 荷塘里面的鱼来说，深海鱼的鱼刺儿稍微更少一些，
0: 而且我们叫黄鱼响，我们不齁咸，我告诉你鲜香咸，
1: 嗯，
0: 咸是有的，它是底味，毕竟叫黄鱼响，
1: 嗯，
0: 但它不是那种干的黄鱼弄出来的，不咸的，
1: 就是鲜卤黄鱼吧，差不多有一点这个意思，
0: 啊，对，各种的好吃的做法，但是材料也好，福建宁德的，
1: 嗯，
0: 然后今天价格也划算，嗯，价格也好呀，200块钱，
1: 对，十条，对，
0: 10条，
1: 嗯，
0: 好吧。都帮大家去好了，回家之后冲一冲，蒸一蒸，最简单做法。
1: 嗯，
0: 好，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3: 其实网上看见肉头蛮厚的，哎，
4: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个弄，今日老实干的。
5: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
3: 嗯，
5: 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质是很嫩滑的，
3: 嗯，
5: 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3: 嗯，那就是更新鲜了，
5: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往下来

0: 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1: 专家了，这个
0: 对，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1: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2: 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今天是十包，每一包是200克
3: 啊，
2: 一共十条带回去，228块钱。很多人说在这个黄鱼是哪里的？
3: 福建宁德，对，中国大黄鱼之乡啊。然后的话，我们都保证大家是活鱼捕捞上来，然后即刻就去宰杀加工了。而且配料表的话，只有黄鱼、水、一点食用盐，
2: 回家还要自己。
3: 口味回家不
2: 再去弄什么去内脏啦，
3: 不需要
2: 去鳞啦，
3: 没有没有，全处理干净
2: 的，去鳞去鳃去内脏，
3: 对、然后一点点薄盐，好吧，这个盐味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不是很咸的，
2: 叫黄鱼响，但它就是新鲜黄鱼急速冷冻之后给您吃到的新鲜口感。你到福建当地去吃，吃口也不过如此。
3: 是，但是你要去那边吃饭店里面再小的饭店，点一份也给
2: 48、48、48、58
3: 的样子、对吧，我们东方购你自己家里面花个8分钟稍微把它
2: 蒸熟了，28都不到，
3: 对，20出头一点，当户里有积分，我们更省钱呢。
2: 是是是，还能自动订购呢。
3: 对啊，对，
2: 真会过日子啊。
3: 对，
2: 然后咱们今天哎，这真是这样，就把钱省下来之后，咱们把食材升级，对吧？把我们中秋家宴的这道菜多升级。
3: 对、反正就是接下来中秋过完了就11假期、对吧？那么长的假期不出去玩，在家里面一日三餐，对吧？又是比较头疼的事情，家里面冰箱这个黄鱼就备着，很方便的啊，自己都不需要去处理刮鱼鳞之类的。
2: 做法又简单，加烧红烧也好，烧毛豆、烧百叶结、烧
3: 清蒸、
2: 干煎都好吃，因为它足够新鲜，好吧？配料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只有三样东西：
3: 黄鱼、饮用水、食用盐。
2: 来，18个月的保质期。
3: 对，冷冻啊。
2: 冷冻，要吃提前化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最后的一分半钟。今天订的人还真的特别多，也就是临近中秋佳节，你买一箱送送朋友，好不好？
3: 说明大家都很识货，送送家人都很识货呀，对吧？
2: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平时我们卖衣服的话40分钟、50分钟，但是本档只有30分钟、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反季的价格，秒抢的价格。这件衣服冲锋衣其实都不算反季，应该是正当时，但是价格竟然只要99块钱。然后男士的也有给大家准备好了，请到了微笑后一起来介绍。
4: 和青青老师合作特别的高兴哈，咱们今天把握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趁着秋季的时候，把专柜当中的新品休闲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夹克衫带到现场，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了，100都不需要，99，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多年十几年做下来，
3: 对
4: ，Polo 的全新品99啊，保罗彼得的，
3: 夸张
4: ，只要99，实在太夸张了。
3: 是的，它这一件衣服的吊牌价格是999元，然后我刚才问过了，他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网络渠道销售过的259元、对吧？但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我们直接新品做99，今天这个是第一次来直播，但是只要做99块钱。一般的话，我能想到的99块钱肯定是一个什么夏天的衣服，就接下来因为往秋天走了呀，你可能穿不上了，我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这个是正当季的，接下来就是要穿的，
4: 马上就要穿了。
3: 9月7号就是大后天，就是白露，白露过后，对吧？慢慢的就是到立秋，
4: 对，
3: 11小长假我们都知道，一到10月份看灯的时候，早晚是要加衣服的。
4: 而且青青老师前两年一直跟我说的。白露身不露啊，
3: 对，
4: 对不对？
3: 老话，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4: 对的。因为咱们啊，尤其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啊，对于防寒保暖非常的关键，不然轻则头痛脑热，重则的话，像我是什么的，胃啊、肠啊、肚子会不舒服，对，人会很难受的。
3: 是的。
4: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组合是怎么样的？一件，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男士呢有三个花色的选择啊，就在我这边呀，请各位老师看一下。首先在我这边，你看第一件。这件是什么呢？它是咖色和一个浅色，咱们说白色，但是它是本白色，
3: 梅拉德色系，好看。
4: 它是这两个大地色系的一个结合啊，就记住了。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这一件，黑白色的结合，
3: 经典。
4: 还有一件呢，可能这个有一点是青绿色，
3: 对，
4: 青绿色的这种结合。这是男士的
3: 3个颜色，
4: 对，
3: 是的。
4: 女款这边呢，其实就多了青青老师这一件，它是4选1。
3: 这3个颜色女士都能选，然后女士多了这个粉红色。
4: 粉色，对，
3: 总结一下，
4: 颜色，
3: 男士3个颜色，女士4个颜色，搞得清楚了，对吧？女士就是男士的3个颜色都能选，再加这个粉色。尤其要强调一点，保罗彼得跟我说，很多市场上男女同款，他们码是均享一个码，
4: 对，
3: 就是女士穿到就是那种大大的，但我们今天是分开来的。
4: 它指的是啊，
3: 女士有女士的码，
4: 对的，
3: 男士有男士的码。
4: 因为呢，做到了大家讲，比如说都是120斤的男女均码的话，那这件衣服可能对于女的合适，男的穿胸围就觉得有点小，
3: 小了，
4: 对不对？那假如说针对男的穿胸围腰围合适，针对女的来说，
3: 对的，
4: 男女同款就显得有点太大了。
3: 是的，
4: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上去男女款是一样，但是真正的它是男款有男款的尺寸，女款有女款的尺寸，所以说我们备货相当周全，这才是东方购物专业做服装的品质。
3: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选择到了这个粉色，很好看，而且它的这个厚薄程度我挺喜欢的，
4: 正好，
3: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去买冬天的那个很厚的这个外套，
4: 对，
3: 你现在要穿的秋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厚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4: 是，
3: 感受一下。厚薄程度刚好合适，然后旁边是有的，哦呦，这个拉链你看一下，拉链
4: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这么宽，里面能放好多东西，
4: 将近多少？ 20多公分左右了，而且它是类似于有点生活防水的大拉链。
3: 是的，
4: 您不管是手机充电宝，还有 iPad， 还有包括您的皮夹子、车钥匙等等，以及冬天当中又是个老年人了。保温杯，
3: 对，
4: 全部都可以放里边，没问题。
3: 保温杯的一个长度，还有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又有这样的一个松紧带，
4: 松紧带，
3: 然后又有到这样的一个子母搭扣，
4: 对
3: 吧？所以你可以把它撸上来之后，给它这样扣住，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4: 对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方便您啊，在干活的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在拿东西的时候，在抱孩子的时候，拿车子的时候，
3: 是
4: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3: 对的，
4: 而且在这边呢，我展示的是什么呢？都有帽子，您看到没有？
3: 对，
4: 帽子这个很关键，您看。这个帽子必须得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样的一个帽檐，你下了雨以后，它能够把雨挡住。你风上来的话，你看到没有？你再吹这个风，它完全能顶得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是说这种薄薄的、很浅的帽子，帽子是又大又深。你看到没有？带给大家。所以而言啊，假如说趁着这个金秋十月，对不对？咱们去旅游的话，青青老师知道，尤其是最近啊，爬爬山、登登山很舒服。
3: 对，
4: 山上山下的温差一定大的。去过黄山什么就知道了，山下是艳阳高照，山上是狂风。

0: 暴雨啊，说这种衣服真的是非常多用。回过头来是什么呢？现在的天气早晚已经都凉了，这两天你要知道开学了，我们骑电动车送孩子的一早六点多出去啊，有的时候你还得来这夹克衫，不然的话你和孩子都有一点点的冷，越往秋天纵深走早晚越凉快。
1: 是的，所以今天总结一下，男女都只要99块钱，
0: 99块钱，
1: 然后女士是四个颜色都有，男士除开粉色，其他三个颜色，好吧？
0: 对的，所以说呢，就在这边，咱们可以看一下，订购的朋友已经非常的踊跃了哈。
1: 是的，
0: 首先帮您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件衣服，我们在市场上找了保罗彼得哈，都是定价非常优惠的，而且平台价格
1: 是的，
0: 300多、500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00多对于这样的衣服其实已经底价了，今天一定要记住了，100都不到，99块钱，99啊，咱们买一件汗衫的价格，
1: 真的
0: 尺码建议是这样的，大家看蓝色的是男士的，从100斤 L 码开始，120斤、140斤、160、180，男士最大到195斤，女士100斤开始，最大到180斤。
1: 是的，尺码呢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男女都可以换尺码，
0: 是，
1: 但是99块钱，今天相当于是反季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呢，衣服又是正当季的服装，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尺码，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你跟很多的网络渠道去比的话，很多平台在直播，哎呦，那个价格几十块钱，没有品牌，
1: 对，
0: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我们今天是有到门店的。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在杭州出差，
1: 杭州出差，
0: 高铁下来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1: 您说的对，
0: 彼得的专卖店，
1: 包括在浙江和江苏啊，我们的专卖店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带给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轻奢的穿着，这样的一种休闲的品质哈，让大家尤其上班一族，包括现在这带孩子经常出去旅游啊，游玩的一族来说是特别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穿上去以后具有大牌的风范。你也知道像这样的一种高级的配色，几何型的这种落肩的颜色哈，在实际的制作的时候是非常难制作的，而且它整个的用工成本它是不低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件衣服在门店当中它再打折也需要200-300块钱。
0: 对的，
1: 一般像原先类似于这样款式的衣服都是将近800到1000。
0: 对，我们的吊牌价格是999元。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在其他渠道直播的话呢是259元。
1: 对，
0: 而今天直接来到东方购物座，99块钱
1: 这个价格，你现在买汗衫、买袜子、短裤、买背心也需要这个价格。
0: 是的呀，
1: 很多人说了，我汗衫都200-300块钱一件，是这样的吧？所以而言，今天咱们这实实在在的一件我们的类似于软壳的连帽外套，带给大家99块钱。你拿回家以后，第一点，过去家里边还有夹克衫的，还有过去的这种老的类似于防雨服的之类的，咱们就扔掉了呀。你这个一定要有新的观念。为什么过去的衣服陈旧了、磨花了，上面都有味道了，面料也坏了、或者看上去怎么样，肯定没有新衣服那么精神了、对吧？但过去我买一件，我想在东方购物购买，你也知道299嘛，
0: 对，
1: 和青青老师
0: 对
1: 最优惠我记得199，
0: 是，
1: 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99块钱。今天不是袜子短裤，是咱们从秋天，从现在开始，9月份、10月份、11、12里边衬一个羽绒背心，我们里边还有拉链的，
0: 对，
1: 拉链和你的羽绒背心无缝衔接，就变成3件套，直接可以穿到明年的4、5月份。
0: 对的，
1: 一年穿3季的衣服，99块钱，
0: 是
1: 给家里边读书的中学生、大学生买，给上班通勤的老公老爸买，
0: 对的，
1: 给送自己孩子的家长买，对不对？而且今天是什么？还有女士的，
0: 对的。
1: 你要知道，现在女士同志啊，她旅游起来，她整个出去的运动的这个幅度啊，要比男的大得多。女孩子天天冲在外面，你包括去个迪士尼玩，
0: 对，
1: 好多人6、7点钟就在门口等着抢票进去了。所以说，你这件衣服男女都需要。
0: 对的，我看很多的年纪大的，像昨天我们家里人聚会，小阿姨说10月份已经订好了游轮，地中海游轮要去。

0: 上洗，磕磕碰碰的，你就99块钱，你直接往船上一带，你多方便呀。
1: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和卫少这样的服装99从来没看到过，
0: 从来没有，
1: 最低最低199。
0: 我今天说这个价格，
1: 数字以下，
0: 我直接可以大家拍胸脯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1: 从来没有，
0: 在东方购物已经16年了，
1: 对，真的，
0: 我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1: 你说一条裤子99我们见到过，但是这么一件外套99，
2: 往年它是老版本，打折199。
1: 对，
2: 我今年是新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袖标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在肩部这边，我这件黑白色做的多漂亮，熊猫配色。肩到这儿，大家看做了一半，对不对？原先里边也是白色的，不好看。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做工，里边是黑色的，下边是黑色的。这边上半部和白色做了一个拼接撞色，再到下边又全部是黑色。你看，就光这一下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过去的黑白完了，袖子是整个黑，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整个的立体性的长短，以及再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帽子全部是带有抽绳的。整个人穿上去以后，你不管是在什么天气情况条件，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这件衣服都能让您保证什么？带有机能服的概念。然后我在这儿再把这个拉链给您拉起来，它拉链是什么？都是双头拉链，拉链相当丝滑，拉到了最高，是不是？就等于大的围脖。我把拉链拿下来一点，把帽子一戴，再把拉链一拉，您可以感受一下。
1: 还能够做到一个防风，生活防风。
2: 你说在生活当中，助动车，这两天一到早上就下雨。
1: 对，
2: 你送孩子，我真的是困扰，雨伞烦死了。我就这件衣服，
1: 真的生活防水防风。
2: 然后一坐下来，助动车这边有点卡吧？你看到这个下面，你看，
1: 好实用哦。
2: 是不是？这个就咱们生活中很实用的。我还不说上厕所了，你就有的助动车一坐，这有点卡的、崩的，你就不用崩了。
1: 对。
2: 年纪大的人嘛，俗嘞。吃饭的时候，你看，因为它是双头拉链，这种都是过去的叫高规格、高标准，都是正儿八经的上千块钱的给你做双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的吊牌价是999。
2: 你看，
1: 之前直播的价格在其他地方是259。
2: 你看到没有？
1: 我们直接做99。
0: 然后里边大家可以看，里边还有拉链。这个拉链是什么？给您备着，您家里边有羽绒背心的。它是和羽绒背心啊，你把它一打开以后，它是无缝衔接的，就能把你家里边的羽绒背心和我们外观的这一件软壳的休闲服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防风防寒的三件套。这个做工是我们特地叫工厂给叔叔阿姨配的。您假如说里边自己没有羽绒背心不愿配，你就这么穿就行了呀。我们想的是，万一你弄个羽绒背心一配呢？我这边给你个拉链，你是不是更完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为什么说全新品满满的诚意，因为现在直话直说，竞争非常的厉害，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有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做一场直播，我们特别珍惜。
1: 是的，
0: 秋天的新款，
1: 对，
0: 别的不说了，直接100元以下，
1: 对，
0: 不可能发生。
1: 是的，现在女士阿姨们订的比较多啊，四个颜色，粉色，然后这个浅绿色，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
0: 来自农村的带货呀，
1: 美拉德色系。
0: 带货能力
1: 今年你知道吗？美拉德今年这个颜色很流行。
0: 大地色系，像这么漂亮的姑娘，带有一点点成熟的，
1: 真的
0: 好像男性的这种。
1: 听你怎么说的吧？
0: 好看。
1: 很多网红在做这个颜色的衬衫，
0: 好看，
1: 300多一件，我还没有买，因为那些品牌我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
0: 类似于这种款，
1: 就这个颜
0: 色的鞋，萨拉梦这种品牌，
1: 它今年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0: 1000多。
1: 橄榄绿，
0: 对，
1: 橄榄绿、咸菜绿这样的一个颜色很流行，今年
0: 真漂亮。
1: 对于两个颜色有纠结的，可以都订回去试一下，
0: 试一下，
1: 才99块钱。
0: 99，今天只有30分钟，已经过了一半了，时间真的不多了。
1: 是的，男士呢是这三个颜色，
0: 三个颜色
1: 挂着的三个颜色，
0: 我主选一个黑白。
1: 女士在这三个基础上再加一个粉色。
0: 对，您看到没有？我们俩在中间站一下。
1: 好的，
0: 您看。两件衣服多漂亮啊！是不是？
1: 两件衣服加在一起200不到。
0: 叔叔阿姨们，你们我们这衣服一穿，你马上想到了，就回到你年纪轻的这个时候。
1: 运动了呀，9月25号是中秋，
0: 对，
1: 然后11小长假，很多人订了那种酒店的套餐，
0: 是的，
1: 订了旅行的路线，
0: 肯定是对，
1: 带上它。
0: 因为今年天气太热了，大家这夏天都不愿意出去，正好金秋10月，肯定要出去走走的。
1: 对的，
0: 就算到浙江宿州。南京，
1: 对，
0: 你也赶紧换件新衣服、
1: 是的，是的，尤其9月7号白露过后了呀。
0: 对，
1: 尺码在那报一下。
0: 女款青青老师这个是80到100斤，再娇小的女士都有。然后120、140、160、180，女的最大到180斤，男的从100斤开始， 120斤、140斤、160斤、180斤，最大到200斤啊，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超大尺寸很难买到。
1: 好了，现在男士订购的人数和女士一样多，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立减5元。打电话呢是02153919000。

0: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有裤子，就是卫校脚上穿的，这身上这一身都能够买到，
1: 大家可以
0: 99块钱上衣，裤子也只要99。
1: 这条裤子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咱们今天有上衣了嘛。哎，叔叔阿姨说一样，这条裤子怎么样？
0: 怎么配？
1: 这条裤子大家可以看，它是什么立体剪裁的。休闲的裤加西装裤，因为它整个的料子转上去太舒服了，允许我，你看看到没有？你一般的裤子到这儿蹲不下来，为什么再蹲？裆部要裂开了，我完全没关系。它还是给大家带来的类似于四面弹的面料，站起来、坐起来都感觉非常的轻松。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裤子它本身外观是给大家带来生活防水的，你实验当中都看到了，也是适合咱们出外露营啊、爬山什么都非常好。但是裤子的内里更讲究，来，我这边有老师啊，给大家内里来了一条，
0: 它是薄绒的，
1: 对，它是等于类似于什么，给大家加了一道非常高级的，像什么像羊绒般的这样一个叫磨毛。对不对？整个的磨毛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仿佛一层细细的绒，因为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腿已经觉得有点凉了，单裤单裤的话其实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大家可以看，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背面，您可以看到整个的做工，包括宽边的这样一个包边，你看到没有？这个宽边的包边不是普通的靠边，宽边的包边它整个的柔韧性、防摩擦性、穿着的舒适性会更高，这是按照大品牌的专业标准来做的。回过头来，大家再看我们里边，就前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除了有两个大口袋之外，您看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当中含有羊毛纤维的超大护膝。这个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一直要骑电动车、助动车啊，包括我自己啊，那离不开电动助动车，这个膝盖是极大的保护啊，不然到了冬天以后里边的油一少，膝盖咔嗒咔嗒的响。它这个是第一点是够大，第二点是什么呢？不起球，第三点是不鼓包。这是我们夺身为大家亲自来设计的，这条裤子在外面也得将近400-500块钱，今天和上衣一样，99块钱，带有磨毛内绒感的休闲西裤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今天佩奇一身的话也就200块不到，
1: 对，
0: 就像卫校这样子一套也就200元不到，然后裤子是男女同款的
1: 啊，对的，大家可以想见，我里边这件汗衫还花了128块钱买的，
0: 真的是这样子。
1: 但没想到我现在重量级的外观的这一件带有软壳的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再加上咱们这个也是生活防水的磨毛的长裤，大家可以看，大家看，99，对吧？99，龙葵，这个长度。这个感觉你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好。当然这两天啊，你会感觉到天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凉，这个东西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一个礼拜老天爷马上换脸色给您看，你看摸上去多舒服啊！再往上翻，您看到了没有？一个超大的膝盖护膝，可得瑟吧？你看到这是另外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带有羊毛成分的，摸上去真的暖和呀，朋友们，尤其是什么的，开助动车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嘎哒嘎哒响难受的时候，这个您看到没有，就保护住了，您看往下蹲一点没关系，不鼓包的，您看到没有，不起球的，不让裤子变形的，就是这么样一条好的裤子，在市场上300-400，
0: 是
1: 同样保额的品牌，今天99。
0: 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啊，女士99块钱，四个颜色，粉色、绿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焦糖色，男士呢是绿色、黑色、焦糖色，都只要99块钱。
1: 99，对，
0: 第一次来直播，直接做到一个冰点价。
1: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女款也有裤子啊，青青老师来不及换了，
0: 男女是同款的，
1: 所以是男女同款的，尺码也都有的，待会把尺码带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我们先把服装的那个衣服的尺码再给大家报一下。
1: 好的，好的。
0: 99上衣，99裤子，
1: 两个尺码，大家搞清楚啊。你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套购买，因为一套也才200不到。
0: 是的，
1: 女款呢是从 M 号80斤开始，100斤、120、140、160、180。青青老师因为她瘦，她就是100斤了。
0: 对的，我穿的 M 码。
1: 叔叔阿姨们，阿姨140、160足够了啊。男款这儿，100斤开始，120、140、160，我160差不多了啊。我要穿大的，我就穿到180斤，因为我最多160斤了，这很够了。最大还有将近200斤左右。裤子就一种了啊，第一个1.6米到1.65米的，就等于100到125斤的，145斤、165斤、185斤，我就直接穿最大的185斤，完全管够。
0: 是的。然后呢，反正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但是直播的时间很紧张
1: 了，只有6分钟啊。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99块钱难以想象买到的是一件外套。 连帽的登山系列的外套，而且是由品牌的保罗彼得，
1: 保罗彼得，60年的休闲大品牌，
0: 我真的吓到这个价格。是的，是的，一般我想象的99是一般我们想到的内搭，一件雨鞋，
1: 对，
0: 一双袜子，两双袜子可能99，但今天一件这样子的。
1: 萨嘎恰嘎的外套竟然只要99，而且女士还准备了四个颜色，都是现在流行的，像粉色呀、焦糖色呀、黑色、绿色。对的。
0: 男士呢是黑色、绿色和这个焦糖色。
1: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就是真的是澳洲大龙虾卖的是咱们须臾小龙虾，
0: 小龙虾，
1: 懂意思吧？因为咱们作为来说，衣服中的大件，尤其秋天当中，不就是外观有一件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嘛？作为咱们男士来说，对不对？一件夹克衫到了天冷的话，咱们现在变成一件轻薄款的羽绒服。 差不多天冷，我们男士就够了。然后尤其这件衣服可以投资一点，只要你设计的可以，有品牌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什么叫 North Face 啊，对不对？某什么这样的，他们都是一两千的，更别说那个鸟了，对不对？鸟牌的话都有的，我看7000多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感觉，在整个的设计款式、颜色、配色上，其实它的差别没有这么大，没有几千的差别。但是咱们今天都不用几千了，连几百都不要，99块钱。 当然，咱们现在不能喊全网，对不对？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们电视购物平台，这个价格值得大家购买。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为什么备货实在太少？原先要40分钟，对吧？
0: 妈妈们已经急了眼，阿姨已经急了。来，女士的四个颜色，我穿的是好看的，这是粉色 Emma，
1: 粉色、绿色、黑色，这个焦糖色，就所有展示的四个颜色，女士都能够选啊。然后男士就是这三个颜色，男士就这三个颜色了，一个是焦糖色，大地颜色，是不是显得很好看，很有露营的感觉？很多这种拍单反的广告，男士都是这件衣服。
0: 是的。
1: 但男士呢，我为什么挑这件？因为这件呢最好搭配，不挑男女，对不对？不挑年龄，就男士随便一穿，熊猫配色完全 OK， 配白鞋子、配黑裤子都很帅气。这个颜色呢稍微淡雅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更有女性的感觉。反正男士就这三个颜色。 您手快的话，赶紧定这个，因为最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尺码再来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男女分开的，很多时候市场上买的男女同款是一个码分享一个码的，
1: 对，
0: 一个码是完全不行的。同样，男的 M 跟我们女的M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笼统的穿在身上不舒服的。我们现在是分男版、女版，
1: 虽然款式差不多，它分的是男版和女版。是的，所以女士从
0: M 码开始的，轻轻在100斤以内，所以选择到的就是 M 码，对的，180呀，对的。 M 到100斤 ，L 到120 ，XL 到140 ，2XL 到160 ，3XL 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码是很全，从100斤开始，120、140、160、180到195斤，非常好选。
0: 差不多情况下，你就选大一码，这种衣服穿的大一点，里边还要罩一件衣服的，对的，
1: 你就选大一码，赶紧定，因为最后只剩3分钟了，朋友们。
0: 是的，如果今天想搭成一套的话，还有男女同款的黑色的裤子，也只要99块钱，好吧？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519900。

0: 好，最后两分钟左右，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东西啊？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但是这么样的一个外套只要99，一般我能想到的这种品牌户外的服装肯定是反季。
1: 就是我买回去99压箱底要压一年，反季啊，库存啊，滞销商品，怎么可能是新品牌？对，尺码这么齐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咱们明明可以做到129、130什么的。对，阿姨们、叔叔们其实也不差这几十块钱，只要你货物对版，不是 A B 货，对吧？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正版专业商店当中正版销售的行货带给大家，只要99块钱。你回到家以后，吊牌上刚才青青老师看到的，它后面还有个9哎。
2: 吊牌上好像是999哎，对，
1: 供应商跟我说，他们之前确实在其他平台直播过，做259，
2: 是
1: 网络上做259。你说的对，我们打底秤在里边的汗衫也好，衬衫也好，都要100多块钱一件呢，对不对？咱们今天作为外套啊，就像咱们说上菜上一个硬菜，牛气冲天，这要撒把筐，对吧？那还不及前面的一道黄瓜的凉菜，没办法，咱们就是要把最好的优势、最好的福利让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但是你要记住了，这种好机会我可以说就这么。
0: 一次带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可能经常复制的，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卖汗衫背心，但今天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能让你带回家。是的，是的，今天一套配齐也就是99乘以2，好吧，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
1: 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保罗彼得的品牌来做这样一件外套，99，很多都不相信，说99是裤子吧，外套肯定是199，299。今天是衣服99，裤子也是99，带给大家。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太紧了，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对，就是代表是什么呢？我们的商品第一点太好销了，而且我们的商品本身备货也没有那么多，
0: 对的。
1: 所以而言，大家一定要眼疾手快，反正就定，定好了没事儿，你觉得任何不对可以换色，尺码不对可以换尺码。 万一没定好，直接退款退货都没关系，最后一分钟要赶紧加油定。
0: 是的，而且它就是一个正当季，马上就可以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草之极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啊，礼盒装带给大家。观众朋友今天首先可能被吸引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20年的野山参粉，在咱们东方购物啊，真的我觉得少之又少。说到15年，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分水岭了。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了，哎呦，心里头啊正想着这个好东西，为什么呢？秋分的节气已经过了，一天比一天开始冷起来了，秋冬进补的时间又到了。很多人说啊，我一到秋冬进补，身上老觉得说，哎呦，乏力啊，或者是说呢要补元气啊，这时候是什么呢？野山参粉少不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难得今天礼盒装，咱们11要是这个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也可以送给别人，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说到的所谓的秋乏呀，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个夏季下来身体欠的脏，那么整个夏季我们身体耗费的气血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觉得到了秋季的时候身体就没力气，不想动弹。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老祖宗教我们的智慧了，人一旦虚了，虚则补之。而在补气这一块的话，我们的野山参那可是当仁不让，因为毕竟它是在深山密林当中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不是15年，20年。这20年里面，我们汲取天地的精华，把土壤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富集之后，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野山参很多时候大家一吃，那个感觉就是气一下子又顶上来了。这个补气的力道那是非常强的。
0: 是，其实说实话，刚才呢邱老师说到了元气两个词语啊，大家都会发现呢，真的啊，人活一口气，年轻的时候呢年轻气盛，您看咱有时候用这个成语形容的时候啊，您都会发现很贴切。来，观众朋友看看，20岁的时候年轻大小伙子大姑娘，对吧？元气满满的，每天精力满满。好，到了40岁，您会发现35岁一过之后，尤其是男性女性啊，比如工作特别繁忙的，家务比较劳累多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呢有点力不从心了。
1: 对，
0: 到了60岁呢，您看看很多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别说上班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特别的乏，对吧？
1: 是的。
0: 但凡出去买个菜、爬个楼、走一走，都会觉得累得不得了，因为身体里边的元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是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这时候您会到了80岁，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会说了，哎呦，这上下楼梯啊，起一下蹲一下，或者是说呢，有时候啊自己的这个自理能力上头啊都会觉得欠缺很多了。
1: 是吧？我们其实从有两个事情啊特别明显，第一个就吃饭的那个胃口。
0: 对，
1: 你会发现啊，年纪越大这个胃口越小，吃东西啊越来越吃不下。第二个就是说话的声音，那个中年人青年人说话的声音是声如洪钟啊，这个气好像用不完一样。一出来大家觉得，哎呦，公共场所你声音太响了，太吵了，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80几岁以上开始，他的声音的音量就开始越来越低了。而且说一句话，说长句啊，他中间都要停一停，要喘一喘。
0: 对，
1: 那更不要说那个平时的运动消耗或者做家务这些，那就更明显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其实人是有自然规律的，我们有一个自然年龄，一旦这个年龄慢慢上去，你身体的机能下降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出现。而我们现在人的好处是什么？把握我们身体的这些状态，在我们比较早期给身体反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好的物质去给我们支一把。所以像野山参以前可是大富之家，对吧？
0: 对，是
1: 那个一定是要有点家底的人，家里是肯定每年都会常备的。但现在我们的野山参已经不是说只局限于这些人去可以吃。
0: 对，
1: 但凡我们对自己健康有要求，感觉自己气虚到不行，需要补一补的，我们经济上面一定都能尝试得起的。
0: 是的啊，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中国药材大品牌草之极呢，可能在东方购物呢很多顾客买过，上比如说西洋参，对吧？今天是野山参粉啊，我们来转到和参的背面看一下，有一些有效的信息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吉林省通化市，
1: 是的，
0: 长白山的这块的产区，很多人非常认可它。而且呢，我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20小瓶，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
1: 对，
0: 是的。然后转过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觉得啊其实野山参粉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的话真的很方便。
1: 是，
0: 为啥呢？您看看，原来野山参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那个啊要截取一些芦头芦须，对吧？可能呢要宽汤久煮，很麻烦。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每一盒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是的，
0: 一共有20小支，每次基本上因为我们是20年的野山参啊，磨成粉 粉质，所以基本上一周一到两支的用量其实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我们说野三生补气的力道是非常强的，我们不需要每天来吃，除非你身体已经虚到就是顶不住的那个状态，你每天一支也是有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自己的精力还可以，但是感觉就是气虚了，你趁着我们秋冬要进补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面，
0: 对，
1: 就是每周一到两支，每周一到两支，你算下来的价格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对身体来说，那一股气力顶上来，那完全就不一样。所以很多老人家就特别爱野三生粉。我记得东方购物开始卖野三生粉的时候，真的叫供不应求，因为肯定你是吃过之后，觉得它好，你才能坚持下来。
0: 对，
1: 我自己也是。我50岁时候开始吃野三生粉，那个时候以前我们都说吃点生菜是可以了，白参已经是补了，对吧？你吃点那个西洋参同样也能补气。但是我发现吃了野三生之后，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我感觉不到累，第二个我不会感到冷，所以我们老人家，你想你身体里面的那团火越来越弱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是冰冰凉凉的？夏季也就算了，到了冬季那个冷在被窝里面啊，
0: 对，
1: 缓都缓不过来，所以趁着现在，我们不要说到临门一脚才去解决，秋季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往身体里面收一收，
0: 对，
1: 收进去的都是自己的。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邱老师那边呢有那个野山参整根的，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会说啊，那个其实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吃起来用起来其实有点麻烦。
1: 对，
0: 你每次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身子的地方要切断一点儿，
1: 然后头、身体、身躯都
0: 要等
1: 分，都要
0: 有，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研磨成粉，而且呢，观众朋友啊，很多人说你们说20年就是20年嘛，有检测报告吗？
1: 当然有
0: 啊，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一定让我们观众朋友吃个定心丸啊，所有进入到我们这产品都要拿得出足够的依据。我们今天的检测的结果就是20年的野三生粉，
0: 对，是，
1: 而且我们还会对它的相关的指标做一些检测。这些检测里面都是让大家放心，
0: 对，
1: 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指标其实，说实话啊，真正的野三生这种指标都不用出示的，因为我们在深山密林当中，
0: 对，
1: 你不可能去用农残的。
0: 对，是。
1: 但是为什么这里要检测给大家看？您知道，我现在在网上看很多卖野三生的，
0: 对，
1: 那个生一看就不是。哦。还有啊，就我们前两天那个老年大学的观众朋友，我们正好也有机会交流的时候，
0: 对，
1: 他就跟我说，他去旅游，然后到那个东北那块去，
0: 对，
1: 他说生农把他带到他们家的园子里面，自己去刨那个野三生。我说你说可能啊，我们但凡那个野三生在我们的深山密林当中播种之后，园是肯定不能进去的，除非那里面的那个就是管那个园子的那个护林员，对吧？
0: 是，
1: 其他的人员是不能随随便便进入的，你能进去的那个地方就不是野三生的核心产地了。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网上的那个信息很多，千万擦亮眼睛，野三生可是高规格的那个东西，不要随便乱买、
0: 说到这儿，咱们一定要认清楚这张身份证，打引号的身份证，因为今天呢，我们的20年的这个野三生啊，来自于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长白山那边呢又是腐殖的这样子的有机的黑土地，所以大家都知道黑土地孕育出来的东西好，温带湿冷气候又有山泉水的滋养，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你想农户都能把你领到他们的那个家里面种植的地方去挖那个野山参，您自己要打一个问号了。那当然很多顾客会说了，野山参外头确实比较的贵啊，这一盒的价格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看的啊。外边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药材，您看到了，这一盒礼盒装接近3000块钱，
1: 对，
0: 其他品牌您想想看，15年的也差不多要1-2千，2-3千也都有，比比皆是。但是20年的真的少之又少，所以啊，咱们今天趁着马上快要过节了，很多顾客说，刚好今天又是在中秋佳节期间内，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两盒装，观众您看了。专柜的总价已经是高达接近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799块钱。但如果说，哎呦，我常年坚持吃，就像邱老师一样的，每到秋冬季节进补，包括还有过一段时间要送人的，
1: 是的，
0: 来大组合，咱今天4盒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一盒给到大家，也就是5盒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3398块钱，还有7倍积分哦，观众朋友们别忘记这个7倍的积分，因为今天7倍积分接近是238块钱左右，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我们的金额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是参加完之后，你看看单支价格低至27.6块，观众朋友们，
1: 对，这可是20年。 的也三十分啊，这个价格、啊。
0: 我刚想说的是什么？咱现在喝一杯奶茶、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果茶的价格可能都比它要贵，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每周啊，咱不需要多。如果说我一周一支，其实够了。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身体稍微虚一些，可能年纪大一些，咱们一周两支的话。大组合几乎可以用到一年左右的一个用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反复和高冲说了，咱算一算单价其实并不贵，对吧？
1: 是的，关键对自己好一点，体现在哪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力呵护好，把自然界转换出来的这种身体的那个对身体有好处的这种活力物质，尽快的补充起来。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如果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3: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十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5: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6: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7: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8: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7: 是。
8: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7: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野山参粉呢，其实不光是这一两年，很多顾客说，哎呀，我了解到了。其实前几年呢，很多人都在买那个整根的野山参，对吧？咱东方购物也有很多的品牌，我跟邱老师也介绍过很多次。很多顾客会说呢，拿到家呢要宽汤久煮，包括可能吃起来比较的麻烦。我们现在说了，快节奏的生活下啊，需要压力大的同时，给自己的身体要加把劲。您来看看现在当中的这些画面啊，我们说到了，咱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吉林省通化市长白山那块黑土地孕育出来的20年的野山参，这个都是吸满了天地精华之灵气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咱有时候看到15年都觉得已经很扛打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是20年的。其实啊，我有时候啊，我说到野山参的时候，我觉得啊，它比喻它为什么呢？像一头狼一样的，狼战斗是什么呢？独狼去战斗。但是你看牛羊才成群，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到它像狼一样，就是它的性比较的猛一些。而且很多顾客会说了，那我到底适不适合吃啊？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问题，我们来对照一下。首先啊，很多女性啊，像比如说过了35岁或者说过了30岁之后，因为呢比如生育孩子呀，工作压力大呀，
1: 对，
0: 气血不足，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啊，有时候脸色特别的不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心悸，有人老觉得心慌，这心啊突突突突突。
1: 对，
0: 还有一类呢，是很多的一些男士女士啊，过了50岁之后呢，虚汗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稍微一动有点汗， 脾胃虚弱的人，想不到吧？是不是野山参？哎，
1: 脾气虚啊。
0: 哎，是。还有是什么呢？容易劳累的，
1: 哎，对吧？特别明显。嗯，
0: 还有呢？最近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这抵抗力特别差。”哎，
1: 那胃气不固啊，所以身体很容易被外界物质侵犯。
0: 是。包括还有心神不安，但凡有点事儿，心里头老容易搁着的，晚上还睡不好，对吧？你看，紧接着这都是环环相扣的。哎，还有早上起来呢，胸闷气短，对不对？嗯。但凡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咱们其实啊都应该要引起重视了，是吧？
1: 所以啊，我们说在补益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气血阴阳，气和血是我们着重要去补的。那到了补气的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就是参，而在参当中它的补气力道特别大的就是野三参了。所以以前我们古代很多经典的那个名方都是要讲究君臣佐使，要相互搭配，互相辅助。但是我们有一个那个方，它就是一个成分，就是独参汤。哦，而且是在什么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这口气能给你吊上来，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老人家，你说你力气足不足？你心气旺不旺？
0: 对。
1: 你身体的那个气机不旺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整个人像块冰一样冰冰凉？捂都捂不热，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羽绒服啊、羽绒被啊，
0: 对，
1: 开空调啊，但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依然是像块冰一样，就是不凉，
0: 对，
1: 那就是意味着你身体里面的气机很弱了。你想想那个小火苗一旦灭了，那生命之火就没有了。
0: 对。
1: 而野三参是什么？它在自然界是一棵植物，而且是草本植物，不是像我们树木一样可以活很多年的。
0: 对。
1: 作为一棵草本植物，一岁一枯荣，就每年它都会要衰败，每年就是新的再长出来。
0: 对。
1: 但它不是。它连续15年当中靠自己把地里面的这种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获取完了之后，它有专门的休眠状态。而在休眠的时期，它就是把已经储备的这些营养物质要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
0: 对。
1: 而这些物质就是对抗自然界的它的那个法宝。
0: 对。
1: 所以即使在它的密林里面雪下的再厚，哎，它能过得过去，扛得过去。
0: 是。
1: 酷暑再热，它能扛得过去。
0: 对，
1: 野猪来拱它，它依然能躲得过。为什么？它知道躲在那个树根下面。
0: 对，是。
1: 所以你想，这是不是一份灵气？
0: 对，
1: 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已经转化完的这些好的物质？而我们要学会借力打力。
0: 是。
1: 上了年纪，自身能力不行，没关系。我们借力，把自然借力快点蓄到身体里面，不要等，不要就是抱侥幸心理。
0: 是。
1: 我们一定是自己身体储备足够的时候，才能面临我们70、80以后的更好的人生。
0: 是的啊，咱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20支啊，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外出旅游啊携带在身边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那也有人问了，到底怎么吃？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教一教啊。
1: 其实我们是建议野三参粉是也是早上空腹吃的啊。因为空腹的时候你吸收这种营养物质更好。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粉你就是一瓶并不多，
0: 对，
1: 但是到了水里面你看浓郁吧，
0: 哎，
1: 这就是里面营养物质特别多的一个表现。我来帮大家尝一下啊。
0: 你来邱老师你来。
1: 然后这个我在这里啊没喝，参味已经很浓了。其实野三参的味道跟其他参的味道还是略有不同的。我们科班出身，学过鉴定的，就知道什么是正宗的味道啊。
0: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我觉得邱老师有时候我会预为大家说，我说你去参加那个铁人三项都精力特别的旺盛。有时候参加这些，比如说直播，包括还有外边的培训，
1: 是。
0: 他有时候呢，比如说2、3天要跑很多城市。我说啊，我一个40岁的人，我觉得我精力都没你好，对吧？
1: 对，这倒是的。而且我在冬天啊，我真的不太怕。我手一直是暖暖的，这就是身体里面你就火炉旺啊，气机足啊。
0: 对。
1: 但是我不是说小，就是人有的人就从小到大就这样。我在那个30几岁的时候，这身体虚到是不行。但是慢慢懂了该怎么吃饭，该怎么获取营养。
0: 是。
1: 然后以前我们都觉得野三参很金贵的，不到那个70、80不会去吃它的，
0: 对，是，
1: 就是家里面一定给最重要的那个人最后去吊那口气的，但后来到50岁，我们在接触这类参的物质的时候，自己只有尝试过才知道它有多好，
0: 对，是，
1: 尝试过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个补啊，在50岁之后，有的人可能再早一点。你因为现在人就是第一个消耗大，第一个年龄高， 对吧？
0: 是。
1: 我们面对这两个问题，一定要用点新手段。
0: 对。
1: 父母能教给你怎么吃饭，但是他教不会你怎么过80岁以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就像我的父母可能60岁就人已经没了，嗯，我没有办法从那里去获得智慧，一定是从自身的体验来的。
0: 对，
1: 所以当我吃了野三参之后，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不冷，嗯，身体一直暖暖的，第二个就不累，
0: 对，
1: 一直是精力充沛的这个状态。
0: 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老祖宗的这些古法古籍当中呢，就很早记载了野山参的好处，不需要我们来多说。
1: 对，
0: 关键就是性价比了。很多顾客会说太贵了，2-3千块钱一盒呢，我买不起。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啊，小组合，你说我尝试一下可以有，但如果说我们常年要吃野山参的观众朋友啊，或者说近几年一到秋冬季节咱们都要进补的，过2天十一小长假咱们要送礼的，4盒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5盒，观众朋友们，价格今天还有直降200块钱，3398块钱，我算了一下，一盒下来6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600多块钱单支今天31.6块，如果参加完活动27.6块，我就说了，哪怕不参加活动，今天还有7倍积分，咱一支一周里头才吃1到2支，这个性价比算下来，叔叔阿姨您自己算，我就算一周吃一支，四周一个月的用量120多块钱，你现在还觉得贵吗？不贵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是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你看看现在啊，有时候年轻人出去随便点一个奶茶，点一杯咖啡，30多块钱，咣咣咣喝下去了，人家一天可能还一杯咖啡呢。嗯，这一个月的量，您想想算一下，您只不过说1周1到2支，这样算下来，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保养的话，我觉得啊，工薪阶层能付得起这个钱。
1: 对，因为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说你有要吃像年轻时候吃多少饭，
0: 对。
1: 菜就像我们今天外面吃顿火锅，
0: 是
1: 2个人就300多块去了，一个人就100多块。嗯，但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里面好的食物肉啊菜啊转化成身体的能量。嗯，而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缺这些食材，是身体转换的能力开始变弱了。嗯，所以很多菜摆在你面前你吃不下，
0: 对，
1: 你即使吃进去了以后，运化出来的也不一定是身体需要的材料，嗯，可能更多的是对身体可能有危害的一些废物。
0: 对，
1: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把身体机能提升上来。嗯，你同样好菜好饭要吃，
0: 对，
1: 但是自己的身体机能起来的时候，这些菜当中的营养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0: 对，
1: 所以这点钱你花在什么上面，就花在我们自身的这个合成能力上面，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亏的。嗯，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一定深有体会，
0: 对，
1: 吃不下饭，胃口弱，说话没那个气，对吧？嗯，每天没有精力，上个楼爬下个楼都不愿意，
0: 是，
1: 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即使现在到70岁，嗯，你依然可以那个外出，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可以交友，可以有社交，
0: 对，
1: 但是首先前提是你要有这份精力，要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红色礼盒包装，这个我觉得走亲访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好东西，尤其是长者人家特别喜欢，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礼袋包装给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啊，周末爆杀只限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5盒装，还有7倍积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0: 益气
9: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10: 嗯，都可以吃
9: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嗯，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0: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9: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3伏天跟3-9啊，吃一点野山参。
11: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啊已经拿病危通知出来了，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了。但阿拉做小辈做的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亲方不去亲人啊，寻了一根年纪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把那。把那嘴巴后头含了后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了。所以从搿几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4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真是哎呀，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眠，勿是讲 你野生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着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着买各种家的野生人参粉，伊讲这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亮相，我一家头穿了廿个五谷衫，那个老头子老太婆在吓得了，抖坏了伊拉在。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年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啊。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才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
0: 观众朋友啊，您听见这位爷叔说话的时候，声调特别高，
1: 对
0: 吧？哎，但是看见人家那个精气神啊，就那股气在那儿，
1: 中气十足。
0: 对，你看看人说了，做那个俯卧撑20个，哐哐哐，没问题。嗯，您别说20个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做2个就趴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想想看，您的精气神，您的生活状态和您比如说身边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咱们现在图的是啥？就是图的这个健康。
1: 对，
0: 老年人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比。我比你精神状态好，我天天天南海北的玩，对吧？你说羡慕不羡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人家天南海北的玩，你看像人家我前两天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南极南美的30天的旅游，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70多岁、80岁报名的，对吧？你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说，我60多岁，我连下个楼我觉得都腿软没力气，人家不是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现在不是为了物质生活所发愁了，不是说我大鱼大肉。吃不了了，天天都跟过年过节一样，对吧？尤其是额外这两天，您看咱吃的好一点，但凡外边的家宴一桌下来1000-2000、2000-3000块钱花出去了，您不心疼？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收到了今天啊，一周1到2支，这一支今天算下来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你说划算不划算？
1: 在外面的价格，这一支可是要将近200多块钱的，
0: 对吧？
1: 一克，
0: 你就算是30块钱一支，我一周吃一支，4周下来1个月120块钱。你说120块钱，咱们现在去到菜场、去到超市能买点啥？但是啊，我们说给自己的身体打底子，补完一个秋冬，您再来回看一下。我们有时候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这话不是白说的，
1: 是
0: 不是？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老祖宗。那个他总结的这种智慧啊，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那个继承下去的。
0: 对，是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外界手段，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外界的一些可以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环境，都是靠自己身体去扛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他能总结下来哪些真正对身体有用的，所以传承下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我也在网上看很多的那个直播，那个参啊拿出来，他说老三参，什么叫老三参？胡子一大把的，然后炉头那个根本看不到几个
0: 的，
1: 就体型。我们讲的野三参什么？它必定有灵动的体型，它有特殊的炉头，
0: 对，
1: 它的虚叫清疏不乱，所以我们因为我是学中药的科班出身，我们那时候考试600多味药，必须是那个鉴定出来之后，你才能过得了这一科，所以从它的形态上面，我们都学过如何来鉴定，
0: 是
1: 一看那个直播间，他讲的再好。我们一看就知道分得出来它到底是三参，
0: 对，
1: 还是宜三参，还是白参，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那个作为中国药材的这个品牌，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是标标准准的一级赞。
0: 对，
1: 所谓的一级赞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就你拿到的在那个老字号买到的叫零售价，那么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零售它是问哪里拿货，就是问这些批发企业拿货，批发企业里面还有级别，它国药它就属于一级批发，就最高的一个级别。所以你想，它的资源也好，它的拿到的入手价格也好，就从它这里，但凡有机会，你可以拿到比较实惠的批发价。所以今天你是拿一个批发价，
0: 对，
1: 去吃20年的野三参，
0: 是
1: 这样的机会，在别的渠道当中，它们的成本可能会比它更高，门槛可能会比它更高，但是价格这一块，它一定没办法做到我们今天国药这个价格。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马上那个国庆节来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秋季养生，
0: 对，
1: 要收好的营养物质，
0: 看看
1: 还是要送人。
0: 嗯，
1: 你出去一定体面的，因为这一盒就2000多块。
0: 是，
1: 但你今天买是什么价格？
0: 对，
1: 今天我们是3000多块五盒，
0: 嗯，
1: 对吧？你算下就600多块，
0: 是。
1: 所以无论送人还是自己吃，都相当值得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作为比如说您是常年吃野山参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老顾客，你就知道了。嗯，5年、10年、15年，尤其是过了15年再到20年的话，又是一个分水岭。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参本身要好。现在啊，作假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被有时候有一些虚假的信息所蒙蔽啊。您比如说看的价格便宜，看的挺好，人宣传的特别好，有没有说20年的证书？我们今天有，对吧？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了16项的农残未检出，以及有东方购物这么好的平台为大家推出的时候。今天这一盒算下来600多块钱，而且我们有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啊，今天您自己也看到了，我们写到的周末爆杀单支的价格27.6块，参加完活动。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我就说了20多块钱，咱吃这一支不心疼了，对不对？您比如说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一支要是比如说个200块钱，我吃一支，那我得掂量掂量了，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是5盒装，平时常规咱4盒。今天再多加一盒给到大家，这个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它。
1: 是的，
0: 对吧？
1: 特别是老人家一定喜欢这口气啊。
0: 是的啊，最后5组现货啊，大组合5组售完，咱不加预约啊。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5: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6: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也许合理。
9: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0: 嗯，
9: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0: 哎，
9: 对不对？
10: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2: 习近平呢有个人呢老虚啊，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保障保护嘛才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困觉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的跑楼上，由于跑到5楼啊，老轻松的。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不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搿能一来对我精神哦，整个气色提高了交关，人啊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 这个二十年的门
0: 呢。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五盒装的备货越来越少，很多观众朋友也听明白了。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采访的这位阿姨穿的颜色亮不亮，头发染的颜色亮不亮，对吧？你一看她那个精气神，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夸张啊，人有力气，人有精神，人有这个比如说有多余的这个时间来打扮自己。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啊，说哟，我看起来好像要比实际的年龄啊还要老几岁。你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你肯定不愿意，对吧？
12: 是啊。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人有精神的时候，你身体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想的是什么呢？吃喝玩乐，打扮自己，对吧？今天去到这儿，哎，聚聚会，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旅游的目的地，包括还有什么酒店的套餐。你看现在很多的阿姨啊，去到公园里头有拍照。酒店啊，
12: 就是、
0: 大堂、然后去拍拍照，去打打牌，对吧？几个小姐妹约一约，喝喝下午茶。人家前提条件是啥？身体好，能吃得下，有力气出去玩。您的前提条件是啥？您会发现，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心思去做这些。
12: 对，
0: 你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我要怎么样去保养我的身体？我这口气怎么老觉得上不去啊？哎呦，越躺越累，越躺越乏，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对，
0: 不要听之任之。再一个啊，野山参粉适用的人群，咱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最近呢，比如说家里边的老年人大病初愈了。
12: 是的，
0: 对吧？这时候是需要有一颗强心剂的，
12: 因为我们说动过刀子之后啊，我们身体就叫破气，
0: 对，
12: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啊真的起不来，
0: 哎，
12: 在床上，哎呀，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自己的那个精力和力气，
0: 对，
12: 您试试看，因为我真的有身边这样的那个例子，躺在床上本来就是感觉真是一点那个力气都没有的，哎，后来可以在家里面走走了。哎，接下来又可以到外面去走走了，
0: 对，
12: 真的是很有用的啊。
0: 要不然咱就经常会说一个，你这个一旦生了大毛病之后，为什么说你元气大伤呢？是不是？
12: 是的。
0: 好，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12: 咱
0: 们野山参粉不光适用于老年人，
12: 嗯，
0: 家里面的年轻人最近到了年底了，是不是觉得又是 KPI 考核的大的时候了？
12: 冲业绩的时候了，
0: 冲业绩的时候，晚上熬夜加班不在话下，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应酬，
12: 对，我们现在特别累的人。就是四十几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整个那个工作压力扛到喘不过气来，就这种被压的感觉是压榨下去的这种感觉，你试试看。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商务人士是特别喜欢野山参粉的。
0: 对，
12: 我其实也体验过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就是舟车劳顿，
0: 对，
12: 没日没夜，辛苦到不行，就感觉这个人是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的情况下，你有这个气力把它顶出来，你想想我们的那个野山参在土壤当中，它要去扎这个根，
0: 对，
12: 得扎多深，它的根要比我们普通的生菜参要长很多，
0: 对，
12: 就是它有这个气力，所以真的，就如果大家但凡经济情况允许的话，
0: 对，
12: 四十几岁野三生你尝试吃一吃，
0: 哎，
12: 真的是让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的。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看新闻，你看名人也好，明星也好，
12: 对，
0: 大把的有这种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大负荷大工作量，然后把自己身体熬垮的，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很刚才那个阿姨采访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像那种野山参咱今天选用到都是好的参，二十年的参，
12: 对，
0: 您从外形上去看稻谷先锋一样，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人家要破土成长，历经严寒酷暑，对吧？
12: 对。
0: 但你每次吃的时候，你炉头要取一点，身须要取一点，包括中间那个身子的部分也要取一点。
12: 对。
0: 宽汤久煮，对吧？你外出还没有办法带。但是今天呢，您观众朋友看了，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这个小瓶的包装啊。
12: 对。
0: 咱们这一盒里头呢，是有二十小瓶给到大家，基本上呢就是一周吃一到两支。
12: 对，一周一到两次，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就是你一周吃两次的话，
0: 对，
12: 我们都能吃一年。
0: 是。
12: 所以整个冬季如果老两口的话，一定把这样的好的野山参备在身边。
0: 对，
12: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保真，
0: 对，
12: 一定是真的，一定是二十年的野山参啊。
0: 是，那现场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再冲泡一下啊，因为有顾客在问到底怎么吃，对吧？
12: 很简单，
0: 很简单，
12: 水温不用太高啊，我们一杯温水就可以了。然后早上起来刷完牙、洗完脸
0: 啊，
12: 那个可以喝。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啊，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喝鸡汤，你自己这碗鸡汤端在自己的面前之后，就把这一支野山参粉倒在鸡汤里面，
1: 这个参鸡汤啊，跟你用野山那个山那个一般的白参去炖的那个鸡汤，
0: 那含金量完全不一样
1: 的啊。就是你有这个能力，然后胃口好了，可以把这个营养物质获取到身体里面。
0: 是，
1: 所以葱条丸你看看这个颜色还是相当浓郁的。
0: 对，
1: 这就是野山参当中核心的精华。
0: 是，
1: 而且放在这里你就会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参香味。
0: 是，
1: 真的是特别好啊。
0: 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呢，比如说像我喝完晚上我是不大喝，就喝完也会精神一晚上的那种，因为给自己身体加把劲。白天早上的时候，早上早起你觉得说哎呦特别乏，或者前一天晚上你没睡好，今天刚好要出去工作呀，包括哪怕我们的老家老年人呢，可能还要帮我们带一带孩子之类的。
1: 是的，
0: 咱早起吃完早饭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参我们吃起来啊。
1: 对，
0: 不需要多。刚才呢我们也反复和观众说了，就是这个大组合啊，您看看一周哪怕吃两只，观众朋友们，咱说了日常保养基本上一周一只就够了，但如果你说我最近觉得特别虚特别累的话，一周两只大组合咱都能吃一年的量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的话，咱半年，对吧？我们说了很多人是秋冬的季节的时候，尤其是特别难的特别累的，或者是说到年底秋冬特别冷的时候咱吃，现在其实就可以补起来了，因为秋分的节气已经开始过了啊。我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基本上这个国庆节一过之后，好像气温还有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跳水，
1: 现在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
0: 对，
1: 而且秋冬交界的时候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体质。
0: 对，是，
1: 所以一定在现在把你的身体先夯实。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两组现货，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7: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8: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7: 是，
8: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是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餐山。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中国药材草之集的野山参啊，选用到的全部都是20年的参。观众朋友们，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到了3年、5年、10年、8年、15年以上，每一个年份它都是一个门槛，对吧、
3: 嗯、
2: 就像你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喝酒，对吧、嗯、多少多少年的这个年份的，这都是有讲究的。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要是常年吃野山参的观众，您就知道了，20年、嗯、这个摆在外头的价位啊不便宜的。
3: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做到的是保真、嗯、
2: 对，
3: 因为我在这个药材行业待了也很多年了，
2: 嗯，
3: 就每年我们药材公司都会接受，就是拿着那个参到我们这里来鉴定的，
2: 嗯，
3: 一堆的假货。而且现在啊，大家去想一想嘛，
2: 嗯，
3: 种子播撒下去，不管大家播多少种子，在自然界全部靠自己，15年能生存生长完成的，
2: 嗯，
3: 那都是少之又少的。
2: 对，
3: 怎么可能说哎把你带到林子里面让你自己去抬参、嗯、我们那时候去考察都是有相应的，就是
2: 对
3: 要专门的那个联系的才能行的，
2: 嗯，
3: 而且是在自己的园子里面去挖参，那你想都不要想。而且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就是可能观众朋友不一定知道参和野山参的那个区别在哪里，而且很多的宜山参跟野山参长得也比较接近，对吧？
2: 对，是
3: 一旦你看错了，即使像野山参，因为比如说它的水那个太多，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铁锈斑，会有些处理做的那种扒皮参，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行业当中有多少的猫腻。
2: 嗯，
3: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保证，因为野山参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物质，对吧、
2: 嗯？
3: 所以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如果你花了大价钱买到的是假货，
2: 嗯，
3: 或者说你贪了便宜买小的价钱买到的也不是真的，你想达到的那个补气的这个意愿达不到，其实都没有意义。嗯、
2: 对，
3: 我们现在因为年纪大了之后，确实需要借助外力来帮我们，而自然界能扛过风寒酷暑的这种野三生，它有这个力道，所以我们才会趋之若鹜。所以今天我们草之集是我们国药旗下的品牌，
2: 对
3: 中国药材的这个品牌是我们说是一级的这个品牌，同时是在它那个20年的这个年份里面也给大家做到保真，
2: 对，
3: 才能让大家在进补的时候能达到您需要的这个结果。
2: 是的啊，东方购有很多的野山参粉、嗯、但是20年的
3: 对
2: 就咱今天这款、
3: 嗯、
2: 没有别家的了，别家可能用到的是15年到18年左右的，18年有时候都算是一个上限了。今年我们说到的是20年，咱敢标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底下啊，
3: 嗯，
2: 这个确实都是要出具报告的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现在的很多顾客也听明白了，全部都订的大组合，大组合更划算。观众朋友们，
3: 对
2: 4盒装基础之上，今天再加赠一盒给到大家，
3: 嗯，
2: 专柜价格你也看到了，接近15000来，不便宜，
3: 是的，
2: 将近3000块钱一盒，对吧？嗯、外头。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了，咱们有直降，还有7倍积分，观众朋友们，单支今天算下来31.6元。
3: 对，
2: 参加完活动，因为你最近比如说买的比较多，咱们这个金额也是比较接近满足活动条件的这个金额了。
3: 嗯，
2: 参加完活动单支下来27.6元，观众朋友们。30块钱一支，您算一下，一周吃一支，4周下来一个月的量120块钱。
3: 对，
2: 你哪怕一周吃两支，下来一个月的量240块钱。
3: 嗯，
2: 所以叔叔阿姨，你说这样算账的话，是不是觉得说哦，那这个也不贵嘛？
3: 哎，
2: 是不是？
3: 对的，而且整个到了冬季之后，哎、大家这种身体气弱、气虚带来的问题会很多。
2: 嗯，
3: 而且你别的不说，就说整个冬季这个手脚冰凉，
2: 对，
3: 那个身体感觉就是被冻得没有办法，这个气缓过来的时候，
2: 对，
3: 你想想靠什么来吊，靠什么来补？
2: 哎、是。
3: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大组合是可以每周两次吃一年的，千万别错过啊！
2: 提示一下大家，全部都是礼盒包装，我们还配备礼袋，对吧？11强价的时候，走亲访友到人家长者家里头去的时候，千万别再拿什么水果其他的了。这一盒下来，今天才600多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哎、送出去的礼是将近3000块钱的礼啊、嗯，所以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已经拿病危通知出来了，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了。但阿拉做小班做的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亲方不计亲人啊，寻了一根年纪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切了片以后啊，就摆了嘴巴后头含了后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还多活了几年啊。所以从搿一天开始啊，我就对亚山啊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四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眼，不是讲你亚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亚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亮相，我一家头穿了廿个五谷衫，那个老头子老太婆吓得了，抖坏了伊拉嘞。有种15年里向呢，好是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我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了。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哥哥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提到无锡呀、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面筋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安格米筋尾来的吧。那今天东方姑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面筋有缘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生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鲜肉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哎，上海那个老味道
0: 是 啊， 啊，
1: 还有生麸，嗯，啊，生麸酿肉，哎，啊，生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产了，
0: 对对对，
1: 是无锡特产了，四面筋做的，
0: 是啊，
1: 侪是用个四面筋，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0: 是的，
1: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的，今朝子带回去绝对是让侬有意外的惊喜，吃了下呢？
0: 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货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先给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蛋的话呢，每盒用160克的足斤足量带回家，觉得就矿昂迪，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就带了四名计算牛，对吧？五包带回去五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当然，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八盒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件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运回去了。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你看，在我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1: 对，
0: 就跟你们有面筋说你要当。做哇塞拱铜对吧？然后太湖猪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沙金喜、罗贼啊，没走罗咋做？所以很多人啊，那不过修波那诺维奇就真的总啊油面筋。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双档当中的面筋就是这样的油炸过的面筋。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无锡的这个水面筋了。水面筋它是没有经过油炸过的，
1: 死里向脆。啊，四面筋是水里向穿的，
0: 对呀、
1: 啊，所以讲伊的口感啊，相当的好。
0: 对呀、
1: 啊，外加阿拉的工艺啊，就讲是搿四面筋里向不会得发气泡，
0: 哦，
1: 不会得发气泡，外加是越结越香，
0: 越结
1: 越香。
0: 嗯，
1: 四面筋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筋啊，交关人吃油面筋上颇有得有好气。
0: 哎，阿拉搿么个
1: 四面筋搿只物事，侬不要担心，
0: 对，
1: 不要担心了。啊，里向的肉，阿拉用四面筋。三肉里向就是叫生麸酿肉，四面筋三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也是用的，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麸酿肉，就是俗称。四面筋三肉，
1: 那阿拉肯定叫四面筋三肉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吧？它呢，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鲜猪肉，为您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了，
1: 对呀、啊。
0: 这个呢，每一颗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估计跟三个情况，我的妹子罗咋做啊？久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哎，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就在吸得了幽冥。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叶菜，两只油米筋丝牛，阿拉格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冷鲜肉为您所献上。这个呢配料表也很放心啊，猪肉、百叶、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呢是有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保证了，对，保证了是这个新鲜批次。苏和瑶这个品牌，如果熟悉到我们东方购物一定知道了，他们家那个无锡的肉包。
1: 菜馒头，
0: 菜馒头、肉馒头，
1: 对吧？
0: 太好吃了！
1: 哎，
0: 啊，根本在讲嘛，大家看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呀、包括烧出来的这个食品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拆开来，
1: 看看啊，
0: 阿拉
1: 烧好以后就这个状态，
0: 对。
1: 四面筋烧肉最主要特点啥个？久煮不烂，久煮不泡，外加这个四面筋的口感啊。四面筋的口感会得相当的糯，有的食劲，有弹性，又不会得老硬嚼嚼。
0: 是的，
1: 这是四面筋最大的特点。
0: 分开一下，我们拿四面筋来切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到吧？我筷子煎起来的时候，它呢整个的是汁水都是通过我们汤汁滴滴答答滴出来的。
1: 哎，对了。
0: 但是水面筋它不破，
1: 嗯，
0: 当中的肉呢，肉鱼炖的老好啊，对吧？
1: 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四米斤的这个米斤含量。
0: 然后我们把它来切开来之后啊，你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大，
1: 多少
0: 对吧？这四米斤呢，第一点你看到了，它就像是很多朋友们说到了，哟，有的种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鳕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1: 对呀，
0: 就是它用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想想从闻能力上的心思做鳕啦，又细又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啊，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1: 吃米筋上鳕，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米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吸进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米筋里向有的鳕的香气，有的。噱头，
0: 确实，
1: 这是最最好的味道了。
0: 但是呢、啊，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的了呀，你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1: 相当相当的
0: 鲜，有点汤，
1: 味道相当好。阿拉每一只米筋烧肉，侪是用手工。精心把大家做出来
0: 的，确实，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1: 对呀、啊，
0: 我吃起之后有的哎，把那牙齿骨带回来了。
1: 是啊。
0: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呢，也是浸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对吧？
1: 各种棒棒糖、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三虎娘肉了，就四米斤烧肉比较少，有米斤烧肉是有的，因为
0: 啥
1: 过去相对来讲比较大。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有米斤烧肉里向的有米斤，也是用的无锡有米斤，
0: 对啊，
1: 也用的无锡有米斤，是用的狼心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八一包，搿是啥？
0: 阿拉是对，八一包不和阿拉看到只八一的，
1: 八一。
0: 现在电话线很满了，或者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1: 五七八一分八八一跟
0: 二八一，
1: 中八一，阿拉叫二八一。搿个八一个厚度，实际上是有的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一级烧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眼啊。
0: 好。
1: 我直接上手了啊。
0: 那我。
1: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0: 好。都泡沫吧。
1: 来。
0: 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1: 来，
0: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是比如说烧汤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就可以了，
1: 对
0: 吧？
1: 白叶弄白叶弄块，哎，一层一层，外加搿个汁水咯啥，侪吸进去了。整块这个肉，阿拉侪用的是狼心肉，手工包制的。
0: 是啊。
1: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细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0: 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那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百叶能够吸啊，然后百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等于它温暖而火，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
1: 这是狼心肉，用的这是狼心肉，
0: 精心的材料，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都做这么是从无锡面上背过来的油米筋，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上海人实际上对无锡的油米筋啊米筋是相当认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1: 啊，是吧？
0: 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和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1: 对呀、
0: 啊，而且呢，罗阿萨那个生麸酿肉，对吧？那就四米金丝牛大尾鳍，搿头呢，在我们东方古确实蛮难得的。双档侬好看到蛮多啊，但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啊。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筋丝肉，
1: 四米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0: 今天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的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一包的皮啊，就是中八一，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一，对吧？ 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要自家生产个八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腥子。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来抢先，目前我们就爱选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锅怎么炒到正宗啊？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
1: 特别是私密筋，
0: 对，
1: 是吧？
0: 荆州周国宁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C
1: 这个油面筋是上海人又很喜欢的老上海口味的这个双档，双档里头两个炉子做啊，就是油面筋是嫩的哦。
0: 对，
1: 一个油面筋就用到了无锡的油面筋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双档啊、单档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又正宗那种鲜味道进去，
0: 可能啥外头还扔个么子啊，么做好，
1: 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无锡小龙偏甜的，对吧？单位企业，无锡油面筋大家是百万企业，
0: 无锡油面筋私密筋这么好了，因为私密筋油面筋底子料的，是吧？伊从加工方式不同，对吧？油面筋是油面筒出来的，私密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的，它是生的啦，就是没有经过油炸，对吧？但是呢，味道同样也是，无论是哪种做法吧，它面 还要赚。实际上，无锡当地人对水蜜桃感情要比油蜜桃要深。
1: 不光无锡当地人嘞，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蜜桃
0: 的
1: 呀，对吧？
0: 因为啥？水蜜桃搿种物事，伊来当的辰光就讲是早几十年，伊搿物流条件没到的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的。
1: 确实。
0: 因为要做就是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今朝子阿拉侪是冷冻解冻保存啊，
1: 对呀，
0: 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无锡水蜜桃生肉，上海市面高头又比较少看的，
1: 侬讲对吧？现在是五点多的时间，我们看看汤汤水水，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0: 是啊，
1: 人家细粉、桑档、那些鸡毛菜，不太贼哦。
0: 吃吃比
1: 当然后呢，人家水面筋也可以弄个炒酥。哦，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0: 是啊，
1: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他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整个的。卖相包括是口感都太贼，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素油？
0: 是啊，
1: 素油开始炒好的之后，搁水蜜桃哈香。哎，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辣，对吧？
0: 水蜜桃最多不好吃啥？不夺原味。
1: 对，确实。
0: 越香啊，能够到个米筋里香去，米筋又能够激发出肉里香的搿个香气，
1: 对，
0: 相辅相成，
1: 确实，搿
0: 是相当好。比油米筋呢，油米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了，伊有的油的香气来里香，搿跟一般性的就讲是油米筋生肉是有得老大区别的。外加交关老师担心，就讲搿个水蜜筋会得硬
1: 吗？我尝一尝了啊。啊，
0: 无锡的水蜜筋侬勿要担心，像阿拉搿个水蜜筋，侪是手工打的。手工打水蜜桃打出来的，啊，我来，搿家水蜜桃拉开以后，一段肉段肉圆啊，人家是包了里向，
1: 正好包进去
0: 啊，包了里向，
1: 你看它水面筋是有厚度的。
0: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搿水蜜桃里向是没孔啊，没气泡的，搿说明啥伐？水蜜桃搿只米筋打了相当相当的清爽，
1: 啊，
0: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如打了底数不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米筋就没加劲道，味道就没加香了。
1: 啊，反正就是好吃，正宗。
0: 对，
1: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面筋了，无论是水面筋还是油面筋，
0: 对吧？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你正好是从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黄大厨这个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筋的组合。
0: 对呀。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自己带回去，咖喱又不去。
0: 哎，
1: 199块你十四。 八盒是我们的升档，然后呢六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两包五十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四米斤是牛是六啊打回去，对吧？这一百九十九块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盒子四米斤生肉啊，就包括油米斤生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五斤的本事了。啊，侬看每一只，阿拉搿只搿一盒子汤汁已经差不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但是打开以后，里向的肉含量，来，我摆辣本子里向。
2: 啊，侬摆辣本子里向。
0: 摆辣本子里向，
2: 好好好。
0: 来，搿只是油米斤生肉。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米斤里向搿块肉。漂亮吗？
1: 我觉着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估计这正宗的米筋啊，老难吃得到，对吧？
0: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米筋生肉啊，里向肉只有一多
1: 多。哦，老少，哎，
0: 阿拉今朝子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
1: 是
0: 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二，四米筋更加赞了。四米筋更加赞了。
1: 为啥来
0: 讲四米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四米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
1: 啊，
0: 一道倒进去啊，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1: 啊，汤汁，
0: 看到搿里向汤汁，
1: 哎，好夹出来，
0: 看到里向汤汁伐？
1: 而且
0: 汤汁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啊，侪是冷鲜肉，啊，侪是冷鲜肉，所以四米斤生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四米斤。有的气孔嘛，四米斤生肉是关键是米筋里向不好有气孔，搿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1: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199元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鲜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全部都有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加上四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去，
0: 性价比相当好，
1: 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0: 六包四米筋生肉
1: 啊，对，六包四米筋生肉，没错，六加八。
0: 六加八不是四加八，
1: 大快气！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4: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只沙糖担当，吃的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伐？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薄，外加是腌了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腌了这只四米筋也老灵，四米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米筋侪是没心子，但腌了今朝这个四米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米筋。

0: 们像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199元大组合啊。
1: 这个在老师傅了。
0: 对啊，因为大家晓得了，这种上当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
1: 对、
0: 刚才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来一个，做过辰光吃到的水面筋里向是没肉啊，就单纯的水面筋啦，根本吃不下去。当做油肉帮没肉特别多嘞，
1: 是
0: 一直是吃搿叫啥米疙瘩，一直是吃馄饨，对吧？
1: 里向好吃。哎，
0: 那肯定的
1: 了，是吧？
0: 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稀味道的。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鸡汤吸鸡汤味道，鸭汤吸鸭汤味道，各种汤吃各种菜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所以咬下去之后啊，它是外头汤的汁水，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能够调配的特别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主食。食面条都不需要加的，这锅炒酥哦，有我们的水面筋塞肉呀，李翔的骨气，不要太赞哦。
1: 对呀、
0: 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
1: 对呀、
0: 对吧？阿拉
1: 上海人叫丝米筋塞肉，对吧？
0: 丝米筋塞肉这一道菜呀、是地地道道的江苏的这个苏帮菜了，对吧？
1: 对呀、
0: 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们到无锡去。老多加长版的隔着啥别克子弹头的，你耳朵啊顶一把字头通通把一筐一筐跟米筋打回去
1: 啊，我天
0: 哪，我你怎么打卡西都没见过这个好吃，到无锡来肯定要打了，根本送送你还好啊，因为面筋它能够摆到像人一样高，哎莫个的什么什么
1: 有米筋泡呀，有米筋泡呀，
0: 什么嘛什么，但是那好吃是真的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这种米筋哪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
1: 啊！没错，
0: 感谢哟。55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窑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他们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老底子你的，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
1: 好，
0: 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1: 好，关键啥个？阿拉侪是手工制作。不管水面筋、生肉也好，双档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是阿姨们一只只包出来的。用的肉侪是冷鲜肉，百叶啊、油面筋，搿只生麸酿肉里向鲜冷鲜肉生麸是食用的。
0: 哎，生麸就是水面筋，
1: 就是水面筋啊，就是水面筋啊。
0: 我想听人家听不懂。
1: 哎，是的，配料里向实际上老清爽的，就是水啊、食用盐啊。啊，鸡精啊，黄酒啊，白醋的
0: 啊，
1: 就搿眼物事，
0: 就是搿
1: 眼物事，没侬看勿懂的物事摆辣里向。
0: 而且保证是什么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无锡的油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百叶，手工为您包制而成。那现在我们的组合，特别是大组合，特别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大组合我怕到了最后就定不了了，对吧？因为备货不多的，八盒我们的生档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160克，罗扎粥啊，再加上啊6包我们的水面筋塞肉，水面筋塞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我瓜农屋里头有没有上档，有没有油米筋，有没有丝米筋，和正宗保证地道的无锡本帮菜的这个口味，也是你小时候吃到过正宗的双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生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生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一道烧。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百叶包也好，沙当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的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会老好。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摩登厨房哭得那子不塞塞特了啦？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哎呦，像个水面镜哦，死火球。嗯，以前水面镜啊，你看到吗？要么撒过听昂啊，要么当中呢有点浆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镜，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嗯，再加上有这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它这水面镜当中是 C 肉的哦。嗯，稳了你们大家中单纯的水面镜，单纯水面镜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镜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所以呢，就是鲜香可口，同时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哎，关键啥个？市面上上脚搿只物事，上海市面高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0: 哎，老少看到。
1: 只有无锡还比较多，所以今朝子拿真的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的市面金生肉带给大家。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C 肉，就是我们的生档啦。油面筋 C 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小辰光味道，我这个这油面筋有点点油好气，就因为为啥体？
1: 因为这个是无锡的油面筋吗？不一定，对吧？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大的区别个。
0: 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婆婆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被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被面筋回去了。
1: 是没错，
0: 有道理呀，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挖出哪能弄法子，就是好吃。
1: 是
0: 啊，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已经那么发达了，这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1: 因为面筋搿种物事，打面筋搿种事体啊，并不是老轻松的事体，勿是讲我自家人拿一团面粉捏过来。
0: 私底下
1: 打我就能打得好的，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的。
0: 哎，确实。
1: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还是讲无锡面筋？无锡面筋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小的工艺秘方辣海里向嘛。
0: 大概是啊，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瑶给到大家啊，这个无论是5盒5盒各99块钱呢，还是199元，反正就是8+6 14盒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1: 性价比相当
0: 高，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八叶菠三牛啊，包括啊那个就是油面筋三牛，各两个带回去，8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的水面筋C肉，6包带回去。这个呢是这个半斤，很少的，
1: 不大亏得这个。
0: 确实，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油面筋，好的，因为上当你想用的是油面筋，侬看到当侬老早子自家印象当中都无锡去背那种油面筋，是不是老像啊？一模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油面筋，
1: 一关键啥个？
0: 我这可
1: 米筋，米筋要打得好，第二油要用得好，油要用得好，
0: 是吧？
1: 外加搿个油温
0: 控制
1: 还是应该讲法个，对，
0: 又
1: 不浆不好，
0: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肉油老多哦，然后再吸满这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烫烧的，个个都好吃。
1: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面筋也是久煮不破，
0: 确实。
1: 要讲水面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水面筋生肉
0: 来，确实。
1: 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看的，
0: 很少
1: 是打不打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呀、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面筋啊在手工做啊，有种啊是不一样啊，
1: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
0: 的。哎，对呀、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这个米头啊。
1: 对呀、
0: 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儿，就是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
1: 这
0: 特别鲜，
1: 对
0: 吧？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蔬菜呀、包括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水面筋里头。
1: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
0: 你看到？
1: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了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搿个就是无锡米筋啊，特点跟魅力了。
0: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白面包，好吧？
1: 阿拉搿只米筋生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面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半个多钟头了，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好，适当吃点，
1: 来，
0: 好。它那个面筋看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
1: 是啊，
0: 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得啦，粉粉嫩嫩的。
1: 对呀、
0: 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1: 用的才是当地的冷鲜肉，用的无锡面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伐，实足伐，
0: 对吧？再说吧，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吃到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1015万顾客成功回
1: 去，谢谢大家，对阿拉产品的认可。
0: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了，冲了个嘞！侬讲啥地方上档吃不到？
1: 对
0: 呀，上海吃的都上档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档确实很少。
1: 是啊。
0: 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档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1: 哎，是啊。
0: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这市民也是在来直播里向的，老细了。
1: 因为咱手工做啊，所以配合有限。
0: 确实，搬回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油泥金丝牛，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1: 是啊。
0: 它呢单盒是160克的分量，八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装的啊，每袋。那正正好好是14包，
1: 用啊，才是无锡面筋。
0: 你算下来每一盒，哎，上档每一盒14块钱，哎，多划算，199块钱。
1: 对，
0: 这水面筋鲜肉不讲其他，侬粗的也不够了，油的也不够了，
1: 对吧？
0: 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如果抢不到限时现货，有没有追加的？
1: 很难，因为谁手工谁手工做吧。
0: 啊，
1: 如果说是真的是大家把现货订完了，只能等一年。
0: 确实，如果你真正很好，什么中秋佳节呀，包括是这个十一炒强子，又往江浙地带跑的，又不要叫啥个无锡去跑跑，想想又配多少多少醋子，
1: 又
0: 配多少个米筋回来。
1: 哦，侬
0: 它很占空间，重了不重的。
1: 实际上，米筋搿只物事讲究个啥，一定要新鲜了。侬醋子把它掰回来，晒它1/3，因为地方是要晒的呀。搿个没办法个，
0: 对伐？阿拉
1: 今朝只把侬生肉全部杀好了，所以做到久煮不破，久煮不烂。
0: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沙糖对的，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蛋蛋，吃的是不？伊那个就是讲白叶包的皮啊，就是中白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白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比中白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白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白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不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只伊拉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侪是没心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水面筋。

0: 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啊。
1: 当然
0: 是。因为苏格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太湖边上，对吧？无锡东城区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这样么子？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就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回来，侬还是需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刀。无锡当地人哦，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
1: 嗯，
0: 包括是汤，对吧？
1: 最好
0: 是红烧的，
1: 是啊，
0: 清炒的，
1: 嗯，
0: 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是水面筋生肉，
0: 特别是水面筋生肉，我还没看到过。
1: 水面筋生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生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的无锡的面筋回来慢慢筛就可以了。水面筋生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来。
0: 问题到侬去买
1: 了
0: 呀？
1: 水面筋生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面筋，伊直接裹辣面肉里向做出来，伊搿个没办法上市面高头流通嘛。
0: 但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九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ailroad
2: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酥腰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实实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烧档对档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双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眼油上去。感觉味道老好。
0: 就到12分钟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哟，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
0: 呀。你看，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二八比例。
1: 米筋用的才是无锡米筋，
0: 对，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塞好肉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
1: 上海人来都会。
0: 肉嘛，整个总有个气，米筋嘛，总有好气。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驾到无锡当地去，能够有农家乐米都老好吃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对吧？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鲜肉，包括是阿拉油面筋鲜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点。这个对他不起，为啥呢？加油比较熟。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用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1: 就是搿颗米筋线。
0: 面筋背回来自家杀肉，对吧？葛末正正好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盒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6包的。水面筋鲜肉，
1: 搿只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因为商档你能看到，肉也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包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在一起，你看，这国有种啊，无锡里向的，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米筋包，
0: 对，香菇面筋。 筋
1: 包。上海人想过面筋包，用的才油面筋。今朝子水面筋上桥摆里向，
0: 但
1: 是细的来没
0: 呀？
1: 我讲。
0: 哎呦，它有地鲜啦，
1: 因为
0: 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一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有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不油。
0: 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罗扎粥啊，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饱汤汤水水，而且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那点我那个速度哦，也自噶控制老好，这就是无锡水面筋那个特色。
1: 对，
0: 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黄大厨也说了，对吧？无锡的桑当楼下，侬好弄到个啥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侬好红烧子哦，阿拉个油面筋，
1: 阿拉可以看到，
0: 这是油面筋哦，
1: 油面筋久煮不破。
0: 啊，汁水，
1: 汁水吃饱，能够吸饱汁水，同时关键啥？无锡面筋上海人为啥道理欢喜？
0: 为啥？
1: 阿心就是没油好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久煮不破，
0: 是的，久煮不破，
1: 一烧就来了，这就不是无锡面筋了。
0: 对啊，而且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无锡的猪肉，
1: 哎，
0: 是的，也是很好吃，对吧？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八叶卷，八叶卷包肉，因为八叶包老好，
1: 这
0: 个就地就刚了比较少，
1: 用的才是八叶，
0: 哎，反正都是很好的。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每天早上的时候，那搿个中浪向夜到头弄好，再弄弄面条，弄弄饭，拌拌饭，不要太贼哦。早上的时候，阿拉上海人会吃啥？老上海上档。
1: 是啊，
0: 上档里向的。两只八叶菜，两只油面筋生肉，对吧？弄弄点粉丝，
1: 阿拉今朝是三档，今朝是三档啊！来，大家看，
0: 三档，哎，三档，三档节目，
1: 可以看到搿只面筋生肉，
0: 面筋
1: 勿破，面筋勿破啊！油面筋勿破。
0: 你看，朱总，侬记起来，朱总手中呢是我们这个油面筋，对吧？我手中是水面筋生肉，反正无论怎样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地道的。我们无锡的这个油面筋和水面筋，
1: 哎呦，搿摆眼细粉，香香到不得了，浓浓浓细。
0: 我知道屏幕前很多一些朋友们祖籍也是在这个无锡的，就是鲜这口啦，老鲜呀，老鹅个颗。那无论是在江浙沪地区，以前你吃到过好吃的这个油面筋鲜肉也好，无锡的水面筋鲜肉也好，包括白叶包，今天保证正宗。苏荷的品牌，他们工厂就在那边，当中肉质也很鲜美哦，你看到吗？新鲜的冷鲜肉，
1: 满满的肉。
0: 哎，无锡太湖猪非常出名的。
1: 就外头一层皮筋，里向一剁剁肉，
0: 对，
1: 不会啊，
0: 所以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水面筋，很多水面筋里头都没有塞肉的。水面筋像面疙瘩、羊蛋也很好吃，但是就怕什么姜的。我们这个无锡的工艺，大家放心，老好吃。就是怕今天备货不多，还有最后八分钟时间了，
1: 真的不多，因为侪手工做的啦。
0: 我们今天是
1: 没办法用机器。
0: 八盒的双档带回去，加上六包的水面筋塞肉，每一包呢水面筋塞肉是250克的净含量，双档的每一盒是160克的净含量，
1: 相当高。
0: 这个呢都包括了，每一盒只需要14块钱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不要订错了啊！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
1: 订购
0: 专线是0215119900。
3: 沙糖蛋挞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蛋挞，吃的是不是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兴致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水面筋。

0: 个福伦时期，我们大组合只剩下100出头一点点了，所以
1: 要
0: 买大组合的朋友们赶紧来抢。而且呢，苏慧瑶这套的这个上海双档，包括是我们的水面金的组合，143组，我们大组合，是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然后呢，我跟朱总呢是之前在他们的这个苏慧瑶的品牌，
2: 因为
0: 对无锡他们是在太湖边上来那边，这个山水就特别好的，然后呢又很香，然后他们就是追求传统工艺，所以两个裸杯我估计也蛮认同的。他们不是追求的这种快的，也不是什么机器包的，全部都是老师傅来进行包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地道的手工工艺，他们也是想把很多一些传统的地道的本地的特色走向我们很多一些寻常百姓，特别是打开上海，对吧？
1: 对吧？
0: 上海人多了无锡，刚刚我来帮朱总了给聊聊，光吴经常到无锡去了。我说我到无锡去，次次去，次次背面筋回来。他就是讲小笼包我背了比较少，因为太地道过的。
1: 对呀、
0: 啊。但是呢，面筋啊，我真的，我咋吃无锡面筋？
1: 实际上，无锡面筋搿种物事，上海人是相当认可。
0: 我晓得，
1: 无锡勿管是伊个小笼也好，伊个叫啥是
0: 排骨，小排，
1: 对上海人来讲，侪偏甜了。但是只有面筋搿种物事，辣海上海人的嘴巴，真的上了上海人的舌头高头，胃里向的啦。
0: 确实，而且面筋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哎，蛮管饱的。你可以当做主菜来吃，可以当做小菜来吃，可以红烧，可以烧汤，还可以当做一道菜。
1: 啊，是啥啦？无锡面筋神奇就神奇了搿搭。我交关菜场里向买这个面筋，捞回去以后一烧就破，一烧就烂。
0: 但是无锡，我觉着就寡味道。
1: 哎，有眼有好吃，对吧？
0: 就是有，要么就是有种就是生生的这种味道，要么就是生味道，要么种有好吃。我做米冻，
1: 无锡米筋，
0: 但是无锡面筋没有，
1: 久煮不透，久煮不烂，
0: 它是鲜和香，我就直接用手了。
1: 那你以后加
0: 没？哎，对呀，侬看我弄上去之后，它是有一点点油了，但是油没有沁出来。啊，那有米筋是你晓得呀，肚子啪清洁，对吧？
1: 一
0: 当中我的这个剥开了，我大家看着，弄出来个无锡的油面筋。对吧？
1: 用筷子刷刷刷刷刷，
0: 哎，一当中搿气孔老多了。
1: 搿就是无锡的油面筋。
0: 不然有中家油面筋，你晓得没啥种气孔啊？这是他们油面筋，还有他们家水面筋。
1: 侬现在市面高头看的比较少的，实际上真的是水面筋。
0: 为啥道理？
1: 水面筋搿只物事，侬只有辣海无锡
0: 当。啊，侬稍微还原一下，想哈，侬是落了介许多。老得个啦，
1: 真的老得，
0: 真的。
1: 你一定要拿顶峰打清爽，一定要拿顶峰打清爽，你才能够成为水面筋。
0: 然后特别好吃，以前我们吃到过说又很好吃，八个啥么子水面筋，水面筋当中没有加肉的。
1: 么子？
0: 我们这次当中呢是水面筋有 C 肉的。其实在这个江苏啊，包括是无锡，他们当地是他们地道的菜，叫做生麸酿肉。所以今天我们品叫生麸酿肉。很多人看到搿是啥么子啦？生麸酿肉啥？
1: 上海你没听得过？
0: 就是水面筋生肉。
1: 没错。
0: 啊，对吧？水面筋 C 肉。
1: 是啊。
0: 再看啥菜？
1: 好。
0: 看到这全家。
1: 来全家福，
0: 对对对，全家福。很多朋友说呢，到了过年过节，总要是团团圆圆的。
1: 没错，
0: 老鸭汤有了，全家福。
1: 搿只全家福等了结实了，开播到现在啊，到
0: 现在，
1: 大家看到现在为止，
0: 搿是油面筋烧肉，
1: 油面筋烧肉，勿破勿烂，
0: 搿
1: 面筋勿破勿烂，搿才是正宗的无锡面筋，
0: 对，
1: 做得出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水面筋，
1: 水面筋可以看到啊，水面筋相当的 Q 弹糯，
0: 对，筷子也有的搿只丝，
1: 哎哎，
0: 水面筋呢能看到，我弄一网子进去了，它也不会散，不会破，关键当中汁水都能够保留的非常好，
1: 对呀，
0: 对吧？侬弄点蛋饺，弄点饭，
1: 哎呦，
0: 当然了，有种朋友要讲究点，像来搿种福建人要弄啥鲍鱼海参来，对吧？搿
1: 也太懂了，
0: 阿拉就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 阿拉上海人的
0: 有你的筋蛮好的。这个是无锡面筋，
1: 是无锡面筋，搿个相当好。
0: 伊
1: 外加阿拉搿个面筋一眼勿好，
0: 啊，
1: 味道好。无锡面筋是关键就是啥个晓得吧？搿个工艺用料相当的讲究。
0: 提示一下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仅剩最后的73组。
1: 哎呦，大家要
0: 抓紧。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啊，
0: 我们大组合啊是八盒我们的双档带回去。
1: 对，
0: 双档大家知道了，两个百叶包 C 肉，两个油面筋 C 肉，
1: 是啊，
0: 再加上6盒的水面筋 C 肉，总共是14件单品带回家。水面筋三肉每一盒呢是这个250克，
1: 好吧？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因为这个东西它做成了一个半成品了，桑啊，我去搜索，就怕当中有一些科技鱼很火，什么火车呀，不加西多的种，我不想要那种么子。来看看，哎呦，对，快了。
1: 要关键就是啥？关键阿拉搿只味精烧鸟，侬市面高头现在老少看。
0: 老少看到，
1: 老少看到，不大有，只有到无锡买得着。
0: 生麸，生麸就是水面筋，你来个。
1: 紫苗来第一位啊，
0: 对吧？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
1: 对呀、啊。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
1: 清清
0: 对水面筋鲜肉，包括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面筋鲜肉，这个双档，哎，白叶宝子，面筋面肚啊，哦，
1: 里向两只白叶宝，两只米筋鲜肉。
0: 是的，看看我们整个的都帮你写的清楚了啊。猪肉。
1: 这紫苗来第一位啊。
0: 对吧？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肉、哦、鸡精、红酒、这个白砂糖，
1: 没弄亏吧？哎，
0: 有面筋生牛奶的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红酒、白砂糖。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生产厂家，来点互动，
1: 就是
0: 无锡市。无锡市，好吧，来
1: 到
0: 无锡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有一分多钟时间
1: 了，量不多了，
0: 我们的备货太少了，特别大
1: 组合，
0: 199块钱，14件单品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只有这个14块多一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太高了，嗯，侬两只牛妈妈不值的价的嘞，侬
1: 只
0: 有的开开不值这价的嘞，对吧？侬车子开多少股气，
1: 开到无锡去再背回来，我要趟趟提升，
0: 不能
1: 相当高，今朝子阿拉燕华老师东方购物，拿搿只新品首发发到侬手里，
0: 是的，立刻来下单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了，大猫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呢，今天带给大家。那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产品。看到这个小红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大猫狗畅销数年的一个明星爆款单品。但请注意，它是一个液体蜂蜜。但是今天看好了，我们的名字品名就叫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它是叫固体蜂蜜，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装哦。它不是含片，全部都是用到了100%的新鲜的蜂蜜酿制而成，而且它更加的方便携带，也更加的易于保存。关键大家说以前想吃这一瓶大几百块钱，对吧？好，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那这款全新产品也请到大纲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纲。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呢，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嗓子有点干呢，有点痒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很多人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咽喉啊，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对吧？你看季节一换，他老是频发。还有呢，有些干呢、痒啊，甚至咳呀。那么这些情况呢，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身边也都有。
0: 有的人在换季的时候会发现咳嘛咳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

0: UMF 15+麦卢卡花蜂蜜，
1: 对，
0: 括号100%，
1: 反正这个100%的括号我在那个瓶装的身上没有看到过。
0: 对，
1: 为啥？因为你要知道，
0: 因为
1: 它有含水率，
0: 它有水分呀。
1: 哪怕就确实是我们以前做直播也是这样，
0: 是
1: 含水率是极低的。
0: 对，
1: 但它有没有？它还是有的。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规在卖的15+嘛。15+，你看它这个撩起来之后，它还是液体嘛，它会流下来。
1: 其实这个纯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了，
0: 非常正常，
1: 对吧？
0: 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允许有25%的含水率
1: 啊，
0: 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低于它，但是依然还是液体这样的一个呈现。
1: 但是它没有做到说100%的麦卢卡蜂蜜、哦
0: 啊。那有人说你它有什么问题？你想啊，我这个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勺，我抿到嘴巴，我也润养一下，我顶多也就是30秒，半分钟，然后它还是就吃下去了。
1: 这个大纲说的日常的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喝这个，很快就过了喉咙了。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了点刺激的东西，
0: 是。
1: 哎，好，那这一盒当中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啊，它同样有的人在问它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呢？来，同样是原产国新西兰。
0: 新西兰，
1: 哎，
0: 对啊。每一粒糖呢是它是3克，我们这里一共有6颗，一共有18克的净含量啊。
1: 是，每一盒当中它是6粒，而且你看啊，这个包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哎，我们如果拿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一板一板的铝箔包装的那种含片呀、啊，作为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啊，麦卢卡蜂蜜花的这个糖，你看到没有？它是铝箔版的。
1: 是。
0: 你有没有发觉它？其实我把它这个拆开来之后啊，它整个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嘛，
1: 是
0: 我把这个打开啊，它整个是粘在里面了。
1: 粘在里面。
0: 你看，它完全是粘在里面
1: 了。你就抠也抠不出来。
0: 这个我，
1: 你一碰还容易掉。
0: 你看啊，我用力去顶它
1: 啊，
0: 哎，我这哎。哎，拼命！它其实你看，它是粘在这个上面。我很用力去顶它，你看到没有？还是粘在上面，因为
1: 温度的原因。我今天这个，
0: 哎，
1: 轻轻一顶，哪怕不用顶，稍微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
0: 对，
1: 这个就是油膜，所以它是像就完全不跟这个搭牢啊，
0: 是
1: 不会跟这个底座搭牢。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叫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
1: 是，
0: 首先来说，它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层，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呢
1: 不一样，
0: 像这个哎透明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有点什么呢？它摸上去它有点隔温的，啊，所以它对温度不是直接能够传递的进去的，
1: 它不会直接晒到上面，
0: 对吧？
1: 搭在一起。
0: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它里面你刚才说到，那这个跟接触它有一点点油膜，所以呢它不容易粘在这个上面，
1: 对，
0: 你哪怕稍微有点粘，你看啊，就像这个啊。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啊，你看啊，我就一捏，你看这一捏好了，空气进去就没有了，
1: 是，
0: 哎。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1: 这个我觉得是它技术保存技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更要说的是它，听好啊，我下面的话啊，它不是含片，它更不是糖，它就是把你所熟悉的麦卢卡蜂蜜，无论是15+还是10+，液体的，对不对？变成今天的固体蜂蜜。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拍着胸脯自信的告诉大家，
0: 对，
1: 来这款固体蜂蜜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你就拿刚才那一瓶来说，你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0: 好。
1: 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对，
1: 你看，那就这一瓶
0: 啊，这一瓶哈，
1: 对啊，
0: 对对对，
1: 这是15+，
0: 给大家看啊，
1: 你把它咬出来，
0: 15+，
1: 大家所熟悉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啊，
0: 其实它更深一点，
1: 哎，
0: 因为它的含水分啊，
1: 是啊，
0: 把它全去掉了，
1: 是啊，
0: 啊，变成了固体状，好吧？这个呢，你看，这个我是不方便携带的，但是你这一粒随时随地出差旅行，
1: 这个说实话
0: 走哪儿都可以。
1: 一个是你喉咙里面停留时间不长，
0: 对，
1: 它不能完全覆盖到你的口腔黏膜，
0: 是，
1: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实话，你这个调工用完之后，你如果再想吃，还得换一个，
0: 对，
1: 还得去洗干净，
0: 对，
1: 麻烦吗？
0: 啊，
1: 说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0: 对，
1: 对吧？但是我这个，我一粒是一粒，160粒，你出去一个礼拜，每天一粒含着，你开车影响吗？不影响。
0: 而且我跟你讲，像这一粒含在嘴巴里面，15分钟以上的这个停留期，那你慢慢的你可以保存的15分钟以上在口腔里面。咽喉，对吧？你整个的，包括你的整个的胃也好，是吧？胃黏膜，你一路这样的呼吸道、肠胃这样下去，15分钟，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润养。
1: 有的人在说了，朋友，这个你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哎，首先告诉你，就是麦卢卡花的那种蜂蜜的香味儿，
0: 对，
1: 真的
0: 非常的浓郁，
1: 浓郁的蜂蜜的香味儿、
0: 啊，
1: 哦，而且
0: 怎么样？
1: 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舔到你左半边。口腔当中左半边，
0: 对，
1: 你也可以把它换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口腔黏膜也可以、啊，可以，
0: 你的牙龈，
1: 哎，
0: 对吧？
1: 哎，唇齿之间它都有麦卢卡蜂蜜的留香，
0: 是、
1: 这叫完完全全你再看好了，100%的固体麦卢卡蜂蜜，
0: 对。
1: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所卖的这种一瓶一瓶装的液态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也都不能做到100%。为啥？因为它有一定的含水率。
0: 对，
1: 尽管我们所销售的产品含水率是极低的，
0: 对，
1: 但它不是没有。
0: 来，
1: 你要吃是不是更纯的？
0: 对，这个是15+。

0: 的、嗯、啊，正常我们在销售的液体蜂蜜，您看一下、啊嗯、它的配料表你非常清楚了，哎，麦卢卡蜂蜜并没有100%，
1: 是
0: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允许有25%的含水率，
1: 对，
0: 那虽然我们不到25%，但是它里面是有水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哎、嗯，它为什么能够说到100%？很简单、嗯，我首先我拿的这个原料。嗯，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100%的麦卢卡的蜂蜜，就是这个蜂蜜。嗯，把这个蜂蜜拿来做它的原料啊，所以呢，它第一个 UMF 的这个它整个的指数是有保证的。第二点，它用真空低温脱水的这个技术。嗯，你不是允许有25%的水吗？嗯，我这个把你的水全部给你低温来脱出来。嗯，所以你这里面纯纯的干干，它就没有水分了啊。第三一个，我们用的是超临界的蒸馏萃取的技术，它是四份的这个我们说蜂蜜才能够。提炼出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这样的固体的这个蜂蜜，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结构就不一样了啊！它通过了低温的颗粒化的这个定型技术之后呢，它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毒麦素啊，它全部的饱和，而且按顺序排列之后呢，嗯，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固态的形状，哎，所以它整个性状它其实更加的稳定，对吧？这个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包装跟以前这种呢。铝箔版的这个你看全部都粘在一起的，我扒都扒不出来的，你看这个温度我完全都扒不出来的，
1: 对，
0: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食品级的啊、聚丙烯独立的睡眠舱，好处是什么？嗯，不容易粘连，
1: 是
0: 吧？避温避湿而且避光，每一粒拿出来又轻松，哎，又方便又不粘，对吧？每一粒在嘴巴里面可以停留15分钟以上的时间，嗯，对你整个的咽喉也好，口腔也好，呼吸道也好，肠胃也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更长时间的一个附着以及它的润养。
1: 你要吃就得吃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一个是含量更高的，100%的，对吧？第二个来说，它能够在你我现在这颗，我给大家稍拿出来。
0: 因为时间很久了，
1: 还有哦，哟，
0: 对，嗯，15分钟啊，
1: 15分钟，它还是完完全全的这一颗哦，哎，各位，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以前吃的那个液体的、液态的那个，也就过一下1秒钟，
0: 15秒到顶多了，
1: 对吧？
0: 你15秒到30秒之间，你怎么你含它也咽下去了，
1: 那有的人说了，我都知道以前卖的这个是很好，那你今天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固体蜂蜜，它的毒麦素含量高不高？我们同样给您出具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
0: 对。啊，因为这个呢，我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保证的啊。因为说句实话，您花的这个钱，你都是花在了你买的15家，我就保证你一定要15家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特意把这一批，为了让大家彼此放心，特意拿出去，第三方机构拿出去。
1: 各位，这不是含片，更不是糖，不是麦卢卡含片，也不是麦卢卡的糖。
0: 对，
1: 这是用我们原来的蜂蜜，用了一定的技术，高科技技术啊，就是
0: 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嘛，
1: 还真是这
0: 样，对吧？就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1: 把它变成了固态状。
0: 对，
1: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线下门店有很多人都会去跑到线下门店。去买，为啥？它已经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你就说山姆，
0: 对
1: 对吧？山姆啊，进口超市啊都有。
0: 对对对对对。啊，这一瓶呢，你看 Olay 上海，包括你看啊，这个浦东嘉里店啊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有啊。你看这一瓶15家的168块钱，10家的是148块钱。
1: 148一瓶是吧？
0: 这一盒
1: 啊，这一盒啊，不是瓶啊，
0: 这一盒
1: 啊，一盒是148。
0: 对，
1: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东方购，如果是10家的话，嗯，我们都是给大家8盒装，好吧？499，8盒带回去。
0: 对，
1: 你外面是149，
0: 是，
1: 如果乘以8盒，你要1200不到来。
0: 对，
1: 你要1200多块钱来，对吧？我今天499，8盒一样的哦。我的分量是一样，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1: 八盒带回去，好吧？但是你看啊，今天15家多少钱？599。
0: 对，
1: 599同样是8盒，10家和15家就差了100块钱。各位，你选择哪个？
0: 我肯定15家了。
1: 肯定15家。
0: 肯定15家，加号越高。其实毒麦素的含量越高，对吧？
1: 599，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类比，我告诉你，今天它的损耗其实很高的，
0: 对，
1: 就相当于消耗15家蜂蜜8盒，约消耗576克的蜂蜜。大家都很熟悉，15家原来一瓶是大概250克左右，两瓶就是1斤装，相当于你专柜价格1瓶699，2瓶1398。
0: 对，
1: 我599的价值至少达到了1300以上。
0: 对。实际上大家很直观，我这个就非常直观，我这8盒，对吧？我这8盒的固体蜂蜜，相当于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你天天在喝的，
1: 对，
0: 那个15家的蜂蜜是多少？2瓶，差不多也就在1斤左右。
1: 你两瓶就东方购物慢慢也要大几百块钱的。
0: 东方购物最起码搞活动，你大组合也得400多块钱左右吧。你两瓶的话，700-800块钱肯定是要的。 对吧？我今天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1: 599，
0: 那还有，而且它你不方便携带，对不对啊？而且它含在嘴巴里面，也就是10秒20秒，顶多30秒。我这个15分钟方便携带，你走哪都可以吃。
1: 而且这个你一旦开封，瓶装的一旦开封，
0: 对
1: 吧？你就说哎呦还得紧着吃，然后万一忘了这一瓶就浪费了。你这一盒一盒一板一板的不会忘的。我这一盒里面是6粒，八盒就是6×8=48粒，你每天吃一粒。每天吃一粒，你可以吃上48天的时间，
0: 对，
1: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具性价比，价格也更加亲民。无论是从它的技术也好，还是从它的纯度也好，还是从今天整个便于携带的方便程度来说，今天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
0: 关键是停留在你整个口腔当中时间啊，它太长了，15分钟左右，这个确实
1: 养护更充分。关键它的配料里面只有这一样叫麦卢卡蜂蜜，而且它的含量是100%，每一粒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1: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蔗糖和水分，好吧，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口腔黏膜需要更好呵护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我觉得像这个都可以来吃，而且它的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0: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11: 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一样快，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1: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这可是把麦卢卡蜂蜜固体蜂蜜给带回去啊！
0: 对对对，
1: 好吧，而且它的含量就是以前你说吃蜂蜜多多少少，对吧，总归有点含水。
0: 对
1: 啊，你这个大家会说为啥？因为它本身在制作工艺当中，它就是一个传统蜂蜜的一个制作方式，
0: 对
1: 吧？而且这种传统工艺呢，确实好。我们麦卢卡蜂蜜以前的一瓶一瓶卖的也不是，对吧？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大家都是也是买单的。为啥？含水率很低了。
0: 对，
1: 但是我今天没有含水率，就是我今天全部都是麦卢卡蜂蜜，
0: 因为它是固体了呀，对不对啊？它把水分通通给你挤干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颗固体的蜂蜜相当于多少？我跟你讲，相当于15克的我们的这个液体的这个蜂蜜。
1: 而且它做成了这种固体状大缸，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0: 第一，便于携带啊！你说你液体，你只能拿瓶来装，是吧？你半斤一瓶，你这样带着你说第一是分量重，第二个它总是个液体吧，对不对呀？很多地方还不方便。你这个固体就像我们的板状一样，你到哪儿都可以又轻，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什么呢？它不粘，不粘不粘。像我们以前啊，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蜂蜜糖啊，这个蜂蜜糖你试试看，到夏天呢，举步子打了个高的，
1: 对，
0: 弄得一拢出来，太时间太不方便了。
1: 关键它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是长的。
0: 对，
1: 我现在这个口腔里还含着，我告诉你，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再给您看，我可以含上个30-40分钟40分钟没问题的啊。这就是一颗固体蜂蜜，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口腔当中的黏膜啊，
0: 对呀，
1: 呼吸道当中的黏膜
0: 啊，是啊，
1: 对吧？冬天来了，有的人说。不舒服了，
0: 对了，
1: 换季的时候，哎呦，嗓子总觉得有点异物感，哎呀，等等，
0: 抽烟喝酒，对吧？
1: 各种的时候，但是你先说，哎呦，一个开罐原来的蜂蜜呢，你会觉得不方便，毕竟还得泡个温水啊，
0: 对，
1: 拿个调羹啊，出去出差，老公出差，爸爸出差，你还得占行李箱空间，
0: 对对对。
1: 但我现在呢，
0: 而且关键是它在嘴巴里面也就10几秒钟的时间呀，
1: 对
0: 不对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含在嘴巴里边啊，我开车又不影响，
0: 你看到现在还含着呢，
1: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影响，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当含片吃，但是。就连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我们固体蜂蜜带回去。
0: 这个一句话我们来形容叫什么呢？叫润物细无声。
1: 我相当于原来2瓶15加。
7: 样。嗯，我先说价格，两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卖卖，
0: 七八百块钱肯定要，
7: 七九九八九九，
0: 对，
7: 好吧，嗯，我今天五九九，嗯，好，这个还有含水，哪怕尽管它含水率很低，但它不是没有，但这个我告诉你，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0: 而且这个在嘴巴里面，我说句实话，它可以15分钟以上，而这个呢，您自己说十几秒钟吧，那你说你哪个时间停留的长呀？
7: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啊，现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很需要了，比如说啊，长时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嗯，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不舒服。
7: 对，
0: 还有呢，用嗓过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说话比较多的，像老师，
7: 对，
0: 做销售的，像一些啊特殊工种的，那么他确确实实嗓子用的比较多，喝水还比较少，所以他干呐。再有一个呢，空气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特别好的防护的时候呢，你的嗓子也是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辛辣刺激的饮食你吃的多了。是吧，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没有注意口腔护理啊，或者压力熬夜啊，你看你试试看，连熬几天夜，你嘴这个牙龈啊可能就有很多发红了呀，
7: 对，
0: 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伤害你的咽喉。那么咽喉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告诉你，来，我要被蜂蜜死不能吃吃。
7: 时间有限，说不可能给大家说它的各种的全方位的一些对您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你只要把它输入到你比如说是豆包啊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问，麦卢卡蜂蜜除了对黏膜之外，对咱们这里是不是有好处？
0: 对，
7: 每天吃饭的时候给起啊，吃完之后给起啊，各种的不舒服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来，我们试试看。以前吃那个液体蜂蜜的，马上就吞下去了，
0: 就是液体蜂蜜所有的这个该有的能力我们都有。
7: 我今天还能含在嘴巴里15分钟以上，
0: 十五分钟以上。
7: 好，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一盒啊，这一盒来看好了，15加 UM 15加动脉素含量，今天抽检结果17.8，抽检结果17.8，然后再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的那一瓶，来，蛋糕把那一瓶给我。
0: 好，
7: 对，
0: 来，
7: 那在那一瓶上面我都没看到说100%。
0: 对，
7: 我今天在这个固体蜂蜜当中能看到100%的麦卢卡蜂蜜。
0: 来，这瓶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就15加、啊。你反过来看它的配料表，它的配料表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配料表就是麦卢卡花蜂蜜没了，新西兰，对吧？好了，主要数据。就主要是参数就这个，
7: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好，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100%，
0: 对，
7: 看到吧，它100%都是麦卢卡蜂蜜，
0: 所以它不是液体了，它不是这样的液体了，它变成了固体了，哎，没有水分了呀，啊，没有水分的话，你可以含在嘴巴里啊，你像这个固液体的话，在嘴巴里也就是10几秒钟，顶多30秒钟，你含一含嘛，总归要咽下去了吧。
7: 还有一个，从这个性价比来说，你说这一瓶，东方购物卖两瓶的时候，那也要799、899，对吧？我今天八盒装，一共48粒，我一共才多少钱？599，
0: 对，
7: 好吧，就是这个性价比了，大家自己都会算，其实这个更划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装，我再给你看一下这包装，这包装跟我们以前那种
0: 来，
7: 今天就是用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固体蜂蜜带回去。
0: 以前这个铝箔版的含片啊，你看我把它撕开来了，能看啊，我讲搿只，我撕开来了以后，实际上那全部粘住了，粘住以后，我你看我的还把它硬顶这样。这样顶出来还顶不出来，因为它全部粘在这个壁上面，你看到吧？一举步打那个高头了，拿不出来。但是这个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因为它外面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我们叫聚丙烯，食品级的，你放心，这个叫聚丙烯，它不是那种透明的，像塑料的这一种啊。它上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它有点隔温的，有点隔温的，有点毛糙的这个感觉。
7: 是。
0: 那我现在把它这样整个呢一撕撕开来，撕开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其实有点油膜的，稍微这样顶一顶，
7: 对，
0: 它就出来了，
7: 拿起来方便，
0: 出来了，我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啊，好了，那
7: 好，
0: 里面有油膜，所以这个你看啊，你每次拿开来都是完整的，不开起来不费力，不粘黏，这个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7: 大刚在吃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蜂蜜，对吧？它是有水分，但它颜色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还更浓郁，
0: 更深一点，
7: 对吧？
0: 因为它把水分去掉了，
7: 浓郁一些。更接近那种琥珀色，
0: 对
7: 吧？因为它是我这个固体蜂蜜它是没有水的，
0: 没有水，完全没有水，
7: 100%的麦卢卡蜂蜜。但这个呢，尽管它含水率也很低，极低，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水分的。
0: 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你第一嘴巴里停留时间比较短，第二个呢，你顶多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里面或者放车里面。除此之外，你不方便携带，
7: 车里也放不了。
0: 像这个，我跟你讲，你放口袋里面
7: 可以啊，
0: 放包里面啊，是吧？放在旅行箱里面。你甚至随身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包里面，你都可以放着呀。
7: 出去，
0: 你嗓子一不舒服，直接拉一粒出来，直接嗓一含。
7: 这一盒能占多大的地儿？
0: 对，
7: 这一盒能增多重的重量？都不占空间，不增重量呢。
0: 但这一颗，它相当于什么？15克的，我们刚才说到15加的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7: 对，
0: 15克。而且对于你口腔黏咽喉啊、呼吸道啊、肠胃啊，润养 对吧？它是行走的麦卢卡的蜂蜜，这样你随身携带，随身养护，
7: 是性价比的角度。这个刚才去看了，对吧？各大的超市现在都有卖啊。十五家的价格是159，
0: 对，
7: 是吧？
0: 159，158，哎，等等等，来，
7: 十五家168，
0: 十五家168，十家是148，
7: 十五家168，
0: 一盒一盒，
7: 我八盒，你自己来算。八盒就是1000多块钱，
0: 对啊，将近1400了嘛，1300多嘛。
7: 我今天599，
0: 对，
7: 599八盒一样的，好吧，599带回去，然后你再来看今天这599的价格，你相当于这种250克一罐，两罐就要1300多，
0: 就是，
7: 我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小于它的。
0: 对，哪怕九头蜂蜜搞大活动了，你说句实话，你也得800块钱左右。
7: 要的，
0: 那你今天才多少钱？599块钱，而且方便携带。
7: 对，
0: 而且你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
7: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麦卢卡固体蜂蜜啊。今天这款产品确确实实用花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固态蜂蜜带回家，好吧？行走的麦卢卡蜂蜜，599元，
0: 全新包装
7: 即可带回家，02151199666。
12: 康维他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卢卡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省心。
13: 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觉得吧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比如讲我还参加社区合唱队，就讲有我们有一小姐妹，大家一道就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个蛮娇气，就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嘛，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那么后头团长呢嘛就讲，就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蜂蜜，哎，阿拉现在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在买，那么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预测好了嘛，也吃一粒。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个保温杯强多了。
7: 这个很多人吃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蜂蜜做成固体，对，这就是我们固体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7: 什么意思？就今天麦卢卡蜂蜜的含量是达到了100%，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7: 你想，我原来那个麦卢卡蜂蜜瓶装大家很熟悉了，红色瓶，对吧？那个还不能说自己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因为它含水率啊，
7: 含水率
0: 有一定的含水率吧，允许的嘛。
7: 对，
0: 其实麦卢卡蜂蜜呢，它官方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蜂蜜它其实都是这种半液体状的，那。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在嘴巴里它停留时间一定不会长，
7: 对
0: 吧？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你肯定要咽下去的嘛，所以大概15秒、20秒钟，顶多30秒钟。那你说保护肯定是有的，但是它咽下去之后呢，它毕竟量就不够了，
7: 对。
0: 所以你的口腔啊，如果说你会觉得有点红红的，啊，包括牙龈上你有点痛痛的呀，包括你的整个嗓子里干干的、哑哑的呀，那么其实都是你黏膜需要更好的长时间的来养护的时候呢，明显它是不够了。
7: 发现其实我刚不是外拍旅游回来嘛，就是大家说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一种方式叫共餐制，
0: 对
7: 吧？共餐制大家说，哎呦，这个菜你也吃我也吃，那我不知道同行的旅行团里面那是不是有一些，对吧？有那
0: 大家都不
7: 知道，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胃是不是合适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胃更增加一层保护。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共餐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本身你出现了这种哎呦不舒服了，老打嗝呀，对吧？各种情况，哎，这个胃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
0: 它对黏膜啊，它很好的润养，对吧？它润养黏膜，那么你想想看，那黏膜就多了，黏膜你比如说你口腔上的黏膜
7: 有啊，
0: 对吧？你咽喉有黏膜吧？啊，你的呼吸道是黏膜吧？嗯，你的胃肠的这个表面，它不都是黏膜吗？
7: 有啊，
0: 所以它对你的养护不单单说你的嘴巴呀，它整个它是全身，它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润养。
7: 是，嗯，所以它变成了固体行走的蜂蜜，麦卢卡蜂蜜之后，
0: 而且你看这个包装，
7: 含量就更高。
0: 对，
7: 然后第二个来说，说到它的包装，嗯，刚才看到的像那种蚕宝宝吐丝那种
0: 纤维状的，
7: 这种纤维状的包装我们叫油膜，哎，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啊。
0: 对，它第一个呢，它是能够隔绝一定温度的，哎，对吧？隔温隔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像你那种塑料的，它就粘在这个上面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这里面内侧它有点油膜，嗯，那么你的这个我们的固体的这个蜂蜜糖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不容易粘了。
7: 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卖的那个含片啊。
0: 对，
7: 第一个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啊。啊，同样说到包装，嗯，你看包装这个，你看尽管我已经抠出来了啊，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弄出来呢？顶出来顶不出来，哎，顶不出来，为啥？因为它是铝箔包装，嗯，我今天升级了，
0: 来
7: 你看这个。
0: 来，这个刚才看到像这个，啊，像这个呢，像这个什么，有点像什么，啊，哇，蜂窝状啊，其实有点像纤维状的这个东西啊，
7: 对，
0: 它有点抹拉拉的，嗯，啊，它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光滑的，而且有一定的隔温的这个能力。
7: 大刚手上的热量，哎，它是不大容易传，
0: 对，不容易传进去的。好，第二点，你看啊，这个上面我就这个位置啊，我就把整个一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你看，我这很方便的，我就轻轻的往这一捏一顶，啊，你看出来了。这就出来了，你看它明显它跳出来的，
7: 对，
0: 它不是粘在这个里面的，这样一出来之后你直接你放在嘴巴里就可以了，嗯，这个你放口袋里也行，放包包里也行，放任何地方，反正你随身携带，
7: 今天总共
0: 就这一小盒，
7: 今天一盒当中是有6粒，八盒15家的石化是48粒，
0: 但是每一粒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15克的，就我是15家的，我就相当于15家的这个蜂蜜啊，哦，这个可不少的，哦，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润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充分的。嗯，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一粒相当于15家呢？得益于它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它怎么做的呀？首先，我的原料刚才说了 ，UMF 15家的麦卢卡的蜂蜜。
7: 对，
0: 这个蜂蜜我就拿这个，它因为100%的那个麦卢卡15家的蜂蜜拿出来之后。脱水，嗯，把这个水分脱掉29%到将近30%左右，那把水分通通挤干之后再来萃取，这个低温萃取的工艺啊，它是消耗率啊，它要4份才把它浓缩成1份，然后再进行排列，它的低温颗粒化、低温粒化的这个定型处理啊，使得它的整个的毒脉素它的排列紧密饱和而且有序。那么就让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它的性状就非常的稳定，长期保存没问题。再有一个，那就是它整个的包装，反复给大家看，食品级的聚丙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睡眠舱，每一粒拿出来，你看都是不粘连的，抗高温的，对吧？你看它的颗粒更加的精华浓缩，而且口腔当中停留15分钟以上，对吧？包括你看口感它也更加的浓郁嘛，因为水分更少了嘛。
7: 是。
0: 对吧？也而且呢，固体它更加方便携带，
7: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好。而且你像这个，本来在我手里面拿着就不占空间和分量，你在你自己的包包里面拿着也不会觉得重，哎，也不会觉得占空间，嗯，对吧？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7: 我告诉你，这个在背面的我们中文的这，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配料里面就一样东西，嗯，115%UMF 15%的麦卢卡蜂蜜，括号100%。
0: 对。而且你看啊，新西兰进口，
7: 新西兰进口，啊，
0: 再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5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嗯，好吧，大家省得它噎住了啊，
7: 是，
0: 好，
7: 然后新鲜批次，
0: 对，
7: 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盒总共是有8盒，48粒，
0: 吃的是什么呀？就是毒脉素嘛，啊，对不对啊？那我里面的毒脉素的含量就相当于这2大瓶15家里面的。就相当于了，
7: 但是你想这个价格呢，这一瓶东方购2瓶的话，东方购搞活动也要799，
0: 在外面啊，这一瓶是699块钱，
7: 两瓶，
0: 那你两瓶
7: 我
0: 将近1400，
7: 我说东方购物的价格啊，
0: 东方购物差不多800多块钱，
7: 700-800块钱吧，
0: 对，800块钱，
7: 我今天的8盒装的价格是599，15家为例，15家599，嗯，你跟就是哪怕跟外面的商场超市跟山姆去比的话，
0: 对，
7: 这一盒的价格，嗯，对吧？你看这一盒的价格是168，
0: 对，一盒啊，啊。
7: 5盒多少钱？
0: 对呀，啊，
7: 5盒都要900块钱了。
0: 对你8盒的话，那就是要将近1300多块钱了。
7: 对啊，1300多块钱。
0: 1300多块钱。
7: 我今天8盒装599，
0: 对，
7: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呢，真的叫，哎，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0: 对，
7: 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0: 行走的毒脉素，
7: 还真是这样，嗯。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14: 为经常要我姐妹们出去吃饭搞白相的，老姐妹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11: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7: 你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尝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尝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15: 对，
7: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15: 对，
7: 对，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15: 对，
7: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道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在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15: 15分钟以上，哎，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是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牙龈上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里，我含到现在，它还在啊，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7: 这很重要哦。哎，
15: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哎，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哎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7: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15: 对，
7: 大家都很担心。
15: 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15: 对，
7: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15: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7: 2瓶800块钱。
15: 对，
7: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15: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7: 它的损耗达到1:4。
15: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了，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7: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了。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的下降，你可能还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15: 对，
7: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那
15: 我500多块钱，
7: 今天就几百块钱，
15: 400-500块钱吧，
7: 对吧？
15: 对，
7: 59915家，499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差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不然我不会写100%的。
15: 上面你看配料表当中 UMF 十五加麦卢卡花蜂蜜，
7: 对吧？
15: 括号100%，对吧？
7: 对啊，所以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影响，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5: 对，
7: 它不影响我说话吧？
15: 不影响。
7: 它不影响我开车吧？它不影响我做任何开会的事情吧？不会影响的。甚至我今天伏案工作的时候看书看电视，我就含上一颗，应该不影响。
15: 但是这一颗固体的蜂蜜，它等于多少呢？等于15克的你这个同家号的这个蜂蜜啊。这你不要小看一颗啊，
7: 是
15: 它 这就是相当于15克的这个蜂蜜，所以对你的口腔、咽喉啊、呼吸道呀、这个肠胃啊，它很好的它的润养，所以它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毒麦素。
7: 我们有算过账啊，就是它的损耗差不多是相当于
15: 1:4，
7: 就是啊，我们说一瓶这个麦卢卡蜂蜜是250克，对吧？两瓶就是500克，你差不多今天是15加8盒的蜂蜜，
15: 八盒相当于
7: 576克，
15: 对，
7: 相当于约两瓶，其实要比两瓶还多一点了，
15: 对了，
7: 还多一点了，对吧？你就按两瓶的价格来算，专柜价格一瓶700块钱，两瓶1400，
15: 对，
7: 我今天价格多少钱？599，好，这是跟瓶装比，你就跟这个盒装去比，外面一盒要168，
15: 对，
7: 15加，
15: 是
7: 一盒168。
15: 那你这
7: 我八盒就要1400了，
15: 八盒将1300多，
7: 对吧？1300多。
15: 那你看我其实它就等于这两大瓶我们的15加的蜂蜜，但这15加的蜂蜜专柜买一买699一瓶，两瓶的话差不多在1300多块钱，1400块钱左右。
7: 是，
15: 但这个你看看，这个才今天才花了599。
7: 我就是用了一个含片几百块钱，可能就百原来我记得还卖过，就是买这个瓶子的。对吧？还送过那个袋装的那个糖
15: 啊，
7: 那个含量在5%左右
15: 啊，
7: 对吧？5%、10%，这可能也要卖到个300-400块钱呢。
15: 而且这个天气，你看你拿得出来吧？我跟你讲，你就拿不出来了。像这种啊，
7: 对啊，
15: 这种天气高温天，你拿出来之后，举不打捞啊，
7: 哎，
15: 举不打捞啊。它这个后面你看透明的这个地方，它全部都粘住的。你看
7: 我这个
15: 粘住的，
7: 膜格应该有影响。
15: 对，
7: 弄亏啊，哎，我这个一点都不影响。你看这个，它这种丝状的包装，
15: 对。
7: 它有点像蚕宝宝吐司一样，所以它
15: 那个蚕茧一样的啊，
7: 它是食品安全级别的，
15: 对，
7: 食品安全级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撕扯起来一盒6粒，你看我撕扯起来之后一盒，哎，这一盒，然后我把它顶出来，
15: 好了，可以了，
7: 很容易的拿出来的，
15: 因为它里面有一层油膜，
7: 哎，
15: 所以它不粘在上面的。
7: 然后我给您看，来，
15: 来吧，我来给大家，
7: 你就看这个颜色，你说这是不是？这是含片什么样子的？来，各位，像这种颜色的，
15: 对，反过来给大家看，
7: 你像这个颜色，你看像我这个，我甚至跟它的颜色比它还要深，
15: 比它深。因为我浓缩了嘛，因为我脱水了嘛，对吧？因为而且我是高浓缩1:4的萃取了嘛，对吧？
7: 因为我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5: 是，
7: 好不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全新产品的第一次上线，
15: 对，
7: 也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是
15: 感受一下，
7: 5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吃，
15: 对，
7: 因为它的标注里面就是讲，对吧？5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青少年啊，
15: 对，
7: 包括我们成年人更是啊，讲话多的，经常跟人打交道的，做销售的，做老师的
15: 啊，
7: 对吧？
15: 换季的时候，就比如说嗓子干呐、痒啊，有点这种的，
7: 对，
15: 润养一下嘛。
7: 对于自己的黏膜的呵护，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正常做家务，影响吗？
15: 不影响，不影响。
7: 工作影响吗？
15: 嗯，
7: 不影响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还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哎。还真是让大家敲大拇指的，
15: 对
7: 啊，
15: 尤其我特别推荐一下，如果你经常出差，
7: 哎，
15: 或者经常啊，你有这个旅游的，对吧？你有的时候你到国外去，饮食习惯不一样的呀，天气可能也更干燥。哎，有的在国内有，比如说到新疆去的，天天牛羊肉，哎呦，我老想吃蔬菜的，好像也比较少，对吧？饮食结构不一样嘛。那我跟你讲，你每天你就随身带着嘛，带一板带2板，然后每天吃一粒嘛。
7: 出去旅游更大的问题是在于供餐制，
15: 对了，
7: 好吧。所以对于自己的，刚才我们也一直反复强调，整个胃肠道的黏膜的呵护，口腔黏膜的呵护，其实麦卢卡蜂蜜这么多年了，畅销经久不衰，有道理的。
15: 对，
7: 今天把它变成升级。的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让你随时随地去到祖国大江南北，嘴巴里都含上这一颗，至少能停留20分钟以上。
15: 对，
7: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6: 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1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是刀片割的那一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0: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11: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擦奶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1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
17: 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
7: 我告诉你，今天用几句话来总结它，哎，蜂蜜的品质，含片的价格，
15: 对，
7: 好吧，然后
15: 更方便的
7: 手机的存储方式，手机需要保存吧？不需要保存，
15: 对吧？对对对，
7: 哎，你到哪儿，你开车放个手机很正常，对吧？我今天这个麦乐卡蜂蜜，我在哪儿，我车里也能放，不怕光照。
15: 对对对，
7: 我今天储存方便吗？啊，还有就是，哎，就像你去到祖国各个地方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方便起来携带，
15: 而且关键是养护的时间更长，哎，对不对啊？你看你嘴巴里含的时间更长，那你整个口腔黏膜它的养护，你时间是不是更长呀？
7: 对，
15: 你本来十几秒钟的时间，我现在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啊，那你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7: 刚才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其实细分起来啊，什么叫蜂蜜品质？我就是麦乐卡蜂蜜，但是我要比那个液体状的麦乐卡蜂蜜，我还要更纯。
15: 换句话来说，原来液体麦乐卡蜂蜜所有的好处，
7: 含水
15: 都有，
7: 有含水的。
15: 但是它有含水，我们今天没有水了。
7: 为啥？
15: 我们今天浓缩了，干了呀。
7: 括号里面就写着叫100%。
15: 对呀，
7: 它只有蜂蜜没有水。
15: 对，
7: 好吧。好，第二点啊，我今天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一个这种蜂蜜糖，哎，对吧？我们多购以前卖5%、10%的这种麦乐卡蜂蜜糖，那也要大几百块钱呢。
15: 要的，要的，要的。
7: 含片，
15: 而且纯度还没它高。
7: 我今天是什么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15: 对，
7: 行，就是把原来的说白了，直观一点，对吧？就像我们原来麦乐卡蜂蜜，你放冰箱里冷冻一下，把它切成块，让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携带方便的一种程度。但是我们的工艺绝不这么简单。
15: 对，
7: 对吧？
15: 我们包装还好。
7: 脱水技术、定型技术，还有包装很重要的。
15: 对，以前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蜂蜜糖，到最后，尤其夏天，作为年底，绝不大了个个把一个透明的塑料口的，
7: 我们不会产生这个原因，
15: 我们不会产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对吧？里面还有一层油膜，所以你随时随地打开吃的时候呢，它第一不容易这个粘黏在这个上面，第二呢，你而且很好的，它是什么？更浓郁、更浓缩。
7: 这个真的是
15: 停留时间长嘛？
7: 停留时间长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15: 那作用时间就长了嘛，对不对？而且说句实话，换季就在眼前了，秋季什么感觉啊？干燥呀，一干燥之后，你的整个黏膜上，哎呦，咕噜咪咪痒啊，
7: 对，
15: 包括啥情况就我的肥了，
7: 对吧？看看
15: 你把这个润养，以前说调蜂蜜水，蜂蜜水你看几口就喝下去了吗？
7: 不是，还有一个，你每天早上起来得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工具啊。
15: 对啊，
7: 你还得拿个碗、拿个调羹啊，
15: 还得水啊。
7: 我这个揣着一包就走啊。
15: 对啊，
7: 对不
15: 对？
7: 对
15: 吧？你直接拿一粒放口嘴巴里面，哎，唾液你慢慢的润养一下。
7: 你不用拿杯子，你不用倒开水，我就直接丢嘴巴里面，正常开车、正常开会、正常做饭、正常做家务。正常出去旅游，坐飞机坐高铁，一点都不影响，
15: 是，
7: 好不好？行走的麦乐卡蜂蜜，
15: 随时随地养护你。
7: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东方购全新产品100%的麦乐卡蜂蜜，而且抽检结果毒麦醋含量更高，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老乡人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1: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2: 你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尝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尝好了蜂蜜之后，嗯，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3: 对，
2: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3: 对，
2: 对，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3: 对，
2: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道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在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3: 15分钟以上，哎，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是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里含到现在它还在啊，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2: 这很重要哦。哎，
3: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哎，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哎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2: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3: 对，
2: 大家都很担心。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3: 对，
2: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3: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2: 2瓶800块钱。
3: 对，
2: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3: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2: 它的损耗达到1:4。
3: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了，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2: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嘞。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 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下降，你可能还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3: 对，
2: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那
3: 我500多块钱，
2: 今天就几百块钱，
3: 400-500块钱吧，
2: 对吧？
3: 对，
2: 59915家，499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差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3: 对，
2: 是4年的周周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3: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嗯，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2: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3: 的。是的，今天我们
2: 举一个例子。
3: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
2: 马年，
3: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2: 是什么？
3: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2: 很厚，
3: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2: 是
3: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2: 龙马精神，
3: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2: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3: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2: 哇，不错。
3: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2: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3: 对，
2: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3: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2: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3: 是。
2: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3: 左右啊。
2: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3: 当然
2: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 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
3: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2: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3: 是
2: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3: 对，
2: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3: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式，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2: 它这块
3: 十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2: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3: 这个金大了，
2: 这面开面大了，
3: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2: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3: 7000多，
2: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哇，
3: 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2: 这是我们的，
3: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2: 看看，
3: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2: 跟他看看，
3: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2: 再跟他比一比，
3: 哎呀，真是，
2: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3: 就是
2: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3: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2: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9月14日。
3: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2: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3: 4年前，
2: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3: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2: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日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3: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2: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3: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2: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3: 对。
2: 那你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3: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2: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3: 只加500。
2: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你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这是足金啊，足金
3: A
2: 颜色 AU 啊999，然后呢浅绿色 AU999。
3: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2: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3: 翡翠 A 货，
2: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3: 是
2: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到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3: 是，
2: 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3: 一分。

0: 倍了，
1: 这个没有，
0: 我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1: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0: 是，
1: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
0: 是
1: 周周，
0: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哦、
1: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0: 好快。
1: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嗯，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啊、镇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1: 在东方购物、嗯、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0: 对，
1: 1280元，我们今天破例免费
0: 送给大家，
1: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打。我觉着伊打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啊，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咁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
0: 对，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惜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小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那正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

0: 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但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们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哦、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的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嘿，关键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金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喜满堂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没有经过化学的，
0: 没有灌胶，
1: 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
0: 了，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了吗？哇，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多好。 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意思。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下手板。哦，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
1: 狗
0: 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自己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翡翠。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
0: 啊。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
0: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0: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2: 就是
0: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2: 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0: 对呀，
2: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0: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2: 我现在就是说，
0: 就是，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2: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的呢，
0: 是的，
2: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0: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2: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0: 对，
2: 玉的品质一样，
0: 是
2: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3: 少用
0: 什么都没少，然后赠品还增加，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2: 绿的翡翠戒指，就是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没必要跟大家虚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
2: 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你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
0: 招的，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真的，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
2: 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然后今天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2: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0: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2: 嗯，
0: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2: 嗯，
0: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0: 足金，
2: 这个是7998，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000吧，但它这个比较薄，
0: 嗯，
2: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0: 我们又大又厚，
2: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2: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嗯，
0: 很清透，
2: 这个透度，
0: 对，
2: 这个小店面没有多大的店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2: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0: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
2: 嗯，
0: 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涨得太快。
2: 黄金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
2: 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马上7组了。
0: 对，
2: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2: 那就没有了。嗯，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0: 对，9月14号。
2: 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0: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我们卖998。
2: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你不相信，你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 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0: 对，
2: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0: 它用的劲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你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天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一分没涨，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1: 有种
0: 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赚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联系起来的。
1: 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了，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照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色，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洗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
0: 哎呦，
1: 朋友们，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0: 然
1: 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啊，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但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1: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啊、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
0: 啊，
1: 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底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它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的
1: 11.29
0: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的，
0: 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不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都赚。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4: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才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才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的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摆
0: 在那，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周
1: 年前
0: 带了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4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1: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0: 是
1: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0: 没错， 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1: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0: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 A 货
0: 足金，
1: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0: 足金
1: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0: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1: 没有啊。
0: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1: 没有涨一分钱。
0: 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
1: 嗯，
0: 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
0: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9000。

0: 个抢了金个对伐？老好个，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个生肖来带。我觉着伊带上去呢，有得自家个寓意。
2: 就是拨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个啦。搿我也辣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唻。
1: 水头又蛮好个，蛮大哦，挂了还蛮鲜眼，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拖回家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10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10，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2: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10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10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1: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10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2: 是的。
1: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2: 是的。
1: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2: 对。
1: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2: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1: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2: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2: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1: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2: 对，
1: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2: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1: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2: 哈。
1: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2: 对，
1: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2: 非常火，
1: 流行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2: 是的，
1: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2: 是的。
1: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2: 是的
1: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2: 对，
1: 它是水溶 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2: 注意，
1: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2: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会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姜黄，注意观察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克氏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1: 不溶
2: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1: 是
2: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克氏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克氏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1: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2: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1: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2: 对吧？
1: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2: 对啊，
1: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2: 对。
1: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2: 对，德国。
1: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2: 对。那
1: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2: 是的。
1: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2: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去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2: 对，50多块钱。
1: 对，因为它
2: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1: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2: 对，
1: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2: 对，
1: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2: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 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2: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饼，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4: 对。
2: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10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10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10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1: 啊，这么低吗？
2: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1/5的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 对，
2: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观众朋友看清楚，
1: 在这儿
2: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2: 对，
1: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2: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1: 来给大家做实验，
2: 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2: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1: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啊。
2: 我这个打开以后
1: 一倒就可以了。哎，
2: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1: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2: 喝过。
1: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2: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1: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2: 对，
1: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2: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1: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儿。 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2: 晚上十一点钟肯定没睡觉。
1: 啊，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十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十一点多，然后再弄弄十二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2: 对，
1: 而且它很好喝。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2: 对
1: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2: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辉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1: 啊，还多了4个国家。
2: 诺辉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1: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2: 是的，啊，
1: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2: 全世界认可的，
1: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辉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2: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1: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2: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1: 那你看，
2: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1: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2: 对，
1: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啊、来喝啊，就是喝、啊，
2: 不用的，
1: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2: 是，
1: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辉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这个方案。
2: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1: 是
2: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 Olay 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

0: 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1: 对，
0: 非常非常热销。
1: 对，
0: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1: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0: 啊，
1: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0: 当然
1: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0: 对，
1: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0: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一公斤的姜黄粉，然后姜黄素的含量。
1: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515-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有这个帮助啊！
5: 快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6: 对，
5: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在散开来，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6: 现在散开来了，
5: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7: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1: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0: 对，
1: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0: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1: 他平常喝酒吗？
0: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1: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0: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1: 厉害的，厉害的。
0: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我跟他说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一个是哪里？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 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三四十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

0: 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快起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刚刚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牺牲率
0: 了。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
1: 的。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1: 其实很好的东西，我随时告诉你，
0: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1: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哎、
0: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1-2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的。
0: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 Frank 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中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 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为
1: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1: 对，
0: 打三折啊，打三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胖三斤嘛，哎，
1: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6: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有这个帮助啊。
7: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0: 了，
1: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0: 霍芬海姆，
1: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0: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1: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 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植入

0: 动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嗯，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惠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碾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0: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0: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辅酶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36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辅酶 Q 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里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 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
1: 那个时候就没货了。
0: 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慧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能。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慧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两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上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们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弗
2: 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4: 啊。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 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嗯，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就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府梅 Q 食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府梅 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府梅 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盒全家童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1: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饮食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2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它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 牛尾达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 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他们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
0: 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非常少。
0: 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4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两公斤4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块9毛3，接近21元。 自动订购，如果您在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4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9块钱你买4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100%原切啊！
1: 来，
0: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
1: 然后你看一下
0: 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1: 哎，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 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观众朋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对的，
0: 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一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是的，
0: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
0: 哎，
1: 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1: 而且它们都是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0: 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的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但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
0: 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备货，
1: 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的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
0: 其实
1: 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对，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因为我看刚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立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 按照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
2: 牛腩，因为伊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晒养的。
3: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Q弹，外加多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
3: 蛋白质高，一点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
3: 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 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有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一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葛瑶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尖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 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高瑞博，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吧？
0: 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叔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买不到。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后的生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4: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
1: 腩、牛蹄筋
0: 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元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剪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你都能吃得出来。
0: 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
0: 啊，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1: 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你看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是不是传说中的那种骨头小肉厚啊，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
1: 这个肉
0: 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
0: 家里的小，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炖个汤，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卤，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哎、啊，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

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我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得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不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基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泊尔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Q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2: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既带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斤斤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1: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基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哦，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灯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灯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
0: 一点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到王哥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不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1: 对，
2: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1: 对，
2: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1: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2: 对，
1: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2: 对，
1: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万多呢，
2: 是，
1: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2: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哎，
1: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2: 对，
1: 但我可是智能的，
2: 是吧？
1: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2: 那当然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2: 对，
1: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2: 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哎，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1: 对，
2: 气派尊荣。
1: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2: 是
1: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2: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1: 对吧？
2: 哎，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1: 化繁为简，
2: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1: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2: 对啊，
1: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2: 10公分左右，正
1: 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
2: 啊、
1: 淋浴房
2: 啊，
1: 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2: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1: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2: 对，
1: 接那个三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2: 对，
1: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2: 对，
1: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1: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2: 对，
1: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
2: 啊，
1: 对吧？
2: 臀洗啊，腹洗啊，
1: 哎，
2: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突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1: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2: 对，
1: 对吧？不走明线了，
2: 是
1: 对这个你看啊、哦，包括它正脸，对吧？
2: 对，
1: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

0: 本身不太占地方的。
1: 对，
0: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1: 是，
0: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1: 哎、
0: 对，
1: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哎、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0: 哎，
1: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0: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1: 对，
0: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
1: 有
0: 点嫌
1: 弃，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0: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
1: 嗯、
0: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1: 对，
0: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1: 对，
0: 未必会
1: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0: 用手翻。
1: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
0: 嗯，
1: 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个手插口袋，
0: 哎，
1: 我手插口袋了啊，
0: 嗯，
1: 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0: 有，
1: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0: 是，
1: 再来一下，
0: 哎，
1: 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0: 特别好。
1: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
0: 嗯、
1: 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
0: 嗯，
1: 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0: 是
1: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0: 对，
1: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0: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
1: 嗯、
0: 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1: 对，
0: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1: 就是
0: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1: 哎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
1: 嗯、
0: 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1: 自动冲。
0: 自己冲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
0: 嗯、
1: 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
0: 哎，
1: 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
0: 嗯，
1: 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0: 这是探头没电了
1: 探头没电了。
0: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
1: 嗯，
0: 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
1: 嗯？
0: 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1: 是，
0: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1: 那是及时雨啊，
0: 对
1: 不 对,
0: 对吧？
1: 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0: 冲了、
1: 嗯。
0: 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1: 对。
0: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男士的喷头，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
0: 哎、
1: 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嗯，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啊、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
0: 好，
1: 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来，
1: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
0: 嗯，
1: 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
0: 哎、
1: 暖风烘干呢、啊，这个很需要的啊。
0: 嗯，
1: 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0: 啊，
1: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0: 啊，
1: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3万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了，
1: 2000多块钱，
0: 2000多，
1: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3万暖的这个坐便盖板、嗯，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
1: 哎，
0: 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
2: 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哦呦，这肠胃，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三、二、一，来，
1: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啊？
0: 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的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1: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冲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0次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又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1: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啊节能标识，对吧？我们有水效，
1: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坐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1: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1: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哎，
1: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1: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1: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了你以前
1: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1: 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1: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1: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1: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0: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1: 对，
0: 然后四级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1: 对，
0: 百年的工厂，
1: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1: 153年
0: 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1: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1: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1: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1: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1: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 好，
2: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1: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嗯，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1: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二十。

0: 就我享受8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1: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呢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15元，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85元，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啊，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1: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1: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1: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
0: 啊。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啊、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呢。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嗯、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哎、
1: 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
0: 哎、
1: 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啊、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订的话，各位放心啊、哦、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的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啊、
0: 就这个地方、
1: 啊、你看啊，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感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
0: 嗯、
1: 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你手搭一下，
1: 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啊、你看喏、no, 翻盖
0: 翻了
1: 喏、no, 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着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在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
1: 哎，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
0: 嗯、
1: 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哎、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1: 嗯、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1: 嗯、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1: 不会了啊，不会了、
0: 嗯、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
1: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冲这个大号的，
0: 哎，
1: 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
0: 嗯，
1: 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 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了，
1: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1: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1: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1: 是
0: 那十几秒钟的事情，
1: 哎，
0: 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1: 对，
0: 3.5升啊。
1: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1: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1: 对，
0: 打了85折
1: 啊，
0: 每个人省420块钱，
1: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1: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1: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1: 差420了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
1: 啊，
0: 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箱我好困，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1: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1: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是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了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云闪付，你不用管它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

0: 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日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1: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0: 对，
1: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0: 对，
1: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0: 对，
1: 对吧？
0: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1: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0: 哎，
1: 为什么
0: 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1: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对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箱，
0: 是
1: 因为一级水箱，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0: 对，一级水箱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
1: 哎，
0: 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1: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0: 对，
1: 蛮高的。我们有吗？
0: 没了，
1: 没有了，
0: 对
1: 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0: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0: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1: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0: 对，
1: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0: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1: 自动翻盖，
0: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1: 3.5升，
0: 才用了3.5升水，
1: 对吧？
0: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1: 真的好，
0: 哎，
1: 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0: 对，
1: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0: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哎，水流也是暖的啊。
0: 是
1: 啊，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哎，你说它这个日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1: 啊，有温度了吗？
0: 这个温度
1: 啊。
0: 33.4度，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
1: 33.6，
0: 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1: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0: 对，
1: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0: 对，
1: 特别好，
0: 前后移动，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0: 是
1: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0: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1: 好，把它关了啊。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0: 对，
1: 比如说我有点
0: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1: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0: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1: 对，
0: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1: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他都会忘记冲，
0: 他忙着要去玩，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1: 对呀，
0: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即热式的盖板加热。 对吧？即热式出水啊，即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座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
1: 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了。
1: 对吧？
2: 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1: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充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1: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
2: 啊，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1: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1: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
1: 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0。
2: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1: 是6990。差1块钱7000。
2: 你
1: 就算官方售价打八五折，省掉15%。
2: 对啊，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1: 5000多块钱。
2: 对，5000多块钱。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省掉400-20块钱。是，哎，
1: 到手价格2300八。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 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首期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00-79.15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 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翻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啊，
1: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嗯、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哦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嗯、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嗯，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啊、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现在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们今天
1: 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哎、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格格比都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了。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哎啊、等等，对吧？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呀、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对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哎、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来，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在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啊、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嗯、啊，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嗯、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1: 面就
0: 是光脚、
1: 哎、
0: 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哎，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嗯，来。三温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1: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啊，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嗯，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哎，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呦，不锈钢。
1: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嘛。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两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两路水，嗯、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两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细菌的一些滋生啦、嗯，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嗯，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2: 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说火锅吃多了，啤酒。

0: 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1: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0: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1: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0: 对，
1: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
0: 对对对，
1: 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
0: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0: 对，
1: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0: 是
1: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0: 就是更省水了。
1: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0: 对，
1: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
0: 嗯，
1: 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0: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0: 对，
1: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0，多400块钱呢。
0: 对，
1: 420块钱呢。
0: 啊，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帆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1: 对，
0: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家说，
2: 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1: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他默默工作，
0: 对，
1: 他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他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哎，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1: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1: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1: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1: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那云闪付，
1: 云闪付，
0: 对啊，
1: 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哎，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1: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1: 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哎，对吧？
1: 对。

0: 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15块。线下家电即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1: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1: 一下，好吧？
0: 好吧。
1: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1: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真的是伤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1: 你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1: 对，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1: 对吧？
0: 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1: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1: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1: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1: 对，
0: 秃噜了。
1: 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1: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1: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1: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1: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1: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
0: 有没有搬楼费？
1: 没有，
0: 房间没有。
1: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1: 全功能，
0: 没有
1: 48项功能，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1: 对，
0: 过滤器。
1: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1: 对吧？
0: 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1: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0: 不是省40来块钱，
1: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对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0: 按键式的，
1: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1: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1: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1: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1: 啊，
0: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1: 哎，
0: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1: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
0: 这
1: 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仙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0: 20-30吧，
1: 对，25块，
0: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
1: 非常
0: 干净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这个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3肥7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 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
1: 对，
0: 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它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哎，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嗯，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嗯，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十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他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叫什么筷子？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鲜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这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哎，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对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 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
0: 对，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1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
6: 老好，
5: 心机多，皮好。
7: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

0: 龙文小龙吃吃。
1: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自己吃，嗯，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哎、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的啊，有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解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

0: 是呀，
1: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2: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1: 对，
2: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1: 我闻着都香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2: 好吃，
1: 香哦。
2: 有点
1: 烫，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2: 煎一个。
1: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2: 这个真的，
1: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2: 香
1: 的馄饨，
2: 对，
1: 看到没有？就这种，
2: 对
1: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2: 锅贴馄饨，
1: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2: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1: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2: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2套馄饨是白拿的，
2: 对，白拿的，
1: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闻的嘛，快吃光了嘛，我吃完了，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3: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闻的，因为那只闻的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3: 那闻的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
1: 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
0: 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2: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馄饨，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哎呀，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再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
1: 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2: 对对对，你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2: 对吧？又有汤。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也是碳水，真的太棒了，
0: 激活了，
1: 真的激活了。您别觉得21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2袋很正常。然后你21包，
0: 对，
1: 吃的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
0: 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单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0900。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嗯，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嗯、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我有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嗯，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嗯、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嗯、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
0: 了，它也不新鲜，对吧？对、嗯、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1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吧？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嗯，我们就全拿过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嗯、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哎、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一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嗯，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哦，
1: 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嗯，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嗯，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这、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哦、
0: 对，几乎都翻倍了、嗯、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嗯，21包只要218块钱、嗯、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的，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
2: 来，
1: 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5-6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5到2包。
2: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2: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

0: 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三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嗯，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嗯，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嗯，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嗯，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嗯，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加和15加，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两套，
1: 对，两整套，
0: 对，
1: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嗯，你就囤就对了。
0: 批次是多长？
1: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0: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嗯，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嗯，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1: 鸡汤面，鸡汤面加点馄饨，哎，
0: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嗯，叫做狐仙岭
1: 啊，
0: 这个馄饨，嗯，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丢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嗯，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嗯，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嗯，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嗯，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天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3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直接就有到一个家赠，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是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4盒带回家啊，这次是5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多少？
1: 几十块钱，
0: 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得非常干净，3道工序去确保虾吐现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鳃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拨开这个虾壳，
0: 满满的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0: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赎酒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1: 对的，
0: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是糟卤的口味。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2+3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就是2盒蒜蓉加上3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0: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是2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得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鳃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0: 非常的干净。
1: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吧，
0: 满满当当的
1: 全部都是哦。
0: 是的，朋友们，
1: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0: 因为之前的话，小东跟我说他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1: 啊，
0: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
1: 啊。虾鳃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0: 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1、2、3、4、5、6，光6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50克，将近1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2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2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2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1: 对的，之前都是2+2或者是整个4盒，就199就是4盒，但今天是我们四处故事3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四处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塾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的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塾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萃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啊，今天是我们加赠的嘛。
1: 今天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嘛？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大家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赎罪的嘛。来，我刚刚剥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啊。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
0: 是的，
1: 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萃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0: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5-6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1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2盒我们的蒜蓉的，2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熟醉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
0: 没错，
1: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
0: 嗯，
1: 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
1: 的，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
0: 得
1: 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了，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
0: 嗯，
1: 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
0: 哇，
1: 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醉的、熟醉的这种口味啊，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酒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卤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哎、你看，
0: 哇，
1: 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
0: 嗯，
1: 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
0: 哎、
1: 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
0: 哎，
1: 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
0: 哇，
1: 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哎、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
1: 的，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嗯、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

0: 多啊，七八十，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你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钩钩。特别特别的 Q 弹、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的。
0: 真的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最化美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冰
0: 一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嘛，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哇，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就是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
1: 来，
0: 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30来块钱，
1: 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用了券之后30几块钱，你看，哇，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
1: 非常完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是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2+2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一共是5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5盒都是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的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喂，对，粉丝
1: 薄，虾仁薄，对吧？
0: 对的，
1: 就很好吃。
0: 画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赎罪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
0: 对，
1: 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5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2盒我们的话梅味，2盒我们的这个。

0: 蓉，然后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啊，一人绕啊，是三加二，三盒话梅为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
1: 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熟醉的、糟卤的，对吧？对的。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螺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就送主品。
1: 这个之前19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那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您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
0: 有十八九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1: 没错，
0: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壳你就能看得到，哇，对吧？
1: 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0: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1: 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四个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那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0: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袍，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0: 你看我这一次，
1: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特别的 Q 弹。
0: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哎、虾黄，哇，然后虾尾
1: 弹弹的，
0: 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哦、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对吧？
1: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朋友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
0: 我
1: 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0: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嗯、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吃吃、哎、对对对，一个人吃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其实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
1: 吃得很快的，
0: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1: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嗯、之前呢，我们是四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四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五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九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搭配，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是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了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好，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赎罪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对吧？
1: 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
1: 四盒1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八九只嘛，反正
0: 都是这样，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9支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香味，对的，
0: 就
1: 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然后
1: 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0: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弹
0: Q Q 弹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5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四叔故事，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 整合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哎，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啊，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
1: 是的。
0: 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东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不卫生呢？
0: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1: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0: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吐现干净。
1: 很多道，
0: 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
0: 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1: 没错，
0: 您可以吃的放心。
1: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四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两盒蒜蓉罗氏虾，两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话梅味啊，也是五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呀、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十盒放在家里。真的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
0: 的
1: 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哎、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1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很多观众说现在家里面可能盖的很多的夏被呀、薄被是要换成当时的春秋被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中秋小长假的最后的一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周末爆杀，也是我们的中秋特惠。奥利弗大品牌用到95%的鹅绒多多绒，打造一个当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春秋被，也可以多季来使用。而这个被子啊，从表布到它的填充物的鹅绒品质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其实9月1号开始，奥利弗也好，很多别的羽绒专柜制品的品牌也好，很多的他们的充绒价格包括呢表布价格都已经上涨了，但我们东方购今天不仅是价格特别的优惠，而且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看到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4: 秋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国庆就要来了，欢迎大家开心过节。另外呢，就是今天是今日爆杀，大家听见了，国庆今日爆杀双活动加在一起，今天我们首卖的这款产品肯定是很划算。这产品不仅是划算，大家关心的它是材质里面的填充物，它是一个高端高品质的，消费者听明白，高端高品质。今天的价格可以这么说，就是反馈价格。假如你有幸看见，你要盘算一下，今天是下几组自己用送爸妈送朋友，真的是划算透顶了，希望你能抢单成功。
3: 是的，天气一冷下来，像奥利弗他们的门店专柜生意也好的不得了，大家都要换到当季用的我们的春秋被了。您看看我们这个被子啊，也是我们以往的一个爆款。这个被子的表布颜值啊非常的高，咱们说花开富贵，而且比较的典雅，给你家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装修风格都能过来百搭。因为尤其你说被子，哪怕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它本身的表布的花型也特别考验家里面主人的审美和眼光。咱们这个颜色是有点那种淡淡的那种砖红色，
4: 是，
3: 然后呢上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佩兹利纹欧式的花型，还有非常漂亮的花团锦簇感觉的呈现。
4: 对对对，你仿佛进入了一个春天的花园。接下来我们可以这么说，到初冬了，冬天了，依然希望我永远在花园里面的心情更好啊。消费者可以看看这个面料，它的花型它是深浅不一，花型大小不一，也就是说说穿了就是我们纺织印染行业都懂，这样的花型它的印染工艺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套色越多，印染越复杂，
3: 是的，
4: 所以这个消费者就懂了啊，这也是一个技巧，商业技巧。另外刚才我们也提醒过了，因为买东西首先我知道它的材质，我们看见花型好了，那我要关心它的面料了。以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推荐的初始的时候是40支的全棉，后来升级到60支的全棉，
3: 对，
4: 今天这一款不得了，它是80支的全棉面料，80支啊，面料，
3: 所以啊，大家看到这个在我们花型的映衬下，这个表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就像绫罗绸缎缎纹一样，而且80支，刚才我给大家什么揉捏按压，它这个表布啊非常的细软，特别的顺滑，我们里面填了特别好的95鹅绒多多绒以外，它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衬无纺布呀、刷浆呀，或者表面有涂层，它就能够做到物理的防钻绒。而且你看啊，我揉捏按压，靠近我胸前话筒，没有那种咔嚓咔嚓的声响，这个表布特别的柔软，非常的静音。
4: 是，
3: 如果很多睡眠比较浅的人，翻身呐、掖被子呀、揉搓表布呀、揉搓被子呀，咔嚓咔嚓声音很响，会引起你半夜很容易醒过来，再比较难入睡。但我们这个表布不一样 ，A 面、B 面都是100%全棉的80支，而且我们是 A、B 两面，不像可能说有些啊，比如说它是高支数的，它是80支，但它不是全棉，而我们 A、B 两面都是全棉的高支高密的80支，也不分背面和背里。可能有些被子说，哎，我一面用80支全棉，另外一面不用，对不对？
4: 很多。
3: 但咱们可不是 ，A、B 两面花型一样，材质一样，支数也一样。
4: 是没错，所以就是什么一样的成本又高了。
3: 是，
4: 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面料 我们带一下啊，这一面冷冻专柜以6尺为例，它有2480磅，没有含绒哦。
3: 是，真的面料现在也涨了，我们是2000吨以上单独贝壳的价格，再加我们2道彩线双直口包边锁绒的工艺，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好。因为里面的绒啊，太来之不易了，手挑出来的95鹅绒的朵朵绒，我们刚才整条被子它这个每一格的饱满的感觉，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当季的一个春秋被，5尺里面是有到足足哦700克，6尺里面足足800克。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这个绒现在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价格已经涨到了458元，
4: 没错，
3: 看看这个绒的品质有多好。
4: 我随便捏了一把啊，这是随意抓起来的，大家可以看我抓起来的时候是自然的抓，它没有稀稀嗦嗦散开掉落的，它完全是抱团捏连在一起的。好的羽绒它的触角丰盈饱满，它不是7080，它是95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是最高含绒率了，而且我们是一个朵朵绒，朵朵绒是什么概念？再加一道手工挑选，必须是用手工来挑选。我们镜头上大家还可以仔细看一看，异色绒杂质飞丝它是没有的，然后呢，它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洁白，所以不说飘然的白哦，不一样哦。所以消费者买东西有表机理，我今天的技术参数完全到顶配了。我再把它捏起来，大家也还可以看一下。
3: 这个绒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毛梗啊、白鹅毛片呀、扎到秦老师双手，
4: 没有。
3: 绒的这个体积的伸缩比是很大的，可以团得特别特别的小。
4: 是。
3: 下面还是勾连抱团在一块。
4: 对。
3: 但是手掌一旦打开以后，又不断的往外撑、往外拢，这个都是这种什么绒丝的触角再朝4面8方延伸。
4: 对。
3: 而且每一根绒丝又长又有爪钩，融合也特别特别的饱满。所以这个绒啊，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克重，就能够撑起被子每一格的立体结构。
4: 没错，我把手掌一点折过来，然后我再做一个翻过来，你看，大家看，它依然是你看抱团在一起的。你看，好的羽绒啊，经得起在眼见为实。很多消费者到我专柜，他要选好绒、多朵绒，他就是看见心里踏实。今天我把你们的填充物都带来，让消费者眼见为实，看一看好绒就是这样的啊。
3: 对，这样的绒，它的立体结构，它的这种蓬松度在，被子的保暖性就在。因为我们盖这种球状纤维的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就是盖它的一个什么，锁住静止空气的能力，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把你到了什么秋天，包括那个初冬，所有被窝里面身体散发出来的暖气暖意全部哦锁得牢牢的，
4: 都是大
3: 而且又能够排湿透气。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秋天冬天我要盖得暖和，我要盖得轻盈，还要这个被子啊好打理，没有那种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感觉，就选择很好的我们的羽绒被当中的鹅绒被。而且奥利弗作为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在我们上海各大百货商店门店专柜都有实体渠道。
4: 是，
3: 秦老师，你们品牌进驻哪些大的商场？
4: 比如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条街上的新世界商城，走出7楼就有我们的专柜，专柜它是眼见为实看的，你有自己选面料，自己选绒，可以我们做羽绒被了，然后价格也给你算出来了，然后我们在第一百货、巴黎春天都有我的专柜啊。
3: 是在专柜那边，这条被子啊，就是80只全棉的表布，95鹅绒朵朵绒的当季春秋被，它的专柜价格现在5尺是8800元，6尺是9916元。
4: 对。
3: 8000-9000以上的价值。那么很多观众说，这种比如说金九银十呀，有家纺搞活动呀，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这个被子现在已经优惠到2300多和2500多，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因为也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6000多和7000多。
4: 是。
3: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的中秋特惠也是我们的周末爆杀。奥利弗放大招了，本档售价还要比他们某猫渠道的价格再划算。秦老师，您来揭晓这档我们售价是多少？3、2、1。
4: 1698，5尺，1898，六尺。大家看一看，这个划算不是一点点的划算，真是太划算了。
3: 是的，比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足足再添了整整700元。
4: 对，
3: 1700都不到，1900都不到。一年能够盖到春季、秋季，哪怕你初冬来盖这个多季被，今天就属于大家，性价比太高了。但我讲了，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我开场做了预告，我们东方购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所以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价格。7倍积分，我们的金额很高，5尺订购相当于1579元左右，6尺是1765元左右，再给大家等于说实打实啊，再优惠了100多元以上。 这个七倍积分也是我们在中秋特惠、周末爆杀以外平时所看不到的。所以东方购我们也给大家额外的一重诚意啊。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止单独裸背给到大家，还有惊喜好礼。首先秦老师，你要给我们送出第一重好礼，对吧？送什么呢？
4: 大活动必须送啊。今天我不只是送一个被套了，也不是三件套或者加一对枕套，四件套哦，床上全部有了，送一个四件套，大家可以看看磨毛工艺的。
3: 这个四件套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床单全部都有，
4: 是，
3: 而且买五尺送五尺，买六尺送六尺，
4: 对，
3: 它这个价值也要高达5尺698，
4: 是，
3: 然后呢，6尺是798元，
4: 对，
3: 并且我觉得这个是给到我们观众盖的、枕的、垫的、铺的都是那种毛茸茸的，
4: 全套，
3: 它是金刚拉绒拉毛的，就是你在冷初冬的时候钻到被窝里面，不会有那种皮肤冰冰凉的感觉，非常的舒服。97位观众已经订购到了，但是秦老师送出这样的一份我们的磨毛四件套，只是好礼之一。今天已经是两个寝具大件了，为了我们的周末爆杀，奥利弗品牌特别的重视。今天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我们有请她上台。
5: 丁总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
3: 好，你好。
5: 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双节同庆超级爆杀，我们奥利。

0: 今天是把实力全部都卯足了拿出来给到大家。嗯，因为今天只要你下单，我们还会额外再加赠您一床跟我们的主品柜同品质、同规格、同材质的九五等级的白鹅绒夺夺被。
1: 再送一床啊？
0: 对，这是第二床送给大家的一床白鹅绒被。
2: 是的，
0: 那这个是什么克重呀？
2: 五尺床填充了是300克，六尺床填充了是400克，
0: 线下专柜同款。 专柜价都要达到五六千块钱，今天可以说是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天花板。但是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1: 哇，那这个被子如果说300克、400克的话，而且我们的这个什么子母扣我都看到都有，
0: 对，
1: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今天主品这样一个春秋被二合一组成起来，变成一个大冬被、深冬被啊？
0: 完全没有问题，
1: 那一年四季都能盖了。
0: 365天，这个产品拿回家是没有一天是空闲的，超级的划算。
1: 哇，那就是夏被。
0: 有了，
1: 对，
0: 春秋被有了，合起来还是大冬被，
1: 对，
0: 就很多观众家里面一床好的羽绒被，一床好的这种顶配的鹅绒被都没有。今天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
1: 绝对的。今天这个组合我们厂家也是拿出十足十的诚意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即使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包括后面的双十一、双十二，我也定高，
0: 你都也不可能看到。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补不出来的，因为你拿到的这床被子就是我线下专柜正当季在。 售的，
1: 是的，
0: 正货，对，
1: 这个拿去备机分也会1500多，1700多这个价格，连丁总手上送的这一条啊，我们的夏被300克、400克，你单买都买不到，
0: 是，
1: 别说这个被子加我们的春秋被，再加一个磨毛四件套了，三个寝具大件真不可思议，这个价格也是在我们这个中秋特惠周末爆杀所专享的，所以真的钱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你真的要抢，我们线路全面盲选当中128位观众在订购，您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被子就。 就可以了。我们的磨毛四件套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很贴心。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3: Hello，
4: 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我蛮欢喜奥利弗的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阿拉最早盖。 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觉得。
2: 今天真的不得了，这么多的东西，两条九五鹅绒朵朵绒的大被子，再加一个磨毛四件套，我们的价格这么的划算，而且每条被子里面，秦老师就是画面上面我们所见即所得，
3: 对，
2: 九五鹅绒朵朵绒啊，
3: 是，
2: 不仅是有这种羽绒的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它可以说是羽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
3: 对，
2: 九五绒子纯度已经很好了，
3: 是，
2: 然后我们又是鹅绒，也是清清爽爽，没有任何那种处理不好的鸭腥味，
3: 对呀、啊，
2: 而且还是经过单朵单朵人手工挑，
3: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会看到很多专柜价目表排在最上面的，
3: 是
2: 朵朵绒、吊吊绒，因为它是有吊性、有爪钩的，
3: 没错没错。今天这款被子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个精品。为什么这么说？消费者到我们专柜去，你选80只面料，选朵朵绒的，然后你一年四季享用的，可以这么说，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要求。那肯定的一个背景就是价格贵。
2: 嗯，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迎国庆，我们今日爆杀，把这么高规格高端的被子，今天用这个傻福利的价格反馈给消费者。我相信今天有幸看见的消费者，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也有16年了，在这16年里先，在今天这样的高端，今天这样的组合，这款被子没有出现过
2: 啊！
3: 今天真的是傻福利，双节特殊活动。
2: 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两条被子，它们单独的贝壳，每一个贝壳80只全棉，贝壳单一个就是2000多，
3: 嗯，
2: 两个贝壳就是4000多，小5000。今天我们是两条被子，而且两条被子里面都给大家填充到了九五鹅绒的朵朵绒。
3: 没错，
2: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等于说，如果是以我们的5尺为例，两条被子里面总的鹅绒的克重足足填充到了1000克，6尺足足是1200克。
3: 对，
2: 这个绒而且每50克，现在价格从300多元涨到了458元。
3: 是，
2: 所以你不管你东方购物这个拿七倍积分以后的价格。不管买我们今天两条被子里面的任意的一条，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3: 嗯、
2: 但我们是两条都给大家。这个被子家里面怎么盖啊？你现在马上再过一个多礼拜，天气再凉一点，基本上最高温度都不会在30度以上了。
3: 是，
2: 你就盖700克、800克这个当季春秋被。
3: 嗯，
2: 你甚至有些可能说不是很怕冷的观众，能够盖到初冬。
3: 嗯，
2: 再到后面进入到冬天深冬了，你把丁总送的那个夏被300克、400克的和这个我们的春秋被合在一块儿。它就是一个2合1的大冬被，深冬被，
3: 是
2: 6尺克重足足有1200克。
3: 嗯，
2: 秦老师，这个克重，上海再冷的深冬季节，数九严寒，哪怕你到了开春以后，春寒料峭，这种品质的绒和这个克重足不足够保暖？
3: 肯定可以了，
2: 嗯、
3: 因为上海天气有湿度很高，嗯、冬天会感觉有湿冷，对不对？
2: 嗯，
3: 所以这两床被子一合一叠，嗯、它就是一床厚实的。我加了一个厚实的大冬被，
2: 嗯、是，
3: 嗯，
2: 而且我们的表布两床都是80只高织高棉的全棉，
3: 嗯，
2: 我们很多观众对于什么面料呀、家纺呀，很懂很懂，
3: 嗯，
2: 这个面料你一摸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首先是全棉，而且是支数很高的棉，
3: 是、嗯、
2: 不是40只，
3: 嗯，
2: 也不是以往很好的60只，咱们是80只啊，秦老师，80只是不是纱线越细？越柔越软，然后呢，它整个在你们专柜现在单独贝壳的价格也越高，
3: 肯定，
2: 嗯，
3: 消费者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欢迎消费者啊，我们说话都要透明一点。
2: 嗯，
3: 今年9月1号可以这么说，全国的几乎是好的羽绒，
2: 嗯，
3: 我说好的前提就是真实的羽绒、嗯、价格上涨，这是不争的事实。
2: 嗯，
3: 然后还有棉纺织品，
2: 嗯，
3: 从原料开始就是涨价了，
2: 嗯，
3: 所以我们这种有排价的。也有正规的品牌的市场价格、
2: 嗯、
3: 但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2: 嗯，
3: 今年9月1号价格都是往上走，
2: 嗯，
3: 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 是
3: 以后你可以这么说，再要价格下来
2: 位观众
3: 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2: 哎，所以大家看一下、嗯、我们单这两条被子专柜你充绒选贝壳做好被子以后，我们的春秋被一条是9900多，
3: 对，
2: 丁总送给大家那条夏被6尺是你看6200多，这个一家不说磨毛四件套，6尺2条被子市面总价也就是16000多啊，朋友们， 今天你就直接以东方购物的价格6尺1765元左右，
3: 不敢相信，
2: 你拥有它。嗯，我们再给你送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嗯，6尺有价值798元，这种优惠幅度，这种大满贯的组合，你哪里去找？
3: 只在今天，
2: 难得一见，在东方购物真的很难得。我们是中秋特惠，嗯，叠加我们的周末爆杀，嗯，说完为止。秦老师，你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奥利弗的官方渠道，某猫也好，嗯，你们的专柜也好。这个同样组合有没有可能外面价格比我们再便宜的？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专柜是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今天节目结束了，你到某猫频道去，也只是这一条啊。这样大满贯的，这是一条啊，价格是这个啊。
2: 对，某猫钱老师讲到的，我正好给大家看一下，某猫渠道一条春秋被没有送夏被，没有送某猫四件套。你看，700克的2398元一条，5尺的。6尺800克的春秋被2598元
3: 裸被，
2: 2398和2598，嗯，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订购，订购还有七倍积分，1500多，1700多，春秋被加夏被，嗯，合起来是大冬被，再给你什么磨毛四件套，
3: 大满贯，
2: 还有七倍积分，大满贯，嗯，但是售完为止，我们周末爆杀每档备货都是限时限量的，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32位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

0: 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只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今天奥利弗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中秋特惠，也是我们的周末爆杀节目当中，真的是放大招了。而且没有说我们讲爆杀，对吧？就是价格方面很重要，我们价格低了以后，我们说给大家什么被子品质很一般的，今天品质方面也绝对真的就是要天花板级别的，
5: 顶配。
4: 鹅绒95朵朵绒的两条被子，你家里面你说我一直想买好的羽绒被，我甚至想买鹅绒被，近几年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是越来越贵，越来越遥不可及，
5: 对呀、啊。
4: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就是什么高贵不贵，
5: 是
4: 被子品质之高价格之低，而且给你的7倍积分，给你的额外的4件套的赠品，都是你平时啊比较难看到的。
5: 是，
4: 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给大家一步到位。像是其实我觉得越是现在大家说把钱用在刀刃上，你就要会什么？就要会盘算，
5: 对、
4: 啊、就要自己会计划。
5: 对呀、啊，
4: 像我们这个组合就是两条被子，很巧妙的在一年四季都让大家能够盖到这么好的鹅绒95朵朵绒被。
5: 但凡盖过鹅绒被的，你可以这么说，其他被子不会选择。但是鹅绒被就是一个缺点，就是价格贵。但很多消费者到我的专柜去了，就是望而却步，价格实在有点贵哦。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迎国庆，我们今日爆杀，今天把高货80支的面料，里面是鹅绒朵朵绒的，一年四季能用的两条被子，用今天这一条被子都不到的价格给到你，还有一个毛毛套件4件套。所以消费者你不管怎么盘算，我说的也有点时间长了。就是但凡再买一条的薄被，价格都是划算，因为大家都会算，对吧？你明后天到我的专柜去看一看，去比一比，去看看同材质的、同这样的品牌差不多的，价格是不是15000左右？两条被子啊，这个价格实打实的，消费者你听明白了，到时候感觉我后悔只买了一套，再来下单没了，所以消费者够精明的话，你今天是下几组自己用，爸妈用。可以给子女，也可以朋友乔迁新居，或者有婚嫁喜庆的，这样都可以。你买了多了，只会越划算。可以这么说，到时候你感觉，哎呦，我算多了，不用那么多，退，我们接受你的啊。
4: 奥利弗不是一个进驻什么超市、大卖场的品牌，是进驻画面上面我们上海这边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南京东路商圈、人民广场商圈，
5: 是
4: A 类的一线商圈，新世界百货，对吧？东方商厦，
5: 对对对，
4: 巴黎春天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你是可以在东方购物买了以后大胆的去比较价格，
5: 欢迎
4: 比价，去看东西的品质，欢迎比价，你也可以某猫上面去搜，68位观众订购到了，但是你错过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力度，很为你遗憾，因为这种方案平时我们真的很少出现的，
5: 是，
4: 所以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还有25分钟不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1: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已经是有70多位观众在订购了，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今天我们这个方案因为是奥利弗品牌特批的，所以丁总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条被子哦，我们有到母被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加上画面左边这条子被就是一个夏被，
1: 是
2: 这两条被子可以二合一变成大冬被、深冬被，一年四季365天春夏秋冬都盖95鹅绒朵朵绒的被子。我们能发现啊，这个专柜价格单一条春秋被5尺就是8800元，6尺就是9916元。那么今天呢，丁总也把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给大家要看一下。我们刚才也讲了，奥利弗现在所有的门店专柜统一9月1号开始调价了，绒和它的表布的这个贝壳价格都往上涨了。
1: 对，
2: 现在我们每50克的95鹅绒朵朵绒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300多，每50克现在涨到了458元了，
1: 是
2: 真的贵了好几十块。
1: 对，
2: 然后呢，我们是80只全棉的贝壳，不是40只900多，不是60只1500-1600，80只全棉一个贝壳6尺2500多，5尺都要2300多。那大家记住绒的这个单价和这个贝壳的价格，我请丁总帮大家来算一下，单我们里面这条春秋被专柜的价格8000多和9000多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好的，给大家来算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奥利弗产品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的透明，所有线下门店全部都是明码标价。首先我到柜台上，我先要把这个贝壳给选好，我要80只的超柔软的，然后这个价格稍微有点贵啊，5尺床要2388，6尺床是2588，因为这个价格呢，在9月1号之后全部都已经提价了，贝壳跟绒我们都要涨了要20%以上，然后我里面要填充到一个好的95等级的白鹅绒的朵朵绒，5尺床里面填充到700克，就是6412元，6尺床里面是800克，
2: 六尺销，
1: 对，就要7328元，那这个春秋被的价格就出来了，
2: 是
1: 贝壳加上里面的填充料，5尺床春秋被的价格是8800元，6尺床是9916元。在市面上不单单是奥利弗这个定价，就是所有正规的品牌的，你要达到95等级的朵朵绒的，然后我要80只面料的，700到800克这个填充量的，基本上它的价格就是在1万元左右。
2: 是的，
1: 对，
2: 所以大家想，这个价格是单一条春秋被，
1: 是，
2: 所以今天东方购这个价格，哪怕不说起北极分，1600多和1800多单买这条春秋被，是不是都很划算？已经划算到不行了，
1: 超划算
2: 了。但我们再送第二条鹅绒95朵朵绒的夏被薄被，
1: 是
2: 也按刚才那个算法来算，
1: 对，
2: 价值多少？专柜是
1: 5136252，这个全部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是你今天拿到这个商品也是我奥利弗线下专柜的同品质的产品，这个是线下有售的，你现在去你都看得到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瞎说的。对，
2: 是我们的镜头再往上一点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品名是95朵朵绒的白鹅绒的夏被，送给大家300克和400克，
1: 是，
2: 然后再送一个磨毛4件套，就如果你按我们两条被子专柜总价6尺差不多是要16000多，5尺那个价格其实差不多也是要13000多，再送画面左边这个磨毛4件套，价值698和798，是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东方购的价格1698、1898以外，东方购再给大家7倍积分。七倍积分中秋特惠，东方购也要表示我们的一份心意，所以七倍积分5尺订购就会有118元以上，6尺132元以上的积分，后续会返到你东方购的账户当中。所以朋友们，今天但凡只要你下单，5尺3个寝具大件相当于1579，6尺相当于1765元，
1: 对，
2: 厉不厉害？拿回家的是专柜15000多、13000多的东西，哦，就16000多、13000多的东西，
1: 是。
2: 不可思议吧，这省了多少钱啊，真金白银真的省下来不少，所以珍惜这个机会啊，金九银十，家房买被子的旺季换季，家里面对于睡眠体验的那种提升，当下买太划算了，再过一个多礼拜再温度降个几度，马上我们当季这个被子就能用了，
1: 对，
2: 后面二合一合起来开春以后也能用，到了后面夏天薄被也配好了，真的，我觉得今天整个就是大满贯组合，但是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稠。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已经是有137位观众订购到了。其实今天钱老师也在，丁总也在，为了准备我们今天奥利弗这个中秋特惠周末爆杀。奥利弗品牌方很早就开始准备了，
6: 是的，
5: 因为大家要知道画面上面这个朵朵绒是手挑出来的，是单朵单朵，人老师傅拿着镊子单朵挑出来的
6: 手挑绒。
5: 哎，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挑绒的过程，其实也特别的耗工耗时吧。
7: 对，其实你去看哦，市面上就是很多品牌有一些好的绒朵，但是能够说自己的绒是手挑绒的品牌很少很少的。
5: 嗯，
7: 因为它就是要求你这个公司一定要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因为手挑绒是全靠人工后期挑出来的。
5: 是的，
7: 像我们专业做羽绒已经有32年了，像我们工厂有大量的工人，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是4个工人围着一桌，一天也只能挑500克出来。
5: 嗯，
7: 如果我们以今天6尺床为例的话，真的就是要挑2天半的时间才有这一组被子。
5: 是的，
7: 对，
5: 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讲朵朵绒的鹅绒在市面上面真的不仅是奥利弗，各大品牌价格都很贵，吃的就是人工，耗费的就是时间。
7: 对，
5: 现在人工成本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克重也是能够应对上海湿冷的秋冬季节，
7: 对，
5: 包括你需要干爽保暖的春夏季节。我们的母被子被全部把一年四季大家的睡眠体验都给大家啊，有非常好的感受。166位观众已经订购到了，这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你除了选择我们的鹅绒的填充物品质好之外，今天我们的表布花型还这么好看，80支全棉，除了高颜值、高支数、高参数之外，给到你非常非常好的那种体感和触感。
7: 对，
5: 这个表布哪怕你不套任何的贝壳被套，80支，我甚至感觉全棉，它甚至比你自己家里面买的很多的被套、床品四件套品质都要好，
7: 都舒服，
5: 都舒服。
7: 其实关注奥利弗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65组了
5: ，
7: 奥利弗全年就是能够做活动、能够做羽绒被这种高支数的面料，80支是不会超过2次的
5: 啊，
7: 成本太高了。
5: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这样的被子的填充物品质这么好，一定要黄金搭档给它配到高的品质的表布，要不然你如果鹅绒很好，蓬度很好，你这个表布僵僵硬硬
7: 硬的，
5: 把那个一格绒压得平平的，
7: 对，
5: 失去它没保鲜度了。
6: 其实说穿了，高面料也好，高绒朵也好，就是要享受个高舒适度，
7: 对，
6: 对不对？
7: 是
6: 睡眠的舒适度，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追求的，但是你床品不够好，哪来的？
7: 对，
6: 你假如以前用的是化纤，我们已经不说了，用的40支的。那可能它翻身的时候会比较硬的声音会叽夸叽夸响声，我们可能尤其是老年人睡眠浅的，这样一吵旁边也能上个起个夜把你都吵醒了，叽夸叽夸，我想你的睡眠质量就肯定是有影响，对不对？
7: 是，
6: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高舒适度。你平时到专柜去，价格贵，好东西有，那东方购物大活动，我们把好东西用今天特殊活动的价享受到了，我想这个是机会可遇不可求的。
7: 是，
5: 所以这个节目最后的一刻钟不到的时间，朋友们真的且买且珍惜这个力度价格，你真的到了专柜去看，你就会知道订一组都订少了，完全物超所值。在东方购物咱们自己电视直播大厅大屏平时的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种力度也难得一见，因为是爆杀，因为是中秋特惠，
7: 对，
5: 才少有的档数的
6: 少见，少见，
5: 6尺最后的10组，
7: 对，
5: 售完为止，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

0: 里向么正好要调个场，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1: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2: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给了还要相当暖意。
3: 哪怕你想知道我们羽绒行业鹅绒行业里面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今天啊我钱老师包括丁总我们也给大家说几个很大的区别。钱老师，羽绒它分鸭绒和鹅绒，
4: 对，
3: 鸭绒也有朵朵绒的，
4: 是，
3: 但我们是鸭绒朵朵绒还是鹅绒朵朵绒？
4: 鹅绒，朵朵绒，技术参数听明白是鹅绒朵朵绒、
3: 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你说买朵朵绒，你不能光被这三个字所吸引、你要去了解是鸭绒朵朵绒还是鹅绒朵朵绒、如果鸭绒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会有鸭腥味，
4: 是
3: 对气味敏感的人可能会接受不了那种鸭绒朵朵绒的被子，
4: 是，
3: 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它是就是说吃得更干净的，所以它是没有那种鸭腥味的， 对不对？
4: 对。
3: 还有我们讲今天我们的表布是80支的全棉，有些外面也说我这个表布啊支数很高，80支60支，但它不是化纤，不是全棉的80支、它可能是用什么聚酯纤维
4: 的
3: 对，化纤材质的80支、
4: 对，
3: 但我们首先是全棉，再是高支高密的80支的全棉，所以我们不会说东方购给大家玩猫腻呀打擦边球呀，我们是所有的每一个产品的硬参数都能够跟你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4: 的，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东西就是明明白白消费的，我买的踏实啊。
3: 我们的6尺最后的三组，在我接刚才秦老师那个话、我们的表布分不分 A B 面？
4: 没有，
3: 有些说表布为了光泽感 ，A 面外面的做80支，B 面贴着你身体的不做80支，我们是不是 A 面、B 面、背面、背里两面都是80支全棉？
4: 啊，对。很多啊、我们就是有表机里没有 AB 之分，都是80支同花色。
3: 是
4: 市场上你进来的，他说我80支啊，你翻个 B 面翻开，它就是素色的40支啊、这是很多的普遍现象啊。消费者可以到市面上，你买被子的时候留个心，看看 A 面和 B 面。我们今天有表机里都是80支全棉的面料，然后里面是鹅绒、朵朵绒，
3: 对、而且这两个贝壳告诉大家，80支全棉双面做印花。立衬加上我们的，包边的双道彩线的工艺，两个贝壳就是啊4000多和将近5000多，
4: 是精工细作的，
3: 精工细作。再加你像东方购这个价格，你两个一个贝壳都买不到，就别说两个贝壳了。
4: 是呀。
3: 然后如果我们倒过来算，我们的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是458元了，现在涨到这个单价喽。你花东方购这个价格1600多1800多，买绒你顶多买到200克左右。
4: 是，
3: 你可能我们东方购这个5尺的价格，200克绒你都买不到。
4: 是呀，
3: 我们给你两条被子，5尺合起来足足1000克，6尺有1200克。
4: 对，
3: 你想想这个买绒的价格，估计就是奔着什么，就是10000多以上了。
4: 对了对了，
3: 对不对？
4: 所以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5: 对，
4: 听明白，你有疑问尽管向我们提，我们希望你今天买的是心里踏实的好东西。
3: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画面上面看一下我们的鹅绒95朵朵绒，鹅体型比鸭绒要大大部分， 对不对？绒合饱满，绒丝长，然后再加我们的那个爪钩是人手工挑出来带有调性的朵朵绒。丁总再给我们吃颗定心丸，因为现在观众订购比较多。真的真的今天买这个价格对观众来讲，在东方购我们的平时包括在奥利弗别的渠道真的看不到吗？
5: 真的看不到，因为今天这档节目非常非常的特殊，也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全年我们只做今天这一次，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3: 是的，
5: 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双11双12也好，都不用担心的。我可以这么讲，就是今天这个组合你在东方购物后期如果说有买到比今天价格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所有的商品你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我今天只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我今天这个产品是我线下专柜在售的。对，
4: 限量备货，
3: 是3个请去大件，200多位观众在店，我们的6尺备货已经不多了，里面的鹅绒被是2条哦。
5: 是，
3: 我们的镜头再往上看一下，
5: 对，
3: 这个是我们的春秋被，这个是我们今天丁总送的那个薄被下被，
5: 是，
3: 还有一个4件套是3个寝具大件，
5: 全部带回去的。
3: 对的，我们是2个被子给你一个大的一个拎袋，无纺布的，你送人，你
5: 对
3: 平时不用的季节收纳都很方便。
5: 是，
3: 还有一个单独包装的4件套，
5: 是，
3: 这4件套你要送人家里面备着，对吧？床品家里面是不能缺的，都很划算。
5: 是，
3: 关键你买到的是鹅绒。

0: 九五朵朵绒两条装，五倍加子倍，
1: 是
0: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上海这种湿冷的夏天，湿热的夏天，湿冷的冬天，嗯，就适合盖那种鹅绒九五朵朵绒的被子。
1: 透气性
0: 好。但是我们一个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今天如果卖光，会不会再追加去补货呀？
1: 限量。今天所有的就是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了。嗯。而且今天这种力度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七倍积分不是常规的，不是一直有啊，没有的，就是我们今天卖完结束。对。嗯，
0: 大家可以什么？因为现在也是我们的中秋长假，嗯，你先下单。哪怕你说还没有到明天，东方购送货到你家里面，你今天下了单，下午你有时间，你就去奥利弗
1: 对
0: 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专柜，你就去看，
1: 欢迎
0: 你把这个被子的参数大致跟营业员说一下，去了解了解他们专柜的行情。
1: 其实都不用都不用问绒的价格，你就看看这个80只的贝壳，我的专柜五尺床是2388，六尺床是2588，9月1号以后奥利弗价格是全线上调的，
0: 对
1: 对，所有的羽绒行业价格都是往上调的，因为今年下半年这个羽绒的原料它涨价了，纱线也涨价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0: 对，你说你们电视里面给我看一下奥利弗专柜的统一的价目表，丁总和秦老师带过来了，全国统一哦，
1: 可以拍一下。
0: 9月1号最新版调价的，
1: 对，可以
0: 去看。鹅绒九五朵朵绒每50克单价458元，我们老观众知道的原来是300多，
1: 对是对，
0: 现在各大品牌牌价都调价了，
1: 是
0: 羽绒原料越来越贵了，
1: 对，
0: 80只的全棉。5尺2300多一个贝壳，6尺2500多一个贝壳，
1: 贝壳是涨了200块每一只，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对的，所以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啊？所以你就放心订购，真的今天订几组送人给爸妈、
1: 对
0: 兄弟姐妹，十一当礼物，
1: 是
0: 置办新婚房间东西，
1: 是
0: 孩子结婚，
1: 你是专柜的货，对
0: 对，跟专柜是同品质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只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秦老师，刚才我们有一段的话术，我们很多观众其实也觉得看东方购的节目不仅是买好的产品，
6: 嗯，
5: 我们也向您学习很多行业当中的一些可能说门门道道的东西，
6: 嗯，
5: 我们再给大家来分辨一下，
6: 嗯，
5: 朵朵绒这个东西真的它有鸭绒和鹅绒朵朵绒
6: 啊？对，
5: 咱们今天是哪个品质更高的朵朵绒的这个绒的来源？
6: 我们今天是鹅绒朵朵绒，因为鸭绒朵朵绒概念就是手工来挑选，
5: 嗯，
6: 把里面的杂质、飞虱、异色绒都给你剔除掉，
5: 嗯，
6: 但是鸭绒我也可以挑呀，也是可以挑朵朵绒，
5: 嗯，
6: 所以今天听明白是鹅绒朵朵绒，因为鸭绒其实鸭和体型、鹅的体型本身体型就不一样，
5: 嗯，
6: 所以它采集绒朵肯定一个大一个小，对不对？
5: 嗯，
6: 然后呢，鸭是食鱼虾的，它呢可能有些人对气味特别敏感，或者潮湿的天气，它会闻到一点鸭腥味，那正常啊，哦。那鹅它是食草的。你再湿度高的天气它不会有腥味的，
5: 对，
6: 所以这点完全可以放心，
5: 绒的品质给大家保证了，
6: 嗯，
5: 还有我们今天再强调，我们今天高参数的配置还体现在我们的表布上面，
6: 面料
5: 80支的全棉，我跟你讲这个数字包括后面三个这个中文字都有讲究，
6: 是
5: 有些高支数它并非是全棉，
6: 是
5: 或者有些是全棉它的支数

0: 高不到80只，对，40只、60只也可以。嗯，但我们今天不是聚酯纤维的全棉，不是化纤啊，不是聚酯纤维的80只，也不是化纤的80只，我们是全棉的80只。
1: 听明白，全棉。嗯，然后呢，还有一点。 市场上你见到80只的全棉，可以这么说，90%蛮高的比例，它是有 A、B 之分的，避免它就是数式的，质数低一点，40只也可以吗？也是全棉吗？对吧？他说80只，我正面的面料 A 面是80只吗？所以今天我们这款被子没有 A、B 之分，表布里面的 A、B 全是这个同花型的80只，
2: 对，2条被子也都是全棉80只，都是鹅绒朵朵绒，用料很足，
0: 就是2条被子这4个面，2个 A、B 面双板都是80只的全棉，对，真的是真材实料。所以这样的参数配置，你就一个贝壳80只全棉，东方购整个组合的花箱你都买不到，人家2个贝壳就是4000多，将近5000多。还有绒，我们还有绒毛4件套送给大家。所以真的，我告诉你，哪怕你。 第一感觉你觉得东方购哎呦这个价格1600多，1800多好像不便宜，你要看东西啊，你要看里面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是一年四季2条鹅绒9500多的配置，二合一的，它是春夏秋冬365天都能盖。
2: 对，
0: 还有我们的极北积分，还有我们的鹅毛4件套送给大家。 丁总，还有1分半的时间，卖光就卖光了吗？
2: 卖光就卖光了，因为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
2: 因为你今天拿到手的被子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样的一个产品，一模一样的。
0: 哪怕我们现在很多观众说中秋金九银十，我看看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有没有什么折扣。我现在到专柜如果去买的话，或者我电商网络买的话。 也不可能像价格便宜到东方购这种程度啊！ 绝对不可能，线下专柜现在最大的一个力度是对折，你可以算一下，就是我以60床为例的话，我那个春秋被拿到手是3000多块钱，就一床800克的被子，你今天是带回去是2床9500等级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有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你一共才花了多少钱？
2: 嗯，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多组订购，这才是真正精明的。
2: 对，
0: 多组下单，省得越多，家里面送人，自己备着囤着。 各种用途真的都是性价比极高，订购吧，我们的中秋特惠周末爆杀，这样的方案才会出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3: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2: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3: 对，
2: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呢，都在这边配好料了。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3: 是啊，
2: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3: 对。
2: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3: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2: 是的。
3: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3: 对。
2: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
3: 好的，
2: 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3: 是，
2: 还有菌菇调味料，
3: 对，
2: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3: 对，
2: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3: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2: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3: 太多了，
2: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3: 对。
2: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3: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2: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3: 对，
2: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3: 是，
2: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3: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2: 让它煮一下，
3: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4: 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2: 对
4: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2: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
0: 韭菜啊，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有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
1: 这个
0: 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好，
0: 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
1: 对，
0: 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
1: 直接昆明的，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的中，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因为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是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1: 对，
0: 太香了，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豆瓣酱，对吧？放点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嘛，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您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
0: 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
1: 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油一共有六种，我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一共有六种。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吗？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0: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0: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劲不劲道，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的，159是16包，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用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品质就是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对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八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我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就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那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豌豆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喏，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
0: 面吃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的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哎，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一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真的，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我这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也不能，
1: 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嗯，这个工厂、嗯、品七彩这个工厂，嗯，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嗯，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嗯，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嗯。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嗯、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嗯、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啊、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嗯，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嗯，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嗯，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嗯，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直接大构成，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啊，
0: 真的是买大构成。嗯，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嗯，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嗯，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嗯，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嗯，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就是松茸菇啊，
0: 就是
1: 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
1: 啊、
0: 那杏鲍菇、香菇，嗯，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嗯，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嗯，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嘞，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好，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喽！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八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那个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啊、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成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20，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的好？导演跟我说一下。

0: 组合还有十套是吧？哦，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十套，嗯，然后159是16包，嗯，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嗯，不用放冰箱，放冰箱我就不今天不推荐了，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嗯，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嗯，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嗯嗯、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30-40，
1: 正常。
0: 50-60，
1: 正常。
0: 甚至还有70-80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8.2。
1: 对，你买大构成8.2。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那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它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哎呦，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
1: 我在吃，
0: 你在吃，你把这个吃了。
1: 拿个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说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
0: 没关系，枸杞的。再拆一包。
1: 拆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然后
0: 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那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
1: 好，
0: 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他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真猪油，真菌菇，你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 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他留着，再要吃一碗。
0: 香到不行。
1: 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
0: 香到不行。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是。因为
0: 是不是
1: 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8块2。
0: 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嗯，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因为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啊，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严欣，
2: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青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来自于次马驼的冬虫夏草。今天的构成一共有两规格，一个呢是精品的大嫂，个个独立包装，确实到这个时节了。
1: 是的，
0: 包括有些节日也到了，什么中秋啦，什么十一啦，走进房有送送礼。我觉得此时此刻这个精品大包装的礼盒，个个独立包装很体面的。你要是在外面买一买我们这个规格，打法大概得多少钱一盒？
1: 那至少得是五六百的吧，
0: 因
1: 为我们之前在某光百货上面拍过，像一克五个那种小规格的，已经卖到了接近500块钱。嗯，像这种大一点的规格，只会比它贵，不会比它便宜。
0: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那这一盒我们接下来是7.5克，
1: 对，
0: 7.5克给大家还是有送品吗？
1: 有的，当然有。我们送的是2克10根，但是给大家说清楚，我们送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常规构成，
0: 就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常规构成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常规大小，这个常规大小是2克10根，十根，
1: 对，
0: 一天吃上2根，5天的量，
1: 对，
0: 精品大草吃多久？
1: 30天，
0: 一天一根，30天，就加在一起35天的量。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会提到35天这个量？一会儿看价格给您解释一下啊。这个是记着啊，这价格是1880吧？
1: 对，1880。然后呢，我手上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里边总共是有8克40根，每根也非常的好，但是那个头呢，的确比刚才那个要稍微小一点。这个是1499，你带回去8克40根。
0: 这个是怎么个吃法
1: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建议食用量啊，每天是2根，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一盒只有20天的量，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其实我们是从头到尾都是按照这个量跟大家聊的。
1: 对的，
0: 不是因为有两个过程啊，我突然把它变成2根的，以前吃一根的变两，不是的啊。我们在给大家介绍常规虫草的时候，都是跟大家讲，建议您一次性2根，甚至比较再多。
1: 对，
0: 2根是基础，
1: 是。
0: 但精品大草确实它的能力和它能长这么大，天生天养的资本啊，身体确实挺强壮的，营养很丰富。那建议大家吃上1根，您有钞票的话2根也成，但我们都按最低量给您来聊。
1: 是，
0: 那我刚才不是给大家算过吗？达娃也说了，这个常规构成一天2根的话20天，我这个呢35天的大草，因为有配上常规的，又有精品大的。那您看啊，这上面说了，吃冬虫夏草的时候呢，最少持续3个月为宜，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此外呢，冬虫夏草不能过于短吃它的时间，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的话，一般也难取到很好的效果。
1: 所以就是得坚持每天去吃。
0: 那你说3个月，好像有点压力。您算算看，3个月的话，您吃我们常规的精品大草，咱不说常规的精品大草，您得至少买个3套吧，大差不差的3个月啊。但是那你要说，那我要是吃这个1499，那就多了，
1: 多去了。
0: 你可能得买5套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退一步讲，按2个月这个周期来给您算，这个好算账。还记得吧？精品大嫂7.5，30天，加一个常规的2克10根的，是5天的量。我请问您订购几套是2月的？
1: 2套就可以了。
0: 对喽，
1: 对，
0: 2个月还超嘞。
1: 是的。
0: 70天花多少钱？
1: 总共是3700多，接近3800嘛，对吧？
0: 3800不到，我就取个整，3800，
1: 没错，
0: 70天，3800，70天，
1: 对。但是到我这个呢，刚才达娃给大家说过了，建议是20天的量，也就意味着你要买3套我们的一个
0: 3套还不一定够嘞，
1: 对，
0: 3套还差个2天呢，
1: 没错，也就意味着您花的是接近4500块钱的一个价，
0: 4500，60天，
1: 是的，
0: 4500，60天。我这是3870天，4500，60天，3870天，订3套，订2套，订3套，订2套，您自己琢磨。
1: 这个性价比一下，
0: 这个已经是大家一个记得住了吧？
1: 对吧？
0: 所以此时此刻，你表面上看，貌似一套价格，这个是比它贵那个200-300，确实我们也承认。但吃冬虫夏草，是一次性这一盒就结束了吗？
1: 当然不是。
0: 如果您真的有意想好好的滋补身体的话，一般来讲，能够选大的选大的。营养更丰富一些，能够稍微坚持一下，你不是一年你也得有个半年的量了吧？
1: 对，
0: 所以按照半年算的话，您订购3套这个要比它要省多少钱出来，您自己算算看，一套省个800，是吧？
1: 对，
0: 一套省800，那你订购半年嘛，你订购2次嘛，3次说错了，那你就3800，2400，2400多块钱省出来了。如果按一年算的话，你5000多块钱就省出来了，接近于6000块。你说这个钱是小数目吗？不是吧？
1: 又可以买几套我们的精品大草。
0: 就是呀，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精品大草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大草是如何来规定它呢？从他们自己的行业来讲啊，一般来讲是这么说的啊，0.25克左右的以上的冬虫夏草。就是精品大草了，1克里面有4根， 记住啊，一克丝根约等于0.25克以上的，价格呢也会随着重量的上升而陡然上升。但是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是越 好，
1: 但就是价格也会相当高。
0: 但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价格贵吗？专柜是一般是卖多少钱？
1: 专柜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的一个价格，基本上那个价格是499。
0: 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是接近155块钱的价格，参加完活动的情况下，已经就能拿回家。而且你看市面上它的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6克接近8000块钱的入手门槛价，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1880带回去，总共下在一块9.5克40克，
0: 拿16克，
1: 对，
0: 8000块16克。你在我东方购物7.5就9.5，你就去毛菇快到10了，我可以订购3套吧？
1: 对的，
0: 3套多呀，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
0: 就是，大草加常规虫草主加赠品，你都弄来弄去的话，能拿一个30多克呀，这才16克呀，翻它那个倍呀，而且关键我们是大草，这还好像还是常规草呢。
1: 是的，
0: 那你看参加满就送买哪个更近一点？1880，哪个更近？
1: 1880，
0: 那肯定1880近
1: 的。大草呀，
0: 你要是愿意的话，订购个2套，看我刚才给大家建议的话，你是不是离这个？一成，哎呀，1880那正好超一点点吧，还是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几十块钱，
0: 差个几十块钱，
1: 对，您再选一个满足活动的一个商品的话，
0: 你觉得400积分是不是轻松的？
1: 400积分就拿到手了，
0: 对吧？一是满足了常吃的条件，基本条件需求，再一个参加满减送百也极其的友善，155块钱轻松到手里。那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其中这个虫草呢，你要从几个方面去选。你看看一个正规的冬虫夏草行业里的标杆应该怎么做。您可能在网上呢会看到类似于像这样的桶装货。什么叫桶装发货呢？这个盒子你们家一个样，别人家换一家还卖这个盒子，
1: 对，
0: 盒子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就是大批量采货，外包装盒都这样的，里面印个冬虫夏草几个字就完了，连个品牌都没有。他所谓的品牌自己随便取一个，我们的品牌一定要注意有什么才叫真正的品牌啊。看这旁边了没有，这个旁边应该这么讲，在这个明显上面有个 R
1: 标，注册商标，
0: 这个要有个 R 标，你不是自己画个图，你这个就叫可以用了。你要从正规角度来讲，你没有 R 标你是不能用的，你不能叫你的商标，这个商标是有法律保护的，你不能随便，我人家司马头有这个标你拿过来用，
1: 不可以，
0: 那能行吗？
1: 侵权了。
0: 对的。然后再来看啊，它的包装之外还有其他的细节了吗？连它的粘贴条什么的都没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你再来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范例，做一个模范生，怎么做呢？冬虫夏草克重7.5，规格写得很清楚，原料产地是哪里？
1: 西藏那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看看你家的买的网上的有几个写得这么清楚的，很有可能你连产地都没写，就写个中国大 陆，
1: 太宽泛了。
0: 马上吃大闸蟹季节到了，写个中国大陆，不写江苏阳澄湖，我就写中国大陆，你买吗？你花阳澄湖的价，我买个中国大陆的，
1: 如果我要打个问号了，
0: 对不对？咱这消费者不傻的。
1: 是的，
0: 你既然写这么模糊，就说你没这本事。你有这本事，我还巴不得呢，我这是五常大米，我差不点我就把它印在脑门上了，我都快染啊，我都举着牌子告诉你，我这是五常大米，我这是阳澄湖大菜，我这是纳曲的虫草，我巴不得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我可以卖得更贵一些，但是必须是真实的西藏纳曲的。我们是真实的吧？
1: 没错，
0: 您可以随便去比，随便去看，包括你去验都可以，我们有证据的。你要不然凭什么能叫西藏纳曲的货呢？对吧？再有这儿，时间上面打靶是去年的吗？
1: 当然不是，是今年五月中下旬采挖，对吧？8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
0: 装的。是今年的新
1: 草，
0: 新草。再说一遍，
1: 对的，
0: 有新咱不吃旧的。还有往下看啊，质保期了，产品编号、
1: 等级、
0: 标准代码
1: 是，
0: 代码都有啊，等级级别。包括储藏条件，你能写，我们能写，这个其实还好。但是后面的生产商、产地、地址、电话标的是清清楚楚。您翻开您家的在网上买的冬虫夏草，
1: 您看它有
0: 有几家像，你拿手机拍下来，然后你就对照你家背后的，你在网上买的有几个是做的这么标准的？如果有这么标准的，你买也没毛病。如果他能卖你几十块钱一克，你就大胆吃。嗯，但前提条件一定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虫草啊。有些东方观众朋友说，这个虫草怎么来判断一个好与不好呢？它的外形呢，你不可能就是上下统一到颜色
1: 完全一致，
0: 完完全全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颜色色差都没有，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
0: 是
1: 对，它不像那种杯子啊、笔什么的，生产一千根完完全全一样，完全不可能。
0: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深一点，大家发现了吗？颜色稍微的深一点啊，因为它在土壤里，你不可能要求它一点颜色色差都没有的啊。
1: 没错，
0: 你看这个小曲线， 多曼妙。
1: 对，
0: 然后呢再按一按啊，这个四对足啊，四对足清晰，然后哦还蛮痛的，
1: 没有干瘪吧，对吧？这名女儿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啊，然后你再看她的一个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0: 而且小脑袋瓜
1: 是高品质的。
0: 小脑袋瓜是不是把帽子戴的全部了？
1: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啊，我们之后讲为什么啊，
0: 一会儿给大家再讲啊，后面几段有空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再给大家掰一掰。
1: 对，
0: 哎，看这里面
1: 横截面也很重要，你看它那个消化线 V 字形的消化线，对吧？非常清楚吧？
0: 这
1: 然后呢里边是乳白色的床体，其实里面都很多掰底，消化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是非常久，而且关键是饱满，
1: 对，
0: 它不是空洞的。
1: 你捏什么干瘪呀、发霉变质呀、那种不能吃，品质有问题的。
0: 还有在家里面吃法上面呢，
1: 直接干嚼，
0: 嚼嚼也行。哦，对，还蛮脆的。
1: 对，而且呢，它水分比较干，我们做的很干，
0: 很香，
1: 而很香，味道很香。同时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老人牙口不太好呢，我们也推荐大家你在温水当中稍微的泡5到10分钟，然后吃虫草喝水，或者家里面有喜欢煲汤的，你千万不要把什么食材跟冬虫夏草一块炖煮1-2小时，因为它是高蛋白，高温会破坏它营养，所以吃法上面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如果吃法上面错误的话呢，可能你吃的再久，身子骨也不会得到一些正能量的反馈。
0: 好，提问大家一下啊，参加满减送百，屏幕这边答案已经出来了哈。
1: 对，
0: 155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在常规虫草的话，我们有一个8克40根那个，一天吃2根，
1: 对，
0: 不是20天的量吗？那个还记得吧？他参加活动也行，那你要买3套嘛，也到了。
1: 是的，
0: 正好满足条件，137块钱算单套上面，137块钱1克，有礼袋。如果您中秋佳节了，您在11的时候啊，
1: 小商家，
0: 我还是说啊，
1: 走亲访友，
0: 有的时候里子面咱都要有，
1: 对，
0: 既要花钱少，又要牛吃草，又牛产奶，
1: 而且东西还好，
0: 东西还得好，
1: 对，
0: 完您自己看一看，我们今天花了一个1800块钱左右，我说是根根独立包装那个啊，你在市面上按照我们今天这个量算的话，你怎么花5000块钱也是要要的，至少得5000块钱左右了，您才花多少钱？才花1800块钱，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满减送买一参加，相当于1400多块钱。我的天哪，性价比很高！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1: 380吧，有个十克，各30。就是
0: 这个段238一克，
2: 我确定还是细段吗？
3: 有200多块钱的那个是什么？段草吗？
4: 小段草那个只能叫对，然后稍微大一点的呢，它可能给你卖到的是300多块钱，而且它只卖十克，巴掌大的塑料袋。如果说你说我要买这个虫子送人，哎，我觉得可能送出去，但是自己吃有一个问题，它断之前是什么样的？你应该保证吗？如果说有什么发霉了、变质了，都需要打一个问号。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规格啊，一个规格呢是精品大草，一个是常规的。所以我觉得呢，在常规虫草上面，大家犹豫犹豫也可以。你可能说我等一等，万一哪一天有个爆杀呢，那就看您自己的量。如果你的这边量充足，你就等一等。但是作为精品大草，好像我们很少有遇到过爆杀的情况，
4: 没有这个情况，
3: 几乎很难遇到。
4: 对的，
3: 反正我去年我没有印象，完了今年呢也从头到尾也没有任何有一次有大跑的大草的爆杀过。
4: 是
3: 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的，就是目前为止精品大草能做到的最低价格1880块钱。按照原来的1880只能买常规，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精品大草。
4: 是的，
3: 所以按照送人送礼这个要求来算，我觉得我们能达标。您像个个独立包装，品质有，面子也有，里子也有，那这个价格呢也给大家做到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吃法上面，大家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4: 其实第一点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干嚼，温水送服。如果说像你牙口不太好的，温水泡上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呢喝水吃虫草，或者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推荐大家千万不要放进去炖煮，对吧？你就把汤碗盛出来之后，把虫草洗干净，放在汤碗里面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3: 我反正一直在嚼到现在为止啊。
4: 对，
3: 我个人的建议呢，如果大家觉得精品大草吃完之后，我的身体包括之前，我看看啊，我记得有直播节目那个这有，我给大家看啊，就精品大草，大家还记得吧？2280块钱，一直都卖这个价格，特别是在25年的时候，一全年都是这样的。
4: 对，去年。
3: 所以精品大草很少给大家有做活动，如果你说今天算活动吗？可以说的算了，减了400块啊。直接做了1880啊，
4: 是的，比去年已经降了400块钱。
3: 原来的1880只能买常规，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的精品大草。当然你也说了，那你常规也便宜了，点就在这儿，什么点呢？看您吃长还是短。如果按照俩月，我都不说仨月，我们按一年时间给您算啊，两个月算，我们定几套大的？
4: 两套。
3: 为什么是两套？
4: 因为它一盒是我们一个月的建议食量。
3: 这个是7.5克，
4: 对，
3: 30根，一天一根的话就是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送
4: 2克10根。这个呢是一天2根，因为它个子比较小，对吧？
3: 就是刚才那个常规的
4: 5天，也就加在一块35天的量。
3: 35天的量啊，您订购2套就是70天，已经超过2天的要求了。但我们就算它2个月啊，2个月的要求了啊，那您花个3800左右。
4: 是，
3: 您记着啊，和我们那个常规的达瓦森，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以后万一搞活动，也有可能他也搞活动。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不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不想订购大的，你常规的可以空一空，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终究你可能到年底的什么，有可能这个会拿出来搞活动。但是精品大草就这么少量，2天的量吧，1天2根，
4: 是
3: 40根，是不是20天？3盒多少钱？
4: 4500。
3: 4500，我3800，4500，差个700，是不是差700块钱？
4: 没错。
3: 700块钱的话，这是俩月差700，一年有几个俩月啊？
4: 6个。
3: 那我就6了，6×7=42的，4000多块钱，您就多
4: 省下来了。
3: 哎，你可以这么讲，如果你买它的话，你就多花出4000多。
4: 没错。
3: 你买它的话，营养个头更大，但是您订购的量确实更少，花的钱却更少。
4: 没错，没错。
3: 所以我还是看到刚才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1400多的，我都已经说成这样了。观众朋友们，您应该理解我的苦心，就是如果您喜欢冬瓜夏草，想要尝试的话，今天以常规虫草的价直接入手精品大。那你说我是老饕，我经常吃冬瓜夏草，那不就更结了吗？您都经常吃冬瓜夏草了，您也知道我东方购物以前卖多少钱呢？
4: 这个价格原来是，对吧？
3: 对呀，原来是1880只能拿常规，今天我1880直接升级了精品大。
4: 对，
3: 我比原来的12280还能省个400块。我再参加东方购物买进速买，我订购个2套精品大草，无限接近于3888了。那您这155块钱左右一克的， 那不是妥妥的吗？
4: 对，
3: 容易达到
4: 跟市面上这种对比，什么动辄500块钱一克的，
3: 是啊，
4: 是不是形成鲜明对比？
3: 您想想，是不是
4: 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没有任何加价的环节？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确，人家的一些铺面费、人工费、水电费得加在里边，人家做生意要盈利，所以500块钱单个价格很正常。但是我们跟东方购物是直供的关系，没有那些门店，没有那些水电、人员费用，所以单个价格能够做到155，同时保质保量。
3: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
4: 好吧。
3: 当然常规的也有，你愿意参加买就送买，你说我就是像你说的，我订购了三盒，那你就超了3888了。你订购三盒肯定，哎，是正好超388，超了4500嘛，
4: 是
3: 超3888，超了700块钱左右嘛。但是呢，你这400积分也拿到手，相当于算到一套上面是137也行。我个人建议大家有大的盯着大的订，万一以后搞活动，不好意思，今年搞活动大的也不参加，只有常规的可能会再略需稍微那么优惠一点点。
4: 是的，
3: 但对于您自己到底存量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能不能万一
4: 不得而知了，
3: 万一吃光了还没搞活动，你又硬等搞活动，万一没有呢，这也不好讲。所以不管怎么说，精品大嫂是大家首选，打电话订购 02151119900。

0: 像我现在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
3: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6: 到东方购物里像个刺码头的种草，
7: 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8: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头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头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9: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头个冬虫夏草，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10: 说的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对于冬虫夏草其实都很多的是受惠者，
11: 是的，
10: 受益者。你想想看啊，如果这个东西只是简简单单的从虫变成草这么简单，我们从字面理解啊，虫草虫草就完事了，它对身体没什么滋补效果，咱老祖宗的医书里面会出现吗？
12: 当然不会了。
10: 咱们的中国药典吧，
12: 是的，
10: 是叫中国药典，
12: 没错，
10: 是吧？一会儿给大家那个书呢，
12: 啊，对，
10: 书在这儿啊，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展示。
12: 好的，
10: 就是中国药还是中华药典，我看看、啊。
12: 中国药典，
10: 中国药典啊，
12: 对，
10: 对，中国药典里面也记载了，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啊。要不然你说咱这么多专家啊编纂的这种名著啊或者巨著啊，很少能把一些什么不起眼的东西，根本就没什么太大作用的东西硬往里编，
12: 不可能。
10: 有些东西没有，它就是不能往里放。
12: 是
10: 你有的从老祖宗咱古代传下来的，你说虫草是不是仙草里面的几大仙草里面当中一种？啊，除了你这个还有灵芝了，还有什么人参呢，什么等等啊，石斛啊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冬虫夏草绝对属于能够占领那个榜首的几个的其中之一了啊。1880带回去的是精品大草，我们还有1499常规虫草啊。我们给您再看一看，刚才说到了这个证据啊，不能乱说话的，我们说话必有出处的。
12: 是的，
10: 冬虫夏草蓝皮书这本书里面，在这一页刚才说到了，是不是中国药典？中国药典2010年版记载，对于性味与归经，
12: 肝平归肺肾二气。
10: 这里面的肝平，也就意味着如果大家身边有需要调理身子的，不管你是动过手术的，
12: 是的，
10: 还是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2: 或者你体质
10: 好的养养生，
12: 燥热的、寒凉的、其实都可以选择冬虫夏草，因为它是温补、平补，
10: 非常好。
12: 对，
10: 就你一送一个准，不用害怕我要送某一个东西。害怕它腥味儿，有腥味儿，
12: 是不是犯冲啊？跟他身子
10: 啊，有时候发上火呀，发呀，怎么怎么着的？他没有这一说。如果他当动过大手术，你的好朋友、好闺蜜、好伙伴、好兄弟，你就拿这一盒来，李袋呢？
12: 李袋也有
10: 的，看望人家，
12: 对
10: 不对？你这拿出去了，
12: 打开一看，
10: 这一面子多少了？
12: 单只礼盒包装，而且这个单只礼盒一拎出来之后，个头还不错，
10: 哎，5000来块钱呢，5000块钱左右啊，至少5000块钱左右啊。
12: 是的，
10: 这个只有9组了啊。咱老师刚跟我说。只剩下最后9套，
12: 有
10: 这里面的9.5克要解释一下啊，这个是7.5克，
12: 对，
10: 以往赠品不送的，卖2280，
12: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减了400块钱，然后再送给大家2克10根的常规购，
10: 这个常规送了，把那个盒打开， 知道吧？把这个展开啊，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常规虫草。
12: 对，
10: 我们送的就是这个常规虫草，
12: 送的就是这个常规虫草，
10: 就那1499里的啊。
12: 一定给大家说清楚啊！
10: 啊，这送的是1499这个规格的。
12: 对的，对的，对的。
10: 你们以前都不送，你要让我们送大草，送不起，
12: 送不起。
10: 但是我们
12: 成本在那儿，
10: 等于说曲线救国吧，给大家来这送上了常规的，但这终究是好的冬虫夏草呀。你一天吃两根啊，不是五天量吗？
12: 是的，
10: 一天一根，30天量，
12: 35天，
10: 35天
12: 建议食用量，
10: 两套多少天？
12: 70天了。
10: 70天花多少钱？
12: 3800块钱左右。
10: 70天3800，70天3800。你要是要订购两个月的量，你这个就要订3套吧？
12: 对，4500块钱。
10: 你因为两根嘛，刚才跟这个要求是一样的。我不说了吗？我们就一视同仁，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根，然后这两个不对的，他俩是同一规格的，所以他也两根，所以20天。40根不是20天吗？你订过几套？
12: 3套。
10: 你至少3套啊，3套不一定还到呢。你有的是31天一个月呢，
12: 那就是4500块钱吧？
10: 你这450060天。我这是3800，70天，4500，60，3800，70，4500，60，3800，70，差个700块，一年有几次两个月啊？
12: 6，
10: 那我乘以6啊，
12: 对，
10: 6、7，4200，4200块钱你省了，
12: 相当于两套精品大草绿岛霜。
10: 这个价格这么一算，我们当然啊，这只是建议服用，没什么必然联系，建议服用，就是之前这个圈子里面对于他经常买的顾客交流下来，
12: 对
10: 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说我身子骨就是有太大问题，那可能就不止一根了。
12: 那
10: 你精品大草都不止一根了，
12: 那一定是。
10: 另外，我们在吃法上面呢，也不能让大家什么开水酒泡啊、煮煮啊，也
12: 不
10: 行。
12: 不要，尽量不要。哎，这个非常重要。
10: 还有一点，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有些观众朋友说，你们这个会不会达瓦？你们卖一些人工虫草啊？我们司马陀目前为止，没有在我东方购物卖过任何一次人工。
12: 其实目前跟以后，我们都敢咬死了说，一定不会卖这种人工繁育的虫草，我们只会做大自然天生天养的虫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快十七年的合作过程当中，没有假草，
10: 那你
12: 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人工虫草。
10: 我给你那什么，我不收你钱，我给你广告，给你出个广告语。
12: 好的，
10: 天生天养司马陀，
12: 可以
10: 开玩笑了，
12: 不是后面
10: 写着。天生天养司马陀，你就知道我们不做人工虫草了啊！
12: 对的，
10: 我们给您看看我们手里的这个呢是有一个人工的哦，
12: 有个技巧叫
10: 有个人工的哦，有个是天生天养的，我给大家看哦，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哪个人工哪个天生天养。
12: 其实这样挡住的话
10: 能分清吗？
12: 很难辨别。
10: 你看小尾巴这个地方能分清吗？分不清吧。好，我把它打开啊，打开之后您看一看脑袋，
12: 哎，这个就区别很大了，
10: 看到没？这个地方细不细？
12: 非常细，而且呢它子座跟头的连接点非常小。
10: 这个呢，
12: 这个的话呢就像我们戴了个帽子一样，子座是把虫头部是包裹住的，
10: 你看到没？
12: 对，
10: 是不一样。
12: 屏幕右边就是我们的虫草，屏幕左边就是人工繁育。
10: 再一个，你看它在脑袋瓜这个收紧的时候是不是陡然的收窄了？
12: 对，
10: 你能看得出来吧？突然变窄了，像个铅笔尖似的啊。但是呢它几乎是上下粗细均匀，发现了没有？这个东西长得也是不一样的，
12: 非常非常明显。
10: 就是其实如果大家眼明手快的话，您从自己的冬虫夏草在网上购买的情况和我们司马陀家的冬虫夏草，您回去大概比量比量，
12: 对比一下。
10: 哦，您只有一点也不一定完完全全成立，你可能要中了几点，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虫草拿给人达瓦，去人家专卖店，让人家帮您过过目。
12: 对，联系我们售后，您拍个照片过来，对吧？然后联系
10: 你说我买你们家司马陀了，不是没买啊，
12: 对比
10: 顺便你再帮我看一看我们家。
12: 别处买的，
10: 对，
12: 没
10: 人家愿意的，
12: 可以的。
10: 即便你没有，但是我相信人达瓦也没那么小气，您过去看一看，
12: 一定会帮大家看的，
10: 一定会帮大家看的，不会因为你没买就不给您看一看了，就当交了个朋友。
12: 那格局太小了，司马陀看不出来。
10: 没必要格局那么小。
12: 对，
10: 来看看我，那我就把今天精品大草给大家掰一掰吧，好不好？
12: 好的，没问题。
10: 颜色就是这样的，不可能100%的每个虫草鲜亮鲜亮。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的颜色和这个深浅就不太一样。
12: 它是自然的棕黄色。
10: 哦、
12: 如果说你是那种周身、
10: 哦、
12: 哎过于泛白，
10: 嗯，
12: 或者太棕黄那种，反而需要打个问号。
10: 然后呢，这个四对足清晰明显，主要是四对足啊，清晰明显。它还有那些小足了，就不能太明显了啊。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啊？
12: 你看手都硌出印子来，证明里边非常结实的。
10: 来，给它掰一掰。掰一掰看看，就掰这一段
12: 横截面
10: 啊，
12: 一定横截面是乳白色的虫体，同时消化线也看得清楚。哎，这个消化线非常标准，就是个 V 字形。
10: 标准吧，一个 V 字形，这
12: 偶尔会是一个小黑点或者一条线，或者是一个 V 字形的消化线，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10: 啊，吃法上面刚才给您也说过了，
12: 对，
10: 您直接像我刚才那么嚼，
12: 干嚼放嘴里边
10: 也行，
12: 对吧？
10: 您泡个水也行，
12: 加点枸杞、西洋参，弄个养生茶也可以。
10: 这里要说一句啊，很多冬虫夏草处理不干净，它吃完以后硌牙，
12: 泥沙嘛，
10: 泥沙。中间在土里长的，反正我现在目前为止这么嚼下来，我没有嚼到一根，说一嚼以后 就像大家有一个米饭里面会有个沙粒，
12: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精心的为大家先把里面那些，因为它拿出来之后就完全不能洗了，我们得干刷，干刷很多遍，把那个多余的泥土全都刷掉，然后再给你。那一定是，
10: 我是真的试了这么多次，
12: 对，
10: 做直播的时候也没有一次过说哎，把牙崩掉了一块，倒是没有过。所以大家看您自己的需求吧，
12: 嗯，
10: 不强求，我只是把这个道理给大家摆明白。如果您想常吃的话，哪一个性价比更高？不要被表面上一时的一套有高有低，差个两三百块钱，你说哎呦，一套差个两三百。那我要订购这么多套，是不是就差的更多了？反倒不是，我们的常规思维，一套差个两百块，
12: 对，
10: 那我十套就得差两千吧？错了，是要按您的不同规格来算。
12: 是的，
10: 常规虫草你的规格是二十天的量，建议啊是建议，你精品大草是一天一根的话，再加上我们的赠品是三十五天的量，
12: 三十五天，
10: 你反倒发现比它多，贵那么几百，多这么多，到底好不好呢？好，你订购两套就行了，大的，你花个3800，常规的你要订购三套，花4500，得了，差700块来了，700块钱，观众朋友们，那是小数目吗？一年之中有几个两个月啊？
12: 六，
10: 按这个两个月周期算呢？
12: 6×7=4200，
10: 4000来块钱，
12: 相当于两套我们精品大草，你又省下了。
10: 我已经给大家算账算到这个程度了。包括走亲访友送礼，你订购我两套，有个回首余地。
12: 是的，
10: 中秋啦，什么十一呀，
12: 都有，
10: 美滋滋的，花少钱办大事儿。冬虫夏草一送出去，平有档次又体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1: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1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人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搿菜店也是西藏啊？
2: 是。
1: 哦。
3: 你问的哪些西藏有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你问我家是哪区，你问我想哪区，你为啥不好想呢？刚刚为啥好想呢？因为原来是满足啊，你不是西藏，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区做的地方，别个地方还不是啊。对，东西是哪里？你讲西藏就是哪区，别个人家说的很清楚啊，专柜都说了，你不是那区，你不能说那区，
4: 是的，
3: 你不能那么做生意，该啥就是啥，这是个段的。
4: 你看，三百一十八是稍微大根一点的，
3: 大根，对吧？还有两千多块钱的这种稍微碎碎细细的那种，
4: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都不是。我们是每一根都是整根的好品质纳曲的东西下草啊，
3: 1880块钱精品的。反正我觉得要到节日，什么中秋啦，什么十一啊，尤其是关键节点的时候，
4: 是
3: 大家在原来考虑是精品的呀还是常规的，我都一律建议大家就精品的，不管你是送给人还是自己吃，这个性价比都高。
4: 是
3: 单套上面确实能够发现好像是差了么个大和小，大的会稍微贵一点。但从吃的量上来讲，如果都以平常滋补身子骨，您没什么大问题，那你就常规两根，精品大草一根，这是一个建议量，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您说我精品大草愿意吃两根三根也成，那是您的自由，
4: 是
3: 对吧？只是我们建议大家按照最少最少的一个建议规格量来吃的话，你像你精品大草可以吃个多少天？
4: 35天。
3: 30天的是大的，5天呢是常规的，一天一次吃两根的那个。那你说常规的8克40根，你不只能20天吗？你20天和35天谁多谁少啊？
4: 当然是
3: 你貌似好像比你大草少花了200多块钱，但问题你吃的比它少吃了快一倍啊，时间呢，你一个20天量和35天量是不是快少一半了？
4: 是的。
3: 你这么一算，你就知明显知道不是从总价看的，你的规格也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你再买更小规格的话，那你吃的更快了，那你一下子就吃光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你一定要懂这个，不要掉坑里了。还有网上的一些乱七八糟卖那个虫草的品质，有动不动的100来块钱不到，
4: 对，低价去吸引你，对吧？
3: 嗯，
4: 觉得这样一盒呢，可能花1000多块钱都不到，可能买回去什么几十克，哎，这个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对吧？它不像那种容易繁育的，价值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我们刺马驼在这儿打尾声，大家保证刺马驼在售的每一根冬夏草，无论是您在 APP 上面看到的，还是我们在电视上面销售的，每一根都来自于天生天养的环境，不会去做人工繁育的虫草，所以大家放心的选择。
3: 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有些那是假草的问题啊。
4: 对的，
3: 我们一直没有给大家来展示假草的情况，但是你看这个新闻呢，买到假的，现在好像展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展会了。但是现在这个展会会被什么给替代了呢？我觉得被小屏给替代了。
4: 对，
3: 你手机可以理解为展会，老人手机替掉了。这个18万买到假的冬虫夏草，502胶水粘的。
4: 对，
3: 还有一些人说什么？胶水粘的没问题是吧？
4: 哎，对对对，你看，
3: 来给大家看一个，
4: 之前那个3.15晚会爆出来，对吧？而且呢是在小屏上面选了一家，销量排第一的，哎，20万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成的，而且员工呢戏称什么，用好的胶水吃下去没事儿，什么胶水吃到肚子里面没事儿，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3: 没事儿你让他吃，
4: 对，
3: 我给你挤，
4: 没错。还有一些说就是商家全是以廉价，仿冒品冒充冬虫夏草在销售，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一定得认准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3: 其实嘛，这个有点，现在我真的愿意说这个话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兜兜转转一圈又一圈的，终于又回到了东方购物。
4: 哎，是的。
3: 为什么呢？发现其他平台呢，真的很多不靠谱的，包括你想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公司，这么大的体量，我们如果不把品质做好，那些按照自己心情随意来开直播、关直播的主播们，您告诉我，谁来第三方？就在当下啊，此时此刻，当然最后当然肯定会有法律来惩罚，如果他敢卖假的，但在当下的时候，您让您吃亏上当受 到财富上面的损失的时候，您告诉我谁来，那个当下谁来保护？
4: 对，
3: 他是后面的团队能有我一个东方购物上百个员工这么大的企业来给大家做一个保驾护航吗？
4: 东方购物的质检是以出严格出名的。
3: 换句话讲，你是裁判员，你能当自己的那个什么足球员、守门员去吗？你不可以吧？但是很多主播他既是裁判员又是守门员，他又是足球员，又是让又上场踢，又自己来当裁判。嗯，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保证他的品质质量呢？所以您看啊，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保证你产品品质。首先这些虫草，这个是什么东西？
4: 这个呢是亚香棒。
3: 亚香棒
4: 毒草
3: 啊，这个是有毒的，
4: 直接可以说
3: 这个是有毒的。这个呢，
4: 这个是铁丝串联啊，鸭翅。
3: 哦，这个是铁丝，
4: 对吧？铁丝。
3: 这个呢，
4: 这种的话就是一种叫湖北的虫草，跟冬虫夏草完全是两样东西。嗯，但是它的外观极为相似，所以一般都是来用来仿冒品。
3: 这个和你看
4: 这个
3: 冬虫夏草
4: 是品相特别好，对吧？
3: 对，
4: 但是它是塑料做成的，你怎么掰都掰不断。
3: 这个就不能掰啊，人家就是真虫草，所以一碰就断了。你这个就可以掰，下个腰什么的，劈个叉都可以啊。
4: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敢吃吗？
4: 当然不敢了，都是有问号的虫草啊。
3: 你看，对我们的顾客买冬虫夏草长期服用，
4: 是的，一直都在吃我们司马多的虫草。
3: 这个有吃八年的，您算算看，八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你至少有的很多观众说一个月他买一次的也有，一年买六次的，就买两个月的一次性的也有，按照一个月买一次也有十二盒了嘛，那八年呢，有个一百来盒了，
4: 96，
3: 一百盒左右，
4: 接近一百。
3: 对啊，接近一百啊，接近一百盒。我这后面还巧了，你看啊，我看有一个是在哪儿说的来着？
4: 下面，在这下面，我记得
3: 是这个吗？哦，这儿，很好，已经是第88次续购了。
4: 乍眼一看，哇，这么夸张！
3: 这个人是不是假的吹牛啊？
4: 您这样细算一下，
3: 我刚算过了呀，打靶说了呀，按照八年算，他都已经有了接近100次了。我只说一个月订购一次啊。很多观众朋友有的时候一个月会订购两盒呢，他不止吃两根啊，
4: 有的
3: 吃到三根的呀，
4: 对，
3: 他订购量就会更大呀，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给大家好扯谎的。你比如说按照一个月算的话，你订购常规购车，你就算一个月一次吃两根，他只有20天，你不得订两盒吗？要不要订两盒才是一个月？要吧，你算得出来的，这个完全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精品的大草，那个非常难得，9.5个40根，
4: 单支礼盒包装，对吧？
3: 最后的两盒给大家展示一下。根的，
4: 对，
3: 独立包装。
4: 不仅它的一个包装做到了升级，而且呢，我们个头也是非常大。无论你是左心房友还是自己吃，左心房友其实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对吧？但是呢，之前可能说是买到一些比较昂贵的，或者说踩了坑，买到一些有问题中。但是这两个问题在我们刺马驼这儿，您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两个问题都给大家都要解决。
3: 好，来给大家再看一下价格，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喽。
4: 是，
3: 我都已经跟大家暗示的这么明显了。像东方购，像我们自己吃的时间段，如果是两个月算，您订购两套就已经差个几十块钱就到3888了。您随便在我东方购订购一个活动商品，白带块的，您400斤拿到手，那不相当于送给您了吗？那个东西155块钱一克，算到单套上面。最后的一组了，不多啰嗦了，最后的5分钟，真的要拼手速了哦，没有就没有了。而且中秋11
4: 礼盒，
3: 你看望别人，
4: 打开以后
3: 是不是蛮体面的？
4: 30根的大根的虫草多好，
3: 不错的，就定大的啊，常规虫草，保不齐什么时候后面隔个一两个月，万一又做活动呢？当然，我们也打靶也希望大家今天定常规的，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实在话，他不做活动，而且有的时候后面可能就没有了。那你说我要又想定大的，我又想你做，你就做2280买吧，到时候万一2280都贵400块，你说您是不是吃亏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

0: 看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0: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啊，后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到啊？
6: 第一点呢，推荐体质虚弱人群，我们强烈推荐使用冬虫夏草。为什么？它因为它是平补温补，不挑人群也不挑季节，你都可以作为滋补品的首选。或者说家里面有些老人体质比较虚弱，对吧？或者开了刀了，动手术了，或者是一些准妈妈需要积累一些营养，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人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经常喜欢抽烟，经常这种情况下，来点冬虫夏草进行滋补准没错。
0: 还有在吃法上面啊，不要太高的温度去泡它，是吧？
6: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一个高蛋白嘛，如果说你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它的话，是会破坏它的营养的。所以我们强烈推荐，如果你牙口比较好的话，直接干嚼，然后用温水送服。如果说你的牙口不太好，泡个5到10分钟，拿温水加点枸杞也行。吃法尤为重要，前提你得买对虫草，买的是好品质的虫草，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0: 我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啊，一定是订购两套的哦。
6: 对，
0: 因为常规虫草呢，我刚才已经提醒您了，万一后面有活动，肯定拿常规虫草搞活动。但是精品大草它没货，它搞不了活动。你别说搞活动了，常规的节目可能慢慢也就没有了，
6: 都满足不了。
0: 对的，所以你要可着劲儿的，今天已经比之前的便宜了400块，原来是2280，今天我变成1880了，
6: 还送了2颗10根。
0: 就是呀，那你说你不逮着精品大草定，然后呢，你说我扭过头了，我先抢着这个常规虫草，观众朋友们，抢常规虫草。不明智啊！我这今天是有大草我才这么说的，
6: 有大草
0: 没有大草我不会这么说。
6: 其实许明哥每次都很着急，替大家着急。有大草之后，赶快
0: 给我使眼，
6: 赶快。
0: 许明哥，你不能老说常规虫草吗？我是从我消费者角度来讲，我是要提醒大家，
6: 我的常规过程也不错。哎，
0: 当然是不错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定大的先可着大的定，因为大的他不参加活动，他以后没有那个什么所谓的这个那个的，你懂我的意思的？
6: 对，
0: 观众朋友啊，赶紧可着劲儿定大草，赶紧抢0215111999000。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草之集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啊，礼盒装带给大家。观众朋友今天首先可能被吸引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20年的野山参粉。在咱们东方购物啊，真的我觉得少之又少，说到15年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分水岭了。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了，哎呦，心里头啊正想着这个好东西。为什么呢？秋分的节气已经过了，一天比一天开始冷起来了，秋冬进这个进补的时间又到了。很多人说啊，我一到秋冬进补，身上老觉得说哎呦乏力啊，或者是说呢要补元气啊，这时候是什么呢？野山参粉少不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难得今天礼盒装，咱们11要是这个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也可以送给别人，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5: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说到的所谓的秋乏呀，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个夏季下来身体欠的脏，那么整个夏季我们身体耗费的气血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觉得到了秋季的时候身体就没力气，不想动弹。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老祖宗教我们的智慧了，人一旦虚了，虚则补之。而在补气这一块的话，我们的野山参那可是当仁不让，因为毕竟它是在深山密林当中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不是15年，20年。这20年里面，我们汲取天地的精华，把土壤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富集之后，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野山参很多时候大家一吃，那个感觉就是气一下子又顶上来了。这个补气的力道那是非常强的。
4: 是，其实说实话，刚才呢邱老师说到了元气两个词语啊，大家都会发现呢，真的人活一口气，年轻的时候呢年轻气盛，您看咱有时候用这个成语形容的时候啊，您都会发现很贴切。来，观众朋友看看，20岁的时候年轻大小伙子大姑娘，对吧？元气满满的，每天精力满满。好，到了40岁，您会发现35岁一过之后，尤其是男性女性啊，比如工作特别繁忙的，家务比较劳累多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呢有点力不从心了。到了60岁呢，您看看很多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别说上班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特别的乏，对吧？
5: 是的。
4: 但凡出去买个菜、爬个楼、走一走，都会觉得累得不得了，因为身体里边的元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是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这时候您会发现到了啊，到了80岁，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会说了，哎呦，这上下楼梯啊，起一下蹲一下，或者是说呢，有时候啊，自己的这个自理能力上头啊，都会觉得欠缺很多了。
5: 是吧？我们其实从有两个事情啊，特别明显。第一个就吃饭的那个胃口。
4: 对。
5: 你会发现啊，年纪越大，这个胃口越小。吃东西啊，越来越吃不下。第二个就是说话的声音。那个中年人、青年人说话的声音是声如洪钟啊，这个气好像用不完一样。一出来，大家觉得，哎呦，公共场所你。

0: 们比较早期给身体反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好的物质去给我们滋养吧。所以像野山参以前可是大富之家，对吧？
1: 对，是
0: 那个一定是要有点家底的人，家里是肯定每年都会常备的。
1: 嗯，
0: 但现在我们的野山参已经不是说只局限这些人群可以吃。
1: 对，
0: 但凡我们对自己健康有要求，感觉自己气虚到不行，需要补一补的。我们经济上面一定都能尝试得起的。
1: 是的啊，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中国药材大品牌草之集呢，可能在东方购物呢很多顾客买过，上比如说西洋参，对吧？今天是野山参粉啊，我们来转到和参的背面看一下，有一些有效的信息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吉林省通化市，
0: 是的，
1: 长白山的这块的产区，很多人非常认可它。
0: 哎，
1: 而且呢我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20小瓶，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
0: 对，是的，
1: 给观众转过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觉得啊，其实野山参粉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的话真的很方便。
0: 是
1: 为啥呢？您看看，原来野山参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那个啊要截取一些芦头芦须，对吧？可能呢要宽汤久煮，很麻烦。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每一盒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0: 是的，
1: 一共有20小支，每次基本上因为我们是20年的野山参啊磨成粉质，所以基本上1周1到2支的用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我们说野山参补气的力道是非常强的，我们不需要每天来吃，除非你身体已经虚到就是顶不住的那个状态，你每天一支也是有的啊。
1: 哎，
0: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自己的精力还可以，但是感觉就是气虚了，你趁着我们秋冬要进补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面，
1: 对，
0: 就是每周1到2支，每周一到两支，你算下来的价格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对身体来说，那一股气力顶上来，那完全就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很多老人家就特别爱野山参粉。我记得东方购物开始卖野山参粉的时候，真的叫供不应求，因为肯定你是吃过之后，觉得它好，你才能坚持下来。
1: 对，
0: 我自己也是。
1: 嗯，
0: 我50岁时候开始吃野山参粉，那个时候以前我们都说吃点生散参可以了，白参已经是补了，对吧？你吃点那个西洋参同样也能补气。但是我发现吃了野山参之后，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我感觉不到累，第二个，我不会感到冷。所以我们老人家，你想，你身体里面的那团火越来越弱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身体就是冰冰凉凉的？夏季也就算了，到了冬季，那个冷在被窝里面啊，
1: 对，
0: 缓都缓不过来。所以趁着现在，我们不要说到临门一脚才去解决，秋季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往身体里面收一收，
1: 对，
0: 收进去的都是自己的。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邱老师那边呢有那个野山参整根的，
0: 对，
1: 我们有时候会说啊，那个其实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吃起来用起来其实有点麻烦。
0: 对，
1: 你每次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身子的地方要切断一点儿，
0: 然后芦头、身体、身躯都要有，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研磨成粉，而且呢，观众朋友啊，很多人说你们说20年就是20年嘛，有检测报告吗？
0: 当然有
1: 啊，对不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一定让我们观众朋友吃个定心丸啊，所有进入到我们这产品都要拿得出足够的依据。我们今天的检测的结果就是20年的野山参粉，
1: 对，是，
0: 而且我们还会对它的相关的指标做一下检测。这些检测里面都是让大家放心，
1: 对，
0: 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指标其实，说实话啊，真正的野山参这种指标都不用出示的，因为我们在深山密林当中，
1: 对，
0: 你不可能去用农残的。
1: 对，是。
0: 但是为什么这里要检测给大家看？您知道，我现在在网上看很多卖野山参的，
1: 对，
0: 那个参一看就不是。
1: 哦。
0: 还有啊，就我们前两天那个老年大学的观众朋友，我们正好也有机会交流的时候，
1: 对，
0: 他就跟我说，他去旅游，然后到那个东北那块去，
1: 对，
0: 他说参农把他带到他们家的园子里面，自己去刨那个野山参。我说你说可能啊，我们但凡那个野山参在我们的深山密林当中播种之后，人是肯定不能进去的，除非那里面的那个就是管那个园子的那个护林员，对吧？
1: 是，
0: 其他的人员是不能随随便便进入的，你能进去的那个地方就不是野山参的核心产地了。
1: 对，
0: 所以大家现在网上的那个信息很多，千万擦亮眼睛，野山参可是高规格的那个东西，不要随便乱买、啊、
1: 说到这儿，咱们一定要认清楚这张身份证、打引号的身份证，因为今天呢我们的20年的这个野山参啊，来自于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长白山那边呢又是腐殖的这样子的有机的黑土地，所以大家都知道黑土地孕育出来的东西好，温带湿冷气候，又有山泉水的滋养，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你想农户都能把你领到他们的那个家里面种植的地方去挖那个野山参，您自己要打一个问号。

0: 好了，那当然很多顾客会说了，野生生外头确实比较的贵啊，这一盒的价格我们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看的啊。嗯，外边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药材，您看到了，嗯，这一盒礼盒装接近3000块钱，
1: 对，
0: 其他品牌您想想看，15年的也差不多要1000、2000、2000也都有，比比皆是。但是20年的真的少之又少，所以啊，咱们今天趁着马上快要过节了，很多顾客说刚好今天又是在中秋佳节期间内，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 2盒装，观众朋友您看了，专柜的总价已经是高达接近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799块钱，但如果说，哎呦，我常年坚持吃，就像邱老师一样的，嗯，每到秋冬季节进补，包括还有过一段时间要送人的，是的。 来大组合，嗯，咱今天4盒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1盒给到大家，也就是5盒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3398块钱，还有7倍积分哦，观众朋友们别忘记这个7倍的积分，因为今天7倍积分接近是238块钱左右，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我们的金额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是参加完之后，你看看单支价格低至27块6，观众朋友们，
1: 这可是20年。
0: 对，我刚想说的是什么？咱现在喝一杯奶茶，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果茶的价格可能都比它要贵。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每周啊，咱不需要多。如果说我一周一支，其实够了。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身体稍微虚一些，可能年纪大一些，咱们一周2支的话。
1: 大组合几乎可以用到1年左右的一个用量了，
0: 对，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咱算一算单价其实并不贵，对吧？
1: 是的，关键对自己好一点，体现在哪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力呵护好，把自然界转换出来的这种身体的那个对身体有好处的这种活力物质尽快的补充起来。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2: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3: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 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5: 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因此对野山参价值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
6: 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7: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8: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7: 是，
8: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野山参粉呢其实不光是这1-2年，很多顾客说，哎呀，我了解到了。其实前几年呢，很多人都在买那个整根的野山参，对吧？咱东方购物也有很多的品牌，我跟邱老师也介绍过很多次。很多顾客会说呢，拿到家呢要宽汤久煮，包括可能吃起来比较的麻烦。我们现在说了，快节奏的生活下啊，需要压力大的同时给自己的身体要加把劲。您来看看现在当中的这些画面啊，我们说到了，咱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 来自于吉林省通化市长白山那块黑土地孕育出来的二十年的野山。

0: 这个都是吸满了天地精华之灵气的，关朋友们。
1: 是的，
0: 咱有时候看到15年都觉得已经很扛打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是20年的，其实啊，我有时候啊，我说到野山参的时候，我觉得它比喻它为什么呢？像一头狼一样的，狼战斗是什么呢？独狼去战斗。但是你看牛羊才成群，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到它像狼一样？就是它的性比较的猛一些，而且很多顾客会说了，那我到底适不适合吃啊？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这些？ 问题，我们来对照一下。首先啊，很多女性啊，像比如说过了30岁，或者说过了30岁之后，因为呢，比如生育孩子呀，工作压力大呀，
1: 对，
0: 气血不足，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啊，有时候脸色特别的不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心悸。 有时候老觉得心慌，这心啊突突突突突，
1: 对，
0: 还有一类呢，是很多的一些男士女士啊，过了50岁之后呢，虚汗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稍微一动有点汗，脾胃虚弱的人，想不到吧？是不是？野山参，哎，
1: 脾气虚啊，
0: 哎，是。还有是什么呢？容易劳累的，
1: 哎，特别明显，
0: 还有呢，最近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抵抗力特别差，
1: 哎，那胃气不固啊，所以身体很容易被外界物质侵犯，
0: 是。 包括还有心神不安，但凡有点事儿，心里头老容易搁着的，晚上还睡不好，对吧？你看紧接着，这都是环环相扣的。还有早上起来呢，胸闷气短，对不对？但凡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咱们其实啊，都应该要引起重视了，是吧？
1: 所以啊，我们说在补益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气血、阴阳，气和血是我们着重要去补的。那到了补气的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就是身。 而在身当中，它的补气力道特别大的，就是野三参了。所以以前我们古代很多经典的那个名方都是要讲究君臣佐使，要相互搭配，互相辅助。但是我们有一个那个方，它就是一个成分，就是独参汤。而且是在什么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口气能给你吊上来，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老人家，你说。 你力气足不足？你心气旺不旺？
0: 对，
1: 你身体的那个气机不旺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整个人像块冰一样，冰冰凉？
0: 捂都捂不热，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羽绒服啊、羽绒被啊、太空调啊，但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依然是像块冰一样，就是不凉，那就是意味着你身体里面的气机很弱了。你想想那个小火苗一旦灭了，那生命之火就没有了。
0: 对，
1: 而野三 参是什么？它在自然界是一棵植物，而且是草本植物，不是像我们树木一样可以活很多年的。
0: 对，
1: 作为一棵草本植物，一岁一枯荣，就每年它都会要衰败，每年就是新的在长出来。
0: 对，
1: 但它不是，它连续15年当中靠自己把地里面的这种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获取，获取完了之后，它有专门的休眠状态。而在休眠的时期，它就是把 已经储备的这些营养物质要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而这些物质就是对抗自然界的它的那个法宝。所以即使在它的密林里面，雪下的再厚，它能过得过去，扛得过去，酷暑再热，它能扛得过去。野猪来拱它，它依然能躲得过。为什么？它知道躲在那个树根下。
0: 对，是。
1: 所以你想，这是不是一份灵气？
0: 对，
1: 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已经转化完的这些好的物质？而我们要学会借力打力，
0: 是。
1: 上了年纪，自身能力不行没关系，我们借力把自然界力快点蓄到身体里面，不要等。
0: 不要就是抱侥幸心理，
1: 是
0: 我们一定是自己身体储备足够的时候，才能面临我们70、80以后的更好的人生。
1: 是的啊，咱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冲泡一下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20支啊，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外出旅游啊，携带在身边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对，那也有人问了，到底怎么吃？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教一教啊。 其实我们是建议野三参粉是早上空腹。
0: 是的啊，因为
1: 空腹的时候，你吸收这种营养物质更好。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粉，你说是一瓶并不多，
0: 对，
1: 但是到了水里面，你看浓郁吧，
0: 哎，
1: 这就是里面营养物质特别多的一个表现。我来帮大家尝一下啊，
0: 你来，邱老师你来，
1: 然后这个。 我在这里啊，没喝，身味已经很浓了。其实野三参的味道跟其他参的味道还是略有不同的。我们科班出身，学过鉴定的，就知道什么是正宗的味道啊。
0: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我觉得邱老师有时候我会用他说，我说你去参加那个铁人三项都精力特别的旺盛，有时候参加这些，比如说直播，包括还有外边的培训，
1: 是
0: 他有时候呢，比如说2-3天要跑很多城市。我说啊，我一个40岁的人，我觉得我精力都没你好，对吧？
1: 对，这倒是的，而且我在冬天啊，我真的不太怕。 冷，我手一直是暖暖的，这就是身体里面你这个火炉旺啊，气机足啊，
0: 对。
1: 但是我不是说小，就是人有的人就从小到大就这样，我在那个三十几岁的时候，这身体虚到是不行。但是慢慢慢慢懂了该怎么吃饭，该怎么获取营养，
0: 是。
1: 然后以前我们都觉得野山参很金贵的，不到那个七老八十不会去吃它的，
0: 对，是。
1: 就是家里面一定给最重要的那个人最后去吊那口气的，但后来到五十岁，我们在接触这类生的物质的时候，自己只有尝试过才知道它有多好，
0: 对，是。
1: 尝试过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个补啊，在五十岁之后，有的人可能再早一点。你因为现在人就是第一个消耗大，第一个年龄高，对吧？
0: 是。
1: 我们面对这两个问题，一定要用点新手段。
0: 对。
1: 父母能教给你怎么吃饭，但是他教不会你怎么过八十岁以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就像我的父母，可能六十岁就有人已经没了。我没有办法从那里去获得智慧，一定是从自身的体验来的。
0: 对。
1: 所以当我吃了野三参之后，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不冷，身体一直暖暖的；第二个就是不累。
0: 对，
1: 一直是精力充沛的这个状态。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老祖宗的这些古法古籍当中呢，就很早记载了野山参的好处，不需要我们来多说。
1: 对，
0: 关键就是性价比了。很多顾客会说太贵了，两三千块钱一盒呢，我买不起。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啊，小组合，你说我尝试一下可以有，但如果说我们常年要吃野山参的观众朋友啊，或者说近几年一到秋冬季节咱们都要进补的，过两天十一小长假咱们要送礼的四盒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盒，观众朋友们，价格今天还有直降200块钱，3398块钱，我算了一下，一盒下来6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600多块钱单支今天31.6块，如果参加完活动27.6块，我就说了，哪怕不参加活动，今天还有7倍积分，咱一支一周里头才吃1到2支，这个性价比算下来，叔叔阿姨您自己算，我就算一周吃一支，四周一个月的用量120多块钱，你现在还觉得贵吗？不贵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是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你看看现在啊，有时候年轻人出去随便点一个奶茶，点一杯咖啡，30多块钱，咣咣咣喝下去了，人家一天可能还一杯咖啡呢。这一个月的量，您想想算一下，您只不过说一周一到两支，这样算下来，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保养的话，我觉得啊，工薪阶层能付得起这个钱。
1: 对，因为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说你有要吃像年轻时候吃多少饭，
0: 对。
1: 菜就像我们今天外面吃顿火锅，
0: 是
1: 两个人就300多块去了，一个人就100多块。但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里面好的食物、肉啊、菜啊，转化成身体的能量。而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缺这些食材，是身体转换的能力开始变弱了。所以很多菜摆在你面前，你吃不下。
0: 对，
1: 你即使吃进去了以后，运化出来的也不一定是身体需要的材料。可能更多的是对身体可能有危害的一些废物。
0: 对，
1: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把身体机能提升上来。你同样好菜好饭要吃，
0: 对，
1: 但是自己的身体机能起来的时候，这些菜当中的营养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0: 对，
1: 所以这点钱你花在什么上面，就花在我们自身的这个合成能力上面。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亏的。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一定深有体会。
0: 对，
1: 吃不下饭，胃口弱，说话没那个气，对吧？每天没有精力，上个楼爬下个楼都不愿意。
0: 是，
1: 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即使现在到70岁，你依然可以那个外出，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可以交友，可以有社交。
0: 对，
1: 但是首先前提是你要有这份精力，要有这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红色礼盒包装，这个我觉得走亲访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好东西，尤其是长者，人家特别喜欢，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礼袋包装给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啊，周末爆杀只限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五盒装，还有7倍积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像咱们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上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福店跟三九啊这间野餐餐。
4: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啊已经拿病危通知杀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了。但阿拉做小班做的不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亲方不计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摆了一嘴巴下头，后来头，外加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啦。所以从搿几天开始啊，我就对亚山上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四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真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多眼，不是讲亚山人参啊，我就拿得来，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亚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会，想我一家子穿了廿个五谷衫，那个老头子啊，他们在吓得了，抖坏了伊拉的。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夏季值得啊。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只要经常就带。
0: 观众朋友啊，您听见这位爷叔说话的时候，声调特别高，对吧？哎，但是看见人家那个精气神啊，就那股气在那儿，
1: 中气十足。
0: 对，您看看人说了，做那个俯卧撑20个，哐哐哐，没问题。嗯，您别说20个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做2个就趴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想想看，您的精气神，您的生活状态和您比如说身边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咱们现在图的是啥？就是图的这个健康。
1: 对，
0: 老年人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比。我比你精神状态好，我天天天南海北的玩，对吧？你说羡慕不羡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人家天南海北的玩，你看像人家我前两天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南极南美的30天的旅游，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70多岁、80岁报名的，对吧？你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说，我60多岁，我连下个楼我觉得都腿软没力气，这不是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现在不是为了物质生活所发愁了，不是说我大鱼大肉。吃不了了，天天都跟过年过节一样，对吧？尤其是额外这两天，您看咱吃的好一点，但凡外边的家宴一桌下来1000-2000、2000-3000块钱花出去了，您不心疼？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收到了今天啊，一周1到2只，这一只今天算下来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你说划算不划算？
1: 在外面的价格，这一只可是要将近200多块钱的，
0: 对吧？
1: 一克，
0: 你就算是30块钱一只，我一周吃一只，四周下来1个月120块钱。你说120块钱，咱们现在去到菜场、去到超市能买点啥？但是啊，我们说给自己的身体打底子，补完一个秋冬，您再来回看一下。我们有时候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这话不是白说的，
1: 是不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老祖宗那个他总结的这种智慧啊，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那个继承下去的。
0: 对，是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外界手段，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外界的一些可以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环境都是靠自己身体去扛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他能总结下来哪些真正对身体有用的，所以传承下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我也在网上看很多的那个直播，那个参啊拿出来，他说老三参，什么叫老三参？胡子一大把的，然后炉头那个根本看不到几个 的，就体型。我们讲的野三参什么？它必定有灵动的体型，它有特殊的炉头，
0: 对，
1: 它的虚叫轻疏不乱，所以我们因为我是学中药的科班出身，我们那时候考试600多味药，必须是那个鉴定出来之后，你才能过得了这一科，所以从它的形态上面，我们都学过如何来鉴定，
0: 是
1: 一看那个直播间，他讲的再好。我们一看就知道分得出来它到底是三参，
0: 对，
1: 还是宜三参，还是白参，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那个作为中国药材的这个品牌，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是标标准准的一级赞，
0: 对，
1: 所谓的一级算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就你拿到的在那个老字号买到叫零售价。嗯，那么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零售他是问哪里拿货，就是问这些批发企业拿货。啊，批发企业里面还有级别，那国药它就属于一级批发，就最高的一个级别。所以你想，它的资源也好，它的拿到的入手价格也好，就是从它这里，但凡有机会，你可以拿到比较实惠的批发价。所以今天你是拿一个批发价，
0: 对，
1: 去吃20年的野三生，
0: 是
1: 这样的机会，在别的渠道当中，它能的成本可能会比它更高，门槛可能会比它更高，但是价格这一块它一定没办法做到我们今天国药这个价格。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马上那个国庆节来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秋季养生，
0: 对，
1: 要收好的营养物质，
0: 看看，
1: 还是要送人，你出去一定体面的，因为这一盒就2000多块。
0: 是，
1: 但你今天买是什么价格？
0: 对，
1: 今天我们是3000多块五盒，对吧？你算下来就600多块。
0: 是，
1: 所以无论送人还是自己吃，都相当值得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作为比如说您是常年吃野山参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老顾客，你就知道了。5年、10年、15年，尤其是过了15年，再到20年的话，又是一个分水岭。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参本身要好。现在啊，作假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被有时候有一些虚假的信息所蒙蔽啊。您比如说看的价格便宜，看的挺好，人宣传的特别好，有没有说20年的证书？我们今天有，对吧？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了16项的农残未检出，以及有东方购物这么好的平台为大家推出的时候。今天这一盒算下来600多块钱，而且我们有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啊，今天您自己也看到了，我们写到的周末爆杀单支的价格27.6块，参加完活动。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我就说了20多块钱，咱吃这一支不心疼了，对不对？您比如说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一支要是比如说个200块钱，我吃一支，那我得掂量掂量了，对不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是5盒装，平时常规咱4盒。今天再多加一盒给到大家，这个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它。
1: 是的，
0: 对吧？
1: 特别是老人家一定喜欢这口气啊。
0: 是的啊，最后5组现货啊，大组合5组售完，咱不加预约啊。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三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三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三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6: 野三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2: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9: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0: 习近平呢有个人呢老虚啊，虚了以后呢走路梯呢不方便，保障保护嘛才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 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勿用得切，勿用得泡，勿用得炖，气色好了，空觉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地跑楼上，由于跑到五楼啊，老轻松的。我原来呢买个辰光看到是15年的，不好像我不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搿能还来对我精神哦，整个气色提高了交关，人啊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这个20年的门呢？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五合装的备货越来越少，很多观众朋友也听明白了。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采访的这位阿姨穿的颜色亮不亮？头发染的颜色亮不亮？
1: 对
0: 吧？你一看她那个精气神儿，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夸张啊！人有力气，人有精神，人有这个，比如说有多余的这个时间来打扮自己。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啊，说哟，我看起来好像要比实际的年龄啊还要老几岁。你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你肯定不愿意，对吧？
1: 是啊。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人有精神的时候，你身体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想的是什么呢？吃喝玩乐，打扮自己，对吧？今天去到这儿，哎，聚聚会，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旅游的目的地，包括还有什么酒店的套餐。你看现在很多的阿姨啊，去到公园里头有拍照。酒店啊，大堂，然后去拍拍照，去打打牌，对吧？几个小姐妹约一约，喝喝下午茶。人家前提条件是啥？身体好，能吃得下，有力气出去玩。您的前提条件是啥？您会发现，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心思去做这些。
1: 对，
0: 你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我要怎么样去保养我的身体？我这口气怎么老觉得上不去啊？哎呦，越躺越累，越躺越乏，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对，
0: 不要听之任之。再一个啊，野山参粉适用的人群，咱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最近呢，比如说家里边的老年人大病初愈了。
1: 是的，
0: 对吧？这时候是需要有一颗强心剂的，
1: 因为我们说动过刀子之后啊，我们身体就叫破气，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啊真的起不来，
0: 哎，
1: 在床上，哎呀，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自己的那个精力和力气，
0: 对，
1: 您试试看，因为我真的有身边这样的那个例子，躺在床上本来就是感觉真是一点那个力气都没有的，哎，后来可以在家里面走走了。哎，接下来又可以到外面去走走了，
0: 对，
1: 真的是很有用的啊。
0: 要不然咱就经常会说一个，你这个一旦生了大毛病之后，为什么说你元气大伤呢？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1: 咱
0: 们野山参粉不光适用于老年人，
1: 嗯，
0: 家里面的年轻人最近到了年底了，是不是觉得又是 KPI 考核的大的时候了？
1: 冲业绩的时候了，
0: 冲业绩的时候，晚上熬夜加班不在话下，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应酬，
1: 对，我们现在特别累的人。就是40几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整个那个工作压力扛到喘不过气来，就这种被压的感觉是压榨下去的这种感觉，你试试看。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商务人士，
0: 对，
1: 是特别喜欢野山参粉的。
0: 对，
1: 我其实也体验过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就是舟车劳顿，
0: 对，
1: 没日没夜，辛苦到不行，就感觉这个人是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的情况下，你有这个气力把它顶出来，你想想我们的那个野山参在土壤当中，它要去扎这个根，
0: 对，
1: 得扎多深，它的根要比我们普通的生菜参要长很多，
0: 对，
1: 就是它有这个气力，所以真的，就如果大家但凡经济情况允许的话，
0: 对，
1: 40几岁野山参你尝试吃一吃，
0: 哎，
1: 真的是让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的。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看新闻，你看名人也好，明星也好，
1: 对，
0: 大把的有这种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大负荷大工作量，然后把自己身体熬垮的，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很刚才那个阿姨采访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像那种野山参咱今天选用到都是好的参，20年的参，
1: 对，
0: 您从外形上去看稻谷先锋一样，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人家还要破土成长，历经严寒酷暑，对吧？
1: 对。
0: 但你每次吃的时候，你炉头要取一点，身须要取一点，包括中间那个身子的部分也要取一点。
1: 对。
0: 宽汤酒煮，对吧？你外出还没有办法带。但是今天呢，您观众朋友看了，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这个小瓶的包装啊。
1: 对。
0: 咱们这一盒里头呢，是有20小瓶给到大家，基本上呢就是一周吃1到2只。
1: 对，一周1到2次，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就是你一周吃2次的话，
0: 对，
1: 我们都能吃1年。
0: 是。
1: 所以整个冬季如果 们老两口的话，一定把这样的好的野山参备在身边。
0: 对，
1: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保真，
0: 对，
1: 一定是真的，一定是20年的野山参啊。
0: 是，那现场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再冲泡一下啊，因为有顾客在问到底怎么吃，对吧？
1: 很简单，
0: 很简单，
1: 水温不用太高啊，我们一杯温水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刷完牙、洗完脸
0: 啊，
1: 那个可以喝。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喝鸡汤，你自己这碗鸡汤端在自己的面前之后，就把这一只野山参粉倒在鸡汤里面。
0: 对，
1: 这个参鸡汤啊，跟你用野山那个山那个一般的白参去炖的那个鸡汤，
0: 那含金量
1: 完全
0: 不
1: 一
0: 样
1: 的啊。就是你有这个能力，然后胃口好了，可以把这个营养物质获取到身体里面。
0: 是，
1: 所以冲调完你看看这个颜色还是相当浓郁的。
0: 对，
1: 这就是野山参当中核心的精华。
0: 是，
1: 而且放在这里你就会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参香味。
0: 是，
1: 真的是特别好啊。
0: 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呢，比如说像我喝完晚上我是不大喝，就喝完也会精神一晚上的那种，又给自己身体加把劲。白天早上的时候，早上早起你觉得说哎呦特别乏，或者前一天晚上你没睡好，今天刚好要出去工作呀，包括哪怕我们的老年人呢，可能还要帮我们带一带孩子之类的，
1: 是的，
0: 咱早起吃完早饭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参我们吃起来啊。
1: 对，
0: 不需要多，刚才呢我们也反复和观众说了，就是这个大组合啊，您看看一周哪怕吃两只，观众朋友们，咱说了日常保养基本上一周一只就够了，但如果你说我最近觉得特别虚特别累的话，一周两只大组合咱都能吃一年的量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叔叔爱两个人一起吃的话，咱半年，对吧？我们说了很多人是秋冬的季节的时候，尤其是特别难的特别累的，或者是说到年底秋冬特别冷的时候咱吃，现在其实就可以补起来了，因为秋分的节气已经开始过了啊。我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基本上这个国庆节一过之后好像气温还有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跳水，
1: 现在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
0: 对，
1: 而且秋冬交界的时候，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体质，
0: 对，是，
1: 所以一定在现在把你的身体先夯实。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两组现货，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11: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1: 是，
1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2: 哦，
11: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2: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2: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12: 嗯，
1: 哦，
2: 暑日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12: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2: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12: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嘛。
12: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中国药材草之集的野山参啊，选用到的全部都是20年的参。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说到了3年、5年、10年、8年、15年以上，每一个年份它都是一个门槛，
1: 对，
0: 对吧？就像你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喝酒，对吧？多少多少年的这个年份的，这都是有讲究的，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要是常年吃野山参的观众，您就知道了，20年这个摆在外头的价位啊，不便宜的。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做到的是保真，
0: 对，
1: 因为我在这个药材行业待了也很多年了，
0: 就
1: 每年我们药材公司都会接受，就是拿着那个参到我们这里来鉴定的，一堆的假货。而且现在啊，大家去想一想嘛， 种子播撒下去，不管大家播多少种子，在自然界全部靠自己十五年能生存生长完成的，嗯，那都是少之又少的。
0: 对，
1: 怎么可能说哎把你带到林子里面让你自己去抬升？嗯，我们那时候去考察都是有相应的，就是要专门的那个联系的才能行的，嗯，而且是在自己的园子里面去挖生，那你想都不要想。而且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就是可能观众朋友不一定知道生和野三生的那个区别在哪里，而且很多的宜三生跟野三生长得也比较接近，对吧？
0: 对，是。
1: 一旦你看错了，即使像野三生，因为比如说它的水那个太多，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铁锈斑，会有些处理做的那种扒皮生，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行业当中有多少的猫腻。嗯，所以我们今天首先保证，因为野三生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物质，对吧？嗯，所以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如果你花了大价钱买到的是假货，嗯，或者说你贪了便宜买小的价钱买到的也不是真的，你想达到的那个补气的这个意愿达不到，其实都没有意义。嗯，
0: 对，
1: 我们现在因为年纪大了之后，确实需要借助外力来帮我们，而自然界能扛过风寒酷暑的这种野三生，它有这个力道，所以我们才会趋之若鹜。所以今天我们草之极是我们国药旗下的品牌，
0: 对，
1: 中国药材的这个品牌是我们说是一级的这个品牌，同时是在它那个二十年的这个年份里面也给大家做到保证，
0: 对，
1: 才能让大家在进补的时候能达到您需要的这个结果。
0: 是的啊，东方购有很多的野山参粉，但是二十年的，
1: 对，
0: 就咱今天这款，没有别家的了。别家可能用到的是15年到18年左右的，18年有时候都算是一个上限了。今年我们说到的是20年，咱敢标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底下啊，这个确实都是要出具报告的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现在的很多顾客也听明白了，全部都订的大组合，大组合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四盒装基础之上，今天再加赠一盒给到大家，专柜价格你也看到了，接近15000来，不便宜，
1: 是的，
0: 将近3000块钱一盒，对吧？外头，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了，咱们有直降，还有7倍积分，观众朋友们，单支今天算下来31.6元。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因为你最近比如说买的比较多，咱们这个金额也是比较接近满足活动条件的这个金额了。参加完活动单支下来27.6元，观众朋友们。30块钱一支，您算一下，一周吃一支，4周下来一个月的量120块钱。
1: 对，
0: 你哪怕一周吃两支，下来一个月的量240块钱。所以叔叔阿姨，你说这样算账的话，是不是觉得说哦，那这个也不贵嘛？是不是？
1: 对的，而且整个到了冬季之后，大家这种身体气弱气虚带来的问题会很多。而且你别的不说，就说整个冬季这个手脚冰凉，
0: 对，
1: 那个身体感觉就是被冻得没有办法，这个气缓过来的时候，
0: 对，
1: 你想想靠什么来调，靠什么来补？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大组合是可以每周两次吃一年的，千万别错过啊！
0: 提示一下大家，全部都是礼盒包装，我们还配备礼袋，对吧？十一强价的时候，走亲访友到人家长者家里头去的时候，千万别再拿什么水果其他的了。这一盒下来，今天才600多块钱，
1: 对，是的，
0: 对吧？送出去的礼是将近3000块钱的礼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已经拿病危通知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了。但阿拉做小班做的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亲方不计亲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扒了嘴巴后头含了后头，外加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还多活了几年啦。所以从搿几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四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呀，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眼，勿是讲你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野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亮相，我一家头穿了廿个五谷衫，那个老头子老太婆吓得了，抖坏了伊拉嘞。有种15年里向呢，好是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呦，特别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 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还有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我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了。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析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析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析出一些金属。
4: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间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今天邱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看太杯啊。这个太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太杯，右手太锅。他怎么说的呢？具体我让我给大家聊聊看啊。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600。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太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太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太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太，养生开始兴起，
1: 对，
0: 中产养生局。太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太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就要淘汰掉了？哎，
1: 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
0: 对吧？
1: 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就是那种搪瓷的，对吧？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去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那个搪瓷大缸，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风行起来了。第一个保温好，对吧？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但是大家记住啊，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 APEC 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太杯。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这么高的
0: 重
1: 要场合的那个礼物，
0: 送个杯子
1: 是不是有点轻啊？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太这个材质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上天入地，
0: 对
1: 吧？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领域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
0: 原料，
1: 全身金饰的一个我们说溯源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钛金矿，这个矿叫钛，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的钛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价格也是比较贵的，3000元一吨了。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钛杯形式是什么呢？钛白粉的涂层。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碗啊、锅啊、杯子啊，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太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
0: 对的，
1: 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5000元一吨了。
0: 对了，
1: 然后再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
0: 这个啊，
1: 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0: 贵了。
1: 眼镜如果是钛价的，什么价格？对吧？
0: 贵的。
1: 8万多元一吨，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钛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0: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1: 对，海绵钛。所以现在外面上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价格越高。就像那个黄金，99，对吧？到999，
0: 那就不一样。
1: 再到499，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0: 难度不一样。
1: 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煅烧，煅烧完成之后，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钛因为是跟 中广航天合作的。哎，
0: 就是有一个
1: 新闻，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0: 对，就这个，这是个杯子啊，
1: 哎，一个杯子，
0: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20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
1: 哎，
0: 8月9号发射的这一个啊，
1: 东海一号
0: 卫星。哎，搭载就是上太的其中一款杯子，
1: 搭载在外面哦。
0: 哎，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对这个杯子对钛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整体看起来啊，钛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就是来自于上太的这款钛的保温杯。
1: 对。
0: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它还可以保冷。
1: 我们叫保鲜杯。
0: 保鲜，哎，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儿了。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1: 不好，
0: 不好放吧？
1: 对，
0: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
1: 对，
0: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两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边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800-900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哎，什么叫保温杯？保温杯要双层嘛？啊，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1: 很多是内钛外钢。
0: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钛，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钛杯，钛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钛，外面是钢，我没说它全部都是钛，它我只说它是钛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外面给它有点小颜色，哎，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大家放心啊。啊，然后呢，
1: 我们外面只是敷了一层膜，
0: 哎，一层小膜啊，
1: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延伸出来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1: Triton 的材质，
0: 婴儿奶瓶，婴儿奶瓶那个材质，省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你说我不愿意喝，这水流太小了，那你就拧开喝，哎，无所谓，按大家自己喜好喝就可以了啊。这个杯子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出来了啊。如果呢大家在外面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钛杯真的蛮流行的，
1: 太流行了，对。
0: 现在一看那个新闻，以往我们还兼具着什么普及钛的知识的，
1: 对，
0: 现在一看你就买吧，观众朋友们，只是咱俩比比价格还有它的纯度啊。
1: 对，
0: 这一个杯子1499，是不是跟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什么的一样的？
1: 一样，对，
0: 只要是高档的高品质的钛，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钛，高纯，高纯在哪里？高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
0: 99.873%，99.873%，
1: 是的，
0: 剩下这个0.13几吧，就剩下0.13是什么东西啊？0.13是含的什么？
1: 碳、氢、氧、氮、铁，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我们这个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出具的不光是钛的一个比例。包括钛以外的材质都要给大家看，所以你想，无论是碳、氢、氧、氮、铁，对我们身体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再加上钛本身的一个高纯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喝水的容器。
0: 所以值不值这个价格？内外只要是金属，全都是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3、2、1，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3、2、1，999块钱。
1: 对，
0: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你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已经很划算了吧？
1: 对。
0: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哎，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1: 保温杯啊，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
0: 这
1: 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0: 璎珞粉的颜色啊，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1: 第二个，
0: 到这结束了吗？
1: 应该没有结束。
0: 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哎，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1: 是的，
0: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1: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0: 记不记得1499？你毛算个1500吧，
1: 对，
0: 3000，4500吧。
1: 是，
0: 观众朋友们。4500，哎，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结果今天怎么着？ 三个杯子，
1: 对，
0: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1: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0: 就是这样，来，邱老师，麻烦帮我冲一个，哎，
1: 这个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包里面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平时。

0: 的报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你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哎，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太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你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1: 夏天了，容易变质啊。
0: 对，
1: 越在夏天越要用太杯啊。
0: 是。
1: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不用关注。但是你材质必须给我钛，还不能是普通钛，
0: 是
1: 必须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有证书给您证明了。那么像这样一个杯子，我再强调一遍，市场价格一个杯子1499元。
0: 对。
1: 今天的999元的价格，很多包括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是一个杯子吧？你便宜了500块钱左右，差不太多了吧？结果今天市场什么构成？观众朋友，你看，
0: 惊喜啊！
1: 给大家一个杯子的前提下啊，一个杯子哦，再来
0: 一个同样的保温杯啊，好，
1: 好几十
0: 斤的菜哦。
1: 第三个，
0: 对，
1: 今天是这样啊，打造一家三口杯。您这女儿啊、儿子啊上班啊，或者是你给自己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上课的时候，夏天到了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忍心说光这次弄点白水进去啊，给大家弄点小果汁进去，
0: 是
1: 给孩子带点果汁去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用太杯。出去玩旅游什么的，您装点好喝的，也不可能白白的只是果这个什么白开水吧？去一些景点的时候，可有当地的一些果汁啊，什么果肉什么的，你装在这里面没问题的啊。
0: 对，
1: 因为这个抗菌率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打电话的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来立足于泰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泰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泰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1: 无意当中开亏到了，我一看，哟，这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2: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3: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1: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3: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2: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1: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3: 主要是泡茶啊。
1: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喏，也等了哪搿搭买的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3: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2: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1: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3: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算吧，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1: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3: 这次在东方购看到这个杯子，我们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4: 现在这个泰杯不要太火，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包括2023年，包括2024的时候呢，泰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盒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5: 对，
4: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5: 是，
4: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泰杯当做礼物了。
5: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吗？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泰杯就是很大的
4: 一个礼盒，是不是？
5: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啊，都是那个泰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泰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
4: 哦，
5: 就这样算一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把旧的换新的，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4: 对，
5: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

0: 的时候，他真的很挑。嗯，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生啊什么的时候，他在他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有金属溶去去渗。嗯，为什么？因为这些金属溶去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嗯，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钛，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嗯，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
1: 对，
0: 所以当初那个我们那个钛上钛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钛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哦，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钛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嗯，还有很多的叔叔用钛杯喝什么？喝龙井茶。哦，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天茶？你就喝明天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2: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儿，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十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五片就够了。
0: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析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嗯，一个杯子要买
2: 多少？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0: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钛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嗯，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嗯，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钛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钛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送礼嘛。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2: 就不是我们今天
0: 这个牌子。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不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那不就等于买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钛，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2: 邱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钛讲清楚，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您要怎么选钛杯。
0: 对，
2: 注意了，钛呢有一些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钛和别的掺在一起。哎，
0: 钛合金。
2: 其实对所谓的钛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嗯，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0: 对，
2: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钛达到了99.873以外。
0: 对，
2: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0: 是
2: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5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氮、
2: 氢、铁，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0: 对，
2: 是不是无害？
0: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2: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吧？
0: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2: 它能吸出铬吗？
0: 锰从哪里来？
2: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0: 对啊，
2: 吸出不来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0: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2: 都一样的
0: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
2: 检测报告，是整个杯子啊，就这个杯子，
0: 对，
2: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那么接下来，
0: 这个
2: 啊，就是钛的物理性质，
0: 抗菌率报告。接下来我跟你说，添了之后，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
2: 就这个，
0: 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2: 记得夏季一定要有它。至于你愿不愿意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我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哪个，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0: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2: 对不对？
0: 对吧？
2: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 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0: 对，
2: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哎，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前茶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0: 对，
2: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0: 对，
2: 内外全部都是。
0: 航天级别的高纯碳，对，
2: 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碳，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0: 敷的一层膜，
2: 只是一层膜，让它漂亮。
0: 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有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2: 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0: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2: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吹的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0: 防烫啊。
2: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的检测报告，
0: 是的，
2: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钛达到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0: 对，
2: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0: 是的，
2: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0: 对，
2: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0: 对，
2: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0: 是
2: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个杯子的情况下，加一个杯子，
0: 对，
2: 这已经是常规构成难以企及的了。
0: 是的，
2: 俩杯子之外，一个杯子320毫升，再来给您加一个，一共是一家三口全齐活了。
0: 是的，
2: 就是让大家在剩下的时候，其实一年四季皆可用，但是此时此刻夏季一到，那个东西变质快嘛，您喝一点饮料啦，喝一点咖啡，喝点茶，害怕不是
0: 你胃肠比较弱的
2: 对
0: 吧，稍微那个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感觉不行的，那你再喝水，喝那个我们说有味的那些溶剂，包括养生食材的时候，您对容器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2: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皮里面含有有机酸，对吧？而且颜色特别深，像这样的物质，你挑容器真的当心啊。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陈皮在这里面激发出来的有效成分特别多，而且我们只要一倒进去，马上那个
2: 颜色味道
0: 特别的味道，就陈皮特有的香味特别浓郁。
2: 是，
0: 所以我们用这个杯子真的叫省钱杯，也叫养生杯。为什么？因为食材跟它不发生反应的同时，营养成分吸出更多，而且风味更好。
2: 好，打电话订吧，观众朋友们，食物咱看见了，
0: 对，
2: 构成您知道了，
0: 是
2: 价格又满意，就看你订几套送人了，五一马上到，拿几个送给小姐妹，特别是你跳广场舞的，
0: 是的，
2: 比如说四五个好姐妹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买这两套，一人一个杯子，
0: 对，
2: 我也没花多少钱，我的面子还送到了，
0: 是的，
2: 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1: 因为为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3: 它是航空航天里向的材料，钛杯是纯钛做的。
4: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馊。
3: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4: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久嘛，老浓的，伊拉是桶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嘞，摆了一下嘞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1: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粑粑，哎呦，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4: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勿多。
1: 一清就上来，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4: 又清，出去旅游带了个又老便当的。大家摆了包里边，不会得全部漱口漱好，摆了包里又不会得漏水。
1: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老便当的，一大就湿湿清。

0: 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过，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
1: 对
0: 呀。

0: 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泰嘛。我们今天这个上泰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经常会忘记。
0: 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泰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慢变质了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肯定不行了，
0: 那它放在泰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它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切记，只看肽的纯度也不够。哎，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0.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90%，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钛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既然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0: 抓紧时间啊，999三个杯子带回家，800-7080，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2: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那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3: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2: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4: 自然是泡茶啊！
2: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大灯了，哪个得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4: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3: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2: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4: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算嘛，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2: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4: 这次在东方哥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0: 我今儿啊跟官方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1: 对，
0: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本身就是保温杯，
1: 是的，
0: 里面就是钛，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必入它。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就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钛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别故意挑战它。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八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析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
1: 那个酸的什么的，
0: 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的。所以你要记得啊，放。

0: 代人嘛，太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
1: 关键还有第三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0: 是，
1: 但是问题它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它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泰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0: 最后38组啊、来朱老师我们给我们先展示一个
1: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0: 不漏
1: 这么晃、都没问题啊，
0: 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0: 太浓了吧，
1: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0: 其实也没放几片、
1: 没放几片，
0: 这没放几片，那多省钱呢。
1: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你说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0: 得买，得买。
1: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0: 真值得。
1: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省的都是您的钱啊。
0: 好啊，再来看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又不好意思给他展示，不敢说。泰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
1: 对，
0: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3吗？95-93吗？
1: 对，
0: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人家都快把心掏给大家了。
1: 对，
0: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1: 对，
0: 我就是最后结果，就看钛啊。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点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孔，你还买吗？
1: 当然不会买。
0: 我们又不是傻子，
1: 对，
0: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1: 就身体的结构成分呀。
0: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用铁锅呀？本身身体也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1: 合金钛、
0: 合金钛来，
1: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0: 对不对？
1: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0: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分了好多种，
1: 对，
0: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几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1: 是
0: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1: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因为今天上太的一款杯子
0: 这个
1: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0: 现在是事实啊。
1: 对，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0: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太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1: 对，
0: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1: 对，
0: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1: 对，
0: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1: 对，
0: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1: 是的，
0: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1: 全家来升个级啊！
0: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9000。

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该凑单凑单。这个四百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录，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两个台杯。一个烧水的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物卖过的、那个。
1: 我一定要带、
0: 也卖得爆好的
1: 这两个、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啊，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装、
1: 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您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订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其他成分。如果是旧的淘汰的，或者是回收钛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
1: 金属，有锰、有镉、有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不是回收的，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它没有从旧的钛里面回收回来。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5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4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钛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泰杯，名字咱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一个什么500-600块钱、300-400块钱，不要买，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三个杯子，一个杯子容升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三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就有的时候一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啊，今天999元，80700，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呀，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
1: 啊，是航天级别的高雄菜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7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五千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古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寺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被位至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二十一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生明的廉政风骨。五天时光，遍历三大古都、四大五 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的归乡。
1: 东方购物直播室，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啊，一部河南史，半部啊中国的恢宏历史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在河南旅游的话呢，今天也是带给大家只有河南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爆款产品。
2: 是的，这条线路其实我们销售过多次了，大家喜爱程度啊非常非常之喜欢。很多观众朋友一回馈过来给我们的反应，说是哎呦，没想到河南这么美，没想到你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安排的这么好。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景点更丰富，而且这趟行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一定不要错过了。
1: 出门旅游其实就怕累啊，我们今天是一点都不累啊。我们今天是高铁的往返，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从上海虹桥站发车，直接到了河南的郑州。
2: 郑州、直接坐高铁就到达郑州了。
1: 对，
2: 到了郑州之后，我们也要先看郑州当中有一个河南博物院。刚潘老师说了，一部河南策，半部中国史。
1: 是，
2: 所以整个的河南博物院也珍藏了众多的这个自古至今的一些宝贝，我们在里边都可以一一的了解一下。
1: 特别好啊，
2: 通过导游的讲解，
1: 哎，我们都知道，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河南，对吧？然后还有龙门石佛啊等等，都在河南。然后我们说到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其实就是给大家看到了有17万件的馆藏文物，特别多，而且像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等等，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达到了5000多件。
2: 是的，所以所谓的旅游开眼界，就是要看这种博物馆那样的地方景点，对不对？
1: 很多镇馆之宝，比如说像富好墓，对吧？包括像武则天的金简啊、包括汝窑天蓝釉刻的花额瓶颈等等啊。这些都在河南博物院，所以其实河南本身在古代就是中原地区，
2: 是的。
1: 然后它有很多的一些啊文物供大家来进行参观展览。
2: 是的，所以开封、洛阳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物都汇集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南下，我们来到了少林寺，一个五 A 级的景区，而且我们说南拳北腿，少林寺绝对是中国武功的一个发源地。
1: 对。
2: 那这次通过少林寺的了解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北腿啊，这个少林寺，然后包括可以感受到少林寺的这种文化
1: 啊，对，
2: 整个的风景都是很优美的。
1: 对对对，我们83年那会儿，李连杰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少林寺，
2: 对吧？
1: 也是在全国大江南北掀起了少林寺热潮。然后呢，少林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有禅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称，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495年就成立了，就开始建造了，对吧？到1000多年历史了啊。然后是孝文帝为了安顿印度高僧而新建的一座寺院。然后少林寺其实是跟大家，对吧？我们说是南拳北腿，然后各种的这种文化，包括宗教的这种交融，都在少林寺得到体现。
2: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祈福的话，也是很好的选择啊。
1: 是。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古都洛阳了，对吧？洛阳我们要看的几个景点，知名的第一个五 A 级的景区龙门石窟。
1: 是。
2: 所以其实除了莫高窟之外，龙门石窟也是中国四大名窟之一。
1: 对对对，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等啊，都很有名。但是龙门石窟它的石刻艺术的宝库 库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位于洛阳市南郊。龙门石窟也同样开凿于北魏年间，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至今仍存有窟龛达到了2100多个，造像达到了10余万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评定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2: 是的，
1: 对吧？
2: 然后接下来告别龙门石窟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走，
1: 对，
2: 来到丽景门。丽景门啊，也是一个四 A 级的景区，也是一个非常有着历史底蕴的古建筑，在这里可以逛古街、看城楼，包括还可以吃小吃。
1: 对，我们不光可以逛古建、吃小吃，而且还能够去观赏五皇迎宾胜礼表演。
2: 哦，
1: 这个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

0: 千多年城市史以及1500多年建都史的洛阳，洛阳本身是对吧？六朝古都，
1: 是的，
0: 然后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先后有13个朝代，大大小小的南北朝啊等等啊，都包括在里面。13个朝代在此建都，承载着千年历史，所以洛阳的一砖一瓦之间都颇具帝王之气，一眼千年说的就是他，
1: 说的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走到了焦作，经过焦作之后，我们要到达一个此行的又一高潮景点云台山，一个5A级的景区。据说云台山的山清水秀，风景极其优美，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想到说，原来在自然景观方面，河南做的也如此优秀。
0: 是，如果说之前几天都是安排大家去饱览我们的
1: 历史
0: 文化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是达到了一个旅行的高峰啊，就是国家的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5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猕猴自然保护区，它有6个，对吧？我们说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山势是险峻陡峭，北方的山啊，跟南方山不太一样啊，险峻陡峭，落差非常之大，常年是云雾缭绕，所以叫云台山。
1: 怪不得，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到那边之后，把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各种拍美照拍不停啊。从云台山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带大家又打卡目前整个河南旅游的一个重磅的旅游版图，只有河南。
0: 对，
1: 这个是继印象系列新的一个只有系列，
0: 对，
1: 据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演出。
0: 当然它有21个剧场，近1000名演职人员上演30多个剧目，我们会安排大家去看这个只有河南这个扛鼎之作啊。然后我们差不多是每个3个主剧场，每个时长约1个小时，然后也是让大家就是在一天的奔波之后啊，有这样的一个定定心心好好去欣赏表演的这么一个机会。只有河南也是王朝歌导演也是亲手打造的只有系列当中一个巅峰之作。
1: 是的，所以目前在整个全网你会发现只有河南很火，很多的这些明星呀网红啊都在推荐这个景点，今天我们也带大家打卡了。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清明上河园，又一个5A级的景区。
0: 对，我们都知道，其实北宋的首府开封，对吧？也称汴梁。然后在张择端画那个，其实是宋徽宗时期的这种大片的河南市井文化啊，开封市井文化，我们也是一比一还原了《清明上河图》的这种建筑啊、风貌啊、历史啊、文物啊等等。所以你在这个桥上面啊，你在这个古城驻足，你会觉得哇，整个清明上河图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眼前慢慢铺开。
1: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根据清明上河图实景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园区。大家可以换上这种古香古色的中国风的古装，好好的拍拍照片，或者是就沉浸式的欣赏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
0: 对，
1: 仿佛一秒钟给你带回到中国的古代时期。
0: 就好像你就是宋朝人穿越了，对吧？宋朝也是中国每个中国人都喜爱的一个盛世啊。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游览到开封府。
1: 其实我对于开封府的认知还停留在开封有个包青天，对不对？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去到开封府还是会有这样的像包拯的演绎啊、演出啊，很有趣味性的在等待大家。
0: 开封府啊，距今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啊，在北宋时期更是成为天下首府。北宋时期，我今天下午还在听一篇文章说，北宋时期的人口已经破亿了，已经破亿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然后开封府也出了好多开封府尹的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等啊，
1: 这些
0: 一大批文人，包括政治家等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开封府本身它也有表演，也是给大家还原到当时开封府的包拯他怎么升堂啊、怎么断案啊等等，这些表演我们同样会给大家带来。
1: 是的，所以整个的行程大家可以看到啊，既有历史又有人文，再加上大自然的自然风景相结合，所以其实这趟行程我们之前走过的观众朋友回馈就是趣味性特别强，每天都是目不暇接、琳琅满目的各种的体验在等待着大家打卡。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的赞的。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0: 对，
1: 先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团期啊。我们的团期呢也是在不冷不热的10月份，我们说金九银十，10月份是非常好的旅游季节。10月17号一个团期，24号一个团期，正好一个月中一个月尾，小长假过后大家休整一下就可以跟上我们的团队出发了。
0: 对，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呢，单人的价格是4499元一个人，但是但凡现在看电视的顾客、啊、稍微年长一点，恭喜您，您可以享受我们东方购物的长者福利。
0: 对。
1: 就是60到69周岁，我们今天可以享受4199元一个人的优惠价格。如果您是70周岁以上的，那么您就可以更加的享受一个底价3999元。
0: 嗯。
1: 也就意味这趟行程啊，其实一点都不累。
0: 对。
1: 哪怕之前跟我们走过的有78岁的、76岁的老人一起走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不用跋山涉水，不会特别辛苦。
0: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大交通以及住宿和餐饮怎么安排。嗯、我们是大交通，是高铁往返，高铁劲儿特别好，对吧？它不用像飞机提前2个小时的时间还要去安检。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准点能发车、嗯、啊，这也很好。然后在高铁上还能够看看两岸的风景，嗯、两边风景，吃吃零食，聊聊天都可以啊。
1: 走一走、啊，
0: 对，走动一下啊。然后再来用餐是全程4顿早餐和8顿正餐，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升级3顿特色餐，对吧？嗯、有洛阳的水席宴、太行山山珍风味餐以及开封名小吃风味餐。全程入住的是亚朵品牌酒店，包含8个景点门票全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4处五 A 级景区和2处4A 级景区。
1: 嗯，
0: 空调旅游大巴对吧？坐得也很舒服。然后上海出发有专业的导游以及全陪都有，不超过30人的一个精致团。
1: 是的，
0: 你算一下，我们今天如果70岁以上的话是3999。5天时间，
1: 对，5天，
0: 每天差不多800块钱，你住也有了，吃的也有了，景点门票全包了。
1: 嗯，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啊，观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100元就是一个一箱金，先行来抢占自己的席位。
0: 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造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登封的少林寺，它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少室山密林中，所以叫少林寺，已经有到1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的景区，这里是禅宗祖庭，也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少林功夫的一个表演，并且你还能看到一个也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叫塔林。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呢，非常的值得，因为少林寺它也是天下第一古刹，希望大家到这里游览打卡。
0: 河南的这个整个地理环境非常好，地大物博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上面有各种零零散散的一些建筑文化历史、都是让大家心驰神往，所以身为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都应该去一趟河南，因为毕竟它是古代中原地区的核心，
1: 是的，
0: 心脏和腹地，光古都无论是6朝古都啊、13朝古都啊等等，都大多建落在洛阳啊、河南啊、
1: 开封啊、
0: 等等、
1: 安阳。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叫做文化覆盖全面，一次性的可以打卡河南的4大古都，比如说郑州啊、洛阳啊、开封这种地方一个都不落。从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北魏唐代石刻，到少林的这些禅舞、太行的山水，
0: 对，
1: 等等等等，浓缩了中原5000年的文明，人文加自然，我们可以说是山水兼顾。所以这样的丰富的行程，你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心动的。再加上我们从上海出发，好处什么？高铁往返，你就可以省心省力。然后呢，全程我们都是有旅游大巴给你进行一个接驳。再加上我们今天啊，整个最多控制在30个人，不超过30个人，
0: 对，
1: 30个人以内，所以有一定的空座率，整个的行程是轻松惬意且舒适的。
0: 是，
1: 我们特意把行程不拉得那么紧，不把节奏赶得那么紧、让大家哎呀光剩了累了，我们今天是嘟悠悠的放松休闲，吃吃喝喝玩玩，休息着休闲着就把河南的山水、河南的文化给领略了。
0: 但是每一处的无论是河南博物院还是龙门石窟还是少林寺、还是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实景展现 现，我相信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心灵震撼。所以我们这一趟景点的重磅景点今天很多，给大家介绍几个重点，比如说河南博物院，但我们说到了有5000多件的文物，然后包括像妇好墓，妇好应该是在商朝时候一个非常出名的女王啊，也是个女将军，所以她的墓当中墓穴当中的一些文物都在我们的河南博物院当中。
1: 是的，所以馆藏17万件呢，大家慢慢看。
0: 少林寺，
1: 包括少林寺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感受到南拳北腿少林寺中国功夫的发源。龙门石窟，中国4大石窟之一，与它齐名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而我们的龙门石窟，我们也说了，可能是终有一天会被消失的，所以赶紧去打卡看一下先人的智慧，那么雄伟的石刻是怎么一点一点的雕刻出来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丽景门。

0: 里就是好看、好吃又好逛，还有众多的演艺演出在等待大家，趣味性特别的强。
1: 对，
0: 要看自然景观的云台山五 A 级的景区在等待大家，对不对？我们可以去游山玩水，而且大家放心啊，整个的云台山的行程我们也尽量考虑到大家可能不想太累，我们也尽量给大家轻松了。但是说实话，看到云台山，很多观众朋友回来感慨，原来河南自然景观也这么的丰富，太美太美了啊！
1: 就在北方的山水之间，它还有这种瀑布，
0: 是的，
1: 等等，所以在云台山，因为云台山它
0: 三峡比
1: 六个国家级的这种啊特别好的景点景区，对吧？地质公园啊，还有猕猴森林保护区等等啊，生态保护区都有。所以云台山本身的这种自然宝藏蕴藏的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所以当你漫步在这种啊河流和山间交汇的地方，包括你走在啊这种玻璃栈道啊，包括像这种石门栈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北方的山真的是巍峨耸立。
0: 是的，雄奇又兼具了灵秀。所以北方的这种自然景观，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喜欢啊。看到之后也非常的震撼，都是大景来的。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的云台山景区。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打卡。只有系列，而且是只有系列最具盛名的只有河南，
1: 对，
0: 也是一个戏剧的幻城。包括你看现在在全网啊，这个只有河南很火爆，就包括某红书呀，包括抖某音啊，都是在推荐打卡这个只有系列的只有河南。我们今天也是带大家去领略，而且看的是精髓段的那个演出。
1: 对，
0: 对，
1: 因为对于河南人来说，麦子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全国四分之一的麦子产自这片河南土地，所以不少啊我们说当地人他的儿时回忆都在麦田。所以其实王朝歌导演大家很熟悉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努力将麦田打造成一种意象，在麦田里我们可以畅想未来，它是充盈的、饱满的、连绵不绝的。所以它这个不光是参观，我们还会看表演。所以这个只有河南系列，你看过印象系列、印象丽江啊等等，你去看一看只有系列、只有河南，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0: 是的，那接下来来到清明上河园，打卡的就是以前宋朝时候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尽可能一比一的给大家还原了清明上河图的一部分的精华段，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啊。
1: 对。
0: 然后在清明上河图当中，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上百场的实景宋风演出，沉浸式的体验北宋汴京城的市井和繁华。
1: 清明上河园其实它全园占地600多亩啊，它其实分为南院和北院，以虹桥为界，所以我们说，清明上河图，它也是一比一复刻了我们在清明上河园当中的虹桥、上扇门、福云阁、九龙桥等等这些标志性建筑。
0: 是的，是的。
1: 清明上河图，我记得应该是将近10年前吧，在故宫真迹展出的时候，排队排的人非常多。清明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到后来到现在就没有再展出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先做一点点的功课，去了解一下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所在。而今天，这个实景园区，它不像你印象中那么的商业化，它还是有，对吧？复刻当时北宋最巅峰时期的这种造型啊，包括人文历史啊，包括建筑啊等等。所以这一眼扫过去，整个画卷慢慢在你面前次第铺开，你就仿佛就成为了一个北宋人，对吧？宋朝人啊，就是特别的自豪。
0: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开封府，我说了，我们开封府啊，现在还会有一些实景的演出，看看当年的包拯是如何判案断案的。刚刚潘老师的科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古至今有那么多的历史文人墨客、名人们都曾经是开封府，在开封府衙坐镇过的，
1: 对
0: 吧？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去到那里之后，真的是可以领略到中国的历史，很多以前在书本当中、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可以照进现实。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河南整个的旅游资源特别的丰富，它既可以兼具了人文历史，又可以把自然景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对于很多屏幕前可能在看电视的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您可能去到河南会更加的有感觉。
1: 对，而且我们今天吃其实安排的也特别好，我们正餐全含，还升级3顿特色餐，而且都是十菜一汤，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这种团餐吃起来也是蛮有味道，因为每顿都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我每顿都一样，可能吃到后来就乏味了。但今天你看，像郑州玉满楼、开封梅里烤鸭，这肯定要吃的，对吧？登封麻辣婆婆、开封大凉桂圆、开封皇家包子、洛阳水席、大槐树，
0: 对，云台山大槐树
1: 等等，
0: 还有只有河南麦浪餐厅，就是演出看演出的时候一般都不含餐了。但我们今天在演出的那个演艺 场馆旁边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餐厅，特色餐厅的。
1: 对，
0: 所以八顿正餐每一顿的饭店都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0: 三顿特色餐也包含的非常的吃价格，有含金量啊。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初八团期啊，我觉得刚才姚也说了一点，就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枫叶正红的时候，哎，
0: 是的，
1: 出去玩啊。
0: 这个时候其实河南的温度也没有很冷啊，温度非常舒服的。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深秋的那种层林尽染的风景，很好看。10月17号一个团建，24号一个团建，不要看两个团建，两个团建加在一起不会超过60个人。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一个团期都控制在30个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1: 嗯，
0: 往返全部都是正点的高铁班次，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晚点呀，不用担心提前呀，等等的。然后我们全程4顿早餐、8顿正餐都包含，入住的是亚朵旗下品牌酒店，
1: 嗯，
0: 很年轻化、很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酒店。然后包括景点门票全部包含哦，空调旅游大巴给您做好安排，做好一定有一定的空座率的。上海出发有全陪专业的地接导游，不超过30个人的精品团。我们的价格呢，4499元是5天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在60周岁到69周岁这个区间段的，你只要花4199，
1: 减300，
0: 这叫长者福利。
1: 对，
0: 70周岁以上减500，叫做3999元一个人。
1: 是，
0: 那对标到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性价比超高。
1: 是的，所以今天不管是几个人去，就定咱们的预付款啊，3个人去定3个100块钱、300块钱就可以，好吧？你要是去不了，到时候再退都没问题，但是你要再加就没有这么多席位了啊。本身就是一个精品小团，30个人，
0: 是的，
1: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

0: 好的啊，我们刚才还是那句话啊，就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策啊。所以这在河南的整个历史开源当中，就是能够看到它，无论是洛阳、开封，对吧？我们说它的这种文物出土有非常多，甲骨文的发源地啊等等。所以其实在河南它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以及傲视群雄的历史建筑啊。所以像这种龙门石窟也是四大石窟之一，也是当时我去过云冈石窟，去过大足石刻等等。那你来看一看我们龙门石窟，对吧？它开凿于北魏1000多年历史，而且断断续续是1400多年没有间断过。那就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是非常兴盛的，所以这那时候开凿到现在为止，你可以领略到龙门石窟，你就站在这种建筑下面，你还才会觉得中国的艺术瑰宝有多么的灿烂，
1: 是吧？
0: 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底蕴深厚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都是一些大景来的，都是要不就是5A，要不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不就是极负盛名的这些知名的自然景观的景点，所以没有一个是哎呀可去可不去，或者没有一个景点是那种敷衍了事的。这样一趟行程可以说是天天精彩，每一个景点停留的景点都会让大家有着与众不同的一个感受，这才叫做旅游的意义。每天景观、人文、历史这种互相的穿插，所以我们说河南这个城市这个省份，我们之前开玩笑的说严重被低估，直到你去过之后才会感慨说原来河南的景也这么美，文化底蕴更不用说了，太浓厚了。后来很多上海人说哎呦河南不愧是出麦子的大省，他们那是面食，他们那是面，对吧？饼，哎呦，味道都特别好吃，
0: 很香、就是不一样的味道，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说其实河南确确实实也是大家说经常在课本里出现，在电视里出现，但是离自己可能又近又远，
1: 是的。
0: 那现在不妨把这个距离拉近一些，拉近的这个成本呢，告诉各位啊，今天3000多块钱，对吧？4000块钱左右啊。你如果说70岁以上呢，我们今天是3999，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高铁的票来去都包了啊。
1: 对的。
0: 然后呢，住宿都是蛮高级的，因为亚朵本身就是一个智能轻奢，然后又是比较高级的一个酒店。然后

0: 潭水啊，包括清明上河园啊这种的景点走一走逛逛，体感温度很舒服的同时，自然景观也会格外的美，而且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错峰出游。
1: 对，
0: 啊，说实话，十一小长假期间，你别说河南了，你到中国的任何一个景点去看看，都是人挤人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正好是十月中旬一个团，十月下旬一个团，哎，正好能够增加咱们的旅游舒适度的这种观感体验，再加上我们是精品小团，我们每个团啊都不会超过30个人、20多个人，所以你的整个的体验感就会更好了。
1: 是是是，而且今天只需要100块钱运付款嘛，离我们十月底出行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对吧？你到时候可以再临时变动等等都可以，提前锁定好名额，而且天气也不冷，对吧？我们说再往后面走，11、12月份可能天气冷了，北方可能会更冷，但是10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秋高气爽，适合出游踏青的一个很好时机。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啊，021-511-9900。
2: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5000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骨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被位至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生明的廉政风骨。5天时光，遍历3大古都、4大5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很多顾客都在订我们的10月17号的这个团期，马上10月17号的团期满员了。我是建议大家呢，你不管现在在纠结哪个团期出发都无所谓的，先来把100元的预款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定金，因为我们是严格控制在60个人以内的，后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对接，你具体想哪天去，到时候确认就好了。
1: 对。如果大家其实想了解中国的历史，然后想对河南的各种古都洛阳也好、开封也好都有所兴趣去了解、嗯、更何况你想去到河南博物院本身，它其实也是蛮难预约的、嗯、对吧，一票难求的。那如果想针对这样的一种目的去旅游的话、嗯、这一趟的河南的这款产品是不能错过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精选到在河南整个大地当中，它所无论是拔地而起的新建的建筑也好、嗯、还是它本身富含的悠久历史河南博物院也好、嗯、还是它本身灿烂的这种文化，对吧？哪怕是条丽景街、嗯、它都有上千年历史，
0: 是的，
1: 还是它巍峨起立的这种山川河流，其实都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经典、嗯、没有同质化，对吧、嗯、也没有说是都是风景
0: 天天
1: 都是人文建筑、嗯、哎，它穿插在其中，其实让你的每天旅行都带有新鲜刺激的感觉。
0: 哎，而且我们从上海出发现在很方便啊，咱们的中国基建、嗯、直接一个高铁我们就到达了河南郑州，
1: 是
0: 啊、几个小时的时间到了郑州之后呢、嗯、我们会先带大家打卡有着众多馆藏的河南博物院，目前馆藏数量达到17万件，而且还有很多的镇馆之宝，
1: 有
0: 哎，我们运气好都能看得到。
1: 这个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17万余件，尤、嗯、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最为这个出名，然后国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也是达到了5000多件，嗯，其中镇馆之宝有那个贾湖骨笛，9000年前出土的最早可以吹的管乐器，哇哦，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管乐器在我们中国，在我们河南哦，然后还有妇好墓，对吧？商代女王妇好墓。

0: 出土的最早的鸟形青铜酒器，它是个酒器。然后还有像那个武则天的金简，唯一可以移动的武则天实物遗存，对吧？等等，还有汝窑啊，传世汝窑的赠品，汝窑现在天价了，
1: 天价
0: 不要太天价了，
1: 真的可以去到那里打卡真迹。
0: 哎，在河南在河南博物院都能看得到。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会带打卡又一个我们以前在影视剧当中之前一直看到的少林寺。我们说呀，这个李连杰以前拍的少林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叔叔阿姨可能对少林寺也有一些好奇。想去真正看一看中国功夫的发源，包括呢少林寺它毕竟是一个寺庙，大家如果想要去祈福啊等等的都是很方便的，都可以。
0: 耳边得放着那个牧羊曲，日出嵩山，就这首歌，对吧？我小放的时候我才两三岁啊，
1: 暴露年纪了。
0: 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对这首歌应该很熟悉，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像这个少林寺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化，少林文化啊，五 A 级景区。然后再顺着这条路线到了洛阳，我们去看到的是龙门石窟。
1: 是的，龙门石窟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啊。然后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这种大型的雕刻，你会感慨说，以前的技术，以前人民的古人的这个智慧是如何把如此巨大的这个一点点雕刻出来的，特别的牛
0: 啊！什么叫石刻艺术的瑰宝？就是它，
1: 真的
0: 说的就是它。
1: 集大
0: 开凿在北魏年间，一千多年不间断在开凿，所以你站在龙门石窟的这尊佛像的下面，你会觉得啊，人就这么的渺小啊！如果没有去过，一定要去看看五 A 级景区，然后再去丽景门啊！丽景门同样也是一座历史建筑，
1: 好吃、好逛、好看，领略历史，结合演绎小吃特色，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实现。
0: 对，
1: 甚至还有实景演绎在等待大家，演出也很精彩啊。
0: 五千多年的洛阳，然后再加上这个四千多年的城市，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它集合了这么多悠久历史，你站在城门楼子上面一眼望千年，特别的有那种历史恢宏的画卷之感。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云台山，又一个五 A 级的景区。云台山呢，它的自然景观真的是集合了雄奇，再加上了灵秀，所以既有北方那种大景的恢宏，又会有你像猕猴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1: 不对？所以它有一种灵气在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0: 它不光有山哦，它还有水，还有瀑布，还有
1: 而且那个水的颜色非常好看，很清澈。
0: 所以这个其实也要大家去看一下五 A 级景区啊。然后只有河南是我们只有系列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啊，这个也是以河南的这种劳作为主题的，因为它本身是产麦子大省，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特别好的实景演出。实景演出其实也蛮难预约得到的啊，我们今天也是包含这个门票的。
1: 是的，尤其是现在城市化这么的越来越厉害的城市化，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土地、这种农作物、这种人类对基础生存的渴望和渴求的时候，你真的会大为震撼啊！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清明上河园，这个是用清明上河以清明上河图为原型，一比一进行一个打造和设计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穿上了古装，游走在整个这个景区当中，真的仿佛一秒穿越回汴京城最为繁华的盛世。”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哎呦，我没有看到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这个真迹。”哎，我不妨去它的实景，去感受一下当时作为宋朝人北宋他们的自豪豪迈之感啊！那真的是它还原出来了很多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啊等等，都在里面可以呈现。
1: 然后就是开封府了，四 A 级的景区。
0: 对，
1: 然后当你了解过历史之后，你会发现自古至今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有名之士、有志之士，其实都曾经在开封府任职过。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灵秀的地方。然后包括现在还会有这种实景的演绎，像包拯啊，如何的开庭，如何的断案，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0: 北宋早期的一些政治家非常知名，寇准这个包括像那个范仲淹，欧阳修我们都说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等等，都其实在开封府已任过职，所以大家会发现开封府一个开封府他就有出过这么多文人雅士。
1: 对，是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从河南
1: 郑州
0: 再回到上海结束愉快的旅程。所以整个旅行看到了这个，大家可以照片拍下来，对吧？到时候如果说要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以一一来对照，交通啊、用餐啊、住宿啊、景点、用车、导游人数，对吧？我们都不超过30个人，
1: 是的，
0: 两个导游，一个全陪，一个地接
1: 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0: 出发日期其实也是蛮好的。
1: 我们再度重申啊，大家一定记住，10月份这个团期是非常好的，因为金九银十，秋意正浓，但是没有到冷的时候，温度适宜， 然后呢，十月份如果说再往前一个礼拜，对吧？十一小长假期间去全是人挤人。但我们今天是真正错峰出游，10月17号出发，10月24号出发，既能够享受到适宜的温度，又可以看到绝美的秋景，而且错开人流的高峰，您的旅游体验感一定是更棒的。拍出来的照片后面不是乌压压的全是人头，而是更多的回归于景点景色自己的本身，对不对？价格方面呢，我们今天有3个价格，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有点纠结啊。来，观众朋友，只要您是60周岁以下的，都是这个价格，4499。
0: 是，
1: 比如说我和潘老师去都是这个价格，
0: 对
1: 吧？如果您是60到69周岁的，您可以享受到长者福利300元，立减300，4199。如果您是70周岁，我们是按周岁来算的啊，70周岁及其以上的观众朋友的话，3999元。所以其实说实话，对于70岁以上的顾客朋友，你可能也不想跑得太远，也不想太累，也不想太折腾。那东方购我们这趟行程还是非常适合大家的。
0: 是的，叫上几个小姐妹，叫上几个老哥俩，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发游了，对吧？也不用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去人挤人。但是河南的地大物博真的可以尽收眼底。
1: 是的，现在不管锁定哪个价格，100元的预付款都可以定起来。到时候后期我们补差价的时候，会根据您实际的情况和年景来让您补差价的。哪怕最后在签订合同前，你说我不想去了，我不要去了，100元都可以随时原封不动退还给您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5000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古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被位置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生明的廉政风骨。5天时光，遍历3大古都、4大5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的归乡啊。
3: 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今天的价格是4499一个人，但是如果你说是60周岁以上的朋友，我们能减300；70周岁以上再给你减掉200块钱，总共优惠了500啊，3999。其实你说我今天在河南5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太短的话呢没有尽兴，太长的话呢有点旅途疲劳，对吧？而且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种像这种高级的酒店啊，然后包括像餐啊，用餐全含。
1: 是的，餐也给大家准备得很好啊。我们今天可以把8顿正餐，每一顿的饭店都可以给大家介绍出来。说是3顿特色餐，在我看来啊，每一顿其实都是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在当中的。比如说在郑州，我们吃的是玉满楼，豫菜的一个特色。
0: 是。
1: 还有登封的麻辣婆婆，大家相信啊，不会特别的辣的。河南人吃辣也是，我们也是迎合上海人的口味，点到即止。包括洛阳的水席，洛阳的这种酒席大家可能还真没体验过，
0: 是是是，
1: 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云台山大槐树，哎呦，看的都是这种看着就比较接地气的这种美食啊，
0: 对，
1: 都是一些天然的食材，天然的农作物。
0: 在河南有一个名小吃叫梅里烤鸭，这大家都知道，梅里烤鸭我们开封的啊，这个河南梅里烤鸭，大家尝一尝正宗的梅里烤鸭，好吧。然后还有像开封大凉桂圆，这个也是吃面食，但也有这种特色菜，对吧？开封皇家包子，
1: 哎呀，我跟你说，我每次看短视频那些河南的包子啊，我看的我都流口水，一定要好好去尝一尝，因为河南的面食确实有名，只有河南的麦浪餐厅，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餐食。
0: 还吃饭呢？
1: 对呀，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0: 吃得好，玩的也很尽兴。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种
1: 重点景点，
0: 这么多的五 A 级景区，河南博物院啊，河南博物院也是一个这个镇馆之宝，都给大家看啊。然后少林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
1: 对，五 A。都是五 A，
0: 对，
1: 包括丽景门是四 A， 云台山又一个五 A 景区，
0: 对
1: 吧？只有河南现在也是一个四 A 级的景区，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网红演出、实景演出，以麦浪为主题的，包括清明上河园又一个五 A，然后开封府带大家感受历史岁月的沉淀。所以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每一个景点啊，它都是历史、人文、自然相交融，让你每一个景点感受到的这种感觉、风情以及它的特色都不一样。趣味性特别强，每天你都是充满了期待，然后到晚上结束了一天的游玩之后，你会觉得说记忆满满，意犹未尽的回到您温馨的酒店当中休息。
0: 每一处的景点都是带大家去领略河南的地大物博，无论是河南博物院，还是少林寺，还是我们龙门石窟更加震撼，对吧？还是丽景门啊，云台山有山有水啊，我们说那个峡谷啊、泉水啊、河水啊都交融在一起，然后包括像只有河南，这是一个只有系列当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好吧？包括清明上河园，所以整个行程都会安排空调旅游大巴带大家去好好的舒服的去玩。
1: 是的，全程景点的门票我们都是全包含的啊，然后包括旅游大巴也都是有一定的空座率，上海出发有全陪加专业的地接导游，我们都是不超过30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两个团期，一个在10月17号，一个在10月24号，10月月中、10月月底都是错峰出游且温度适宜，并且整个的旅游观感体验度都会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时节。
0: 是，
1: 价格方面4499元是60周岁以下的人群的价格，但如果您是卡在这个年龄段的，你只需要4199，再减300。如果您是卡在70周岁及以上的这个年龄段的，那恭喜大家，实际花的价格才3999元一个人。所以，如果是70岁以上的，我们可能说是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们，您正在选一个想要去玩，但又不要太远，又不要太累，距离合适、温度合适、景色宜人的一个景点的话，河南推荐给大家。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之后，河南作为中原腹地来说，也是蕴藏着很多的文物和历史文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锁定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0: 一部河南史，半卷中国策，中原大地藏着五千年华夏的密码，让我们循着黄河文脉，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旅程。首日走进河南博物馆，贾湖古笛的千年余音在一件件国宝中触摸夏商风华。次日奔赴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看禅武共生的千年传承，拜访龙门石窟、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烟、庐舍那大佛的慈容，见证被位至盛唐的时刻巅峰。第三日投身云台山的怀抱，红石峡丹崖碧水，潭瀑霞飞泉流韵，感受北方山水之雄浑，南方山水之灵秀的神韵。第四日沉浸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百亩麦田映初心，21座剧场演春秋，在沉浸式光影中读懂土地与人民的故事。最后一日踏入清明上河图，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宋庄仕女民俗演绎，还原市井繁华，漫步开封府，追忆公孙明的廉政风骨。五天时光，遍历三大古都、四大五 A 胜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读懂中原的厚重与璀璨，跟着东方购物畅游河南。这场旅程是与文明的对话，更是心灵的归乡啊。
1: 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登封的少林寺，它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少室山密林中，所以叫少林寺，已经有到15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五 A 级的景区，这里是禅宗祖庭，也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少林功夫的一个表演。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牙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对吧？你一般一牙两叶、一牙三叶呢？它那个牙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是来自于牙尖当中，就是牙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牙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牙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牙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牙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牙尖。而且牙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牙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1: 对，
0: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牙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牙一牙，就是我们说一牙一叶，牙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牙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牙尖儿。全是牙尖儿啊，没有一牙两叶和一牙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牙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已经，我们说夏影绿，东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雅，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2: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2: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
0: 啊！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我们的特级全部都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2: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2: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2: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而且
0: 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呢，
1: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儿，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2: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它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这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儿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儿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儿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0: 啊，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了，
2: 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 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再来一斤。
2: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1: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吧，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
6: 最贵的12000。
1: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
0: 嘞，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
1: 啊，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就有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严欣，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2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 五十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
1: 对，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加500克，
0: 再加500克，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对，白，
0: 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的金骏眉。
1: 三斤啊？
0: 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

0: 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
0: 啊，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五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五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牙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牙尖尖儿。什么是牙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对。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 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那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有夹一夹就可以
0: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号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儿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使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哎，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哎，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不对，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药、
0: 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清粥也可以啊。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0: 对，
1: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他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1: 佛跳墙，
0: 佛跳墙
1: 来了，
0: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1: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0: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1: 对，
0: 也是特别美味的。
1: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
0: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1: 可以，
0: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1: 国宾路有的。
0: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1: 是。
0: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1: 对。
0: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1: 对，确实，
0: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1: 对，
0: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1: 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1: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好吃，
1: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 量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0: 所得啊，
1: 对，很 Q 弹，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就像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哎呦，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
0: 紧
1: 的，很紧实，
0: 它的肉质很紧实，
1: 哇，很 Q 弹，
0: 它的神经系统，哎，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呀、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1: 是，
0: 对，
1: 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0: 给它切一下看一下哈，
1: 感受一下，
0: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
1: 弹刀的啊、哦，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
0: 哎呀，你看，
1: 对，
0: 没有空腔啊，
1: 对，满肠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出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
0: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1: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就是1斤啊，1斤，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1斤，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1: 对，3包，
0: 三斤就是15到24头，
1: 对，
0: 1598，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1: 对，
0: 6斤装最多有48头，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1: 5到8头一包，
0: 5到8头，
1: 对，
0: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1: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
0: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1: 不会低于60克。
0: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就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再有就是，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1: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0: 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1: 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0: 2738。再有就是相当于
1: 凑单
0: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夏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1: 对。
0: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3: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4: 太霸气了！
3: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5: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6: 补
5: 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哺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就是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实说，以前我们看到的葱烧海参，这葱比我们的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0: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1: 有啊，
0: 走路没劲儿，
1: 软软的
0: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1: 是
0: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
1: 对，
0: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
0: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1: 对，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1: 是，
0: 然后高丽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1: 少吃，
0: 哎呀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对，
0: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1: 当然，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1: 好嘞，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1: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点看，
0: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1: 当然，
0: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1: 来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0: 我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1: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0: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1: 不
0: 能少，
1: 对
0: 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1: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0: 很好，
1: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0: 我们
1: 要保留特别
0: 棒。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哇，非常 Q， 很好吃。
1: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儿，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0: 你爱吃海参吗？
1: 我爱吃海参，
0: 我超爱吃海参。
1: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0: 市面
1: 当中还贵。
0: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1: 贵得不得了。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0: 一般都不点，
1: 太小了，
0: 是不是？
1: 对，太小了，
0: 是不是个大实话？
1: 对，太小了，一盅。然后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盅佛跳墙，就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这个
0: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1: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0: 40来块钱一根，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1: 100克，
0: 对，100克，因为我们一袋是1斤，
1: 对，5到8头，
0: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5头的参，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1: 是呀，
0: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1: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
0: 真的
1: 这么大，
0: 你能吃到100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
1: 八头
0: 的也不轻，
1: 60克，
0: 也有60-70克。
1: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对，啊，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1: 没问题。就这个
0: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1: 哈。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0: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1: 对，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1: 对，
0: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1: 是，
0: 我也没有犯规，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1: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的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啊！
0: 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呐，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1: 对
0: 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1: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0: 哎，那是鸽子吗？
1: 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0: 鸽子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1: 现在天气热，
0: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1: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两头海参，然后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吊一吊，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你自己来看看，
0: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1: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0: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1: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0: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啊，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1: 真的
0: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1: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0: 真的。
1: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0: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1: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啊，
0: 这是我自己来，
1: 太 Q 了。
0: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1: 是
0: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1: 对。
0: 可欢了，
1: 就剩下点鸽子架
0: 了，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1: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0: 好嫩啊，
1: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哇，这肉头
0: 怎么这么好吃？
1: 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0: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1: 不爱吃海参，
0: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
1: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0: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1: 累
0: 呀，他工作也累，
1: 对。
0: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1: 不定点、不定时，
0: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
1: 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0: 给大家看这本书。嗯，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啊。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嗯，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嗯，啊，它而且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嗯，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嗯，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嗯，粗多糖，对不对？嗯，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啊，想起来了没有？
1: 灵芝孢子粉。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嗯，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1: 对，
0: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嗯，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嗯，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1: 对，
0: 然后都有皂苷。
1: 对，哎，
0: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嗯，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我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嗯，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1: 对，
0: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嗯，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1: 好嘞，
0: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1: 对，
0: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1: 是，
0: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1: 对，
0: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哎，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1: 对，
0: 相当于是2738。嗯，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嗯，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1: 对，
0: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参，
1: 是，
0: 然后是5到8年的参龄啊，6到8年的参龄，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6: 菊姐，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7: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8: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8: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一般就像藏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0: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11: 阿姨生日快乐。
12: 谢谢你们，
11: 谢谢你，谢谢你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2: 吃了5、6年了。
11: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3: 可以啊，
12: 可以啊，
13: 可以。
12: 货真价实。
13: 我发现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11: 给她补充点营养。
13: 对对。
12: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13: 71岁。
12: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
11: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现在。

0: 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 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哎，哦，没有一套小组合。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嗯嗯。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嗯，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 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果今天其实也就想买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嗯，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的，有，稍微有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 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嗯，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有，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跑一跑，嗯，哎。 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嗯，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习惯，嗯，她就是回家。 他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对对对，全是高蛋白的，对，还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
1: 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
0: 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 最大年
1: 纪算大的，
0: 夫妻快80岁了，嗯，我母亲也75、6岁了，嗯，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嗯，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嗯，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 合成肌肉的能力在往下走，嗯，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嗯啊，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一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嗯啊，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嗯，那比如说50公斤，当然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70公斤哈。嗯，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菜才是够的，否则它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它都没有，你说它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的特别快，哎，啊，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嗯，就会掉的特别快，你就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 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都是宝贝。哎，
0: 特别我妈，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2: 胡萝卜。
0: 啊。就这三样东西。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
0: 哎，
1: 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
1: 哇，
0: 也很鲜。
1: 这个真的
0: 是，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如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那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这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2: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让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
0: 呢，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六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三包，六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物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定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定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定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定小组合，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定大组合，只有两套了，
0: 还有大组合还有两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定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了，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4: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5: 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黎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因为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也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 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嗯，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对，
0: 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就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哎，这种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是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自由
1: 长海线啊，我们是自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有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你们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只要可以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一个张奶奶海参，一个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哦，谢谢你们，
6: 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7: 可以啊，
8: 可以。我这个不会发芽，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那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对她补充点营养。
8: 对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71岁。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老师的感情真好，你看。
0: 我们的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啊。
0: 它这个时候开始，他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他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 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鲜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你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订了搿只张奶奶海鲜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之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鲜，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9: 吃这个张奶奶海鲜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鲜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翅，人家讲搿疗翅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订了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谢谢你们，
8: 谢谢你
6: 啊！阿姨送我们家海鲜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鲜怎么样呀？
8: 可以啊，我这个会发言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中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7: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6: 阿姨的，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

0: 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你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嘉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嘉姐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啊，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朋友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欧米伽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2: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3: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二十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2: 是，
3: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GABA 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的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哥们对 GABA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2: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知道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3: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2: 对，
3: 所以那边 GABA 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GABA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GABA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GABA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2: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

0: 组合今天直接是六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水，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2粒3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伽马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一方面，当然你吃个2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0: 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嘎巴，您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嘎巴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嘎巴，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哎呦，我总算睡着了，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这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你在那边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观众，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侬睡觉多么困惑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物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六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嘎巴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嘎巴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嘎巴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嘎巴呢，30年的嘎巴在东方购买了很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嘎巴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

0: 当中的伽马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
1: 对，
0: 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
0: 嗯，
1: 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
0: 嗯，
1: 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
0: 嗯，
1: 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60元。
0: 嗯，
1: 东方购今天官方，你先别管，
0: 嗯，
1: 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
0: 啊？
1: 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嗯，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本来是1398，这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够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1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哥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GABA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GABA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
1: 没
0: 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的高，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1个晚上、2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看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的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有呢？想好像有一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睡，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的，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个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夜到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管吗？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江苏的观众也都在点。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是拿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量。

0: 一年碰到一次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1: 是，
0: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2: 快速抢单是知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4: 是这样的，
3: 对。
4: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3: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4: 对，
3: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4: 垃圾，对。
3: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4: 是这。
2: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0: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0: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1: 是
0: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2: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0: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2: 是，
0: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2: 是。
0: 但是今天你前面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2: 是，
0: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棵葱，开车的时候打棵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妍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嘉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嘉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嘉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众朋友，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嘎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嘎巴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十足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人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一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就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出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10: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了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3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妍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哈。今天呢，又是2周1次的跟我们老年大学的很多一些学员一起为大家所推荐的一些好商品。那今天仍然是由我为大家来进行主持。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老年大学，这是我们进阶班，包括是初级班的新的同学们，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哎，对，我们这次又来了很多一些新朋友哈，包括今天第一款商品也是适合于我们很多一些年龄层的。特
4: 别是要接孩子、送孩子，还要性价比高，怕很多一些宽宽脚、肉肉脚穿不太进去的，怕闷脚湿脚的一些朋友们，这个牌子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它？在我们的高岛屋，在我们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专柜当中有，叫 Pansy， 专柜当中售价是1299元。供应商特地说了，今天是跟我们老年大学进行合作，直接给到我们各位朋友们一个底价。199元，而且跟大家承诺哈，跟专柜当中一模一样的品质。那么今天看看我们很多一些意气风发的姐姐哥哥们穿上这双鞋，在我们的舞台当中会走出怎样的一种风采呢？让我们把镜头交给他们吧。

来自南山海老年大学模特班的新学院，怎么样？是不是走得非常有自信啊？而且这双鞋啊，无论是配裤装、裙装，包括是浅色衣服、深色衣服都很好。那如果您的脚背当中有很多一些问题，或者说之前穿鞋子不是那么的舒适，以及于199元同样的价格在外头去买到的话，总觉得好像不称心意，不花个1000多块钱，总觉得不死心。今天没关系，这双鞋子啊，大家可以发现啊，第一点它非常非常的轻，很多人都会说呀，看上去地母熊熊哦，但是它那么的轻盈很难得，它因为是做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新型的材质。除此之外，您所担心它的软硬程度也是非常好的，很多一些低帮的靴子怕什么，怕硬，怕能够把我们整个的脚趾啊给磨破了，对不对？您发现这是一双女鞋，我们女鞋有这个卡其色及是黑色，包括整个的鞋型是属于非常的舒适和简约，在整个的底部呢是3.5公分啊，不会让你觉得走路起来就是很难受啊，不方便。再次呢，就是很多人穿靴子怕什么，怕穿脱不方便，这双鞋子的好处是什么，在这边它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拉链款，直接拉开来，脚一伸进去就可以进行穿。而且靴子啊，你专门穿的话，不仅仅是鞋头的地方会容易这个容易卡脚，在整个鞋跟的地方它做了一个超厚的海绵设计，所以越穿越舒适的同时还觉得哟天哪，还很保暖。那这双鞋子它除了轻之外哈，整个的翻毛皮的设计也是非常好，如果像今天早上下一点点小雨淋上去了，你稍微轻轻一擦就行，它是属于有一定的这个防滑包括是防湿。那说到它整个的一个鞋面，为什么说各式各样的脚型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穿，如果说你的脚型啊像我手中的版型当中有一些拇指外翻，包括是脚背非常厚的，脚比较宽的，或者脚比较壮的一些朋友们，这款鞋子完全可以适合到大家，因为它整个的鞋楦的地方做到了一个超宽的宽鞋楦，而且在整个啊磨脚的地方是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如果您秋冬季节出去啊买菜接孩子，包括是出去旅游，这双鞋既有卖相又有舒适度，因为它整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滑大底，并且还跟以往我们夏天的鞋子有所不同，两边做了一个交叉式的防滑大底，这样让你在无论是冰天雪地，包括是平时出差旅游的时候更加舒适和安全。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卡其色还是黑色，尺码目前还是比较齐全的，希望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带回家。这是我们的女鞋，199元，专柜当中1000多元价格。那今天在我们身边还会有一双男鞋，说句实话，大家去逛商场啊，男鞋比女鞋的价格要高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的男鞋同样也是199元带回去。男鞋同样啊是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黑色加上了像板鞋一样的白色为底，这双鞋仍然也是你看非常的柔软，很多叔叔啊包括是先生朋友们穿鞋子一看，哎呀这个鞋是不是很板正啊，不柔软啊，不轻便啊，同样也是又轻便又舒适。除此之外还有个小心思哦，在整个的鞋面的这边你看到了吗，它会有两个像铆钉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告诉大家，这是它的潜水窗，它是可以透气的。一般来说我们在整个的漩涡的地方它会有做到一个透气的轻便性，那么今天给到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无论大家是穿一些休闲裤、牛仔裤，包括是运动裤出去，这双鞋还是蛮适合大家的，特别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啊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元带回去，无论是男鞋也好女鞋也好，目前我们的尺码啊，男鞋呢是40到44码，目前尺码是比较的齐全，42、43啊这两个尺寸是特别热销。女款呢黑色和卡其色，目前卡其色是走得非常的好，所以因为秋天到了嘛，对不对？35码到40码也是比较齐全，原本在这个专柜当中售价是1299块钱，1299，大家到那边去帮演员预告，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啊？还用什么券？最多打到999。东方购物曾经的售价是328，今天跟我们老年大学进行合作，本场直播为您限时限量的力竭，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单。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说到实话啊，就很多朋友都说，真的吗？真的是亲吗？你不要第一点觉得亲就是亲了。我们请现场的一些我们的哥哥姐姐，包括学员朋友们做一个亲眼见证。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天平，天平的秤哈。如果说你以前在印象当中看到这种又厚又重的鞋子长的样子，你就会觉得又太硬了吧？确实，一上我们的天平，朋友们看到吗？非常的重。好，现在我把它拿出来。看到吗？天平两个天平是比较的这个平衡的啊，没有什么这个一开始在里头加一个。现在我们把我们潘姐的鞋子啊先放上去，哎，放上去之后你说，哎呀，天平一边是空气，对不对？再给大家看看，如果说你平时穿的鞋子，一下子它就被，感觉是没分量。是不是？而且在现场，我们很多哥哥姐姐也是拿上了它。我就问一下，这个鞋子感觉怎么样？轻不轻？
1: 很轻，
0: 很轻。嗯。
1: 然后好像穿着像没穿一样。
0: 穿着像没穿一样，鞋子。
1: 很轻很轻。
0: 哎呀，我将袜子脱了吧？没脱才穿袜子出去了，对吧？
1: 对。
0: 好，然后我再看看，因为我们前面的很多一些姐姐们，对不对？都已经把鞋子穿在这个身上了哈。问一下，您穿这个鞋子平时作为搭配的话，是觉得怎么样呢？
2: 就这个鞋子的颜色比较好搭，
0: 很好搭，
2: 百搭
0: 一点，
2: 是，就是穿在里面也很舒适，
0: 很舒适，对吧？对。好，我来问一下这个穿着我们这黑色的这双鞋子的朋友们，
3: 这个适合我们年纪大的
0: 啊，年纪大的，
3: 我感觉穿着走路很轻巧，
0: 很轻盈，对吧？包括这位哦，很漂亮的这位姐姐来，
4: 哦，我穿了之后感觉到非常轻松，
0: 嗯，
4: 然后。用处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穿，就是出去旅游啊，平时出去和朋友一起喝个咖啡啊，
0: 哦，
4: 都可以。
0: 对，专就是精致的衣服和休闲装都能搭配，
4: 对
0: 吧？
4: 对 对。
0: 那我知道我们现场有两位男士朋友们，格桑阿兹滚哪能啊？
5: 格桑阿兹呢，首先讲出来，我因为我刚才走过，我穿了一下啊。
0: 嗯。
5: 首先，格桑阿兹从外形外形来讲，就讲首先瘦款型的。
0: 嗯。
5: 啊，还有一个呢，它的。香槟色呢，只有一种时尚感比较足一点，这一个。
0: 另外一个呢，侬介意个款型啊？侬介意个有点宽啊？
5: 因为怎么讲，平常光阿拉是可能讲从旅游啊比较重要，什么样上了60后的人啊，
0: 对对，
5: 做这个东西的，换句话说，我们还有一点复古的感觉，就是因为这皮面的嘛。
0: 你很时尚。
5: 皮面真的是皮面的呢，就是说款型呢比较好，穿的比较舒服。另外呢，它不有那个携带性的，
0: 对，
5: 穿着携带性啊，就是有一点。复古的东西很时尚，实际上我们这个穿的时候，你看旁边有个
0: 旁边拉链
5: 一个，
0: 直接一拉就好了，
5: 对，这就很方便，穿起来就很舒服。还有一个呢，它属于秋冬款，
0: 对，
5: 过季时候都可以穿，
0: 都可以。
5: 再说它的磨底压布啊，这一个防滑装置。
0: 对，
5: 如果说像我们秋以后有雨季啊，或者一般的，或者我们出去旅游，或者到东北的话，东方有雪地要走，就一般来讲不很冷，穿就比较舒适。
0: 可以，那基本上春天、秋天和冬天
5: 都可以了。对对对，就是我们日常与旅游去穿都可以的。
0: 是的，
5: 应该是这样。
0: 对对对，谢谢哈。我觉得我们这位先生很注重于两个字：时尚，就马上一定要好，然后就注重于这个实用，对吧？那么我们后头也有一位这个先生啊，来，顾老师。
6: 他呢是时尚，我呢是实用。
0: 实用。
6: 第一呢，
0: 再给你你先不用说，他就说。说过的，我给你做个实验，实验在您这边做。你慢慢的，我们把这双鞋子哈，您帮我拿好。哎，好的，不，正面，哎，正面拿好。您当心撕啊！我现在手中有一瓶乌龙茶。
6: 那个倒到我手里
0: 去。对，阿拉摆了旁边的地好吧？我所有都鼓起，大家看着啊，我们镜头能看到啊。死了！我镜头了，蛮凶的了。他立马就可以直接往下滑，是不是？不渗透，侬来摸，渗不渗透？
6: 来，那么我们
0: 不要摸外头，摸里向，渗透嘛，弄里向的呀。可以啦，立刻对啦。
6: 防水，第一防水，
0: 对，
6: 第二防滑，
0: 防滑，
6: 第三方便。
0: 方便穿脱，
6: 对对对，
0: 哦，是的，好，对，确实。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那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大家如果说中意自己的这个鞋的尺码的话，立刻来抢线。那我们潘西这个品牌呢，说句实话，它的鞋码这个尺码很正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鞋码，你就定哪个码就可以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这个备货盒组说是不多了，目前我们女士32,700买特别热销，然后呢，我们男士啊22,23,000买也是特别热销。那没关系，您可以先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反正只要是抢到您中意的尺码，万一有不合适的，我们都是免费可以退换，然后退换到您这个满意为止。在中国当中是1299元的售价，东方购物曾经销售价格是399元，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降到了190元，而且整个的面料啊、鞋型啊，完全可以放心，无论你的脚啊是属于厚厚的呀、胖胖的呀，包括是平时走路觉得很吃力的啊。 这款鞋子既可以做到保暖，又可以做到防滑，而且卖相时尚度也是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穿，平时接孩子啊、买买菜啊、跳跳广场舞也可以穿。先生朋友们要去参加很多一些晚宴的，也同样也可以。关键是把握住本场直播时机。那当然了，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下一场直播为大家所带来是来自我们同涵春堂的货币灵芝包子粉，立刻来把握住接下来的直播的更加精彩内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

0: 你这生活放心购，私房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哎呦，好像肚子又有点饿饿的了，能不能又快又方便的就能搞定这个一顿饭呢？非常的简单，今天选择我们松鹤楼。说到松鹤楼，我觉得上海人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啊开着车去苏州就为了吃一口松鹤楼的正宗的这个苏式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鹤楼的面的组合。而且说到松鹤楼的面，其实在上海目前松鹤楼的专门做面的那个门店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每次去看哦，都是大排长龙的，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今天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来松鹤楼的味道了，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把握机会了啊！那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也是松鹤楼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薛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经常给大家介绍松鹤楼的东西，那松鹤楼有一个镇店之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苏式面。今天把我们苏式面带给大家，因为我们1757年开在观前街家，第一件做的就是我们的苏式面，而且今天以那个葱油拌面有额外的惊喜哦。
0: 真的，我们先说葱油拌面嘛，因为葱油拌面在东方购物销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劲爆的组合，
1: 确实，
0: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
1: 是，
0: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葱油拌面的商品的总售价只要150块钱，150块钱多少盒葱油拌面呢？
1: 是
0: 12盒，
1: 是，
0: 在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
0: 价格就要18块钱。
1: 对的，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 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10块钱一盒出头，其实价格还挺便宜的，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店里去吃了啊。
1: 没错，
0: 今天这样的价格基础上来，150块钱12盒，再给大家送4盒，
1: 哇，
0: 纯纯的白捡的捡漏啊！
1: 我说
0: 有，原来是12盒，今天整个升级到16盒。原来10块钱出头一盒，今天只要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一份。
1: 是的，
0: 150块钱16盒，一碗是多少钱呀？
1: 一碗9块多钱，
0: 9块多，来看看，
1: 10块钱不到。然后这是我们做那个一个，这是我们包装的样子，葱油拌面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上面来自松鹤楼本楼啊，我们不是别的杂牌，就是你在外卖或者大众点评上都能吃到这个松鹤楼葱油拌面三葱合一。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好好，打开看看。
1: 好的，
0: 首先啊，这个外包装就包得很精美，
1: 是一盒面，是不是？这个你是我们苏式的那个细面给大家，那这个面你回去自己煮个3分钟煮一下，还有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葱油在里面，你回去煮，把面煮熟，把葱油拌进去，一碗门店同款的葱油拌面就好啦。
0: 关键是味道啊，无限复刻，无限正宗，
1: 没错，
0: 真的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出去大排长龙，大热天的去排长队吃，自己在家里轻松复刻，人家吃到了嘴里之后都说哎呦，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味道。
1: 是，
0: 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没错，
0: 今天在家里也可以尝一尝。
1: 好，
0: 当然了，你说哎，我喜欢吃这种苏式的带点浇头的，有没有？也有一个组合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面，
1: 是
0: 3盒带回去，还有苏式的焖肉面3盒，还有我们的罗汉上素面2盒，其实都是松鹤楼门店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招牌明星产品啊。3+3+2到这里带浇头的就已经是8盒了。
1: 是的，
0: 8盒再加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到手，
1: 是
0: 价格也只要208。
1: 是的，
0: 这是10来块钱一份出头的价格，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浇头面。
1: 没错，我再看一下我们门店同款的啊，这个是古法焖肉一片啊，这是一个浇头啊，这是没有不含面的，
0: 不含面
1: 是25块钱。
0: 妈呀，
1: 那一个红汤面是多少的？红汤面就是12块钱，有没有看到？
0: 12+25一份焖肉面，
1: 总共是你在门店37，对吧？我们今天有3盒，就100多块钱，还有3盒大牌的那个，还有2盒素椒，还有2盒葱白，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古法焖肉啊，然后的话拆出来一个常温保存，不要不占你冰箱空间，拆出来一盒苏式的细面，这是灵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油汤包。这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苏式，就是吃红油汤，这个是红汤中的重中之重，好面，好的浇头，还有一个葱包，再给大家最最重要的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焖肉的一个浇头给大家，你看这不是什么红烧牛肉味啊，或者是味道，这是有整个浇头 那个做好的，然后做起来也很简单，面煮3分钟，然后把这个汤红汤弄一下就行了。
0: 是的，来我们现场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首先这个是我们现场刚刚给大家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
1: 是，
0: 你看就连这种葱啊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有一个料包，
1: 是
0: 你直接放进去，然后来来来把底下的酱汁，
1: 是
0: 观众朋友底下的酱汁往上一拌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是不是每一根上面挂满了那个葱油？
1: 对的，
0: 香娇嫩欲滴的，很香很香的。
1: 关键今天是150块钱。12包啊，
0: 酱香十足。以前总共是150块钱，
1: 12包，
0: 12包。今天是150块钱，16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这个葱油拌面绝对正宗啊，味道好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浇头面，
1: 对，这是我们红汤面，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稍煮个3分钟，把汤做好，然后把浇头
0: 每一根面条，你看看这样的白白胖胖的，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焖肉的浇头往上一盖，
1: 直接一盖
0: 就可以了，
1: 是一碗红汤面就好了。
0: 这是不是就能代替一顿正餐？
1: 是，
0: 观众朋友有肉。有菜的都可以的啊，
1: 然后把这个罗汉上素也一起放上去。你如果你奢侈一点，吃个双椒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碗整整的苏式面，
0: 10块出头。
1: 对，
0: 今天核算下来的话，209，我们带回去的是12碗面嘛，对不对？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给到大家的。葱油拌面特别推荐，因为今天我们的葱油拌面
1: 真的不一样，
0: 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比日常都要实惠的，而且入手门槛很低，
1: 是
0: 试做成本很低，150块钱，让大家本来是带12盒回去，现在变成16盒，
1: 另外
0: 原来是10块出头，现在单盒只要大概是9块钱左右，
1: 9块钱左右啊，
0: 16盒150块钱。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
1: 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啊，多少钱？葱油拌面一碗，你在面馆里有人工有房租的多少钱？
0: 18块钱
1: 一碗，那16盒将近200多块钱。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50块钱带回去16盒、
1: 没错。
0: 所以葱油拌面今天有额外的力度，浇头面呢，大家又说哎呦吃的比较满足，
1: 对，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手速都得快，只要200块钱搞定家里的好几顿饭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去分享它，的确是方便。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鹤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1: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2: 今早呢，我打了那妇女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港松王米馆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特有中年人呢是对苏式面特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里向是细跟底，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外加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3: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朋友，我们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1: 为什么？所以
0: 大家一定要下单，速度快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入手的门槛很低。
1: 对，
0: 不是说什么298的组合、300多、400多的组合，
1: 是
0: 今天只要100来块钱。
1: 是，
0: 哎，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回来尝尝看喽。150块钱带回去
1: 16碗面。
0: 16碗面，您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是，
0: 就是葱油拌面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那个葱油的料包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灵魂精华之所在。
1: 是的，我们是三葱合一的精华，就我们松鹤楼面好，然后料好，这是为什么我们1757年开面馆能迄今为止广受大家好评，
0: 是的，
1: 因为就是面好料好，所以大家非常认我们苏式这个面的一个浇头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松鹤楼这种苏式面店啊，在上海的门店还真不少，
1: 真的很多。
0: 你去看看啊，是不是有一家火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啊？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不用出去吃，不用下馆子，就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松鹤楼的这个味道。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啊，我们不是什么贴牌，尤其是对于面这件事情，松鹤楼很重视，
1: 是
0: 松鹤楼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1: 没错。
0: 我们都是统一的中央厨房，哎，给大家出菜出品，所以味道真的是无限复制、无限还原。
1: 是，就是你在城隍庙、你在观前街、你在外滩店吃到的面，就是我们这一款同款面，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然后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原来是150块钱，我为什么强调是12盒？今天不一样，今天是150块钱，我们又加了4盒给大家，就是16盒葱油拌面。
0: 其实
1: 葱油拌面算算才9块多钱。
0: 对的，其实我们之前150块钱12盒的时候卖的也很火爆，因为它是松鹤楼的面。
1: 对，
0: 说实话卖的比普通的品牌贵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9块钱一碗，我们说普通的没有什么，没有松鹤楼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可能也得9块钱一碗吧。
1: 是，在上海，
0: 我们今天还是松鹤楼，所以今天150块钱这个葱油拌面特别的划算，老顾客也都在抢啊，都在囤。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浇头面的系列，
1: 对的，
0: 浇头面系列呢，可能您吃的就会比较的丰富一点，丰盛一点。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想要薅羊毛，想要捡漏，想要买低价实惠的，买葱油拌面
1: 是
0: 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家的招牌系列。你不要小看一碗葱油拌面，非常的见真章，考验功底的啊。原来是12盒15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卖的组合卖得很火爆，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给大家4盒，
1: 是的，那就是整整是16盒，
0: 哎，12变16，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16盒，单一份的话9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市场上多少钱？
1: 门店这个价格，松鹤楼同款写的清清楚，18块钱一盒葱油拌面，清清楚楚，就是松鹤楼本楼做的面啊。
0: 对，但那今天在家里吃9块一碗，
1: 对，
0: 你去松鹤楼的门店吃18一碗，
1: 是，
0: 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吃打了对折了，便宜了，省事了，省钱了，对不对？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把面煮好，把他们那个酱料，就这个葱油酱。这就是精华灵魂，这个葱油酱你只要给它倒到碗里去，就倒一下，拌一拌，搅拌一下，
1: 没错，
0: 哇，味道就正宗的不得了了啊。然后你说如果我要带一点这种浇头系列的，我还要吃一点这个松鹤楼的焖肉啊、大排呀、你就买这个组合，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3盒，然后我们还有罗汉上素面2盒，带浇头的一共就有8盒了，
1: 对，
0: 再送给大家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面，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到手208，其实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的，
1: 是的，
0: 对标松鹤楼门店当中208，你可能就是2个人吃一顿饭，
1: 对的，这个组合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大概要300-400块钱，今天只要208，对吧？而且都是有浇头的，那我给大家拆一下我们这个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这是我们苏式的细面，然后这一包是酱料啊，这别看这个小小的，这才是葱油的精华，你回去把这个面煮个3分钟，晾凉一下，把这个拌面浇上去就行了，16盒葱油拌面能吃不少时间的，
0: 是的，
1: 关键是冷藏保存，不要放你冰箱空间的啊，这是我们的就是葱油拌面的组合，
0: 葱油拌面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浇头面的部分，
1: 对的，还有浇头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一个
0: 三种
1: 浇头，然后每种都是里面有浇头，苏式焖肉、红烧大排，还有一个罗汉上素啊，然后拆出来都是这样的，冷藏保存，拆出来是一盒面，苏式细面，哎，还有一个是灵魂的一个红汤的浇头，对吧？还有一个那就是浇头，重中之重，焖肉浇头给大家，这个你回去面煮好，然后浇头热一下，隔水热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你就回去比泡面都简单。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啊，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系列，还是那句话。 同样是一碗葱油拌面，但是松鹤楼传承百年，
1: 是
0: 传承的就是这一口口味。嗯，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是不是每一根面条包裹的油亮油亮的？
1: 对，
0: 深色的这个酱汁裹满了整个面条，
1: 是
0: 滋溜一口下去，哦，别提多入味了。面条选的也好，然后我们的这个酱汁用到的也是正宗地道的，尝尝。
1: 哦，这个是金葱，然后的话是洋葱，然后是老葱，三葱就是三合一的调味，所以半个面啊，是的，超级喷香的啊。
0: 面，而且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是有嚼劲儿啊。
1: 对的，这是我们正宗的苏式细面给大家啊。然后的话，你回去现在天还是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一碗面也可以非常合适。
0: 不要小瞧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市场上便宜的10块钱一碗呀，贵的18的，像我们松鹤楼18一碗，对不对？还有20多块钱一碗的，
1: 真的呀？
0: 它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吗？
1: 是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葱油拌面拿回家尝一尝，小朋友可能都不会讲话，
1: 没错，
0: 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咕噜咕噜一会儿会儿，一大碗吃完了，
1: 没错。
0: 你与其去吃那什么泡面，现在泡面都已经7、8块钱一包了，
1: 10来块钱一包了，是啊。
0: 你与其去吃泡面，不如吃个这个。
1: 那除了我们葱油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浇头面啊，我们浇头里面整个都是有大排有焖肉的，我随机捡一块大排给大家看一下。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你提前煮好3分钟就行了，细面加汤，兑好水，然后最后一步再把这个。那个浇头那个浇上去就行，
0: 这是我们的大排，
1: 对，你看，哎，是不是有荤有素
0: 呀？
1: 是啊，有
0: 荤
1: 是有荤有素，一碗大排就好了，是不是？大排面，哎呦，领着
0: 这个大排厚度还可以，拎起来，
1: 好，
0: 先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排，
1: 对的，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大排啊，
0: 是的，
1: 哎呦，我也忍不住了，我来一口，
0: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的，还是那句话。10来20块钱，你一碗大排的大排面的外卖都不一定点得到，自己在家里煮一煮更安心。而且松鹤楼是什么？人家是做味道发起家的，对不对？
1: 好吃，
0: 好吃。哦，你看这个肉给的多扎实啊！所以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这个苏式面的组合，或者是买我们葱油拌面的组合都可以的啊，
1: 朋友们。
0: 再来梳理一下组合整个的这个构成。
1: 好，
0: 如果买浇头面的话。三盒红烧大排面，三盒苏式焖肉面，再加2盒罗汉上素面，一共是8盒浇头面，再送4盒葱油拌面，一共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208，这比松鹤楼自己门店吃堂食的价格要便宜啊。然后如果说，哎呀，想要捡漏薅羊毛的。150块钱不是12盒，150块钱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今天给您足足16盒带回去，每一盒今天就9块钱。
1: 是的，我再看一下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的啊，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你回去搜大众点评，1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今天16碗，将近200-300块钱。
0: 是的，关键是
1: 今天才150。
0: 关键是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馋了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很满足，味道极其的正宗。
1: 是。
0: 可要面前的12碗面的是208的组合，薛总旁边的16碗面的是我们今天150块钱的组合。
1: 对。
0: 都是100多、200多的组合，所以试错成本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去订购起来，02151199000。

0: 我们的汤呢，就是说有老鸡、老鸭、筒骨，还有扇骨啊，什么鲫鱼啊，那个鱼头啊，就是在里面钓的，有专门人呢也看着，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吧，松鹤楼一个我们自己的香料包，有专门的就是一个师傅来调配的，一直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所以使它的这个汤呢，就是比较香浓。每天呢，就是说这个有专门的人吊汤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要看着，就把这个沫子呀，这个铜鼓里面总归会有出来那个血沫子嘛，要给它避掉的。不避掉的话，这个汤就会很浑浊，不清澈。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天就是有专门的师傅，就是也上夜班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在看着，这样熬制出来的汤呢，就是说比较清亮爽口，反正就是味道很鲜美，也不会口干。
1: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2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其实说到苏式面的代表品牌，您能想到哪个？观众朋友，反正我脑海里冒出来三个字就是松鹤楼。
1: 我们苏州人也是松鹤楼，
0: 对不对？哎，真的，就包括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苏式面的门店、
1: 啊、外滩啊，
0: 都有
1: 松鹤楼味道。而且你去那个北京或者广州的那个就是机场、也能看到很大的招牌，都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对的，你去里面进去点一碗面，真的不便宜，我太清楚了，一碗红汤面12块钱，加个浇头荤的起码15块钱，就是差不多一碗就是大排面20到30块钱之内。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吃碗面都得40-50块钱了，吃得好一点，对不对？吃得尽兴一点，没有40-50还真吃不下来。
1: 没错，
0: 松鹤楼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了，就大家对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味道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是
0: 很稳定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比如说以这个208的这个组合为例啊，208光那个焖肉面给你3碗，
1: 是
0: 焖肉面在店里点点多少钱？
1: 37块钱。
0: 好，37一碗，3碗就100多了。
1: 100多。
0: 我们今天一共才208。
1: 是，然后还送你3碗大排面，
0: 大排面，哎，
1: 2碗劲素面，再有4碗葱油拌面的组合，
0: 12碗面，是208。你揣200块钱，你进松鹤楼的门店，你敢点12碗面吗？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
1: 是的，
0: 更别说像这种焖肉啊，像大排啊这种经典的浇头，今天我们组合都有。
1: 而且还有一个组合，我跟他说，今天这更是惊喜中的惊喜啊！惊喜，这个葱油拌面组合原来是12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50块钱。今天是加了4盒的组合，就是总共是16碗葱油拌面，加起来才159块多钱一块的葱油拌面。
0: 是的，关键是松鹤楼，不管是葱油拌面还是浇头面，那都是正宗的本帮味道，
1: 是
0: 苏式味道，整个都是红汤打底，
1: 对，
0: 每一根面条啊，吸饱了水分之后依旧筋道，依旧有嚼劲儿，
1: 是，
0: 依旧是 Q 弹的，
1: 没错，
0: 而且那个浇头就更不用多说了，
1: 是，
0: 那个味道那就是正宗，说话之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的热闹，您别光听着热闹，您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咱们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订的更加火爆的是这个组合，208这个组合，
1: 好，
0: 这个组合为什么订的火爆啊？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
0: 一碗这个我们的焖肉面，
1: 有
0: 一碗焖肉面在店里，红汤底面
1: 37。
0: 37，
1: 对，加面加那个焖肉，
0: 3碗焖肉面100多了。
1: 对，
0: 今天208，再来3碗红烧大排面，
1: 3碗，
0: 再来2碗净素面，
1: 是，
0: 再来4碗葱油拌面，
1: 是，
0: 整个12碗面到手208，
1: 我都手都拿不下，
0: 拿不下了，
1: 是，
0: 卖的特别好，12碗面啊、拿回家去能分12次去吃它，
1: 没错，
0: 一共才花个200块钱，
1: 是，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品质，
1: 常温保存、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出品，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呢，150块钱原来是12盒，今天只在今天肯定升级到16盒。
1: 对，
0: 单一碗面才9块钱。葱油拌面，
1: 对，
0: 松鹤楼也是明星单品的啊，虽然便宜，但是这个面是怎么吃怎么经典啊。
1: 是的，
0: 150块钱，啊，店里一碗就18块钱。
1: 18块钱一雷打不动啊，你去店里真的就是18块钱。今天16块，
0: 16碗买一买是不是得300多？
1: 300多嘞。
0: 我们今天150块钱搞定它，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葱油拌面，还是买我们浇头面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最后的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盒一盒的带回去的啊，里边如果是
1: 面有了
0: 面有了，焖肉
1: 细面有了，然后经典的红汤你回去兑个水冲一下，还有个焖肉，你稍微就是把面煮好的时候放在滚烫的汤里就行了，有面，有浇头，有好的那个红汤，一碗正宗的苏式面，你在家就能做出来，你不要再去跑到打个车大热天的去松鹤楼吃一碗30几块钱的焖肉面，你在家里就花个几块钱10几块钱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面了。
0: 是的，反正叔叔阿姨，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爱苏州，就每次去苏州的时候，苏州的那个苏式汤面一定要吃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的，
1: 是。
0: 然后吃来吃去，你会发现松鹤楼真的好，对不对？就是别人家替代不了的味道，模仿不来的味道。我们说松鹤楼口号就一直没被模仿，
1: 从未被超越。
0: 超越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的，
0: 对于品牌的保护，对于产品的这个品控非常的严格。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松鹤楼在哪里？在那个城隍庙。在那个徐家汇，在外滩都有门店，你再去或者大众点评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都是有松和乐门店的面馆。我再说红汤面12块，就是清汤面12块钱一碗，
0: 素面
1: 焖素面啊、哦，焖肉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5。那这你去我们松和楼吃一碗焖肉面37块钱，今天37块钱，今天208块钱，里面有3碗焖肉面、3碗大排面、2碗素椒面，再加1碗葱油拌面啊，这是大组合208的。关键今天特别有惊喜的是我们松和楼的葱油拌面，原来是12盒葱油拌面多少钱？150，今天再加4盒，16盒葱油拌面150块钱，核算到9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你去哪里找啊？真的是
0: 1-2百块钱的事情，花小钱，但是可以搞定家里那么多顿饭，那么多碗面，每一次都是给您和您家人的一种爱，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一会儿订购热线，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00。
2: 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3: 我们的面条呢，就是说在家里煮的时候也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之后赶快给它抖开。
4: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5: 今早呢我打扰了父亲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街松王米馆来吃米。上海人呢吃米得有中间呢，是对苏式面得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细跟底，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那个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6: 我今朝带儿子带小孙到苏州来，就是中浪向特地来吃一个面。今朝来吃的面呢，有卤鸭，有茶壶焖肉，包。我记得20多年门店，我慢慢的苏州，经常来吃这个米的特色的老大呢，是我吃下来感觉，里发的牙齿，一而滑爽，三发烂，汤是鲜，鲜而发圆。
7: 我今天是特意从无锡开了1个多小时，跑到苏州市里面来吃这碗面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20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在这儿的松鹤楼就已经吃过这碗面了。
0: 哎呦，真的，我刚刚看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1: 是
0: 多少人舟车劳顿的跑到苏州，就是为了吃一碗松鹤楼，对不对？
1: 这是我们冠前接店啊。
0: 对的。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简单的、轻松的复刻出这样的味道啊。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买别的品牌不一定，可能会买错，但是买松鹤楼你更加的放心啊。
1: 是
0: 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名额800-7080，手机02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的问题，怎么样，能不能看出许明很帅来？有没有皱纹呢？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 4K 的呀，老清楚了，大清楚，但怎么就看的

0: 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许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这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私人对质定制这种？
1: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花。
0: 是，
1: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但是又很节约，就是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陈镜，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陈镜这两个说法。
0: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呢，观众朋友图的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其实它对老年人在老花过程当中的视力影响、舒适程度和生活便利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0: 我有一个自己的固有观点啊，我就甚至一度以为人一旦老花了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我是属于老花这个度数差不多就不会再变了，那我随便买呗，反正也不影响我。
1: 这里边您就说错了啊，度数随着年龄和他的生活规律和用眼习惯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理论上从专业角度来说，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
0: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
0: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1: 对，
0: 没有办法再调节了。
1: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0: 这么粗暴，
1: 对，
0: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1: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只有几厘米，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
1: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叫渐进多焦。
0: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一下。
1: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
0: 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终究是专业人哈，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带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带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
1: 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
0: 这度数不一致。
1: 对，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0: 从哪儿看？
1: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0: 中下这段？
1: 对，
0: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1: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得稍微远一点。
0: 看哪儿？
1: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0: 中间过渡区。
1: 对。
0: 在这里。
1: 然后您看电视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0: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1: 对。
0: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1: 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 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
0: 哦，
1: 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0: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1: 对对，
0: 他就没有调节
1: 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
0: 嗯，
1: 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
0: 嗯，
1: 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0: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城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1: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0: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家伙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这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人，哎，你左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含住，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1: 树脂的。
0: 树脂的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
1: 哎，
0: 可以防蓝光吗？
1: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0: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肯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1: 因为哎，嗯，您先做实验。
0: 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1: 对，蓝光灯，
0: 啊，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1: 对，它阻挡
0: 了蓝光了，
1: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0: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1: 就颜色加深了，
0: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1: 有，
0: 电视有吗？
1: 电脑也有。
0: 你电脑也有，
1: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
0: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你说蓝光防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个眼镜啊？
1: 对对，
0: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0: 我们看个重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以搞一副34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的，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19。还有更夸张的，14、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2-3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20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戴跟没戴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 三二一，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这个镜罩吗？
2: 我们今天展示了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浸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0: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青春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的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00。车防片，车防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啊，
3: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0: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嗯，这镜片好啊，
3: 这个是原材料
0: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3: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0: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果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3: 对，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0: 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
3: 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磨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3: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膜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0: 咱这洗膜床大概得多少钱啊？
3: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的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嗯。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0: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是在镀膜哈。
3: 对。
0: 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3: 它镀膜。
0: 它镀几层？
3: 7到8层。
0: 我们呢？
3: 我们也是7到8层。
0: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2: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
1: 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哦，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0: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一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
1: 对，
0: 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1: 对，
0: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企业了。
1: 对对对，
0: 我给我们到外边介绍介绍，唠叨两句呗。啊，
1: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0: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1: 对，
0: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1: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0: 我爸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20-30块钱的、30-40块钱的，
1: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
0: 舒适度的提高。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是4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叶叔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用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人呐、啊，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懂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实际上是有三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静，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 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四个镜框，四个镜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的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那镜腿了没？
2: 它是带金色的
0: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儿，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2: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0: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2: 就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我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效果啊。
2: 叔叔戴这个会很帅气，
0: 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个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饰面，这是饰面，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呢？35克，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2: 24，
0: 比的少10克。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18、19，还有没有更轻的？无框的，14，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2: 有型，
0: 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4: 我在洗的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辣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辣盖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5: 电视，
4: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搿么我讲，哎呦。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勿到，就200扛辣旁边，200就一直打辣盖。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勿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勿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戴了盖，我等那些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戴了呢有眼重。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5: 呢。蛮贵啊！
4: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吧，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 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
2: 是因为
0: 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千百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吧，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百十来块钱的，可能一百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1: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价，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说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也就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他们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那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那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戴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关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订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定800-708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4: 就两份扛了膀子，两份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 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戴了盖，我等着先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
3: 嗯。
4: 还有呢，就戴了呢有眼怂。
3: 嗯。
4: 侬搿个呢老轻的。
3: 嗯。
4: 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一千多块。
3: 蛮贵啊。
4: 哎，金刚。

0: 处于165或者170。
1: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着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2: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3个都定回去。
1: 对，
2: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1: 对，
2: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1: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2: 等会儿
1: 带给叔叔爷爷，
2: 我还是要说一下，哥们儿，这个是我韩总这种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留150舒服，您就定2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3个都带回去，你就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2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1: 然后
2: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1: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2: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1: 看电视的，
2: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2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边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1: 琥珀色。
2: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1: 然后它有个渐变，
2: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1: 对，
2: 看到没有？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啊，
1: 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哦，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嗯，都有蓝光，
2: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2: 就是啊，
1: 对，
2: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件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1: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他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2: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1: 对，
2: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4个镜框任选其一，
1: 对，
2: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那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副还是带200，还是带250副，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3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

0: 打辣盖呢，总归有点啥毛病呢？第一个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个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昏。还有呢，就是看书啊。
1: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青春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百十来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百十来块钱，我定的是二三十块钱，是几块钱，哎，我百十来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再怎么说，你得往四位数几两往那儿买呀、啊。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三四千、三四五千的，你说你一几百块钱的近视镜，你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咕咕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定个200的，定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到3个了，打电话定800-708-8000，手机用51-5111-9900。
2: 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等了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这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得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么子，随后就搿搭看
3: 电视，
2: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葛末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葛末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祛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先知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得特别好。如果夏天祛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您好。
5: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先知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粉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两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去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去湿气的。
4: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去湿气了啊？
5: 是。
4: 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5: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4: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5: 厚腻、有齿痕。
4: 对，包括呢，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 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都是要滋滋冒的。
5: 没错。
4: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像福州说到的，
5: 挺虚胖的哈、哎，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身重腿沉，头重如果，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4: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儿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哎，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疲乏，
5: 对，
4: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5: 对，
4: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5: 冲干净，
4: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先知楼，刚才你看像福州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5: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4: 对，
5: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以及红豆，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
4: 是，
5: 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蒲城的薏米非常非常好，它祛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4: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呢，咱们是又有10条。
5: 对、
4: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5: 对，
4: 哎，我们每天一到两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5: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8克10克，我见过最多的给12克的，我们这边足足给大家15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给你，就是在里面充数。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4: 我们来看一看、
5: 特别棒。
4: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
5: 对，
4: 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5: 没错。
4: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5: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
4: 对，是。
5: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先知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4: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还有我们的成分呢，也是全新升级。我们的薏米呢，这次是不低于50%。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咱们的营养成分表啊。现在吃任何东西，很多阿姨都已经被我们教会了，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首先，今天您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您没想到吧？这么高，
5: 18.6%。
4: 对，
5: 动物蛋白要摄入，植物蛋白同样要摄入。
4: 是，
5: 那我们今天是非常高的植物蛋白。
4: 哎，而且到了夏天，您可能会说，哎呦，我的脂肪含量要减少，因为我要保持身材。今天脂肪含量为零，包括还有您看到了，一般情况下说低钠，我们今天钠为零。
5: 是的，所以您吃下去不用担心给血管呐、给身体啊造成负担。关键是我们用了50以上的薏米，用的是哪里的薏米啊？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福建蒲城的薏米仁。
4: 对。
5: 他会拥有地标的。2008年12月，蒲城薏米仁他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名产录异》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四时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道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4: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4盒装。四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10条，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5: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4: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4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5: 对，
4: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块钱，单条2.4块，性价比更高。
5: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试喝的这10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块钱。哇，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块钱。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10包你就不用还了。
4: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5: 现。你有这种感觉？
8: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8: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9: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4: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5: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4: 对，
5: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4: 是
5: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4: 对，
5: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对？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4: 是
5: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 那哪哪都不舒服。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
5: 对
4: 对吧？
5: 是，
4: 哎，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5: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4: 对，
5: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哎，如果你好好的补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4: 对，
5: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4: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
5: 是，
4: 那你想想看，我们仙芝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5: 对，
4: 它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5: 不一样，
4: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
5: 对
4: 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5: 薏仁油，
4: 哎，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
5: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仙芝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它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苡。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4: 对对对，
5: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4: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5: 对，
4: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仙芝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5: 对，
4: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5: 是，
4: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5: 对，
4: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七8八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5: 是的。
4: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5: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4: 对，
5: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仙芝楼就是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去湿气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两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4: 是。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说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5: 是，
4: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5: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4: 是，
5: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薏米，应该说只有薏米加红豆，只有蒲城薏米50%及以上加上红豆，
4: 是不是？
5: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
4: 是吧？而且关键呢，你自己再往里面，比如说加一些蜂蜜啊，
5: 可以，
4: 对吧？有时候或者酸奶吃。啊，吃法非常非常的多，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咱们今天就是选择的好的蒲城的薏米，再加红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5: 真材实料。任燕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 是你能吃到那个薏米的清香，然后红豆的清甜，然后那个薏仁呢还跟一般的薏仁那种纯苦不一样，微苦，然后到后面回甘很强，直到你的舌头到舌根都有那个回甘，这种谷物的清香真的非常天然，非常好喝。
4: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夏天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想要喝饮料，想要喝碳酸饮料，包括呢还有爷叔想要喝啤酒，给它冲泡一个这个，我觉得喝得更加健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5: 对，
4: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先知楼股份有限公司，
5: 做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4: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钠，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5: 是的，
4: 对不对？
5: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10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5大包50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4: 对，
5: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10包。
4: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5: 对，
4: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5: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4: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10: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粒粒、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11: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12: 祛湿气啊，排水肿啊。
13: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9: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0: 虚
4: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5: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4: 不吹也不行。
5: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4: 对，
5: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的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身体里面的湿气，咱们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4: 对，
5: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 手，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一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4: 对，
5: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湿气赶出去。
4: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5: 对，
4: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5: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4: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呢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5: 对。
4: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
5: 哎呀，
4: 对吧？
5: 是。
4: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5: 太对了，
4: 是不是？
5: 真是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而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4: 是。
5: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
5: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面，
4: 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5: 秋老虎，
4: 对吧？9月份不，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5: 是，
4: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5: 对，
4: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5: 对，
4: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5: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4: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观众朋友们。
5: 是啊，
4: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
5: 对的、哎，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4: 哎，对，
5: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
4: 增稠剂、啊、防腐剂、
5: 乳粉呐、啊，什么黄豆粉、没有，
4: 没有。
5: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4: 对，
5: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4: 对。
5: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位置。
4: 对，
5: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薏米的小沫沫，对吧？红豆的那个小沫沫清晰可见，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
4: 对，
5: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好喝，我刚才替大家尝过了。叫做微苦回甘，但是它那种苦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像苦瓜的那种苦、就是让你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好喝。
4: 对，
5: 薏米的香、红豆的香都能品尝出来。
4: 是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蜂蜜啊、牛奶啊，都可以加到里边。关键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东西就是要看配料表。
5: 对，
4: 叔叔阿姨，我们是为好东西买单，不是为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买单，
5: 是，
4: 对吧？薏仁、红豆没有了，然后产地呢是来自于福建南平，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5: 太干净了。
4: 首先蛋白质18.6克，
5: 嗯，
4: 脂肪为0，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5: 对的对的，
4: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5: 是的，
4: 我们今天钠为0哈，
5: 是的。 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
4: 对，
5: 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祛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4: 对，
5: 加白砂糖能祛湿吗？加乳粉能祛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祛湿吗？不能。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4: 对，
5: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米用料更多，所以我们将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4: 对，
5: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酯，有薏仁油，有薏乙素，还有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4: 对，
5: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
4: 哈。油哦，先制冷的。
5: 对，就是600。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4: 对，
5: 但是里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酯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5包，就是这样子的5袋。
5: 对，
4: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10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5: 独立包装，
4: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5: 很大一包哎。
4: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5: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哈。
4: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5: 试吃
4: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5: 没错，这里面有10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4: 对，
5: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10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4: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4: 白腻的。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
4: 啊，
14: 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5: 腹胀。
4: 嗯嗯，腹胀还有什么？
15: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4: 容易反胃。
15: 反胃，对
14: 对。
4: 哦，这也是
14: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4: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7: 嗯，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6: 你有这种感觉？
17: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6: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17: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累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它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橘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湿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先知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你就直接跟牛奶一起泡，或者跟蜂蜜呀、跟什么其他的你喜欢的豆浆在一起打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是。所以啊，我基本是早上牛奶里边我会加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说牛奶属于比较有寒湿嘛，
1: 但
0: 是
1: 对，
0: 我加一些，我牛奶少一点，对吧？我再加点水，再加点这个冲泡起来，就是咱们要丰富自己的一天的这些营养膳食。
1: 是的，甚至你可以跟那个咖啡一起泡，也非常好喝。人家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咖啡的新品是薏米仁味的咖啡，
0: 真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不是容易有点湿气呀、有点让人有点就是走钙呀、但是加了薏米之后你感觉会好很多。我们今天你直接泡咖啡喝也可以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1: 对，
0: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1: 是
0: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
1: 对
0: 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1: 对，
0: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1: 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0: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1: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0: 对，
1: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0: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10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6: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7: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8: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6: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8: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7: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8: 都属于这个问题。
9: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他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1: 没错。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
1: 对，
0: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1: 对的，
0: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出汗你晕过去了，
1: 那不行，
0: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1: 对，
0: 包括你看，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1: 老人
0: 说别浪费了，我吃了，
1: 对
0: 不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哎呦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1: 对的，
0: 9-10点钟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1-2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1: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去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去湿气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红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0: 对，
1: 今天仙之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脂、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祛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营养、去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0: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啊，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18.6克，
1: 真的高蛋白。
0: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观众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1: 对对对，
0: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1: 是的。
0: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1: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已经断货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9，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4箱才4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了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去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1小条、2小条的，
1: 对的，
0: 一大包给到大家，
1: 一大包啊，
0: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1: 太对
0: 了，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合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我有观众朋友们，晚上您吃什么了？
2: 我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3: 我们这是
2: 长度小排吧？
3: 广子号，对，广茂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2: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不露雨，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3: 是的，
2: 非常好吃。
3: 没错，
2: 味道很正。
3: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一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三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的那个
3: 青鱼，
2: 就是鲍鱼了，
3: 就是鲍鱼、
2: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3: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2: 分量一样，
3: 哎，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2: 好，那就是两个菜，
3: 对，
2: 两种菜
3: 是。
2: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8盒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然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2包什么的哈，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4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8盒拿回家，
3: 对，
2: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3: 是，
2: 回家一什么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3: 对呀、
2: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4盒这个，5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3: 也行，
2: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3: 那总共就是9盒。
2: 哎，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鱼小排都订，
3: 吃，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下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2: 然后
3: 你
2: 在糖熬啊，这那这，
3: 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盒有多少。哦呦呦呦，是不是
2: 特别多？倒不完了。
3: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2: 随便上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3: 是
2: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你看看这个肉，
3: 对，
2: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3: 是
2: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3: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2: 是不是
3: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2: 是的、
3: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2: 真好，
3: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2: 可以的，
3: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不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哈、
2: 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3: 好，
2: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得拆一个，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3: 那就拆在这儿吧。
2: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3: 好。
2: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哦哦，来了来了来了！
3: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2: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哎呀，这么大个儿啊！观众朋友们，
3: 给大家来看，
2: 现到的啊，
3: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2: 来，
3: 这个青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2: 真的是
3: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2: 对
3: 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
2: 对，
3: 然后这个皮儿炸的酥酥的，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儿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这个、
2: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3: 真是
2: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3: 来，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2: 喂我吃一口，
3: 是不是？
2: 好吃，好吃，
3: 特别特别
2: 开心开心。
3: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2: 今天你就记住了。因为咱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一个四盒一个八盒，
3: 是
2: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3: 好，
2: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八盒装，您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3: 对，
2: 你就199拿回去八盒装，然后咱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3: 是
2: 美美的，美美的
3: 也可以，哎，
2: 5到300块钱，要么您就
3: 直接
2: 四盒的。
3: 对，
2: 和5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3: 是是是，
2: 抓紧时间订02151111999000。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潮州小排和鲍鱼，哎、
2: 太赞了！
0: 绝对佳的好时间。
2: 天气多热呀，朋友们！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了、啊，今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2: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2: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
0: 我觉得挺
2: 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我觉得这个鲍鱼啊。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丢不丢掉，浪不浪费？
2: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一块鱼，
2: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糖和醋的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2: 真的，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你这有 PTSD 了吧？你就掌握好比例。
2: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它就叮就行吗？
2: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2: 对，
0: 也可以的。
2: 很简单，
0: 你就说鲍鱼面，
2: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2: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2: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一下，老两口拆这一盒。
2: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一个有4块的。
2: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3块。反
2: 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对，反正保证200克。
2: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到有食欲。
2: 对，而且那个酱汁儿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2: 你自己在家就是
0: 绝了，
2: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稍微。热一热
2: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
2: 我觉得这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2: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
0: 肉厚，
2: 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子做的？
2: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
2: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2: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了，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该按哪盒算来着？
2: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的，
0: 八盒算的那个青鱼，
2: 24块钱左右。如果 APP 订购再减5元，再减掉积分，可能24不到吧，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20出头一点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外面熏鱼的话，一般3-40块钱吧，
2: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所以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黄白。

0: 是一个有脆骨。
1: 哦，
0: 我是会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的、嗯、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
1: 停
2: 不
1: 下来。
2: 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在一起吃。
1: 我跟你讲，
0: 你
1: 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哦、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
2: 哎，大家有没有记得？嗯，大饭店一粒，大概毛菇菇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嗯嗯，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你回忆回忆，
1: 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
2: 哎，好吃好吃一点的啊、嗯。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我觉得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嗯。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去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九十九块钱，啊，九十九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哎，
1: 哇，那一盒才十几块钱，五是不是？
2: 这更便宜，
1: 这个好，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这个
2: 关键它俩都是两百克，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两百克，
1: 小排小孩太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嗯、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2: 关键它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嗯，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箱啊，
1: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了？
2: 就是说呀，
1: 熏鱼吃了一百多年了，
2: 熏鱼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嗯、你正常来讲你四乘以二应该是二百六嘛，
1: 对，
2: 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
1: 是
2: 啊，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嗯，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啊，
1: 没差多少钱。
2: 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1: 是。
2: 你说说，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二百六十块才行、嗯。我们今天幺九九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幺九九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1: 对，
2: 我就这么说了，谁吃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1: 谁吃亏？
2: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排，就定两个构成啊，嗯，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1: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嗯、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2: 对，嗯，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1: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2: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嗯，
1: 行，
2: 我给大家拆一个这个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都是现拆啊，
1: 现拆现拆，
2: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对，
2: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
2: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没必要。你说
1: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1: 不能坏在一盒菜上。
2: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百分之九十吧，是九十五还是九十的固形物含量
2: 来着？

0: 非人家广茂香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1: 是的，
0: 给你以次充好。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0: 对，
1: 松江
0: 就是咱上海正宗的，
1: 对，
0: 就正宗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小的骨头，很
0: 赶紧订这个小排不好做的，而且我们关键是给您做好的调的口味，咸了，
1: 不咸，
0: 不咸是吧？
1: 不咸，
0: 我觉得不咸的，
1: 真的特别好吃，
0: 不错的。再给大家开一盒这个鲍鱼，好不好？
1: 哇，太好吃了，一吃
0: 亲眼见证啊。
1: 一吃就感觉好幸福啊！
0: 对呀、啊，你省着自己麻烦了，关键味儿正，就跟你饭店里吃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自己怎么也调不好这个汁儿呢？好奇怪哦！
0: 来，
1: 还是要学一学。
0: 嗯，哎，不用学，有广茂香的，你学啥？
1: 对呀、
0: 啊，这样加出来，对，加出来吧。
1: 我就不用去那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啊！
0: 四大块吧，看看，看看观众朋友啊，哦，可以的吧？厚度也可以的吧？
1: 是不是块块都是鱼肚肚？
0: 还有，
1: 看，
0: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小，但是我们肯定是两百克。
1: 对。
0: 肯定
1: 你看这个皮儿炸的金黄酥脆的，然后吸满了这个汁儿，真的好吃的
0: 不得了。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人家
1: 实在了。
0: 广茂香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1: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有多好。哎呀呀呀呀！新鲜的金鱼块哈，这么有型。
0: 是青鱼啊？
1: 对啊，青鱼，青鱼，
0: 不是草鱼、啊。
1: 是的，不是草鱼。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的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啥样才能做成这样？
0: 偷出来一块，
1: 偷出来一块吃，
0: 偷一块吃。
1: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0: 嗯，可以，
1: 很好吃。
0: 你下饭下饭，
1: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0: 我再掏一块，
1: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0: 我就吃这块，
1: 好吃吧？
0: 我就吃这厚厚的。
1: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放不下来。
0: 说你们是大刺儿啊？
1: 对，
0: 朋友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1: 因为都是肚肚
0: 子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1: 好，
0: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1: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0: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
1: 就俩，
0: 一个是八盒。
1: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0: 就这俩，嗯，鱼八盒，嗯，排
1: 五盒
0: ，对，五盒，
1: 这两个都
0: 点。鱼八，排五，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啊！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鉴定，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牌，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中国爱吃肉呀。
2: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他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开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2: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2: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排那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2: 太好
0: 了，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一碗的？
2: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
0: 你不八九十，六七十要
2: 了吧？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你跟我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2: 十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2: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2: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汁都很
2: 少。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是
2: 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说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2: 谁家都有。
0: 问题是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2: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2: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

0: 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1: 对呀、啊，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1: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1: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香老牌子、嗯，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嗯，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撒够成那个幺二九别碰啊，幺二九是四盒的鱼，
1: 我们替大家
0: 两套幺二九不是八盒吗？你就花个320，
1: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
1: 就是
0: 360，不是300，是360，129嘛，130嘛，
1: 是，
0: 你乘以二是260呀。我们今天你看八盒装的熏鱼是199，
1: 没错，
0: 省了个60-70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八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五盒入，99块钱，你除以5，十几块钱一盒，
1: 十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已经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就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的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了。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但没咬一半更厚了，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四溢，然后它全部运到那个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哈。
0: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你说代表上海菜里面，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1: 对，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的，哎，糖醋小排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1: 有，
0: 这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而且它，
0: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儿啊。你看我们选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1: 孙杨
0: 老师，
1: 看看，孙
0: 老师来看一下。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都被我吃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1: 对，
0: 特别是有脆骨的，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1: 太好吃了，
0: 哎，所以这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口。
1: 这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就是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0: 拆一个呗，
1: 好，
0: 拆不拆啊？
1: 拆不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拆，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1: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0: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1: 好，
0: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明白。95%。
1: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0: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1: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8月，
0: 反正都是8月。
1: 今天19号，这是11号。
0: 太新鲜了吧！
1: 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很有诚意。
1: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0: 这吃好几块儿，
1: 我吃了好多。明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
0: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1: 对，它是青鱼，
0: 它是青鱼喽？
1: 对，同样
0: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1: 青鱼贵多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0: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1: 好，
0: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1: 对，
0: 下一段给大家拆，
1: 好吃，
0: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9的这个呢？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1: 这个熏鱼
0: 我们8盒才199，
1: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0: 差了60块呀、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1: 好吃，
0: 所以赶紧订高，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1。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 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订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哦，这个太阳这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2: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这个鲍鱼面呐、啊，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2: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
1: 小排
2: 熏鱼盖饭不行吗？
1: 真是。
2: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2: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钓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2: 它本来有汁啊，
1: 对，
2: 这个汁你蘸着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了太好了，因为广茂乡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23，就是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人，
2: 他上广东人跑上海。
1: 做菜能打熬一片天地啊！是的，它已经是做烤鸭，
2: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纳百川，
1: 海纳百川
2: 确实海纳百川。
1: 但是它真的做的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
2: 所以它是有个广的，是这个原因。
1: 对，它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2: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烪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香，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香，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2: 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 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2: 129鲍鱼四盒，你2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8盒，同样8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5盒装，5盒是小排啊。 糖醋小排99，每一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十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它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
1: 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2: 你感觉得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2: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2: 02151119900。

0: 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的
0: 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好，
1: 好嘞，
0: 先划，哎
1: 呦，小心啊，小心手。
0: 哎，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个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一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儿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的，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都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吃也好吃。
0: 你看这肉汁，
1: 对，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8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
1: 对，
0: 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
1: 八十的
0: ，然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2-3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汤汁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10几块钱，
0: 十几非常
1: 小排是99.5元，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我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你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真吃，
1: 对，
0: 而且很有嚼劲，这水果里面真的好吃
1: 的，绝了。今天
0: 这两个字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了，
0: 您定一会儿。我们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
1: 我这两个都喜欢，
0: 喜欢
1: 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我今天自己要下订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4盒均于129，那8盒呢？
1: 那就
0: 2360，
1: 哦对，
0: 260，
1: 对，260，
0: 就差个2块钱260了。我们今天1998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你是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赶紧订啊，朋友们！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熏鱼和小排都是200克啊，熏鱼是大于等于80%，小排是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形物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2: 那必须得是
1: 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0: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2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就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二十几块钱
1: 。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他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你是熏鱼啊，
1: 然后我们
0: 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我说是在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跟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
1: 200多块钱的，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000。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然后这个也是8月10几号做的，就是这么新鲜。因为广茂香这个品牌，它自己还有其他很多门店，其他很多渠道，它的出货量很大，它也很难说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货。这是它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也是拼尽全力给我们备了特别好、特别新鲜的货。大家今天看到就多囤一点，下一次再有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备货能给我们的货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在家里面这个面呢、饭呢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需要点青菜。那个西兰花，
1: 对，
0: 过过水，小青菜，小菠
1: 菜，
0: 过过水，过过水，往上一搭就好，什么调料你都不用放。
1: 关键是
0: 本来有汤汁的呀。
1: 关键是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小朋友也爱吃，孩子还有十几天在家放暑假，多买点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两个菜小孩一定都喜欢。
0: 这个没几乎没啥人不喜欢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你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人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